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美团配送发布暑期兼职骑手防骗提醒，已经拦截假冒企业主体超过2700家。微信支付发布 AI 专属卡 ，WorkBody 率先介入。27亿美元，必胜客被卖了。Lululemon 竞争者 Alo 发文官宣进入中国。多家大厂被曝将下调 token 价格，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近日，美团配送发布暑期防骗提醒，披露过去一年的防诈骗治理成果。截至今年四月，平台联合多家招聘平台累计拦截冒用美团名义招聘的假冒企业2755家。当前高发骗局包括以高薪骑手为幌子，诱导高价分期租购电动车，冒充平台收取开号费、账号激活费、巧立装备费、押金等名目索取钱财，签订套路合同，事后拒退、失联等。美团配送提醒，所有官方渠道均不收取任何费用。如遇疑似诈骗，可通过骑手 APP 服务中心意见反馈举报，或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日前，微信支付正式发布 AI 专属卡，这是一款专为 AI 智能体支付场景设计、内置于微信零钱内的产品功能。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当前已接入腾讯桌面办公效率智能体 WorkBody， 为智能体带来 AI 支付能力，未来还将面向更多智能体平台开放。据了解，借助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和 AI 支付能力，用户可以在与智能体的对话中提出消费需求，体验从智能推荐到下单支付的自动化消费，让支付作为任务完成的自然一步，在对话中闭环直接从 AI 专属卡中扣款。百盛餐饮集团近日宣布，将以总计27亿美元（约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出售必胜客业务。其中，私募股权公司 Long Range Capital 收购中国大陆以外的必胜客业务，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大陆的必胜客业务。日前，名为阿洛艾洛的微信公众号账号发布第一篇文章《你好中国》，意味着美国瑜伽品牌阿洛 Yoga 正式官宣进入中国。阿洛 Yoga 一直被视为 Lululemon 的有力竞争者。在中国市场，阿洛 Yoga 的社交媒体讨论度持续升温，但同时围绕其产品质量的争议也在加剧。今年以来，一路走高的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价格迎来反转。进入六月，全球多家大模型厂商开始重新调整 token 价格， OpenAI 在内的多家大厂先后被曝将下调 token 价格，以回应企业用户对 AI 成本暴涨的不满。然而，相较此前声势浩大的推广潮，此次下调更像是行业新一轮残酷竞赛的序幕。市场人士分析，随着一批头部 AI 厂商陆续推进 IPO， 市场对 AI 公司的估值模型正在调整，能否用更低成本持续获取更多用户，成为每家公司必须面对的考验。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商场里吃饭，机场里面候机，景区里面导航，当代人熟悉的焦虑之一莫过于自己的手机提示电量不足啊！很多时候呢，人们甚至来不及犹豫，掏出手机轻轻松松一扫码，这共享充电宝它就给借出来了。等到归还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只不过用了2-3个小时，可是被悄悄地扣走了10几块钱。这些年，共享充电宝几乎成了涨价的代名词，从最初每小时1块钱左右，到如今商场里面普遍每小时它得3到6块钱，部分机场还有景区甚至超过了10块钱。 充电刺客的吐槽屡屡登上热搜，不少消费者都觉得这门生意实在是太赚钱了。你看，他把那个设备往那儿一摆，他就能源源不断地收钱了。可是现实却有些出人意料。今年四月份，曾经顶着共享充电第一股光环登陆纳斯达克的怪兽充电完成了私有化退市，退市前呢，股价较发行价跌去了80%以上。这个财报就显示啊，2024年怪兽充电实现营收18.94亿元，同比是下降了36%，净亏损达到了1353万元。那马上就为您带来本周话题，从救急神器到价格刺客，共享充电宝到底经历了什么？一边是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一边呢是企业越来越难赚钱。看似矛盾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共享充电宝这门生意最大的秘密。它卖的呀，从来就不是电。如果按照电费来计算，一块充电宝给手机充满一次电，成本也只不过是几分钱。用户呢花几块钱，甚至是十几块钱去租借，显然不是为了电量买单。真正让人付费的是那个不得不用的瞬间。换句话来说啊，就是共享充电宝它最值钱的从来就不是设备，而是它的位置。谁离得最近，谁就能赚钱。于是这门生意就逐渐变成一场围绕黄金点位展开的争夺战。在商场的入口、电影院的大厅、热门餐厅的门口、机场候机区这些地方，为什么你总能看到共享充电宝呢？因为啊，这里聚集着最密集的人流，也聚集着最容易产生电量焦虑的用户。可是问题是，这些位置并不属于共享充电宝企业，他们属于商场、餐厅还有物业。那行业早期呢，为了抢占市场，各家企业疯狂地铺设设备。为了进入热门商圈和餐饮门店，企业呢不仅要支付入场费用，还要拿出相当比例的收入来与商家分成。公开财报就显示，怪兽充电支付给点位合作伙伴的费用曾经长期占到营收的1/2以上。也就是说，消费者支付的每10块钱这个租借费里面，可能就有5块钱到6块钱最终会流向商家还有渠道方。剩下的钱，企业还要承担设备的采购、折旧损耗、物流运维、系统开发等成本。于是，一个看似暴利的行业，实际上却越来越像在给房东来打工。用户觉得呢越来越贵，企业呢觉得自己越来越难赚钱。因为涨价带来的收益，很大的程度上它是被不断上涨的渠道成本给吞噬了。更麻烦的一点是啊，共享充电宝它还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循环，利润变薄，于是呢它只能通过涨价，价格上涨了呢，商家发现收益增加，于是就要求更高的分成，分成提高之后，企业利润被再次的压缩，只能继续涨价，到最后价格越来越高，企业呢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盈利能力。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相比于成本压力啊，更深层的矛盾其实来自于这门生意的设计逻辑。很多共享经济项目本质上它是利益制的，例如说像这个打车平台，它是希望司机能够多接单，乘客呢也希望自己可以更容易的打到车。那外卖平台呢，当然是希望订单增加，消费者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快的吃上饭。平台和用户大体呢，他们是站在同一方向的。但是共享充电宝却不太一样，用户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自己可以充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花的钱呢越少越好，用完马上归还最好。企业希望什么呢？按时间收费啊，你借的越久呢，我赚的钱就更多了。从商业模式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消费者和企业双方的目标呢，它就不完全一致。近年来，手机行业的技术进步几乎可以用狂飙来形容了。5000毫安以上的大电池成为了标配，快充技术从几十瓦一路提升到上百瓦，不少手机充电十几分钟，它就能够支撑大半天使用。但是很多消费者会发现，街边租来的共享充电宝，这充电的速度似乎总是慢半拍。这种天然存在的利益差异，让共享充电宝始终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用户好感。而当用户的不满不断的累积时，另一个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行业的增长红利正在消失。共享充电宝最辉煌的时候，资本相信它会成为下一个共享经济的明星项目。 原因很简单，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人们对手机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电量焦虑成为了一种普遍需求。但是经过

0: 近十年的发展，该铺设的地方基本已经铺完了，行业逐渐的从增量竞争转向了存量竞争。过去呢，大家比的是谁扩张的更快，跑马圈地，现在呢则比的是谁能守得住这个市场。然而守住市场的代价越来越高了，新增用户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习惯自己出门的时候啊，随身就带一个充电宝，几十块钱呢就可以买到一块容量不小的充电宝。手机的续航能力不断的增强，也让电量告急的频率明显下降。共享充电宝依然有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正在从高频刚需变成低频应急。人们愿意花几块钱来解决燃眉之急，却未必愿意长期接受越来越高的价格。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行业也尝试过广告、零售等业务，希望能够把遍布全国的设备网络转化为新的流量入口，但是结果却并不理想。原因呢，其实同样简单，用户打开共享充电宝是因为手机快没有电了，他们关注的是续航，而不会是广告，需要的呢是充电，而不会是购物。这个场景啊，天然就决定了共享充电宝的价值边界，它能够解决一个真实而迫切的问题，却很难承载更多的想象空间了。回过头来看共享充电宝今天面临的困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它更像是一堂关于商业模式的现实课。用户、平台还有渠道三方似乎谁他都不满意，需求存在不代表商业模式它就一定成立，规模不一定会带来利润，流量呢也不一定它就会创造价值。共享充电宝涨价了却依然亏损，它所揭示的或许正是商业世界里最朴素的一条规律。一个行业最大的挑战从来不是没人需要，而是所有人都需要却依然赚不到钱。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刚需拉满，利润却拉垮，看来这生意主打一个有人气没财气呀。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而在云南楚雄，绣娘们也在为世界杯而紧张忙碌，他们的作品通过世界杯在国际舞台展示。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刀志南的报道。
5: 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衣袖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作为云南省唯一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的非遗技艺，这批楚雄衣袖订单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负责此次衣袖产品生产的企业负责人陈海燕介绍，此次世界杯订单在设计和技艺方面都有特别的考虑。
6: 不仅保留了我们楚雄传统的纹样和色彩特征，还紧密地结合了世界杯的动感元素，球迷朋友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觉得很时尚，很有活力。特别是我们这次的两款披肩，要在薄如蝉翼的桑蚕丝面料上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手艺提出了挑战。 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亮相世界舞台的机会。

0: 机会，要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传承千年的民族手艺。
1: 楚雄遗绣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针法，针脚细密，肌理饱满，被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历史，曾登上纽约、米兰、巴黎等国际时装周，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与时尚设计全球示范案例。2026年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目前已实现83万元订单额。南华县约有350名绣娘参与本批订单的绣饰工作。
2: 国际财经观察。
3: 美伊谈判波澜再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没有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一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
4: 不过，美军方面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
3: 几乎与此同时，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将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6月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前往瑞士斡旋美伊谈判。巴基斯坦方面还确认，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此外，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巴嫩南部。
4: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俄罗斯。最新数据显示，5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回落至5.3%，创下近3年的新低。当地时间6月19号，俄罗斯央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总台记者报道。
5: 俄罗斯央行19号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降幅小于分析师预期的50个基点。俄罗斯央行表示，未来3年的财政政策将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宽松。此外，近期燃油产量下降导致汽油价格上涨，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俄罗斯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的一周内，俄罗斯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1%。今年到目前为止，汽油价格上涨了6.6%，而通货膨胀率为5.3%。俄央行预测，在当前货币政策下，2026年年化通胀率将维持在4.5%至5.5%之间。
6: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说，
7: 7月份
6: 的通胀数据将受到近期燃油价格飙升的影响，政府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但供应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且汽油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影响通胀预期，因为汽油对个人和企业都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商品。
5: 俄罗斯央行将在7月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环球人物扫描本周聚焦佛得角队逼平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一战成名。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美国，对外封锁技术将反伤自身，并呼吁各国在 AI 监管上展开合作。掌舵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20多年的 CEO 达菲明年卸任，离任前再次迎来一场硬仗。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8: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
7: 本周首次出战世界杯的西非岛国佛得角爆出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之一，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而这场平局的最大功臣当属沃奇尼亚，他全场贡献了7次关键扑救，并且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据悉，这场历史性的平局还让一名预测市场平台 Poorly Market 的用户损失近100万美元，而沃奇尼亚也一战成名，社交平台的粉丝数从赛前的大约5万暴涨到了如今的超过1300万。现年40岁的沃奇尼亚在赛后表示，自己从25岁开始踢职业足球，毕生都在为这一刻努力。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没有能够到场观赛，原因是无法支付高昂的签证费。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出台新规，包括佛得角在内数十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要入境美国，需要缴纳高达1.5万美元的保证金。据悉，美国政府已经协助沃奇尼亚的母亲办理签证，而他的母亲也会在现场观战佛得角的第二场世界杯比赛。再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距离卸任只剩不到1年的时间，似乎马克龙希望让外界记住自己的一项政治遗产是促使欧洲重新回到全球科技竞争的牌桌上。本周在法国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人工智能成为重要议题。马克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呼吁美国不要将尖端 AI 技术只留给自己，并强调各国应该在 AI 监管上展开全球合作。上周，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条指令，禁止外国公民使用美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最新也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对此，马克龙警告称，如果美国企业像关灯一样随时切断外界对相关技术的访问权限，这些引领颠覆性技术发展的美国公司自身价值也可能会受到冲击。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将加大对本国 AI 产业的投入，以防国际合作破裂时法国被甩在后面。最后再来关注智商所集团的 CEO 达菲。本周根据智商所公告，现年67岁的达菲将于明年卸任 CEO 一职，这标志着他长达20多年的掌舵期即将告一段落。在他的带领下，智商所从以场内交易为主的交易所转型为了全球衍生品巨头。而就在任期进入倒计时之际，达菲仍在主导一场关乎衍生品监管边界的关键争议。随着加密资产衍生品快速发展，近期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批准了部分平台推出永续期货产品。有分析认为，如果这类没有到期日的永续产品被允许大规模扩展到股指、利率和大宗商品等传统资产类别，可能会分流传统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并冲击智商所等传统交易所的既有业务模式。本周智商所正式起诉了 CFTC。 而达菲在接受 CNBC 专访时还驳斥了有关他就是因为永续期货争议而选择卸任的市场传言。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随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法国24台报道，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没有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此外，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挪威将禁止小

0: 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中国日2026活动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6月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加活动并观展。这次活动通过图片展览、科技产品展示、文化互动体体验互动、美食品鉴、文艺表演等形式，向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3: 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健康加万物，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0: 聚焦动漫产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换新升级，探索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全新路径。
1: 博物馆里过端午，各地博物馆特色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品味端午文化厚度。
0: 工业旅游新玩法，火箭发射观礼成为山东海洋旅游热门项目，工业与文旅双向奔赴，刷新旅行体验。
1: 宠物既可同机飞也可单独飞，宠物友好航线成为航空公司竞争新赛道。
0: 来听详细内容，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健康加万物，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你发现了吗？睡眠、心率、卡路里，你的身体变成了一串可读的数据。零糖、高蛋白、益生菌成了新的选购语言。无醛家居，安全触感，连空气和水都有了健康管理师。运动后的放松，出行前的准备都有了专属装备。从吃到动，从科技到居家，健康家不

0: 不是概念，而是日常。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
1: 这些健康消费场景，你是不是一秒被带入了呢？智能手环、无糖饮料、除菌家电，还有能养生的康养旅居、健康家，早就不是一句口号了，而是真真切切改变着我们的消费和生活。那今天咱们就来沉浸式的解锁健康家，到底给我们的日常带来了

0: 从好吃到吃好，这届消费者可以说是把配料表研究透彻了。那说到食品饮料的健康升级，有一个政策红利是不得不提。好，话不多讲，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来为大家揭秘。
1: 财经小课堂开课了，今天分享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年来加速药食同源目录扩容，党参、肉苁蓉、铁皮石斛等经典药材完成食品化转身，目录已涵盖106种食药物质，药食同源产品成为新赛道。
0: 原来咱们身边那些养生零食、健康饮品能这么火，背后还有政策给撑腰，这下子彻底明白了啊，为啥边吃边养生能成为大家的日常。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餐饮服务也玩起了新花样，轻食外卖标注卡路里早就成了标配，高端餐厅更是厉害，甚至能根据你的健康体检制定专属套餐。吃饭不再是单纯的填肚子了，而是成为了健康计划的一部分，每一口都吃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家，家居领域也是全面开启了健康模式，什么除菌冰箱啊、净化空调，还有灵泉建材，把家打造成了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毕竟我们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住得安心健康才能够真正的舒心。最后呢，是出行和旅居的变革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旅游不再局限于逛景点、拍美照、康养旅居、运动主题游，把休闲和养生结合了起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4亿人，比例超过38.5%。庞大的人群基数带动了户外装备和康养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玩着玩着，哎，就能给健康充电。就拿海南的康养社区来说吧，不仅能住，还能享受健康监测、康养理疗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说到这儿，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了。健康生活可不是自我 PUA， 偶尔啃个高糖食物，爱点点外卖解解馋，没啥大不了的。想要拥有真正的健康，除了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还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才能够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当然了，对于健康家商业模式而言，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读懂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并且给予与之匹配的消费体验。只有真正能够懂消费者的品牌，才能一直被消费者偏爱。最后，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消费方式，吃得香，睡得稳，让健康成为咱们生活里最踏实的底气。
2: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动漫产业，这个端午假期，喜欢动画的朋友们又有了新的休闲娱乐场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原厂址换新升级为美影园园区，成为了一个动画创制、影视科技、文化消费一体化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园。我们一起去打卡。
4: 美影园园区里，真源、尚美影、中国动画学派特展中展出了《大闹天宫》等经典动画的诞生过程和设计稿，百余件展品完整梳理我国动画产业发展历程。此外，作为上影首家集 IP 文化消费、多元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线下空间，上影原品旗舰店同步对外开放，门店融合文创零售、艺术展陈、主题互动等多元功能，为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开辟全新路径。上影园文化副总经理黄晓峰：
5: 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 IP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内容的传播，更多的是希望它的精神符号、它的 IP 的一个内核，能通过不同的产品的形态，比如电影链接万物嘛，通过不同各种各样的产品的形态，能够走入到用户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以一种 具体的具象化的一个方式陪伴在用户的身边。
4: 目前包括 IP 加 AI 智能硬件合作、超高精内容实验室在内的多项产业项目也已签约落地美影园园区，构建

0: 即涵盖优质内容孵化 AIGC 创作制作 XR 沉浸式体验的全周期的个性化产业服务集群。
1: 这两天第22届中国动漫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本届动漫节紧扣产业变革趋势，集中展示了 AIGC、VR 等前沿技术在动漫领域的创新应用，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的魅力。来听报道。
2: 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多家企业通力创作的《大闹天宫》VR 大空间互动项目是本届动漫节最具神气的体验之一。体验过程中，观众不仅以第一视角身临其境与孙悟空并肩作战，还可以具身化参与战斗，伸手触碰虚拟物体，选择武器，做出战斗动作，在虚拟世界中对战天兵天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动漫。游客李先生
3: 的 VR 眼镜和我们大闹天宫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故事结合到一起，感觉到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口味。
2: 在央视动漫集团展区，小朋友们可以来到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交互体验空间，该空间整合了 AIGC 图声视频、数字人实时播报等多种技术，将哪吒传奇、西游记等经典 IP 转化为可对话、可共创的智能伙伴，让孩子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力量。家长刘女士：
4: 作为80后的家长，我们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现在他们这一代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然后我们的 AI 时代可以给他带入更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2: 在动漫节的棱镜艺创次元展区，这里创新性的将专业舞美灯光、影视沉浸造景、 AI 绿幕拍摄进行有机融合，游客不用身着古装，仅需简单采集图像就可以生成1:1的动漫人物视频。同时展区内借助 AI 技术和打印技术实现了现场即时制造，游客们仅需上传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就可以实时进行打印。杭州艺人共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何俊康：
5: 我们主要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面向国内线下场景的 AI 绿幕展演与影像文创定制，希望与更多年轻人一起开展国漫创新的概念验证。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游客任继霞：
11: 能够听老师讲解，而且是在端午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小朋友们对这个传统节日的理解更深入。
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佩戴这个帽子的是吴雪岩，坐着的
1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正确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8: 文创商店里手工编织的五彩绳、香囊挂件等文创产品融入了徽州雕刻的吉祥纹样和传统鱼灯的 IP 形象，吸引游客纷纷驻足选购，把祝福带回家。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
16: 哎呀，不会就是小乔本人吧？啊，来来来来来，给你一个礼物。哎，端午安康啊！哎，打得非常好。
13: 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
1: 端午假期工业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接下来我们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亲眼见证火箭腾空的震撼瞬间，还能逛航天科普馆长知识。来听总台记者宋文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7: 这个震撼的火箭发射场景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呢就是东方航天港，火箭腾飞的地方就在我的脚下，但是这里呢可不是陆地，而是一艘海上发射船。
18: 这个曾经只出现在新闻转播里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零距离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
19: 我看到这个火箭发射船这种大国重器，感觉非常的震撼。听到讲解之后，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
18: 海洋东方航天港拥有全球现役唯一的专用海上发射船，构筑起星舰船一体化的完整航天产业链，也为特色航天工业旅游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山东海上商业航天发射服务有限公司船舶运营总监于兆军：
20: 我们海上发射的优势就是安全比较高，这个人员比较稀少，然后船舶呢也比较容易控制，就对我们这个卫星呢比较友好，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到卫星的轨道正下方。
18: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完成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17: 在这儿呢，不光能够看火箭发射，还有更多的有关于航天的场馆等着我们去解锁。我身旁这枚大家伙呢，就是我国首次完成海上发射的火箭长征11号的1:1复刻模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东方航天港的航天科普馆，这里呢也是开展工业旅游的重要场所。
1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模拟的空间站的核心舱，这里呢也是航天员日常生活和休息的地方，也是小朋友们最受欢迎的一个。
21: 我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22: 就是长大了希望能在这个太空里漫步，就感觉很好玩，因为失重的情况下可以随便走。
18: 这座航天科普馆借助仿真模型、互动装置以及 VR AR 等数字化技术，把深奥的航天知识变成好玩又易懂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截至目前，科普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火箭发射观礼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不仅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拉动文旅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让高端航天产业走出车间，走向大众，成为一座城市亮眼的产业名片，也为高端制造类城市探索出一条工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0: 走出课堂，走进产业一线，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湖南长沙的一个工业园区推出环保加科创特色工业研学项目，学生们化身一日工程师，在实践中解锁新知识。请听总台记者魏佳欣的报道。
23: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烟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研学学生胡廷凤：
24: 空气净化器这个车间的参观过程是让我印象深刻，它有一个小的房间让我们可以进去看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可以切实体验到就是空气净化器的一个运作流程。
23: 在设计实践环节，学生们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围绕绿色节能、安全便民等核心要求，研讨设计方案，评估落地可行性，细化规划图，完成了未来绿色社区的蓝图设计。

0: 文学学生谭思雨。
1: 我期待的未来之城应该是比较精致，然后又有很多的基础设施，但是又要环保并且安全系数也很高的一个地方。
0: 研学带队老师骆亚敏，
2: 经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能会激发他们的心中的一个科创梦想，以后在选择自己的专业甚至在以后的这个职业的生涯规划上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启发。
0: 依托丰富的产业资源，长沙县已布局15个工业旅游点位，培育出科创研学、工业体验、消费购物、旧厂活化、文创传承5大特色业态，成为城市特色文旅新名片。
3: 继续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重庆拥有180处工业遗存，近年来不少老厂房、旧仓库经过创意重塑与文化再造，成功构建了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江华报道。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0: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曾一度破败荒废。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北仓文创街区负责人陈云莹，
5: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
0: 根据重庆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名录，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到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城市文创地标，这些工业遗存正被赋予崭新的生命，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节假日出游，宠物谁来照顾是许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这个端午假期，带着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新选择。一起来听报道。
9: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10: 我之前就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9: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南航地服部国内服务2室副主任赵梦光，
11: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了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空公司竞争的新赛道。继续来听报道。
9: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南航地服部国内服务二室副主任赵孟光：
11: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五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9: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12: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9: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1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3: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欢迎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3: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9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全国各地的网友啊，端午假期快乐，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啊。这个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那也是周日，我们照旧很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内容非常的硬核。如果头两天假期，大家卡路里的摄入超标了，特别适合参加我们接下来的直播，非常的烧脑。咱们一起来环球操心，看一看全球的这个财经热点呀，地缘政治的 现在的这些冲突啊，以及对于经济的一系列的传导和冲击啊，开个头引用一下王毅同志在今年两会期间这个外长新闻发布会上的那句话，就是你面前的世界乱象丛生，背后的祖国稳如泰山。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 难掩分歧，每一签署谅解备忘录能否达成协议，能否达成协议，大家怎么看？觉得能不能达成协议，能达成协议，当不上大一，达不成啊。这个双方有着一系列的本质性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大家在当不上大二，同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和见解？比如您做出判断的理由是什么呢？也可以记录来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耐心的滑动，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里的小伙伴们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号最新的多视窗同屏的效果，大家怎么样？满意否？视频号里的朋友给一些回馈，谢谢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现在点赞量已经接近20000了。如果您能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就更好了啊，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好不好？那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为大家精选的第一条新闻语录，此时此刻一 我们看看这条新闻语录哈，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这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朗方面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说这话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家看特朗普总统这话说的，就让大家觉得对于本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好像信心不足哈。那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是6月18号央视新闻的报道啊，标题就是已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了，60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启了。好了，再一次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弹幕上谈一谈。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来谈一谈，您觉得60天之内双方能不能以本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基础，然后呢去实现最终的和平？有2个月的时间窗口啊，有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全球的货运秩序、能源价格对此都是啊，还有这个金价等等啊，全都对此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双方本周是怎么达成谅解备忘录的。
1: 其实在6月12号的时候呢，美伊双方是对于协议的文本已经达成一致了。那在6月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的议长卡伊巴夫是在特朗普的见证之下，以电子的方式签署了备忘录。这次签署呢，更多是出于实际的需要。

0: 目的呢是希望，协议可以在技术上尽快的能够定下来。那在6月17号呢，美伊两国元首是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当时呢，特朗普正是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专门挑选了要在凡尔赛宫的晚宴现场。当时马克龙也在嘛，当时一起签署这个文件。 其实这次特朗普的签署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和象征的意义。那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各方都证实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谅解备忘录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总共是有14项条款，7项是双方的共同承诺，有2项是伊方的承诺，其余呢5项为美方承诺。那根据这份文件呢，美伊双方呢会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而且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 协议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的期限，在最多60天内要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我们先来看伊方的承诺有哪些。首先，伊朗是重申了不会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那伊朗现有的关于浓缩核的材料的库存怎么办呢？将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进行现场的混合稀释。那第二点就是现在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的。
1: 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那再来看一下美方给出的承诺，首先就是要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二，要投钱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这个非常重要哈，大家把3000亿美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就是我们该怎么理解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战后重建基金3000亿美元，这笔钱到底有没有，由谁出？ 3000亿美元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记住这个新闻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做详细的梳理和讨论。来，
0: 再来看美方给出的承诺，第三个呢是终止对于伊朗的制裁，第四允许伊朗有原油、石油产品以及衍生品的出口。
1: 第五是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是受限的资金。那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备忘录提出的60天的这个最终的谈判期限呢，是可以经过双方同意来延长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好，大家来接着加入我们直播的探讨和梳理。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标题，难掩分歧，美伊签署伊朗备忘录能否达成 最终的和平协议，我们先来，让魏亮教授给我们，画一下重点。就是你觉得这次本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各自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或者说各自基于彼此的让步做出了什么样的这种交换？
2: 应该说呢，这次这个美国和伊朗双方呢能签这个。 谅解备忘录呢，实际上是为了这样一种长期的停火，并且呢走向和平的积极一步，也对接下来这60天呀，这个美伊双方包括整个中东地区该如何去推进这个停火延续停火的态势呢，有一个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指引。那么从这个美伊双方他们的让步啊，或者是博弈的这个 焦点上来说呢，我想大概是三个啊，但是三个方面大家的这个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啊相互这个博弈，包括这个动武，包括以色列的这方面的态势来看呢，就是在打下去啊，对于美国而言呢，它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啊，威胁到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这个执政的稳定性。对于伊朗而言呢，它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严密的封锁，不光是制裁了，包括海上封锁，它就是物流的通道 从海上的物流通道至少是断了嘛，所以它的经济社会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那么打下去对谁都不利。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就是形成了第一组对架哈，就是双方都各让一步啊，都停火。那么按照这个备忘录的要求呢，是在包括伊朗和黎巴嫩都要停火的。那么现在呢，很显然，出现了一些反复哈，当然这个博弈还是在持续进行的。 让步啊，和这个其他方面的举措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备忘录里边呢，它实际上能够。

0: 后体现出来的啊，它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它是个动态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海峡。那在海峡方面呢，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双重的封锁，一方面是这个伊朗啊。对海峡的影响力在加大，那么对它的海峡的控制呢在加强，这个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呢，为了扼住伊朗这个海上的获取资源的这个通道，那么实际上也在这个海湾啊进行对伊朗进行了这种海上封锁。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宣称呢，按照这个备忘录呢，可以解除海峡的封锁，那么对伊朗而言呢，就物资能够运进去啊。那么美军呢也说也可以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当然这有过程啊。那么就对世界来说呢，能源和其他的原材料能够运出来，那么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呢还是有帮助的啊。当然了，这个过程一定是有反复的啊。那么，这是在博弈当中，可能就是博弈顺不顺利啊，谈判进展推不推得下去，这是一个风向标。第三个对价呢，就是制裁与和。刚才维也谈到了一些方面哈，就是从主要目前的安排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停火的问题、海峡的问题，包括这个制裁的问题，大致是放在前30天，也就第一阶段来谈。那么和的问题呢，是在大致是后30天，就第二阶段来谈。这是一种先后顺序。当然了，就是。美国呢，它这方面呢，就它做出的让步呢，就是同意解冻之前制裁伊朗的那些资产。那前段时间呢，大概估算就是240亿美元。实际上呢，就是以制裁放松制裁的方式来获取这种和谈判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呢，和以往的伊核协议或者涉伊的谈判的不同，就是这次谈到的确实有些实质问题，比如刚才唯一谈到的。如何稀释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如何这个解决伊朗的铀浓缩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核心的哈。这些问题原来伊朗不愿意触及的问题，这次呢，这个表示愿意可以谈哈。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这个也是他们之间相互让步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由于这个。对，谈判呀，它是逐步循序渐进的，它里边的这些让步呢，实际上从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说呢，每一个让步都很重大，
1: 对，
0: 所以呢，由于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它实际上是多年来的长期敌对状态，同时呢，也是极其深度的不信任，
1: 就
0: 所以
1: 是，
0: 呢，无论是哪一个让步，让起来都非常艰
1: 对，
0: 难
1: 就彼
0: 啊。
1: 此都积累了很多情绪哈。对，我们啊，这个有网友说能坚持2天以上吗？以色列根本不受控制。我们一会儿都会说到以色列的问题啊，大家整体上我看弹幕上是不太乐观的。那么啊，还有网友说，是不是这个白宫方面就是为了中期选举拿现在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来对付一下？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条新闻语录，特朗普总统就说这不是最终的协议啊，就伊朗如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那么我们依然会打击伊朗。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再为各位网友报告一下：难掩分歧，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能否达成协议？那么，本周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了，双方各自做了。一定的让步吧，就比如或者说一定的妥协，大家觉得能不能达成最终的协议？60天的谈判时间窗口，魏亮教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有网友说，是不是这谅解备忘录一点法律效力都没有？双方就是来意思意思，就是为会谈做个基础，能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这个目前伊美双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主要它是记录共识，就是前一段时间双方的谈判团队谈到的这些共识，而且呢，主要是第一阶段的共识，就是关于停火的问题，关于这个海峡的问题，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啊。那么这种结果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磋商性的文件哈，它记录的是意向，关键在于就是接下来谈的恰恰就是谅解备忘录上所列明的这些问题，就是如何去操作它。那所以说呢，即便是有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未来的局势呢，可能还充满着变化。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去看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最后一条，就正式文本的最后一条，它实际上讲得很明确的，就是这不是个最终协议。
1: 对
0: 那么
1: 对，
0: 最终协议是什么呢？

0: 是未来谈判形成的这个共识和结果，然后还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出具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到那个时候才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显然它还是只是现在只是开了个头啊，接下来的博弈可能会十分的复杂，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复，正如我们
1: 对，
0: 这2天看到的一样。啊，并不是完全一般。
1: 哎，为各位网友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要谈这些事儿，谅解备忘录，对吧？我们先不打了，然后我们要谈这些事儿。那这些事儿能不能谈成，这是下一步的事儿。当然，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对于现在的这个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尤其是中东局势来说，也很重要。我为大家来报告一下，本周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同志表示，这就是我们中方的态度了啊。我跟大家来一块儿，咱们来这个学习划下重点。一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一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和双方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谈判。那么，我们看一看接下来林健同志的表态就很重要了。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该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一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儿，而不是相反。那中方愿意发挥自身影响，向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中东长期的长治久安做出不懈的努力。来，魏教授简单的跟我们来讲一下林健同志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以什么作为划分。
0: 那实际上现在就是第一阶段，主要是之前谈的嘛，就是刚才列的谅解备忘录上列明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它是要逐步去落实的，它有许多的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海峡，它要从这个这样一种备忘录宣布的这样一种通航呢，变到技术通航，然后再变到商业通航，这里边又需要许多的事情去处理。那么第二阶段呢，实际上是在第一阶段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啊，如果第一阶段能执行的话，或者说在这个谈判的进程中推动它执行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呢，它主要还是要谈一些这个美伊双方呢更加关切的问题，比如说像核问题啊，比如说它这个制裁如何彻底解决的问题。
1: 对，
0: 那么这些问题呢，应该说是美伊双方的关切和硬骨头啊，是十分难啃。
1: 好，来，我们看一看双方现在第二阶段的谈判马上要启动了，地点是瑞士，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是。
2: 对，现在这个谈判的进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的。其实最早呢是定在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进行谈判，但是呢瑞士外交部在19号突然宣布说取消了。关于这个取消的理由是各方给出的都是五花八门的。那一方说的是什么呢？哎，说电子已经签完了，所以现在不着急谈，改日再谈。但是其实更深层原因呢，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进行梳理，就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
1: 对。
2: 那么美国白宫呢说的是，是因为后勤问题，所以说才推迟了万斯的行程。那巴基斯坦说的是，是因为伊斯兰教力的原因，所以被推迟了。但是今早剧情迎来了反转。那根据央视新闻4:36的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呢已经是抵达瑞士苏黎世了，而且
1: 已经到了。
2: 对，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呢，根据最新消息呢，也是要启程了，飞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的会谈。虽然说呢是推迟了，但是没有取消，双方应该还会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8+I，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做了一个声明，他说这次伊朗前往瑞士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求美方就如何履行承诺做出一个说明。8+I还说了，美方必须尽快的采取必要措施，否则呢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面临着破裂的风险。
1: 好，双方美伊双方，这个伊朗已经抵达，然后万斯已经启程了，
2: 对，
1: 副总统万斯已经启程了，瑞士看来是就是不会再谈判取消了吧？大概率不会取消了吧？如果双方能坐下来谈，能不能谈成？第二阶段已经启动了，能谈成？弹幕上打一轮就谈成啊？不可能。那双方这不还得见了面，那更得拉扯了，对吧？像刚才魏亮教授说的，一轮怎么可能谈成呢？要不怎么会留出来60天的时间呢？大家在弹幕上打二，60天之内也根本谈不成，因为以色列是不会配合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三。这国际形势包括油价就比较复杂了，大家来接着在弹幕区加入我们的讨论哈。那我们来。

0: 哎，说一说，这很多美国媒体啊，包括政客呀，都说天哪，美国什么时候给别人赔过款啊？现在这个3000亿美元呀，觉得这实在是说美国这次被伊朗收拾的签了城下之盟啊。那么特朗普总统怎么说？特朗普总统认吗？
1: 好的，咱们中国啊有一句民间的俗话叫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那这个就特别可以生动的去形容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态度了。一方面在强调自己的赢学，另一方面还在持续的给予伊朗方面的压力。怎么说呢？就像刚才唯一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整个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从线上协议到在法国G7的这个实地有纸质协议的一个签署的 一个过程，所以时间线是拉了好几天。在这个持续的几天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都进行了自己的表态。比如说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他首先是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在已经完成了， 恭喜大家，我特此正式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且即刻授权美国海军解除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发动隐形吧，让石油流动起来。大家注意没有，这个帖文第一个是 说了免费开放整个海峡，同时呢他呼吁让整个海峡的石油去流动起来。这个我个人认为，他就潜意识的是在给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内去释放一些信号，油价要下来了，这个海湾地区的石油要进来咱们美国了，大家不要慌。
0: 对，某种情况下是对于通胀的一种委婉回应，大概是这样哈，对。
1: 没错，这是14号，因为这个刚才唯一介绍了，14号是万斯，这边已经开始准备签署线上协议了等等。 那紧接着16号， 美国总统继续有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的在线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谈判会进入第二阶段，他认为 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释放了一个轻松和乐观的信号。 在16号， 那17号， 当地时间的17号， 就是王冠你带来的这个语录，他威胁或者说释放压力给到伊朗，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 可以看到从14到17号， 就是一个巴掌一个甜枣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态度。 紧接着就是当地时间18号凌晨， 这个在G7会议期间呀， 马克龙是作为东道主在凡尔赛宫特意为特朗普举行了晚宴，欢迎老铁们去点击我们大屏幕的轨道，我们实时的是有那个现场画面的这个一些视频。但是有一个细节，就是刚刚走出晚宴现场的特朗普站在这个门口啊，就迫不及待的向现场的记者通报消息，签了， 就在刚才，我亲自签的，这个非常的洋洋得意，非常的自豪啊。那在视频里，不管是我们央视新闻的视频，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个视频，都显示出了很多细节。在晚宴的餐桌上，这个席间啊，是卢比奥亲自的递上了这个文件。 特朗普用英文去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旁边就是坐着马克龙本人。在这个餐桌签署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表示我们共同见证了历史，这并不容易， This is not easy。 这个都在现场的很多马克龙本人发表的视频里是有显示的。 这是当地18号的一些凌晨和特朗普的表态。 紧接着在当地时间6月1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来到了位于美国安德鲁斯的联合军事基地，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表示双方会在60天内 达成最终协议， 否则我们会采取让他们不高兴的行动。我认为这个他们指的是伊朗方面啊。那同时他也表态说自己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然后他继续的给整个的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释放一个积极的信号。他说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 哎，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是特朗普个人的表态，700艘船啊，但是我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数据的来源，或者是国际组织的统计数字，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这个样子。那刚才王冠提到，我们今天第一阶段。咱们的第一阶段讨论的就是这个3000亿美元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的协议都出现了，那肯定是存在这个事情的。但是我现在想就这个事情先给大家分享的是，在美国国内针对3000亿美元，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都有人反对这个事儿。而且是刚刚签完就立刻反对，非常强烈的批评了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和内阁成员。比如说，我们先看民主党参议员克勒布彻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有了3000亿美元，我们可以终结无家可归的问题，资助40年的癌症研究，或者让每个孩子免费上7年多的学前教育。结果特朗普却要把这笔钱送给伊朗。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表示，民主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输送3000亿美元，这是民主党的表态。我们再看共和党内部的这个炮火同样是非常猛烈的，而且以往特朗普的铁杆盟友这一次也都公开的进行了批评。比如说鹰派的参议员威克发表了声明说，即便这笔钱不动用美国的税款，也会让奥巴马2015年协议给伊朗的钱相形见绌。哎，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在当年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大概是550亿美元。哎，当年奥巴马政府时期，那目前3000亿呢，明显是这个数字5.5倍。同时还有其他的议员，比如说马西发了个帖，哎，对比了说，3000亿美元是美国国会每年花在全美道路和桥梁上的5倍，就明显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意思就是有这钱咱花在自己家里办点实事不行吗？
0: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钱宇说的很重要，就对比伊核协议啊，我这个微亮教授，我理解的对吧？奥巴马是解冻了5500亿啊，对不起，550亿，
2: 对
0: 吧？他是解冻资产，这次也是解冻了伊朗240亿。这是什么？我罚没的或者我扣下来的伊朗的钱，就像现在那个咱们讲过比利时的这个欧央行的那个结算通道，你扣着俄罗斯的大概有个不到2000亿欧元的资产啊，我凭印象说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是把冻结你的账户还给你，对吧？奥巴马是500多亿我还美元，然后我不解冻了，我还给你。这次的3000亿是伊朗的重建基金啊，这是新给的。威良教授，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吧？对吧？
2: 我理解他的可能是个承诺吧，应该是
0: 承诺哈，
2: 一会儿可以细说。
0: 咱们可以细说一下哈，就是说，但是现在你看美国的媒体，包括白宫，包括他的正式的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文本，都是有这3000亿美元，我们就基本上就叫他重建基金哈，伊朗重建基金。好了，但是千宇，这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也要组织网友讨论一下。就是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你看美国国内是一片哗然嘛，就是你刚才说的道路基建的这个一年的投入是5倍以上，就是这钱要花到自己身上。
1: 嗯，
0: 但是这钱未必是美国财政出啊，那你对吧？你的对你的那些海湾的那些小弟呢？你包括你看每次美国打仗最后买单的是日本财政啊，大家有印象吧？对不对？就是特朗普会让谁？如果这笔钱能够到位的话，特朗普会让谁出这笔钱？还是真的我得信守承诺，我得从美国财政自己兜里掏。大我是否报告明白这个问题了？各位网友，这点特别值得讨论啊。就已经被打得稀巴烂的这些产油国，会不会还要再给伊朗送上一笔重建基金，说你们出2000亿，日韩出1000亿，这个你欧洲你也别闲着，你再出个500亿，对吧？我美国你也得赔偿啊，我们也受损失了呀，这大概花了有个800亿美元左右的军费。对，会不会美国从自己的盟友身上薅羊毛，大家在弹幕上打
1: 一，那肯定的。
0: 还是说这个你美国说，那我确实是对不起这些盟友，已经把人家拖到坑里了，不能再忽悠人家了。盟友现在过得都挺紧张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大概是这个意思。千羽，你继续。
1: 好的啊。 咱们中文互联网上有一句俗话叫死道友不死贫道，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局势非常的生动啊，可接地气。怎么这么说呢？首先针对刚才我提到的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些政治上的批评声音，特朗普本人是站出来明确表态了。他是在当地时间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去发文了，他说美国向伊朗支付3000亿美元假

0: 新闻 fake news， 他说这样的消息就是民主党的宣传。他说我如果有人愿意去投资，哎，可以去投资，我不拦着，但是美国不会投资，非常明确的态度，我们不会出一分钱，至于其他人是否这样做由他们自己决定。就是意思是美国不掏钱，3000亿是这个事儿，但是有的，我承认，
1: 就是他承认了，就是因为他是在白

0: 最终协议呢，就是目前提到了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是谁来掏、怎么掏、这个钱怎么支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谅解备忘里没有。同时，这个表态，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给到了媒体，说没有一分美国的钱会流向伊朗，资金应该由地区阿拉伯国家以及有意投资伊朗的域外方面承担。啊，同时也有美国高级官员向媒体释放了一些小信号，就说这3000亿吧，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些允许制裁的豁免。那比如说，哎，某些海湾国家要去伊朗建个电站，那么你去投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可以折价换算成美元，这不就这3000亿就成立了吗？所以这个是美国人或者说目前我看到的他们的一些想法。
1: 请大家把招商引资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账是这么算的啊，这是让我脑洞大开。我们还有网友说，这3000亿不会是白宫想吃回扣吧？就是跟盟友要个4000亿，然后最后跟伊朗谈到2000亿。对，微亮教授怎么来解读这3000亿美元？因为你这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上都有嘛，怎么解读？对，
2: 这里边也说不定美国还会吃点回扣哈，因为他牵线搭桥了嘛。在这个协议里边呢，实际上对于这个重建基金呢，所谓的重建基金呢，说的是很模糊的。但是呢，这个一些说法呢，就是讲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私人投资工具。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呢，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呢，实际上就是，你谁有意愿，刚千羽说的，谁有意愿去伊朗参与重建，那你这些企业呢，你应该参与进来，是吧？然后提供这样的信用担保，提供这样的信用额度，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是真的那么财大气粗的话，就直接资助哈，那也不是人家也不拦着。但是呢，这个通常来说，这笔资金啊，它名义上是3000亿，注册资金是3000亿，可能呢，或者说叫承诺资金是3000亿，它实有资金是会缩水很多的。因为从这个企业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这个基金啊，实际上是说的是最后能撬动3000亿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伊朗的这个重建当中去。那至于用多少钱来撬动这个资金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谈的事情，那么也许呢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它只要比如说投入一个能够提供这种融资担保的啊，抵押担保的这样一种资金或者资产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国际融资的方式来参与到伊朗的这样一个重建当中去。但是我为什么说美国可能还真会吃点回扣呢，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卡着这个伊朗在这个国际市场融资的这个
1: 金融的这个对
2: 卡住了这个
1: 金融的通道，
2: 金
1: 融通道，
2: 对。那么你这个让他得首先得同意啊，你因为投资伊朗的资金，你首先得同意，美国得首先得同意说我不制裁这个，让你在国际市场融资吧。那这难道是这个？不收费的吗？免费的这个让你去融资吗？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说，可能美国提出来条件，伊朗会断然拒绝。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美国说，那你给我点这个啊，有好处吧？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可能。也许这个好处不是直接的这个真金白银，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给伊朗投资，那你给我美国是不是也得投点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也会这个从中这个捞取到一些好处，因此呢，就是这个资金啊，它实际上还
1: 成为了一个伊朗版的 REITs 项目，是吧？成为了一个公共建设项目，
2: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这美国作为这叫什么资金募集方和金融服务方，还能从中挣一票啊，对。
2: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至于这个资金到时候真的在这个资金的框架下能有多少实有的资金呢，实际上现在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呢，就是资金还有许多的前置条件，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必须谈得好好的啊，这个整个谈判都完成了，恐怕这个资金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启动。那么接下来至于说这钱多少能用到伊朗身上，确实就它是可能之可能之可能了。
1: 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我跟各位网友可能之前报告过，我大概在7-8年前去过伊朗，然后就出现了特别魔幻的一幕，就是在这个德黑兰的街头啊，到处都是反美的标语，星条旗上画着骷髅打着叉，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我拿着美元的现金换成伊朗当地。

0: 的货币。为什么呢？因为它常年的被 SWIFT 为代表的金融系统封锁。我们这个就不管是 Visa 还是中国的银联等等，就是你任何一个国际游客在那儿你取不出钱，他本地的伊朗民众是可以在 ATM 上取钱的，但是请注意，它是一个大局域网。我报告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只能在伊朗本地境内。那么呢，就是它明显的受到，就包括我原来讲过啊，你看它的飞机啊、汽车呀、等等的那个，尤其飞机的那个零配件，很多都是在巴列维时期的。我的天，在伊朗坐飞机快吓死了。然后呢，魏亮教授，你看这次目前根据第一阶段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金融系统会彻底的对伊朗开放吗？国际结算，
1: 我觉得这个在对，这在这个备忘录里边他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的。当然我觉得还是有前置条件的，首先就是前面几条，比如说这海峡它当然是要畅通的，然后呢这个停火是落实的，那么同时呢还是要有这样一种看接下来的谈判当中的其他的，
0: 可能第二阶段来谈这个问题啊。对，
1: 就是他在备忘录里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他的这个14条的条款里边，他这个大概5条和剩下的这个9条它是相互制约的，
0: 对，
1: 就是相互作为前置条件，那么你这个能谈好了以后另外一个才能谈上去。那么至于金融这方面呢，确实它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放松，因为这是美国它之前制约伊朗最主要的
0: 终极杀招了，等于是。
1: 那如果说对呀，对，它的所有的对伊制裁当中，金融制裁是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解冻资金只是金融制裁当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说呢不是太可能伊朗这个美国啊最开始就彻底放弃他的这个对伊朗的这种威慑
0: 啊。我们各位网友怎么看？因为这是特别关键的一项，就是会不会最终我们就再来预判一下哈，就第二阶段，就是第二阶段的第一步吧，瑞士现在双方都要见面了，美国会不会真的会放开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个金融制裁？我刚才举了个小细节的案例，还是说不可能？这是真正的绞索，要永远套在伊朗的脖子上。但是你如果不放开这个，你双方那你的这可能是伊朗现在最需要的之一。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大家觉得会不会放开这种金融的围剿？会，这样才有诚意，才谈得下去，双方都需要持续的和平，弹幕上打一，不可能啊，这就不解释了，不可能，绞索就是永远不会，紧箍咒永远不会放开。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来，海峡通行的情况，我们抓紧来梳理海峡通行的情况以及国际油价随之的变化。
2: 那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的时候呢，当时呢，根据国际平台的数据显示，已经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就在大家以为海峡要逐步恢复正常的时候，反转来了。那根据央视新闻昨天晚上9点的报道，伊朗方面是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将要关闭，理由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涉嫌违反了停火协议，就是停火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么，但是伊朗说完这个话不久呢，美国方面的消息是截然相反的。那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是通行无阻的呀，而且呢，有55艘商船通过，把大量的货物都运送到了全球的市场。那我们来看一下油价近期的一个波动。
0: 你不是你作为财经观察员晕了吗？看到美国和伊朗说的完全不一样，
2: 说的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2: 而且这个美方都说了，就是没有观察到，
0: 还给出了数据，
2: 还有准确的数据，还说了一个1700万桶的原油都运出去了，
0: 55艘船，对吧？
2: 哎，对对对，就是说的好像跟真事儿一样，咱也不知道哪方说的是真的哈。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波动。那么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呢，国际油价是持续的较大幅度的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这距离当时就是前段时间战事爆发的最高点已经是下跌了将近40%。那么 WTI 原油是跌破了每桶74美元，创造了3月4号以来的一个新低的价格。但是就在6月19号美伊会谈在瑞士的会谈不是取消了吗？所以说市场又很担忧。当天呢，布伦特原油反弹重新回到了80美元的上方。那么根据我观察到的最新的价格呢，昨天最新油价 WTI 原油收盘价是每桶75美元，布伦特原油的收盘价是每桶79美元。
0: 好，这个油价还是略有回落。哎呀，我们准备了好多内容，然后包括对于全
2: 说不完了，
0: 说不完了。这个，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内容。我们这样，我们先视线转向以色列，来看一看美以之间现在的公开的这个撕裂。然后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啊，我们把这个我跟各位网友同步一下，和我们的各位同事也同步一下，我们把这个现在美以冲突对全球的这种冲击和影响啊，我们一会儿看看。比方说讲到美联储的主席首秀的时候，我们找时间再说，好吧？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这个刷屏很快，我不能准确念出您的名字，请多担待。同时特别的感谢我网友说呀，我觉得分析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可以把魏教授或者把我给踢走了。然后说这个，说这3000亿美元啊，是美国的画的大饼和迷雾弹，为什么呢？就是拿这个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基金，让伊朗说你先别打了。你别遏制海峡了，目的是先把这个七月初的美国的250年大庆和中期选举的这个情绪以及通胀情绪给安抚一下，然后之后60天边打边谈，对吧？然后再跟你说这糖衣炮弹不作数，大概是这，哎，对对，缓兵之计，麻醉剂，大家觉得这是真饼能吃到重建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弹幕上打一，我们网友分析的很有道理。麻醉剂，画大饼，麻痹伊朗，争取时间，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视线来转向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公开的这种关系的破裂。

0: 好，各位网友啊，我们现在新闻标题马上要更换成当头棒喝，万斯怒喷以色列，能否形成有效震慑？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啊，从25年开始的第二任期到现在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多次为大家报道过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摩擦分歧开撕。 但是接下来大家看这条新闻语录，我个人是从来没有看到美国的白宫高层把话说得这么重过。那么当白宫的高层激情开麦，能不能形成对以色列的有效震慑？能，弹幕上打一，当头棒喝嘛，让以色列醒醒。弹幕上打一，不可能，就是事实证明不可能，说什么都没用啊，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以色列一定会暴走。 我们看看这话说得有多重，大家看大屏幕啊，特朗普总统是此刻此时此刻全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家元首，美国副总统万斯。什么意思？全世界各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只有我们特朗普总统一个人同情你们。后半句没那意思没说，你们还不老实点吗？那么给大家带来这。 这篇报道，华尔街日报6月19号啊，这个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万斯痛斥以色列对美伊协议的批评声音。我开个头，大家弹幕上接着来说一说，万斯这个激情开麦痛斥能不能管住以色列？能，弹幕上打一；不可能，弹幕上打二；不好说，弹幕上打三。好不好？来，千羽，你来画一下重点，万斯这次说话有多难听？
1: 首先说一下万斯这次发言的背景或者喊话，他基本上是延续了特朗普总统在本周持续的一个发声。比如说之前特朗普提到过，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同时也批评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不要天天杀人，不要跑到每一个公寓楼里去杀人。所以可以看到，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表态是有延续性的。比如说我们语录里提到的，只有特朗普还同情你们。同时万斯还提到了白宫 是不愿意陷入可能破坏协议的这种假设性的讨论。现在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期望以色列及地区阿拉伯国家共同协作推动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和完成。他个人非常困扰的就是内塔尼亚胡的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 这份谅解备忘录，甚至人身攻击美国总统。那他在整个的记者会上传递了两点核心信息。第一个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语录，特朗普总统是全球唯一在此刻坚定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如果你是以色列内阁成员，不该去攻击你在全世界仅存的那位大盟友。第二， 过去三个月保护以色列国土的防御武器三分之二是由美国人制造，美国纳税人出资。如果以色列有人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总统，那需要清醒下过来。万斯直接用了 wake up 这个词儿，然后看清你们自己国家真实的处境。同时他还在发言中用了特朗普总统的全名，他是这样说的：以色列的问题不在于唐纳德 J 特朗普，以色列国内任何认为他们最大问题是美国总统的人都该醒醒了，认清你们自己的现实吧。这不是第一次万斯在白宫激情开麦啊，其实在白宫开喷之前，他在本周早些时候还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在这个采访里他是点名啊， 点名批评了以色列极右翼的政治人士，包括谁呢？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还有财长。在这个采访里，万斯直接说了：“我想对你们说的是， 你们只是一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你们面临的每一个国家问题。”我们准备了这段采访，这次我觉得万斯这话说的真的是够狠啊！来，大家请看大屏幕。
2: Yeah, you've seen people in their system, Ben-Gavir and Smotrich, who've attacked the deal.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0: 你们的领导人在攻击我们的和伊朗的和谈，你们又有什么具体方案？以色列只有900万人口，你们不可能靠杀戮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你们的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好吧？就是说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我们再为大家反复播放，你们就900万人口。 你们可以赢很多次，你们输得起一次吗？你们活在阿拉伯各民族各国家的这个包围圈之中，你们输得起一次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后头这个是我衍生的啊。那么以色列能不能听进去？听得进去，弹幕上打一；不可能听进去，依然会暴走，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接着来这个加入我们的梳理。这个万斯为什么这么火啊？为什么这么火啊？这么搓火，就是因为在美伊本周达成了协议之后，伊朗方面就是明确的表示说，刚才唯一也介绍嘛，对吧？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0点左右，我当时看到新闻，眼前就一黑。这个我们都整理好稿件，整理好提纲了。然后以色列这个伊朗方面说，以色列根本没有按照美国的部署遵守在黎巴嫩的停火协议，我们决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我说完了，我们这一晚上白干了。然后呢，结果就好在今天早上，美国又表态说没有这么回事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说海峡还在正常，反正是双方拉扯嘛，或者说是震慑嘛。在双方本周签订协议之后，以色列是怎么暴走的？
1: 可以看到，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停火，或者说停火还在持续进行啊。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是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最新的消息，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都已经下达指令了，要求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停火。但是根据这个指示呢，目前以色列军队是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然后我们再看央视新闻综合的各方面的消息，比如说来自黎巴嫩方面。当地20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还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在这一轮空袭中至少造成5人死亡。那黎巴嫩军方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然在继续，持续的袭击目的就是在阻挠任何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这个是20号。再往前，其实18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无人机也是对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发动了多次的袭击，在18号的袭击中也是造成了3人的死亡。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其实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4点16时，这个停火协议应该在纸面上已经生效了，但是以色列军队还是在持续的袭击黎巴嫩。
0: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他说这美国，他说我想不通啊，美国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以色列的手里啊，这为什么就始终控制不住以色列啊？各位网友怎么回应这

0: 这个问题，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就为什么美国始终就是有，好像就欠了那个欠了天价房贷似的，对吧？就始终是被以色列拿捏。那为什么他总是被拿捏呢？原因是什么？大家打到弹幕区啊！这个网友提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位网友看不到您具刷屏很快，没有念到您具体的名字，问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魏亮教授，万斯这次怒喷为什么这么愤怒，以及怒喷之后好使不好使？
1: 他这个愤怒，我觉得他有他个人的成分，当然也有整个美国在这次中东冲突中面临的这样一种压力。他这个人呢，本身呢，在当选副总统之前呢，他是有比较强烈的反战的态度的哈，但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0: 他上过，对不对？他去过伊拉克打过仗，对，
1: 他去过海湾，对对对。那么从美国对伊动武当天的那个态势来看呢，他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不然他不会在特朗普身边啊，孤零零的在白宫守着战情室。同时呢，他是这次判的这个美方的最高牵头人，所以说呢，以色列总是捣乱，实际上就是给他添乱嘛。而且呢，尤其是他是会给这个万斯未来的政治道路添堵的哈，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他本人非常愤怒。是很好理解的。
0: 对，我追问一下，他的这个愤怒，抱歉啊，他的这个愤怒更多的来自他个人，还是说他就是他个人的愤怒？他毕竟是前线回来的老兵，又是这次瑞士的谈判的全权特使吧，对吧？第二阶段全权特使，你这不就是在回我吗？这是他个人的愤怒，弹幕上打一步。
1: 对，
0: 这是特朗普总统的嘴替，只是特朗普总统不好意思这么说，让万斯来嘴替一下，在二把手来震慑一下，弹幕上打二。魏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代表不代表特朗普100%的态度？
1: 我觉得，对，我觉得可能是特朗普的100%还多的态度吧，因为他本身给万斯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他添堵了嘛。如果这个事儿他干不好之后，那么很显然他以后，还想再进一步的，比如说去竞选总统啊，或者是说在其他方面呢有所进取啊，他是一个点分项嘛，就说明他这个能力可能是有问题啊，对吧？谈不好这个。美伊的这个协议嘛，因此这个以色列捣乱呢，当然他本人是特别的恼火的，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也恼火呀，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千元也刚才也都介绍了，他已经多次的指责以色列方面了，因为从这个白宫现在的诉求来看呢，就是尽快抽身，然后呢能捞点这个战略利益呢捞点，然后主要是要缓解国内的压力，准备迎接庆典呢，还要备战中期选举啊。所以你看，无论哪一条都不会愿意这个纵容以色列去重开战端嘛。那么只要是以色列这个去打黎巴嫩，然后伊朗就不干了。那你看，比如说像这次，他就伊朗就宣称我就把海峡再重新封锁了。然后呢，这次的谈判的主要内容呢是要声讨美国为什么不执行那个备忘录。那很显然有这些内容的话，他正式的谈判内容就谈不下去嘛。他首先是在这些问题上撕扯。那多久才能谈到正题上呢？对于这方面来说，那对于美国是不利的嘛。
0: 对。
1: 再有呢，就是美国社会，它当然确实很复杂哈，犹太裔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毋庸置疑。因此呢，这个它里边，尤其是它在于这个战略界、在政界的影响力，包括商界、经济界的影响力都很大。但是总体而言呢，就是美国的社会面啊，它承担了这场冲突很大的压力，付出了好多的成本，比如说那个油价涨得那么厉害啊，老百姓憋了一肚子气，所以说呢，这个眼看这个油价呢有望要回落了，现在以色列又横生枝节，当然是不会乐意的哈。当然，美国它内部本身也撕裂的。
0: 我这个我其实顺着魏亮教授的思路说哈，大家想一想，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吧？然后1776年独立战争，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2026年的美国依然是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股势力的殖民地，只是这种殖民更为隐蔽、更为显性，也更深入骨髓？这个国家是谁呀？现在还在殖民着美国，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家打到公屏上讨论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3: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好，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这个此刻我们在端午节的假期，很荣幸的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大家带来全球财经热点的梳理啊。我们觉得假就应该这么过啊，在单位过特别的充实。大家觉得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是真心话，弹幕上打一。不要再演了，弹幕上打二。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加入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接着来盘点，本周的财经热点风云啊，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了，这那个说的这么不情不愿都听出来了。
1: 现在我们满心想的就是赶紧去食堂。
0: 不要这么说，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奖品。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哈，这个活明白的学问，哎，著名的经济学者姚洋教授的作品，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快递信息啊，然后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每到这每小时为大家后台直接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由总台的精彩的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看大屏幕啊。然后呢，好吧，大家来加入抽奖吧。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您的实时互动。刚才啊，我们我觉得真的是高强度的脑力拉练啊，大家觉得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的和谈，以及未来和平的可能，加上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再一次的公开的开麦互喷，就是强度够大吗？强度够大吗？已经强度够大，很烧脑了。弹幕上打一，这个不，还不过瘾，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咱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更烧脑的事儿了。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干货十足，沃什首秀将如何重塑美联储。在北京时间周四吧，应该是周四凌晨，我美联储主席沃什带来了他的个人风格十足的这个议息会议的之后的新发布会的首秀。那么他的个人风格该如何评估，以及各位网友觉得他力主的减少沟通啊，是不是件好事儿？减少和市场和金融机构和媒体的沟通是不是件好事儿？好事儿，坏事儿，不好说，大家弹幕上交流一下啊，还得这个最好能标注一下理由，好不好？我们来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这张新闻图片。来，
1: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呢，是拍摄于6月17号，是地点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现场呢正在举办的就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大家看到在图片的正中央，站在这个讲台桌后的穿着西装系着一个蓝色领带的男士，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他呢正在现场进行发言。那台下坐着呢就是参会的记者，那自然呢沃什就成为了这场新闻发布会的焦点。那这张图片呢是出自新华社6月18号的报道，新闻的标题是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会有加息操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沃什在他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什么呢。首先是宣布了利率不变这样的一个决策啊，利率还是维持在3.5%到3.75%这个区间，而且提到了委员会将会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会保持2%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目标。那这也是美联储今年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了啊。那其实对于利率不变这件事儿呢，市场其实前期就有一定的预测，所以说呢本次发布会最大的亮点是沃什能给美联储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首先就是他对于美联储沟通方式的改革，可以说是已经全面落地了啊。这次有一大变化，就是声明的篇幅是大幅的缩减了。这次呢他带来的声明只有大概130个单词，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哈。这跟以前美联储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因为此前通常都要超过300字，那这也是自从2007年以来最简短的美联储的常规的政策声明了。那么沃什也进行了解释， 释。他说这份声明呢更短，也是摒弃了一些过时的措辞，只是陈述了事实而已。第二大变化就是沃什他没有提交点阵图，他也解释了，他说这样的做法和我长期以来的看法是一致的。啊，他还补充了一句很重要的信息啊，他说他注意到啊，点阵图都是用铅笔写的，还是那种带着大橡皮擦的铅笔。其实啊，他的隐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个点阵图很不靠谱嘛，表达了对于这样的措施的不认可。那第三大变化就是沃什他回避了所有现场关于未来利率路径的问题，他明确表示了不会提供任何的前瞻指引。因为在沃什看来呢，长久以来华尔街是习惯于根据美联储的官员说了什么来去定价，所以沃什表态说要打破这种像喂食一样的市场的互动方式。那他还宣布了有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哈，即将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这五个呢接下来我们会详细梳理啊，他期望这些工作组能够在年底就有所成效了。所以我们来看他首秀的表态，其实也是践行了他此前的一个 slogan， 就是更多思考更少说话。
0: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我印象最深就是他提点阵图那一块
0: 就是上来就硬小刚了一下、啊、
1: 小刚了一下，然后还有点小幽默在里面。
0: 来，我们看一下，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大屏幕

0: 来上一下这个点阵图啊，大家来看，我们现在双直播间都可以来切出大屏幕的视窗了哈。对，大家接着在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我们的首页滑动，或者您直接搜索也行，就是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然后呢，是这样，就是大家把7+12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莹莹啊，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把左边的2026年的这个利率。然后可以圈一下，就是这个左边2026年的利率。我为什么跟大家说7+12呢？就是左边的这个第一最左侧的这个点状群哈。那么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圈一下，我们双直播间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好的，我为什么和大家说7+12啊？因为呢，我简单的来报告一下啊，就是美联储有7位理事，就是然后另外12位呢，是他的12个地方联储的行长。那7+12呢，就是有权利在这个点上画点的人。那么他要给出以本次会议，就是北京时间本周四为开始的接下来3年的利率预测。刚才唯一也说了，用铅笔画的，这上面还有那个橡皮可以改吗？画的时候也犹犹豫豫，纠纠结。唯一，你数一数，是不是这次是18个点？
1: 我数一下，对，哎呀，
0: 遍插茱萸少一人。他直接这个作为7个理事之一。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直接就没有画点啊，直接就没有画点。大家可以把非暴力不合作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他也不说取消，对吧？但是我作为这个现在作为一把手，作为团队一把手，我拒绝画点，而大家眼神好的
1: 吧？我数过了，确实是18个，
0: 确实是18个。
1: 对对对，
0: 这是大概从2012年吧，伯南克时期吧。然后开始公布点阵，实际上他之前有这个政策，但没公布。2012年呢，他开始公布点阵图，我们第一次看到有18个点，以前全都是19个点。就是好好，这张图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截一下屏，这还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这张图是一个，一定是一个，这个美国美联储的发展史和全球的这个金融史上的里程碑的一刻。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截一下图，我现在自己也截一个。对，沃什没画，对。为什么沃什采用这种方式啊？他也不配合，也不取消，然后用这种自己不点点的方式释放了什么信号？贝亮教授，
2: 这几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首先说他为什么不配合，不配合是他的长期理念哈。之前我们也都介绍过，就是他特别讨厌这种就是把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决策这个直接告诉市场的这样一种做法。他认为呢，这样呢实际上会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效啊，因为你都告诉人家了我们要怎么做，那人家就做反向操作嘛，对冲嘛。这个金融市场上就是做对冲交易，我把你这个比如说加息的风险我对冲掉，把你降息的这样一种收益呢我们可以获取哈。那么所以说呢，他金融交易他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来做呢，它是一个同向的嘛，它当然会这个在危机时期呢，会对于救助危机呢有帮助，就大家一起使劲儿嘛，摆脱危机。但是你在常态下，它就变成了这个市场投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就好比说我这个在这个货币政策决策结束之后，我就问了每一个那个参与投票的人，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未来经济会怎么样啊？下回是不是还得加啊？我要问一圈的话，那我就能相当于我是一个，决策者的信息收集者。他很显然，你下回你就不用再讨论了吧？你们不都已经告诉我要干什么事儿了吗？我就现在提前谋篇布局，做好工作不就得了？所以这沃什是特别不愿意这个。这样的，那么认为呢，就是说他这样的话呢，政策就没弹性了嘛，就没办法，就是和市场去博弈了。因为这个美联储它是要通过跟市场博弈的方式来影响这个融资成本，影响这个价格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个沃什他从自身的理念出发哈，他不愿意。当然了，我们说沃什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不是说毒瘤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离开这个当年伯南克的团队。那美联储理事那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嘞，无论是在这个金融界还是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政界，那都是不是说谁都能去干的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当上了美联储主席之后，一样啊，还是有个性，我就是不点，哪怕你让我拿铅笔点我也不点啊。 擦都不擦。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
0: 请大家把换毛笔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对对，这是跟大家小

0: 笑的玩个梗啊。然后你来讲一讲，那为什么在2012年前后，伯南克这个前主席了，要向市场公布点阵图呢？对吧？他当然当年要公布点阵图，明摆着就像那个，魏亮教授说的，就是他会给这个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都会让美联储很被动，就是你给资金更多的方向指引了嘛，等于开导航了嘛，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吧？对，等于是对于利率的方向，那就是19位票委开导航了，那么你就让资金有了一个明确的增加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是这种撕扯呀。那当年为什么伯南克要这么做？我们再为网友再做一点信息背景服务，对。
1: 伯南克当时这么做，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背景，就是当时是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国内它是出现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极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就是做空这个市场的这个投资者呢，他实际上是他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美联储当时能做的事情呢，就两个，一个就是降息，那么在最开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了，那么把这个利率呢急速的降到接近于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即便在这样的强力的干预之下呢，依然是没办法抑制住这个市场的做空力量。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它是要通过中央银行的绝对权力，来对市场实施压迫，就压制住这种做空力量。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市场表明，中央银行将不惜一切代价的来维系金融稳定。虽然这句话在这个伯南克时期的美联储没有人说过，但后来大家也会发现，那么当这个德拉吉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讲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这实际上是和当时美联储的这样一种明确的政策指针是一致的，就是说我明白无误的告诉你，你有多少钱，你市场上那些钱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都是
0: 小钱，你能比我多，
1: 我就是要，
0: 大概这个意思，对，
1: 对。对，他就是要，我就是要通过这个量化宽松的方式，或者说极度的膨胀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来跟你这个市场的空方博弈，那你能博弈得过吗？那么也就是后来这个就被这个耶伦这个发展成为所谓的高压锅理论，就是我用无限量的这个流动性放在比较狭小的市场之下，它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和对于空方的震慑，这样才能把这个美国呢从这个金融危机当中拯救出来。这也是后来的包括伯南克他获得诺奖的这个金融加速器里的都脱胎于这。但是这是一个啊，向大家强调，这是一个在非常规状态下，是在极度的危机状态下才需要使用的方法。那就是如果说它放在一个常态状态下呢，就相当于用牛刀杀鸡，就是你每天都告诉这个市场说我美联储就要干什么，我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这个安排好了，你看日程表就行了。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它实际上就是造成了市场它本身它的这样一种熨平波动的能力，包括它这个发现价值的能力会出现问题，这也是这个沃什他不愿意这样做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说呢，他希望能够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种探索，就是我不再公布这些东西了，那么我不再把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作为像用当作常规的货币政策来使用。但是对于沃什来说呢，他刚回到美联储，他还有许多的挑战，尤其是呢这个当时公布点阵图，那当时是美联储投票决定的，你现在沃什一个人没办法说我说不公布就不公布的，还要有程序要走，
0: 但是我可以不点点
1: 其他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自己可以不干啊，你们也，但是这个当时很显然是在美联储内部也没有惩罚，是吧？不会因为他不点点就去谴责他呀，或者说他去罢免他呀，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说我不点点看谁敢点啊。当然结果其他的人都点了，但是下回那就不一定是这样。
0: 这个魏亮教授讲的非常精彩啊，就这段讲的非常精彩啊。但是呢，就是他说到一些，就是我们说到一些纵深的历史背景，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想14年前为什么会有点阵图，以及就是。

0: 卧室美联储新主席为什么自己不点点，那意思很明确了，以后就不要再搞这套东西了。为什么要取消点阵图？听明白了大家弹幕上打一，还没太听明白弹幕上打二，很正常啊，很正常，因为这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我们几个也是工作的原因就爱操心，虽然我们心思都在食堂其实，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跟大家说明白。对，这个没太还没太听明白，弹幕上打二，已经睡着了弹幕上打三，好不好？这个您的回馈我们是希望能够判断一下，就是我们这种这些背景信息，以及有没有必要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背景纵深。就是我如果您没太听明白的话，向您推荐一本书，应该叫《行动的勇气》，就是伯南克写的。他应该是魏教授，我记得是卸任之后写的，是吧？他是卸任之后写的。
1: 对，他卸任之后出版的。
0: 这卸任之后出版的，就是
1: 还有一本解读美联储。
0: 对，就是他的回忆录，就是刚才魏亮教授说的，为什么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暴力救市啊？简单的说就是暴力救市，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加引号的开始耍流氓了。那央行是直接去干预市场了，当时包括他和白宫的，哎，当时财长叫什么来着？我就在嘴边一下就说不出来了，大家帮我查一下，就是
1: 两任财长，
0: 奥巴马
1: 的鲍尔森和盖特纳
0: 啊，鲍尔森，就是他跟鲍尔森的那个密切的那个合作，因为都在华盛顿嘛，然后就是双方的商量等等，还是很惊心动魄的。然后呢，但是它形成了一个超级堰塞湖，就是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缩表。这个谢谢啊，谢谢我们永乐同学说越听越有劲儿。然后呢，还有网友说睡着了还能打三吗？然后他打了个三。欢迎大家接着加入互动，给我们一些反馈。行动的勇气啊，向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对您觉得还不够烧脑，包括想了解刚才魏亮教授讲的这个精彩的那个背景的话。推荐一下，就是这就是一手信息了，就是翻译的也很好，那本书翻译的也很好。来，我们来这个千羽啊，这个你来说一说发布会之后金融市场对于不点点儿，包括就是现在，我现在觉得是不是千羽？你觉得大家对于利率维持不变，其实都在预期之内，也没有什么反应，主要对于它的不点点儿和它的改革措施反应更大，能这么理解吗？
2: 可以理解。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对于降息这个事儿已经放弃治疗了，反而是大家开始坐等着加息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点。因为从这一次沃什首秀的表态呀，和这个美联储发表的声明来看，目前整个市场的观察和这个交易员都在十月加息的这个概率啊，已经大幅的上升，目前看到的数字是十月加息预计是46.2%的一个这样一个概率啊，大幅上升了，所以跟我们肯定还是有点关系的，这个加息和降息，因为呢它会引起很多的经济行为的波动，比如说哎，我们的老铁有没有投资黄金的呀，有没有投资美股的呀，肯定还是跟大家有一些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在美国时间的6月17号，咱们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凌晨，那首先看到的就是美股它有一个涨跌，那在6月17号美国时间这个周三收盘的时候，美国的三大股指分别都是下跌了，道琼斯是跌了0.97%，标普是1.21%，纳斯达克跌了1.37%，三大股指都是下跌的。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全球市场或者全球央行都有购买的这个国债呀，美国国债它是上涨了。比如说美国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收到了4.197%，哎，当天是涨了3.71%，上涨。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收到了4.483%，也是上涨了1.45%。和咱老百姓日常生活更相关的就是油价呀。那当天这个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声明以后，像 WTI 7月份的原油合约价格就收到了75.88美元，是微跌了0.22%，黄金呢是收到了4262.69美元一盎司，也是微跌了1.58%，这是整个一个资本市场的迅速的直接的反应。我们再看一下，市场或者说机构给整个这一次沃什首秀带来的一些评论，比如说，核心不给前瞻指引。 不提交自己的点阵图，声明字数砍到了不到以往的三分之一，并且宣布成立这个五大工作小组，都是核心指向的是美联储要改变，不是延续鲍威尔时代，而是进行大的一个换血的改变，重塑属于沃什自己的一个时代。那比如说沃什他就强调了这个五大工作小组啊，会引入经济学界的优秀人才，重新审视现在美联储的很多做法，并且提出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下一步。那这套核心变革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未来路测这个政策的路径啊，要依赖实时数据，就别咱七月份还引用什么五月和六月份的这各地区这个机构的数据，那也都过时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们提到的，
0: 你说，前我们提到啥的？刚才说的，大家提到的，
2: 就是提到的是市场和交易员呀，不要提前就已经被投喂了，然后提前就把这个美联储这个风险都预估到了，把这些风险资产进行铺路了。
0: 这个、对，
2: 就是你别老按着我说什么去做什么。
0: 姚洋，这
2: 个
0: 我觉得，我这样，我为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哈，这个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一会儿让魏教授讲一讲，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运行，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在他的首秀周四的首秀之后带来的这种可能的风格的变化，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交集。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干货十足，沃什首秀将如何重塑美联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这个世界杯专区之下，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然后呢，我们的视频号这个现在我们增加了导播切换功能，我们希望为各位网友带来更有价值的服务，当然也是更期待着您的实时的弹幕。那么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呀，大家把重装系统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马上来梳理沃什这首秀为什么说干货十足啊。他直接基本一步推出了就是全盘推出了他的这个改革方案，就是要重装系统。那给美联储重装系统怎么个重装法，就是钱宇刚才提到的关键词。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五个小组打到公屏上，这小组可不小啊，这小组可非常厉害啊。来，我们大屏幕已经切出来了哈，大家可以截个屏哈。钱宇来吧，你跟我们说一说沃什这个周四北京时间周四公布的这五个小组怎么定位，都要干嘛。
2: 好，首先咱们就说这五个小组一定是或者说部分是代表着美联储未来改革的五个方向，需要我们这个不管是股民还是投资者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从我们这个大屏幕上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同时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这五个小组他们是并列平级的关系，这个图片显示大家在是一个水平线上，不是什么上下从属。那这五个工作小组大概会在今年年底会有一个雏形出现，因为沃什明确的表态，他会吸引一些像经济界的学者和一些甚至是科技界的优秀的人才加入这五个小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有一小喇叭这个图案的，这是沟通小组，针对的就是前瞻指引呀、经济预测摘要啊、点阵图、记者会和声明结构，总之就是代表了美联储的小喇叭，跟外界沟通的声音、沟通的方式。
0: 对，
2: 就是过去以往20年间，美联储这些官员呀，频繁公开讲话，而且这比例越来越高。怎么说？谁去说？我认为以后是沟通小组来决定。
0: 这样，这个正好就我们一个一个组，请魏教授点评。那个点阵图本身不就是一种沟通吗？那么，那你这个沟通小组和包括我可能是我们说的稍微多一点 SEP。对吧，就是我的经济预测摘要，你的那个你本身美联储是有着一整套点阵图，是 SEP 的一部分啊，对吧，就是我的经济预测摘要啊，那么就包括的我接下来数据啊、政策呀、以及最直观的点阵图，这本身不就是沟通吗？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理解，我们大屏幕上已经为大家框出来了，沃什要新成立的沟通小组和以往的沟通的区别是。
1: 应该说呢，这是要改革美联储对外沟通的一个机制。它这个机制呢，就是基于这个沃什他本身的认知，就认为这样一种过度的沟通呢，实际上是有害的，能会以极大的损害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是 他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看法吧。从个人的看法到一个机构的决策和意志呢，很显然他要有一个论证的过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美联储对外沟通机制的这个研究小组或者改革小组，它主要的任务呢是去论证

0: 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即将常态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经济没有遭遇重大危机的情形之下，原来那套方法是不是还有效，或者说是有害的。那么如果这个论证形成之后，那么这个小组或者说这个机制呢，很显然它的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改革现在的这样一种沟通。
1: 嗯，
0: 不能说它完全回到格林斯潘甚至以前的时期，那么至少说沃什会有它一个新的

0: 这样一种渠道。
1: 好，来，这个咱们接下来提一下节奏哈，因为我们一会儿争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杯上的一个特别动人的这个故事。来，我们第二个资产负债表小组怎么划重点？千羽。
2: 资产负债表小组主要针对的就是充裕准备金制度呀，美联储资产组合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框架。可以说沃什在上任之前他的核心主张是啥，就是降息和缩表。那现在降息根据整个市场大环境的趋势啊，不太可能了。那接下来就是缩表，那待会儿看看大家是不是讨论这个缩表怎么缩，什么时候缩，那可能都是资产负债表小组来负责的，包括是一些资产组合的这个去规定的，这是第二个小组主要的工作。那第三个
1: 抱歉，我叫一下暂停哈。这个说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大家来说一说，今年之内沃什会不会推动缩表？现在大概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有6.7万亿，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其中大约5万亿都是美国的国债，它一旦缩表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美国国债的买家可大幅的减少了，对吧？就是你央行买的，它不再买新的不再买新的续旧的了嘛。这对特朗普总统的打击可太大了，特朗普总统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然后呢，你这笔不降息的那个我觉得毁白宫可毁得太厉害了。那么这个资产负债表小组核心的职能要干什么，以及会不会不顾知遇之恩，可能年内就要启动缩表？
0: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沃什它的任期毕竟是有限的，而资产负债表的缩减或者调整呢，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小组它会率先的去研究这个缩表的节奏和步骤，那么同时呢要参照过去鲍威尔时期对于这个缩表的这样一种实施的经验教训呢，它形成一个更稳妥的一个方法。应该说呢，缩表是比这个加息啊更加对市场具有流动性、具有冲击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因此呢，这个会对世界经济实际上产生非常复杂而且呢重大的这种影响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可能需要一个团队来认真的去评估，尽量的避免对这个市场包括对经济的这样一种。
1: 我们有网友说，什么是资产负债表？您真的不想让我们去食堂了吗？这个要展开说的话要说挺长时间。我们原来跟大家报告过，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王冠红人馆的短视频。某种情况下您如果有房贷的话，那么那个你压在银行里的房本，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它的一种资产负债表嘛。银行把房贷发给了我们嘛，对吧？就是尤其一二线城市，那可能贷款是高达100万以上的。我说明白了吗？说明白了，当不上大一，更晕了，当不上大二。那么他现在的资产负债表大量的就是企业的债券啊 ，MBS 等等，就主体是美国的国债。这不就回到了刚才微亮教授讲的暴力救市了吗？我还是不说了，越说可能就越妨碍大家的整理思路了。来，数据小组，我来带节奏了啊。就是你看，美国劳工部这不就公布的，我平均上说6月10号这个4.2，五月份的通胀对吧？三年新高4.2，然后包括那个 PCE 居民的支出指数，那个 CPI 是物价指数啊 ，PCE 是你花出去钱的那个指数，等等等等，就现在数据很全了呀。那位教授他为什么还要成立数据小组呢？你美国也有劳工和统计部门吗？对你说。
0: 对，因为从这个现在科技进步的视角来看，包括数据分析能力的视角来看呢，过去这些数据统计的模式和模型呢，可能有这个可以改进的这样一种空间。比如说吧，我们说 PCE 这些数据呢，它实际上是抽样统计的，像美联储的褐皮书里边它反映的数据呢，实际上直到现在都是通过跟固定的人去聊天来获得的。对这样一种模式呢，很显然它跟这个时代呢有脱节的一面，当然它也有科学性。现在沃什提出的是什么呢？ 他沃什提出的是，既然现在具有大数据分析的能力，具有实时这个数据传输的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模型这个处理的能力，那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这方面应该说是美联储未来决策支撑体系的一个重大的革新，很

0: 可能会引入实时的这个数据分析系统来取代现在啊，刚才千月讲了，还得等一等看一看，用过时的数据来分析的这样一种框架。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美国经济的影响，或者包括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这样一种方式呢，都会产生一种变革性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分析是否它是准确的，是否是比这个原来的抽样的方式更科学的这个稳定的，当然还需要去考察。毕竟现在的这个数据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它也有自己的弱点。那么能不能够一下就贸然用在这个美联储的货币决策当中呢？还是会打一个问号。
1: 就是不是我这个补充一点外行的想象，我其实觉得联通沃尔玛的数据，然后就这不就是物价数据嘛，对吧？然后你这沃尔玛这个数据也很强大，联通美国的加油站的数据、美孚什么之类的，这就是 PCE 的这个支出数据。但是这个就业数据该怎么联通，这个是我没想好的。那么紧接着就是生产率与就业小组，这个小组该怎么理解啊，魏教授？
0: 生产率就业问题呢，它实际上更加关心的是就是各个产业它对这个经济的贡献情况。那么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现在没有纳入主要统计渠道的人工智能对于生产率的提升和就业影响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现在它可能已经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对于美国的通货膨胀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恰恰是原来这个分析框架当中没有容纳进来的。那既然现在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在美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而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把它纳入进来之后呢，那么货币政策如果说缺失这一方面的结构的话呢，它的可能它的方向性，甚至说它的这种决定呢，它是有极大偏差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预做这方面的探索应该说是必要的，但是呢贸然的就把它纳入到决策框架里边，恐怕还是有问题。
1: 通胀框架小组，这个非常关键，这个沃什是怎么表态的？千云，你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小组呢，其实说的就是这一次沃什反复提出的2%目标执行路径，以及在变化经济中如何交付价格的稳定。那他刚才就像魏教授说的是，现在的这个数据啊，他认为已经过时了，或者叫滞后。那这个怎么从市场或者私营部门去获得实时的数据，然后去让市场你盯着数据，你别盯着我，然后以后呢，我们可能从什么非农就业数据啊、物价指数等传统数据转向了更高频更动态的这种大模型，然后去改变或者调整整个美联储的一个对于通胀驱动因素的这样一个路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通胀框架小组可能要去做的事情，但是目前就是沃什的表态，就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美联储，审视现在的一个运行的运作模式，去评估各种的替代方案。但是最终会替代成什么样，这个小组怎么落实具体工作，我们可能要到年底才能知道。
1: 对对对对，他说的年底出报告。所以魏教授，你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总结通过这五大改革小组怎么体现沃什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案，他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给美联储重装系统？
0: 应该说的是朝着美联储现代化的方式去重装系统，就是要彻底革新美联储它的分析框架、数据获取能力以及决策机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整体的系统性的这样一种重新的安排。当然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按照它的愿景去做，可能现在还留有这个观察的这种余地。
1: 那从我们的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的资本市场以及我们老百姓的视角，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关注这个沃什正在启动的美联储的系统性变革？
0: 因为本身美联储和美元，它实际上处于国际金融的这样一种中心地位。那么这种中心地位对世界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身就很大。那么同时呢，沃什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个性

0: 应当用在正确的地方，而不是制造新的风险。那么现在看来呢，对于他个人的意志是不是就完全变成了美联储的意志呢？大家都在观察。那么很显然，个人的意志并一定是有这个瑕疵的。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形，使得说，国际金融产生重大的动荡，然后呢，使得说中国经济受到这种余波的冲击，这个大家很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看来呢，斡什至少要在美联储推动大的改革。那这种大的改革，它这种系统性的变化能否带来这个正的收益，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就
1: 对，
0: 像刚才千羽向大家
1: 包
0: 介绍
1: 括
0: 的一
1: 会
0: 样，
1: 带来
0: 整个的分析框架。
1: 什么样的阵痛？这个阵痛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对
0: 啊，
1: 吧？
0: 对，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因此呢，大家也是一边在分析，一边在观察，看看未来美联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转变。那么，如果说这个转变太急剧的话，很显然会对外部呢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溢出的影响。
1: 好，我们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对于这段美联储斡什重装系统首秀的这个段分析，大家感觉怎么样？听明白了吗？然后综合的您的这种，关注的体验，满分10分，给我们刚才这段比较带有一定专业性的这段给您的信息服务，大家可以打打分，包括扣分点是什么？弹幕区可以反馈一下。

0: 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1: 来，小伙伴们啊，我们的新闻标题换成母子相聚，福德角门将如何成为国家级 IP？ 大家以前听没听说过福德角这个人口50来万的国家，在非洲的西北角，这个然而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出圈的是大屏幕上这位已经年届40，而且呢身价之前只有5万欧元左右的福德角的门将，他的名字啊，这个大家知道吗？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那么沃西尼亚7次精彩扑救，在当地时间6月15号晚上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首轮比赛中，7次精彩扑救，零封了夺冠大热超级豪门西班牙队，这个沃西尼亚直接就出圈了哈。那我们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啊，它这标新民晚报6月19号的标题叫网友怒赞福德角门将因母亲无法到场观赛落泪，中国商人祝其母赴美看儿子踢球。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你做过的让自己的母亲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让自己的妈妈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跟体育相关啊，任何事情都可以啊。可能自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在妈妈眼里就夯爆了，对吧？你做过的让妈妈最自豪的事儿是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另外呢，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点，福德角对乌拉圭，这南美劲旅，福德角还能继续创造奇迹吗？来，因为我们央视频是全版权的啊，这个世界杯全版权，我们现在在视频号同步直播，所以我们就不放比赛画面了，略微遗憾。但是我们侧重的也不是技战术的分析，而是，哎呀，我觉得带着羡慕也带着唏嘘来看一看，福德角这个首场逼平了西班牙，这个有多么的出圈吧。然后千玉，你先说一说。50万人的福德角，瞬间陷入疯狂了，是吧？
2: 是的，可以说在比赛当天，就是对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福德角是全国所有人在各个地方通过各个方式观看了这个比赛，比如在家的，在那个公园草地，哎，看大屏幕的，或者甚至是酒吧餐厅里看电视的都有。但是就是所有人，全国的人都在观看这场比赛，而在能够0-0逼平西班牙队之后，整个佛得角全国进入了狂欢，所有人都拥到了这个街上，挥舞国旗，在行驶的汽车是长摁喇叭，然后用这个喇叭声和周围的狂欢的这个人的

0: 救声，去营造这种巨大的喜悦的一个氛围。而且有在佛得角做生意的咱们这个中国的同胞啊，有一位叫秦先生，就像这个记者媒体就是说，其实之前佛得角取得世界杯正赛资格的时候，他们全国已经都庆祝过一回了。这次比赛其实大家打着一个是重在参与的一个心情，但依然全国的每一个人都观看了比赛。
1: 没想到第一场居然能跟西班牙踢平了，我的天。
0: 对，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佛得角的全队可能身家加起来是50,000欧，但是对面西班牙队的这个身家是以5亿欧元来这个起跳的，所以佛得角的老百姓和国民虽然都看球了，没有想到他们能够逼平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强队，所以呢，当这场虽然是平局的胜利出现以后，所有人都从家跑到街上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就是甚至这个狂欢从白天一直延续到深夜，当天佛得角全国的酒吧一直营业到凌晨，一直有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场胜利。那就回到我们新闻的主角40岁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啊，他之前可以说是默默无名，大家都不了解这个国家，更别说知道这么一个门将了。但其实他作为一个门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将近20年，今年是第19个年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辗转了很多国家，比如说葡萄牙、佛得角、摩尔多瓦、安哥拉、塞浦路斯、斯洛伐克，各国家的联赛他都踢过。那从201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代表佛得角去出战一些国际赛事。那这次我要画一个重点是，他这一次能够代表佛得角出战世界杯，他的身份是一个失业人员。但是他依然为了这场比赛去代表自己的祖国去征战了世界杯，所以在比赛之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我自己职业生涯里意义非凡的一天。那在这一场比赛里，他贡献出了7次扑救，把这个球都封死了在这个球门之外啊，一战成名。所以在赛后他非常激动的流泪了，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为这个瞬间这一刻去努力。然后在我们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赛后接受采访的画面啊，他也向记者说，我为啥哭了，他说，我从小和祖父母一起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当兵的，在服兵役，他母亲工作特别忙，他从小是祖父母带大的，但是几年前他们就离世了，没有看到这一刻，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另外我的母亲也没有能够来到比赛现场，因为办理签证需要缴纳相关的费用，我们没有及时的办妥，虽然很遗憾，但是此刻我依旧无比开心，可以说就是开心、遗憾、激动的泪水，充斥着这位40岁的老将。
1: 而当这个40岁的门将零封西班牙的豪华天团的沃西尼亚面对镜头潸然泪下，一方面向自己的爷爷奶奶表达了这个缅怀之情啊，另外一方面说，我们现在家里条件非常一般啊，我理解就是他说的，说佛得角赴美签证要交押金呐，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签证的资产抵押，所以非常遗憾，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到现场。那么这个时候，温州的商人林杰先生，林先生他在佛得角应该工作生活了20来年，他听到了沃西尼亚的这段分享，然后他果断地出手了。我们来看一看林先生是怎么赞助他的母亲赴美看儿子踢球的，然后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赞助的行为，请看大屏幕。
2: 祝贺你，我说你儿子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防火都在狂欢嘛，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去拜访一下他家人。我们温州人很多人在佛得角，但是有很多人他还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全国都认识了佛得角，这一点我是比较欣赏的。问了我公司里的员工，他们说他家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然后我去我老婆店里问了我老婆店里的员工，他说他就是我表哥，然后我第一时间就叫他打电话给他阿姨。去他家门的时候，我首先我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 祝贺你，我说你儿子让全世界认识的佛的脚。然后他妈妈带我去客厅，就是说把他以前一些照片在哪里踢球的拿出来给我看。
3: 我送他的拉杆箱他也带去美国了。
2: 因为我们中国的产品现在是做的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的占的是60%-70%到70%-80%，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一些比如说衣物啊，这些鞋子啊，他所需要的。我相信过去年会创造历史，我相信佛得角的南沙队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我会去机场接他，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候跟

0: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还是很感动的，就是咱们温州的林先生，哎呀，赞助了佛得角门将，我心里亚的母亲已经到达了美国，前已经到了是吧，跟儿子团聚了吗？
1: 目前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因为有时差的原因啊，他的母亲现在是出发了，然后他接受了，对，他接受了咱们这个央视记者的采访，也是提到了只要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马上就会给他一个拥抱，而且希望他能够在当地时间星期天，当地时间6月21号的比赛中能够继续闪耀。这个采访是他母亲出发前在这个福德角首都普拉亚接受咱们总台记者 记者的采访提到的，然后刚才这个小视频里提到了咱们这个赞助的中国商人林先生啊，不仅去帮助这个妈妈去办了签证，还有很多的，其实复杂的手续，办过签证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有各种审核，还有钱的问题。然后我关注到的一个细节是，林先生还亲自把老太太送到了机场，在机场给她送行，还送了她一只行李箱，而这只行李箱是咱们中国义乌生产的。林先生有一句话，他说的特别能够打动我，他说的是一份简单的善意能够成全一位母亲奔赴儿子的心愿，能够让为国拼搏的门将
0: 不再留遗憾。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非常能打动我个人的一段话，也是中国人和佛得角人民的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瞬间。这个林先生，大家看大屏幕，这他在佛得角工作生活了20来年了，我说我们的浙商啊，真是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了我们的浙商，很多都是我们温州的同胞。 我说真是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浙商啊，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们弹幕区，我们各位浙江的朋友都可以讲一讲，你家亲属等等啊，都在全球的什么地方啊，然后呢去这个打拼。而且我觉得我冒昧的一点评价哈，我觉得大屏幕上的林总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善良侠义，也体现了我们浙商的敏锐。 这流量给的，对吧？直接这个，对对，直接，你看像我们总台，他抢先了全世界的媒体。对啊，而且你看就是对于他的也是报道，包括我们中国和这个佛得角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啊，等等啊，都获得了很好的这种视角和流量。我非常的感慨，就是我很羡慕佛得角，就是包括能50万人民沉浸在这种巨大的喜悦和自信和尊严之中。 哎呀，这什么时候咱们也体会体会啊？
2: 对，这场比赛我有现场，就是我有看直播，
0: 看直播啊，对对，所以这现在感触也特别深。而另外一方面，同志们，我们作为中国人，大家可能不自知，我们真的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就是有多少国家的国民在一生之中未必能够走进全世界焦点的中央。
3: 但是我们中国人时时出现，我们应该珍惜啊，这是怎么奋斗出来的？好吧，我们大屏幕上出一张佛得角的地图，大家弹幕上互相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7: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驾驶，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7: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8: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9: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清宣统元年，他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因为从小跑得快，他被乡亲们称为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在中国政府终于追加报名后，他带着张学良馈赠的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作为唯一一名运动员代表，高举着中国国旗，步入。

长的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

0: 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零蛋，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历史从此转弯。已经退休的他，总爱守在电视机前，一遍遍地看霍元甲，一边看，还一边鼓掌高呼：“打得好，打得好！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

0: 9月29日，还是在洛杉矶。就在他52年前登岸美国的同一天，徐海峰射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他已经在一年前与世长辞。他没能看到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没能知道中国代表团的报名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刘长春。在他的皮箱中一直珍藏着当年出发那一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幅漫画，关云长手握大刀脚踏轻舟，配图文字为：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能远离这般苦难。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锁定啊，我们很荣幸啊能够在端午假期各位网友还能够接着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假期的直播。刚才咱们两个小时左右梳理了全球的财经热点， 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好，我们这朱大一个信息量大哈，我们又一次播放了向刘长春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的宣传片全都是置顶的，方便各位朋友

0: 转发呀，或者是下载呀，都可以。那么大家记住我们大屏幕上这个今天全球通识主角的名字，戴克里先，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如何终结三世纪危机，如何终结三世纪危机。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应该是罗马的， 希罗马帝国的中兴之主了哈，典型的中兴之主，连着两位，两连庄，后一个可能大家知名度更高一些，君士坦丁大帝，到今天这个君士坦丁堡，当然后来改成了伊斯坦布尔了哈，就是这还有着他的这个历史的脚印。那么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吧，大家可以看理应组长的视窗，看理应组长的视窗，然后呢 我们一起学习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八节后期帝国公元 284到476年。 这个284到476啊， 284这个起点就是戴克里先继位的时间点。 好了，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今天的学习。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 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 打开央视频APP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 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 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1: 我们网友说最喜欢听钱宇讲罗马的故事了。好，开始吃瓜了，
0: 一会儿让大家接着来讲。大家可以把三世纪危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三世纪啊，三世纪，第三个世纪，三世纪危机。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原文。我们上周啊，我们上周和大家学习的主题， 罗马五帝之年烂摊子有多烂，公元193年，就是我们 三国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三国的前夕吧，就是这个曹操啊、袁绍啊等等这些枭雄们都还在厉兵秣马，三国的前夕，公元就是汉献帝第四年还是第五年，汉献帝的初年，这一年罗马换了，一年之内换了5个皇帝。 为什么呢？因为上一年192年的最后一天，康茂德， 康茂德，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他挂了，然后留下一烂摊子，五帝之年五帝争霸。这个公元69年啊，是四帝争霸。为什么呢？也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尼禄挂了，就是你看，就昏君都会留下权力真空，暴君啊，就是昏君加暴君留下权力真空。那么公元193年，
2: 五任皇帝，我们上周都简单的讲了一下哈，第二任皇帝居然是禁卫军，禁卫军拍卖这个皇位，我天，还真有人去拍了，又当了这俩月，然后呢又没有满足禁卫军的胃口，又被拿下了，然后后头的这是这不第二位是拍卖上台的嘛，后头的那个三帝都是各地的军头，各地的军头，地方行省，大家理解成安禄山就行了，对吧？就是各地的军头，或者三藩吧，什么史思明啊，吴三桂啊， 耿精忠上可喜，然后就不停的那个都称帝，然后呢就进入罗马城，打来打去，都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碎片化，信仰完全崩塌，民不聊生，然后在混乱之中，这个进入到了公元三世纪。那为什么叫三世纪危机呢？我们看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原文说当时的局面已经不受控制了， 罗马的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的支持的时候才能掌权。那从公元235年到285年，这半个世纪啊，这五十年里罗马换了20多个皇帝，而这20多个皇帝只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那不剩下不全是政变吗？大家想一想，对吧？他举了个例子，20年里，50年，对不起，50年里换了20多个皇帝，平均一个皇帝

0: 干两年。大家想一想，这政变有多频繁，这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对吧？那就是这政坛的变化就像走马灯啊。而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哎，罗马帝国西边的边远行省遭到了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遭到了萨萨尼亚人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人的侵犯。那帝国在三世纪的各种衰微，后来由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利先，我们今天的主角，公元284年上台之后才力挽狂澜。那他干到了305年，紧接着君士坦丁大帝又干了20年。那这种衰颓一度终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 采取了不少的政策，迎来了罗马帝国的中兴啊，两任强人啊。那咱们接下来几周可能就要先后学习这两任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后世称之为三世纪危机，最典型的就是从230多年到284年，戴克里先上台之前，先后50年里换了20多任皇帝，只有一个是正常死亡。哎，千羽，你先讲一讲这个三世纪危机，这个烂摊子有多烂，这个危机有多严重？我们目前整理的史料，你能不能提炼一下？
1: 嗯。好的，这个三世纪危机啊，就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35到284年，大家可以记一下，公元235到284年，哎，大概50年的时间。就像刚才王冠介绍的，这个50年里头有20多个皇帝，具体有多少呢？根本统计不出来。目前史料给了一个大约数，是24到26个皇帝，其中一个是自然死亡的，其他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暴毙的。所以呢，罗马的这个三世纪危机啊，在史学界也被称为叫帝国危机，因为这50年极大的衰弱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实力，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是全方位的衰弱啊。咱们举个例子，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什么四帝之年、五帝之年，我现在要说一个六帝之年，哎，这个刷新记录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把一个关键词高危职业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是在公元238年这一年里换了6个皇帝，让这个职务啊也变成了高危职业。首先就是公元238年，当时就是被军队哎推上来的皇帝叫马克西米努斯，被士兵哎给杀了，开了这一年的头。紧接着呢，元老院连续推举了4位皇帝，也全都被军队给杀害了。所以啊，一年死了5个皇帝，最后选上来一个只有13岁的小皇帝，叫戈尔蒂安3世。哎，因为年纪太小，所以反而活下来了，哎，登上了帝位，短暂的获得了名义上的统一。那这么混乱的一年，又临时选出来这么小的一个13岁的皇帝，怎么办呢？就组织了一个机构叫委员会，大家对这个词儿很熟悉了。委员会，那元老院搞的这个委员会呢，有20个人来组成，一起来摄政。大家就可以想，这一年不管是你有6个皇帝，还是20个人组成的这个摄政委员会，大家可以想想政治上是多么的混乱。总结下来就是，皇帝的费力不是在军队这边，就是在元老院这边。此消彼长，你这边的权力大一点，你就推一个皇帝上来，我这边权力大了呢，就把你推的皇帝给干掉，我再推上来一个皇帝。这是双方不停的在政治上拉扯，来消耗帝国的这个叫什么公信力。那所谓的这个时候的军队，不管是皇帝的禁卫军还是军团的这些首领，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军人或者帝国的荣誉感了。禁卫军就不多说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拍卖皇帝的这个位置，公开拍卖，也可以刺杀皇帝，拥戴符合自己利益的新皇帝。那地方上各个行省或者各个军团的这些领导呢，就直接变成军头了。他搞什么呀？拥兵自重，直接搞地方割据，把这个罗马帝国就搞得一块一块，在政治上其实就已经让中央对各个地方啊失去了控制力，反而是军头说了算。这个是政治上你如此的混乱，如此的没有统治力，直接就导致了罗马帝国军事上的崩溃。举一个例子，到了公元260年， 有一

0: 个哎，罗马皇帝叫瓦勒良，他就是通过内战登上王位的皇帝。哎，瓦勒良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时候周围的很多的地区或者部落呀，就蠢蠢欲动。所以在公元26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瓦勒良是率着军队东征了。他东征的是当时叫萨珊波斯，咱们就理解成东征波斯吧。结果居然战败，被活捉，被俘虏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罗马历史上的重大耻辱，因为是首次出现皇帝啊被生擒的一个局面。
1: 明英宗在张家口点了个赞是吧？皇上被活捉是吧？对，
0: 勿 Q， 请勿 Q 啊。所以呢，这个皇帝被活捉，第一个是帝国的耻辱，第二个导致的就是东部的这个防线呀彻底崩盘了，罗马帝国直接呀一分为三了，三个独立的政权，一个是以咱们现在意大利这个地图，哎，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区域概念吧为核心的叫正统罗马帝国，然后西边呢是高卢帝国，东边叫帕尔米拉帝国，哎，三家分立，是不是很像咱们刚才王冠开头说的三国时代了？哎，这个罗马也是这样进入了三国时代。
1: 弹幕上有网友说：“这个靖康耻，犹未雪啊，臣子恨，何时灭？”对吧？你看，我首先千羽说，我想到的是，土木堡之变啊，我们网友想到的是靖康耻，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开封的朋友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史上还有哪些皇上被活捉的案例啊？也可以打到公屏上。你像刘邦是在大同被围困，但是险些那个最后还是脱险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接着来加入讨论。来，我们继续带请千羽带着我们来梳理，带来学习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0: 然后这个时候军事上除了皇帝被活捉，帝国一分为三，其他的还有就是各个行省，我提到的这些军头啊，不光是割据了地方的势力，同时啊，只要自己手里这个兵啊足够多，势力足够强，那自己就赶紧称一个旗号，自立称帝。在公元253到268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出现了30多位叫谏位者，咱们中国人叫谏月，就是那个谏字儿啊，谏位者。所以呢，就是大家互相打地盘儿，大家这会儿想到什么？军阀割据，对吧？互相打地盘儿，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内战可以说就没有停止过。这就说到军事上的混乱，就要延伸到什么呀？民生与经济紧跟着就要崩盘，内战。打的是啥？就是钱，各个军头的钱，打的是各个地方上的钱。你这么打，以十几年、几十年为跨度的去打内战，还有周围几个帝国和部落的骚扰，对吧？你就出现了巨额的军费和财政的亏空。你作为一个帝国，但是你还要得发行货币呀，你这个巨额的财务亏空，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开始印钱了。但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是印钱，那个时候用的都是货币啊，都是钢镚儿，有金币有银币，那咱们就稀释，稀释贵金属。所以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两方面的通过这个种种的物证，哎，有记载呀，还有一些考古挖掘出来的这些金币银币，就研究发现三世纪罗马帝国的金币这个含金量啊成色减少了17%。到后期银币的含银量甚至不足原来的5%，这个就相当于稀释货币。
1: 这也太糊弄了，不到是削弱了5%，还是不到5%？
0: 不到5%，就是原来一块银子是100%嘛，现在是5%的银币。
1: 这也太糊弄了，
0: 这个就是
1: 赤裸裸的剥削了，这等于是，对吧？
0: 用今天的话叫通胀，恶性通胀，对吧？甚至这个老百姓就是说，这个银币不好使了，对吧？都通胀，物价就高涨，大家回退到什么以物换物的地步。我用面包去换点葡萄或者什么橄榄油，就是这货币就不能用了。大家回忆一下，历史上是不是有这种什么几千万一张货币换不了一条面包的时刻呀？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对吧？那个美术生是不是就搞事情了？就大概是这样。同样的历史没有新鲜事儿，这个也发生在

0: 时三世纪的罗马帝国。那如果说内战、经济的崩溃都没有压倒这个帝国的脊梁，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大瘟疫。在公元249到270年，将近持续了20年的大瘟疫，席卷了整个的罗马帝国。这个大瘟疫啊，我看到有少数的记载，把它命名为塞浦路斯大瘟疫，并不是说咱们今天那个国家的名字塞浦路斯啊，而是因为留下记录的是一位主教，他叫圣塞浦路斯。他留下了好多亲历的瘟疫的这个记录而得名，类似于今天的老王回忆录，所以呢，这个历史学家就给他命名叫塞浦路斯大瘟疫。那具体是什么病不知道，推测呀，可能是出血热、天花，或者是那种恶性的传染病。具体就是类似这样非常恶劣的一种传染病，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人口死亡。有多惨呢？整个这个大瘟疫期间，最高峰的时候，罗马城里每天就有超过5000人死亡，甚至有一些地区的人口死亡数字可能更高。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港，在这个亚历山大港的这个人口20年间，因为瘟疫直接减少了62%。62%的人口被抹去了，那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估算是超过100万人，整个让罗马帝国人口锐减了15%到30%。那基本上很多在城市里居住的，跟着公民，在这个大瘟疫里直接就都死掉了。大家想象一下，在那个劳动力全靠人的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一个人口锐减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耕地没人去种了，就劳动力没有了，耕地就荒废了嘛。原来好好能种的这个地没人去料理了。所以后来有统计说，经过大瘟疫以后，整个罗马帝国的耕地荒废率超过了30%，灌溉系统直接就废掉了，没人去修这个灌溉系统，没人去保养了。那原来这个意大利整个随处可见的什么葡萄园啊、橄榄树啊，全都荒废了。农业生产从这种市场化的规模经营变成了什么自给自足，够我们三口之家吃就行了，够咱这村里剩下的这些人吃的就行了。基本上原来经过内战和这个经济崩溃下来，很脆弱的经济体系就变得更加的脆弱了，然后进入了什么呢？叫恶性循环，农业衰败了，就没有人搞商业了。你商业肯定是要卖农作物，要搞农产品的嘛，所以农业的衰败就切断了商业的物质基础。那商业的萧条呢，又反过来让农业失去了你的这个外部市场，两个人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大家想想是不是？没有葡萄、橄榄油，那哪有商人去收购去卖呀？那商人越来越少了，那农业的种植是不是就更加的困苦了？所以最后基本上进入恶性循环以后，罗马帝国的叫商品经济就彻底的走向了瓦解，整个帝国就是叫苟延残喘。这个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政治、军事和民生经济上的一些观察和事例，足以说明那50年整个的帝国危机是多么的一个
1: 对，
0: 迫在眉睫。
1: 大家想一想，就有的时候这个，哎呀，就是这个国家的 K 线或者说叫气数啊，在戴克里先，284年上台之前。那么这漫长的三世纪危机，刚才千羽讲的也是挂一漏万啊。但是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就是非常低潮的这些时刻。然后呢，民生凋敝，政治混乱。与此同时呢，就是整个国家没有一点精气神儿。再想一想，此前184，就是过此前的100年，对吧？公元184年，正好是奥勒留去世的那个时间嘛。 就是五贤帝之五奥勒留去世的这个时间，那罗马是何等气象啊！将近一个世纪的五贤帝的这种一任接着一任的这种大发展，你再看看此刻，就是所以说如何摆脱历史周期论，就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啊！就是这个历史命题，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各朝各代都没有变过。那大家可以接着来弹幕区加入我们的思考，你就大家想一想，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你看我们有网友说五代十国，对吧，什么时候是我们的这种像三世纪危机这样的至暗时刻，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确实是五代十国是一个我也想到的，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包括像五胡乱华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的这种三世纪危机，罗马的三世纪危机，大家想到的可以对标的那个历史阶段是什么，加入我们的讨论区，包括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个100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对吧，大家都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哈。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24史学的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整个西方文明对于罗马帝国的那种执念，就真的是执念，因为我们大一统的强盛的这个秦皇汉武啊，秦汉啊，然后包括这种唐宋啊，然后包括元明清啊等等，我们大一统的强盛的那种盛世在历史上是有多个涨停板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的汉唐。那么就是西方文明对于罗马特别有执念，而罗马的延续的时间也确实够长，也是他唯一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威亮教授，为什么三世纪危机乱成这样没有改朝换代啊？
2: 对，确实这个罗马帝国呢，它当时它的延续性还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呢，如果说从它这个帝国的实质来说呢，在经历了三世纪危机之后，尤其是戴克里先的上台之后呢，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真正的变成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帝国。那么大家可能就是学习罗马史的时候呢，会知道戴克里先呢，他不但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君主，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那么也正是戴克里先的出现呢，或者说这个时期三世纪危机的这种这个变荡动荡啊，和戴克里先的出现呢，使得说罗马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罗马，就是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的罗马变成了戴克里先的完完全全的君主制的罗马。就是他原来呢，就是你这个在共和国时期也好，在帝国时期也好，罗马的这个最高元首啊，无论是把他叫做皇帝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实际上呢都只是所谓的这个罗马的第一公民啊。但是呢，虽然是第一，但是呢这个本质是公民。而到了戴克里先之后呢，这个罗马帝国呢，他就彻底的成为了君主制。那么君主制的意思就是说，一人之这个万人之上，是吧？原来的所谓什么元老院的牵制啊，这个军队的分散呀，这个治理的这个板块化呀，这个都应该说是都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恰恰是因为这样一种模式的改变呢，使得说罗马帝国呢，它有一个名义上的延续，但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要说没有这个崩溃呢，主要是因为它这种底层的逻辑，包括它的治理结构呢，出现了许多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戴克里先这个人，他本身就是起于足武啊，这个家庭出身也不好，
1: 对，
2: 本人呢他也是从最基层干起，所以说呢，他实际上建立了非常巩固的这样一种军事基础，也就是说呢，他和军队的关系已经远远的不同于这个之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了。那么原来呢，都是由贵族担任这个军事的指挥官啊，包括我们知道的之前很多的这个知名的人物，都是实际上是他是通过贵族身份，通过他这个元老院的地位来担任这个指挥官的。那么在戴克里先他这个变革之下呢，他实现了这个罗马军队的职业化，听从于这个君主的命令是第一优先位置。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戴克里先包括他之前的这些领导人物 这个领导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存在着一个对于他这个危机的治理的过程，所以说呢，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戴克里先一个人。前几任的这个皇帝呢，也在考虑，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嘛，你不能是这个全域罗马全域那么大的地方，全都去征伐啊，全都去这个巩固统治，那么也所以说呢，他有些就是要集中兵力啊，击灭比如说像这个高卢啊，这个帕米尔这方面的这样一种抵抗力量，还有呢比如说像罗马尼亚那边的达契亚呢，你干脆就别去守了，就是别去这个

0: 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呢，三世纪危机的过程当中，就罗马帝国啊，它也实现了一种变化，就是刚才讲的只是一部分哈，就是元首制到了君主制，是统治者的这样一种变化，是统治体系的一种变化。另外呢，就是面对着罗马帝国这个疆域非常之大，然后呢，这个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治理结构都不太完全相同这种形态呢，这个创设了戴克里先，他实际上创设了就是四个皇帝统治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情况，就东西南北啊，两个奥古斯都，还有两个凯撒，就是皇帝和两个正皇帝，两个副皇帝，然后呢，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可能隔着这个数千英里或者是这么大的边境防御范围，然后同时统治和管理，所以就各管一摊儿啊！你们这个有管军的，有管民的，有管东的，有管西的，使得说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呢，通过这种分权的方式呢，来维系它的稳定。那当然了，也一定程度上，它满足了跟他竞争，具有强烈竞争能力的这些人的这个愿望哈，不至于对他呢形成极大的威胁，
1: 这
0: 或者是这种
1: 个
0: 合围啊、
1: 我想补充
0: 合
1: 一
0: 谋
1: 下啊，
0: 的。
1: 就是这个我们下周也会学习他的这个四帝共治，这是一种制度创新吧，我们简单的称之为制度创新啊。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全球通史啊？有的时候你走得越远，你越能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家乡，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你在万里之遥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的古训是什么？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大一统文明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什么？我的天，搞四个皇帝，两正两副，然后东西南北，这个国家切成切豆腐似的，切开了之后，你是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汉地十八省有汉地十八省的制度，当然这个，你比方说这个，满蒙有满蒙的制度，然后呢，我们的藏地有藏地的制度，但是它一定整体上是一个大一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全球通史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呀、啊，因交流而精彩呀、啊，因这个互鉴而发展呀、啊。就魏亮教授讲到四帝共治，大家想一想，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会绝不允许搞四帝共治的这种制度，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和基因不接受？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哈，我们呼唤一下援军啊，大家来打卡。哎呦，还有中考的家长呢，我下周就是中考家长。然后五月这位朋友说，接姑娘中考散场，北京是下周这个周三和周四，您是哪儿啊？这个希望咱们姑娘考好成绩啊，考出好成绩。我特别理解这个家长中考家长的这个心情，这个也感谢啊，如这注意安全，先把姑娘送到家再说。好好吃一顿，这个哪儿是我也没太明白，咱们哪个地区是端午节，期间中考，麻烦您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正是因为戴克里先上台之前的这个漫长的黑暗期，我们叫这种三世纪的危机。那么大家可能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基督教之前在罗马帝国是反动会道门啊，罗马是中世这多神教啊，对吧？朱庇特。不宙斯嘛，对吧？这是包括什么太阳神，他魔改了一下希腊那些，然后基督这样的一神教，正是在三世纪这个中央溃败，然后呢，地方军头很那个活跃，就是用中国的话讲叫弱干强支的这个时期，你底层的百姓生活苦难，他又看不到任何希望。整个大一统的，像五贤帝时期，你怎么没有听说过基督教那么多事儿啊？对吧？这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统一的意识形态就能够聚合和感染更多的、辐射更多的民众。就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国家精神文明运行的逻辑啊，为什么叫人民有信仰，然后这个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啊？这个信仰，不是说你自己说这个百花齐放，想信点什么信点什么，它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统一啊，非常坚定的相信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奋勇向前，蒸蒸日上。就像昨天和大家报告的，这个我们现在各地的划龙舟这么火，这也是我们人民信仰的一种体现嘛。而当官方整体溃败，供给不了 高级的价值观。

0: 恩的时候，那人民怎么办呢？只能靠着这种坊间地摊儿，来自于罗马帝国最偏远角落的这个犹太行省这种新的供给基督教，然后成为了一种信仰的空白的替代吧，大概就这个意思。背后每一种宗教，如果我们用唯物主义发展观来看，每一种宗教的诞生都有着当时非常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我们都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和大家来讲述为什么这个基督教很快在戴克里先的第二任君士坦丁大帝就被迫发布了米兰敕令嘛，因为老百姓全信了，你也不能把他们都干掉啊，那不又回到这个千羽说的没人种地没人当兵了嘛，对吧？那黑暗的三世纪和基督教在罗马的大流行的关系是，
1: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三世纪危机的时候啊，罗马的底层老百姓，那日子过得是太惨了。因为刚刚其实千羽也给大家梳理了很多，包括经济啊，再加上瘟疫，我们要知道，其实罗马帝国以前发家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之一就是奴隶制。因为当时这个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这时候已经不再扩张了，他就失去了这个新的奴隶来源，整个经济模式全部开始瓦解，到这个时候老本基本都吃光了，地没人种啊，然后呢家里这个小买卖小生意也做不起来了，最后就回归到了这个原始人的生活，大家每天能吃饱饭就行，就是你有什么我就给你换点什么，然后整个城市也特别乱糟，
0: 就是凑合着过了，
1: 哎呀就是能活就行了，这个马路上
0: 苟延残喘的，
1: 对对对，马路上比如说这个有个坑没人管，桥塌了也没有人修，这种环境之下底层百姓想的就是哎吃口饭能活着。但是呢这个日子啊就是还没苦到头，皇帝不放过他们，就拿有一个皇帝叫加利埃努斯，就来说他，就他有多缺德哈、啊、他为了自己挥霍也是为了养军队，变着法的加税。他怎么加呢？他规定了只要是打了一次胜仗，地方必须要捐赠财物，但是问题是
0: 打赏是吧，就各地
1: 得打
0: 赏、
1: 哎、对必须
0: 打
1: 赏，但问题是他也不是一直打胜仗的，没有胜仗怎么办呢？没关系，他就编一个，哎说这个又打胜仗了，那你们地方必须又还是得给我收钱。但是哈，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觉得，难道说只是苦穷人吗？其实并不是，富人也遭殃啊。因为就按他这种收钱的方式，老百姓榨干了咋办呢？富人，哎，给他那弄了一个什么机制呢？就是鼓励告密，你们哎谁告密我就整谁。那富人有钱嘛，对吧？谁告密了，说他有问题，那就搞这个人。最后呢，把人家财产全给没收成功了。
0: 这个。这我们大家对汉朝历史略有了解，就会说汉武帝直呼内行啊，就是告民法是吧？就是这个，就是你说，哎，这唯一有钱，千羽有钱，魏教授有钱，
1: 哎对，
0: 然后去抄家的，抄千羽家的时候，来返还我1/10嘛，大概就这意思嘛。
1: 对
0: ，
1: 但他这儿就估计就是全给抄了，
0: 全抄了。
1: 对，然后所以说富人也当时也就是沦为了这个底层的这个穷苦人民了嘛。然后根据当时记载说呢，很多地区。就是由于这种税收啊加上这个没收财产的压力特别大，导致呢不管是富人还也好还是穷人也好，各种阶级的人都没有工作了，最后都是整天无所事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浪者群体，就整天就是在各个角落流亡
0: 流民。
1: 对，然后最惨的是呢还有瘟疫，刚刚千羽也讲到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老百姓哪有活着的盼头啊，对吧？所以说就给基督教制造了一个很庞大的市场。基督教是什么思想呢？告诉大家，你现在受的苦它都是暂时的，未来呢你的来世会有好日子，而且现在经历的一些事儿可能都是考验。那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思想，那给当下罗马的那些穷苦百姓来说，它就是一个救命稻草啊，对吧？我起码每天听着这些话我还能活下去、啊、
0: 给了当下的苦难一个所谓的意义。
1: 哎，对，
0: 但是就尽管它很虚无也比没有强、
1: 啊、
0: 这就我们说刚才说的，抱歉我啰嗦一下，就是你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引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罗就是非常的可惜啊。大家想一想那个五贤帝时期的罗马帝国什么样，这短短的几十年之后，老百姓只能靠这些当时的就偏远地区的这个小藩邦小教。

0: 来麻痹国民的这种意识和精神了。所以就是大家学习这段，就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你学习这段，我们一起学习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思考的有很多。所以基督教迅速的流行开来了，
1: 对，流行开来之后发展特别快，而且不是说那些底层人相信，有一些还活得不错的上层人物也都加入进来了。那么罗马官方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他的态度其实是慢慢转变的。一开始啊，官方其实也没太搭理 这回事儿，会有一些小的局部的迫害，但是呢，随着帝国越来越乱，这些皇帝们啊就觉得那这帮百姓根本也不听我们的，也不拜我们的神，那这不就是基督教动摇了国家的统治根基吗？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对呀，对，然后于是 皇帝们就开始把这个迫害升级了。有一位皇帝叫德西乌斯，他呢是第一个对基督教发动全国性的系统性大迫害的。他当时呢是要求全国每个人必须公开的啊，只信罗马的神，你如果呢不信，那就给你抓起来。后面呢有一个叫瓦德良的，刚刚千羽也提到了，他特别狠，他是直接把主教的这些头头们都抓起来，然后呢也要没收教会的财产。但结果是什么呢？没什么用，越打压
0: 信的人越多，因为呢这些老百姓发现了，哎，那些基督教徒宁可被杀他也都就是不服软，也不放弃信仰，
2: 所以他们说的还是真的啊，就成了这么个逻辑。
1: 这帮人可能说是真的，而且这帮人太有骨气了，
0: 因为你老百姓没有机会安居乐业，他没有正事忙嘛，他就只能去 信个这个信个那个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想一想，这个这是西方文明史上混乱的三世纪危机，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我们全球通史一路讲到了这个，比方说我们讲希腊文明的那个灿烂的时期，对吧？然后这个苏格拉底，然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雅典学院，就是从三世纪开始，当基督教来自于这个以色列 巴勒斯坦沙漠文明的这种异神教逐渐取代了来自奥林匹斯山的，对吧，亚平宁半岛，就希腊群岛吧，然后那个就是多么的活泼多彩的阿波罗维也纳这些人众神教的那种非常鲜活，维纳斯这种人性化的这些角色占据了欧洲的心灵和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在解脱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了，同志们，这不就是中世纪的前兆吗？所以你看，就是说他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溃败所带来的这种漫长的历史的，我们叫后遗症也好啊，或者叫转弯也好啊，大概会留下我们这段时间讲一讲，就是这个米兰敕令，包括君士坦丁大帝的对于这个历史的拐点的，完全把西方的 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本来是希腊文明啊，然后让给了基督教，其实是中东文明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大家加入我们的学习和探讨哈。来，那个最后5分钟开个头吧，千羽开个头。戴克里先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能够果断地走上了历史的中央，终结了这个中世纪危机？
3: 好的，我们看一下戴克里先一代猛男的这个基本面啊。首先介绍一个他的这个生卒年月，是公元244年出生，公元312年去世，活到了68岁，在那个年代罗马帝国作为一位皇帝，这也算一个高寿了。而且根据史料的记载，他算是寿终正寝，得了一个善终，死亡掉的。 那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他出生在公元244年，时代的背景就是我介绍的塞浦路斯大瘟疫，是公元249年爆发的哟。所以就是说，天降猛男戴克里先5岁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境内就爆发了大瘟疫，人口开始锐减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咱们再回到他们家，戴克里先的父亲啊是一奴隶， 在当时的这个地方叫伊利里亚萨罗纳，哎，比较拗口的一个名字。他父亲这个奴隶的身份啊，在当地当时已经被释放了，就允许你不当奴隶去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伊利利亚萨罗纳呢，大概是今天的克罗地亚索林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搁咱们的话呢，就是克罗地亚人，他不是传统意义的罗马公民。首先他是一外国人， 第二个，他的父亲是奴隶，
0: 出身还很低哈，对对对，
3: 很低，哎，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精英教育。那这个时候，大家想，

0: 帝国如此混乱，各个军头都在混战，那戴克里先作为一个奴隶的儿子，他要想博一个前程，唯一的出路，大家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看，只有参军，只有在这个战斗中叫博一个光明的前途。而且这个时候帝国呀，从暴君卡拉卡拉废除了军团士兵必须由公民担任的传统以后，奴隶的儿子戴克里先是可以参兵的，所以在而且军头也得拉人啊，对吧？又是瘟疫又是混战，你这个死伤总得有人来填上这个人头，所以帝国境内的各类群体的人可以入伍当兵，各个军头也在拉自己的队伍。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戴克里先选择从军是一个必然性，而且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天赋型选手。他先后在好几个皇帝的手底下都服役，比如说什么奥勒良啊、普罗布斯啊，这些皇帝底下他都一直在干，一直奋斗到公元284年，他当的卡鲁斯皇帝的亲卫队骑兵指挥官，非常核心的一个军官了。然后历史的拐点也就是来到了公元284年，他刚刚升官成为了皇帝的核心亲卫队指挥官。卡鲁斯皇帝啊，就搞了一个操作，皇帝本人卡鲁斯，大家记住了，有两个亲生的儿子，一个叫卡利努斯，他去高卢啊镇压当地的叛乱了。皇帝本人带着自己另外一个亲儿子叫努美利亚努斯远征了波斯。大家可以看到是东西两头开战，咱们这么理解吧，粗略的理解是东西两条阵线。结果皇帝卡鲁斯远征波斯班师回朝的路上神秘的死掉了，死因现在有好多说法，但是基本上都认为是谋杀。然后呢，这皇帝突然暴毙了，他不是带着身边一亲儿子努美利亚努斯吗，就赶紧继位吧，你来当新皇帝名正言顺。但是这个班师回朝还没走到罗马呢，这刚走又往回走一个月，这个刚刚继位的儿子又死了。所以整个这个东征波斯班师回朝的路上，父子两个在路上半道上都被暗杀了，大家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有多混乱吧。这个高危职业再一次体现出来了，公元284年一年死了俩皇帝。但是这个时候禁卫军长官，本应该是皇帝的禁卫军长官，这个人叫阿佩尔，他封锁了两位皇帝的死亡消息。
1: 嗯，
0: 但是呢皇帝的尸体又在这个军队里，你不管是放在马车上还是放在这个帐篷里边，他尸体放长了时间他有臭味儿啊，你再瞒着这个周围的士兵也知道，你不能死了一个皇帝死俩皇帝天天不露面，然后这个皇帝的这个营帐里皇帝的马车里还天天就传来尸臭，士兵也不是傻瓜呀，就有一些谣言产生了，这个士兵都隐隐约约猜到了两个皇帝都被谋杀了。于是这个时候作为皇帝的亲卫队的这个骑兵指挥官的天降猛男戴克里先站出来了，他首先就揭发了禁卫军长官阿佩尔连杀两位皇帝的罪行，并且在这个格斗里啊，把这个禁卫军长官阿佩尔给杀死了。然后大家想，他一路奋斗，这个戴克里先奋斗了那么好多任皇帝啊，是吧？奋斗这么多年，自己是有核心小团体的，是有自己兄弟哥们儿的，所以呢，在这个两个皇帝啊，禁卫军长官阿佩尔都死了以后，被自己的拥趸推立为新一任的元首了。但是大家注意，这时候高卢那边还一个儿子呢。
1: 先说戴克里先生，这不是赵匡胤直呼内行吗？对吧？啊、就是
0: 对，
1: 兄弟们，你们耽误你们耽误了我呀！然后那个黄色的袍子就穿上了，然后想脱又那个假装脱，然后又非得给他摁着。哎，大家说一说，你要是戴克里先，你会同意吗？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老皇帝和这个新皇帝一个月之内相继毙命，你觉得这活好干吗？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你的兄弟们要给你黄袍加身，你同意吗？我天，还有这么过瘾的事儿，一定同意，弹幕上打一，不不不，我

0: 想多活几年，弹幕上打二，大家同意不同意？对，然后呢，你说另一个儿子还在法国呢，是吧？
1: 在高卢，对，
0: 在
1: 高卢。在高卢，另外一个儿子卡利努斯啊，听说他爹死了，他哥也死了，那我应该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对吧？所以他也宣布我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然后高卢这边的儿子和这边从波斯返回的戴克里先，双方就展开了决战。那这个在决战之下，没想到高卢皇帝的儿子卡利努斯是被自己的部下反水给杀死了。所以当所有人都死掉以后，戴克里先就成为了帝国唯一的统治者，走上了帝位。
0: 好，我们网友说我不敢。戴克里先显然敢，还雄心勃勃。你要是戴克里先，你这面对着这种当时无比的这乱象丛生、无比凋敝的罗马帝国，你第一件事要干嘛呀？修皇宫，第一件事要干嘛？你第一件事要干嘛？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呢，我们这个下周啊，下周咱们继续周末红人馆继续。再一次祝大家端午愉快，谢谢，拜拜。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奇虎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 上云听APP 搜索31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从司美格鲁肽到替尔伯肽，处方降糖药被一些人奉为减重神药，在社交平台上用药一个月瘦十斤的分享铺天盖地。与此同时，网购平台商家打出用药不瘦必赔、有副作用全额退等诱人广告，减肥药市场乱象丛生。打针吃药就能躺瘦吗？面对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看待？为追求快速瘦身而擅自增加用药剂量或网购来源不明的药品，会对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共同探讨打针吃药就能瘦，如此减重捷径靠谱吗？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最近呢，替尔伯肽、司美格鲁肽这类药特别火，原本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减重效果明显，被很多人叫做减重神药。加上替尔伯肽进了医保，价格从近3000降到500多，社交平台上一个月瘦十斤的分享铺天盖地，甚至有70-80岁的老人也到门诊点名开药。但同时乱象也来了，网购平台上有商家打出不瘦必赔、有副作用全额退的广告，还有代购、水货、原料粉等等，价格乱了、渠道乱了，消费者的困惑越来越多。如果您正考虑用这类药物，这期节目就是为您准备的安全用药手册。今天的三位嘉宾将从不同角度帮您厘清思路。欢迎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1: 李成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李律师呢，不仅有法律的专业知识，还有医药学的专业背景。也欢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老师。司老师是营养专业硕士，出版了相关科普读本，自己呢也是健身爱好者，而且健身效果非常不错。司老师您好。
2: 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欢迎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吕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期待吕先生从消费与市场的角度给消费者朋友提供建议。李律师，替尔伯肽、司美格鲁肽这类药它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当成减重的神药？
3: 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样，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它属于处方药，最初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但同时对于肥胖或超重并且合并并发症的人群有显著的减重效果。它有两种类型的适应症，因为它的减重效果非常显著，比如说它可以作用于大脑中枢，强力抑制食欲，减少饥饿感，会增强

0: 饱腹感，延缓胃排空，这样就使得体重管理能够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疗效，也是近很多年来在减重治疗的领域当中是一个重大的研发突破，所以它会被视为减重神药，因为它确实对于具有适应症的相关肥胖患者而言具有良好的体重控制的功能。李成，
1: 司老师想请教您，一般我们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对这类药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呢？
2: 这个药呢，刚刚李医师已经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作用机理。最开始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这个药，发现它对于控制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它可以抑制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来抑制我们的饥饿通路，降低我们对这种食物的欲望。所以说，第一类主要的误区就是这类药品的适应症以及它的适应人群。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我只要想瘦啊，速速行哦，来几针就可以？它是有明确的适应症的，在临床上要必须是 BMI 要大于28的这种单纯性肥胖，或者是大于等于24，并且要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这类代谢并发症的超重人群才可以使用这类的药物。然后第二个常见误区就是，我们都可能以为打了这个减肥针是不是就不用控制饮食，不用增加运动，也可以就一直这样瘦下去？但是这类药的核心就是降低减重的难度，而非替代饮食和运动。我们通过它去抑制我们的食欲，但是我们同样还是要规范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控制我们这种热量的代谢。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是不是我打这个针瘦到了目标体重，我就可以立即停药，就不会反弹了呢？这类药减重效果它是这种渐进式的调节控制，它不是这种一次性就能改变你的体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建议达到目标体重以后啊，我们还可以维持这个低剂量的使用，维持1年甚至到2年，来逐渐巩固它的这种效果。
1: 逐渐巩固效果之后，如果再停药的话会反弹吗？
2: 这类药的话确实它是有这种反弹的风险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一定要加强配合这种药物，才能使它达到一个有效的效果。
1: 药物是辅助的作用，饮食和运动才是很关键的，我这样理解对吗？刚才您提到哈，需要有代谢并发症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代谢并发症，临床上不太建议使用这类减肥针的，对吗？
2: 对，是的。有好多人坚决是不能使用此类药物的。在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像一些患有甲状腺垂样癌的患者，包括有家族史的患者，这类药物呢是可能会激活这种甲状腺相关的受体，会显著增加这种甲状腺癌的发病的风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甲状腺的超声来明确是否有这种潜在的危险。然后还有是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二型的这类患者，这类病的患者他也是本身就存在这种甲状腺垂样癌的风险，所以说我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筛查。另外呢，像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我们是严禁来使用这类药物的。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全的这类患者，因为这个药物是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代谢的嘛，所以说它会加重我们早期的负担。
1: 它是处方药，主要呢是治疗糖尿病，减重是附带的效果，而且它不是保健品。刚才呢，司老师也提到了，药物只是辅助，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躺瘦的神器。在社交媒体当中啊，我们发现有的帖子放大了个例，很容易让消费者或者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冲动。吕先生，从消费市场来分析的话，为什么这类药它能火起来呢？
3: 这类药的走红啊，跟消费动机还有大众媒介的传播，包括市场策略，三方都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三方合力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从消费动机上面来看，现在中国成年居民的这个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这个庞大的这个减肥需求其实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潜在用户，同时这个药物确实证明是有效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司美格鲁肽它可以实现将近15%的这个体重的下降，而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替尔伯肽它可能效果更好啊，可能会达到20%。那除了整个媒介推动的之外，你像之前马斯克之类的这名人啊，公开带货，包括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无痛瘦身等传播，也让这个药物很快就进行了破圈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纳入医保之后，它的价格下降的非常厉害，这也会进一步加速市场的渗透。所以它其实能火起来，是多方面综合的一个合力的一个结果。
1: 如果说我有药物减重的需求，应该怎么去评估去哪个科室呢？司老师，挂号之前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您能不能给我们从就医的角度啊，指指路，支支招？
2: 如果大家想使用这类药物进行减重的话， 首先建议大家去综合医院的内分泌科。

0: 营养科进行就诊。现在很多综合医院也有针对减重的专科门诊或者是联合门诊。那这些科室呢，会对你的肥胖的病因进行排查，明确我们肥胖的类型，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测，评估我们的代谢水平。像在我们科室就会给患者进行人体成分分析的检测，以及定期代谢率的测定。在用药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通过不断的复查，对你的药物使用的效果以及安全性进行评估。然后呢，营养科的医生呢，也会针对你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和干预，制定一个药物加饮食加运动的一个综合性的减重方案。那大家在首次就诊的时候呢，需要早晨空腹，前一天呢避免进食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最好是带好你的以往的检查报告以及用药清单到医院进行就诊。
1: 可以挂内分泌科或者减重门诊、营养门诊。空腹区啊，有可能有化验的这种需求，如果呢有以往的就诊病例，可以一并携带。李律师，为什么说必须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开这个处方来评估呢？如果说我自己网购或者找代购，这不行吗？有什么法律风险呢？更重要的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健康风险？
0: 对，因为减重是一种专业诊疗行为，所以我们要为自身的安全负责，一定要先到正规医院就诊。医生要对患者进行检查，包括检测你的 BMI 的指数，还有要进行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生化指标的血液检测，最终来进行一个诊断是否具有用药的适应症，要评估患者的个体体质，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我们要排除禁忌症，刚才司老师也提到了，这些药物是有禁忌症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的。为了确保安全用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先进行检查诊断，再让医生开出处方，这是药物治疗的一种手段。医生还会对我们进行用药指导，说你有一个用药注意事项。那么正规途径之外的网购、代购，尤其是代购这样的途径去购买，你能不能判断这个药物它的合法来源是正规企业生产的正规药品吗？成分和剂量是否能够达到药品标准的要求？同时它是不是具备真正我们希望追求的疗效？同时这样的药物它对于运输储存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要冷藏。这样的一种来路不是很明确的药物，它是不是能够在冷链的层面保证药品符合应有的温湿度要求，确保它的疗效不会因为储存运输不当而受到影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重大的风险，而且也没有医生的专业指导，这个不属于我们自我药疗的范畴，这是要特别提示消费者注意的。如果是 OTC， 尤其是乙类 OTC， 我们有药师指导，有说明书，按照这个去使用，我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药疗的。但处方药是要凭处方购买，医生开处方不是你的工具，医生是要做出专业诊断之后，根据临床用药规范对相应的患者开具处方进行药物治疗的。所以如果没有经过正规处方这样一个安全把控的流程，直接去代购去网购药品，它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另外一个层面，将来你也没有办法确定责任主体，如果发生了用药之后的健康损害后果，我该找谁去维护权益？在私域这样的一个非正规途径之下，相关的机构有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它是不是一个具有清偿能力的法律责任承担的主体，都是我们将来追责维权的时候面临重大困难。所以这是我们特别不建议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为了图省事儿，就通过非正规渠道避开处方的环节直接自我进行购药，这是具有重大的健康风险，将来也难以维权的，存在重大法律风险的事项。李成，
1: 在非正规渠道来购买的话，有重大的健康风险和法律风险。另外呢，像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胰腺炎史、抑郁症、怀孕哺乳、未成年人、单纯的轻度超重等等，这几类人呢都不建议用，具体还是需要您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和判断。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探讨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了吗？
1: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2: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3: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0: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减重用药怎样更安全更明白。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老师、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再次欢迎三位。李先生，有的电商平台上啊，能搜到商家的承诺，或者说比较隐晦的这种承诺，不售必赔，如果有副作用全额退，这个能信吗？您是怎么看这种营销的话术的？
2: 我觉得这种承诺还是不太可信的，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典型的营销陷阱。首先啊，我们说到替尔伯泰、司美格鲁肽，它其实是处方药，处方药禁止向公众进行广告宣传的，那不售必赔、副作用全额退之类的这种比较绝对化的表述，我觉得其实已经涉嫌到虚假宣传或者超适应政府违规了。其次呢，我们仔细看这些赔付条款，可能会发现它的赔付门槛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副作用全额退可能要求你凭医院出具的确诊病例才可以申请，比如说这个不受必赔，它需要你连续用药可能满30天，满足一些严格的检测流程，客服才可能会给你去做赔付，甚至说这个赔付的金额也不一定会达到我们当时购药的100%的这个金额。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轻信此类话术，因为你轻信的话可能会买到一些假药或者水货，延误这个规范治疗，可能会影响你个人的健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坚守这个正规医药、正规医院去凭这个处方购药啊，切勿被这些营销话术所蒙蔽。
1: 这类承诺啊，基本无法兑现，很有可能呢属于虚假宣传，而且退赔的规则也可能非常的复杂。李律师，如果我们消费者听信了不受必赔等类似的宣传，没受啊，能维权吗？
3: 首先我们要知道，正如刚才吕国顺老师所说的，那药品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你不能够对效果做出承诺，因此这样的不受必赔的相关营销话术涉嫌构成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行为，而且这种相关话术也可能涉嫌到了超适应症宣传，商家做出这样的一种违法宣传，在行政法层面要受到行政处罚，在民事法律关系层面，这作为消费者和商家之间药品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承诺性条款，如果真的消费者使用这种药物之后发现没有达到预期对方承诺的售的效果，那你就要履行承诺，退款，有损失还要赔偿。但问题是，我如何来向商家来证明我的确没售呢？因此我们作为消费者要想维权，你可以举证证明，第一，我有截图能够证明当时宣传页面明确有不受必赔的这种承诺，无论它是否合法违法。第二点，我有订单，有相关支付凭证，证明我买了这种药物。第三，我使用之后发现目前经过一个时间段之后没有瘦，体重有一个前后的记录动态的过程。这种情形之下，我可以主张维权了。但是问题在于，商家或平台它可以提出相应的抗辩，还说你作为消费者你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这药物是有个体差异的，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用药之后都会产生这么明显的消瘦的效果，那你是否应当有所预见。第二点，你没有瘦是产品的原因造成的，还是你自身没有正当使用，没有遵照医嘱来使用药品造成的结果呢？两者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我想这可能都是将来我们维权在实体层面要判断商家要不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因素。但是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虚假广告违法行为，也可以向消协投诉，来主张自身要求经营者退款或赔偿的合法权利。李成，
1: 虽然有很多渠道，但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确实也很繁琐哈，莫不如一开始就别轻信类似的宣传。我们想请教司老师，很多人说啊，打上针就能躺瘦，刚才呢您也给我们科普了哈，这有点不太靠谱。第一呢，它是有不同的适应的情况，另外呢还需要配合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如果说我不控制饮食也没有运动，只打这个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4: 首先第一点呢，它肯定你的减重效果会大打折扣的，甚至是无法减重。那这个药物呢，它能是抑制食欲，但是它无法完全阻止热量的摄入，如果不控制饮食的话，仍然大量的摄入这种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它会导致你的热量摄入大于你的热量消耗，这样就会形成热量盈余。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0: 用的变化的底层逻辑就是热量平衡，那盈余的热量呢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即便是药物能够减少部分的摄入，也无法抵消掉过量的这种热量，最终就会导致我们的减重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是停滞不前，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轻微上升的这种情况。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流失，那就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的下降，形成这种易胖的体质。在这个药物减重的过程中，如果不配合运动的话，尤其是这种力量训练，其实就相当于你进行这种节食的减重，就会出现肌肉和脂肪同时流失的这种情况。那它这种药物的作用的话，它仅能通过这种代谢调控减少这种血糖向脂肪的转化，如果没有这种运动的刺激，肌肉如果减少的话，我们都知道肌肉是叫做代谢的发动机，那肌肉量越少的话，你的基础代谢力会越低，那后续的话即便你恢复正常饮食，也会出现这种这一点就会胖的这种易胖体质。所以说这种效果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说我们在门诊都会建议我们的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
1: 嗯，也就是说这减肥不能只靠这打针哈。
0: 哎，对的。
1: 嗯，这个药物是不是它只是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啊？
0: 对，药物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来抑制你的食欲，减缓你的胃排空。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导致，比如说摄入的蛋白质不够，或者说某种营养成分不足？
0: 对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控制饮食，不调整你的这种平衡饮食的这种行为的话，营养素就会失衡。比如说我们好多患者，他的蛋白质摄入不足，他的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他的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即便是你的热量可能比较低，但是你已经处在营养不良或者是代谢紊乱的一个状态了。
1: 嗯，我们拓展一点说哈，吕先生，现在市场上很多减重训练营、线上私教课等等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怎么选啊更理性？
2: 选择减重训练营或者说线上的一些私教课啊，最核心还是把握以下三点吧。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查看这个相应的资质，确认教练呢是有国家认可的一些职业证书的，比如说健身教练国家职业资格啊之类等等。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要看这个方案，拒绝鼓吹这种月减多少斤、月减15斤、月减30斤这样的承诺。因为从科学减重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每周1公斤左右微量的减重还可能比较可持续。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要去看它的相应的一些合同了，明确它的费用、退费的规则是怎么样，以及是否有这个医疗监护。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个有运动处方师或者说营养师介入的一些机构，并且大家可以先体验短周期的课程，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要长期的去投入啊。主持人，
1: 司老师，您自己是健身爱好者，而且健身效果非常好，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具体的饮食和运动的建议好吗？
0: 主持人，针对我们想要减重的人士来说，饮食的这种核心原则呢，就是以一个 DGI 高纤维和优质蛋白充足为核心的这么一个饮食的标准，一定要控制我们的总热量的摄入，大概成年女性的话，每天控制在1200到1500千卡，成年男性呢，大概控制在1500到1800千卡。那我们要规范我们的饮食结构，尤其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一定要充足，尽量达到我们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在我们那个碳水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选择这种 DGI 稳定血糖的这种碳水，比如像糙米呀、藜麦、燕麦这种，还有薯类这种粗粮。那在脂肪的选择上呢，我们也尽量选择一些健康的脂肪，像我们烹饪油尽量选择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然后每天吃一些适量的坚果，然后还建议我们的减重的人士呢多摄入一些蔬菜，因为蔬菜是一种非常低热量而且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胃排空，然后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运动的来说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可以从一些低强度的短时间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弹力带的一些抗阻训练，或者是快走这样的有氧运动。我们每周大概运动4到5天，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我们要避免这种过度的运动，我们把这种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我们肌肉的流失。
1: 嗯，刚才您提到哈，即便是打针也要配合饮食和运动，那如果说这个药物它抑制了我们的食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会不会让我们的运动的欲望也下降呢？
0: 主持人，是的，是这样的。药物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出现一些乏力啊，或者这种耐力不足的一些表现，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我们可以逐渐改善我们的运动的频率，调整我们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千万不要硬撑，优化一下我们的运动时间，避开这个药物作用的

0: 子宫高峰期，也适当的补充一些能量和水分，避免空腹的运动，保证好我们充足的休息。这样的话我们会逐渐适应这种药物带来我们的这种副作用。
1: 刚才您提到，如果说停药之后管理不善的话，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是易胖体质。您也介绍了一些平稳过渡的方法哈。那如果说停药之后，我们已经瘦下来的朋友们该怎么做来保持这个身材体重状态呢？
0: 饮食加运动的控制是你终身的必修课。停药之后呢，很可能会出现这种体重的反弹。它的核心就取决于我们后续维持体重的生活方式。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尽量和医生来多密切的沟通，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然后逐步适应这种药物剂量的减少。
1: 不能说瘦下来之后又开始暴饮暴食了哈，还是要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状态和运动方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打针吃药就能瘦，如此减重捷径靠谱吗？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以及财经评论员吕国顺。稍后探讨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丁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1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程，
1: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0: 提前做好。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从司美格鲁肽到替尔伯肽，处方降糖药被一些人奉为减重神药，在社交平台上用药一个月瘦10斤的分享铺天盖地。与此同时，网购平台商家打出用药不瘦必赔、有副作用全额退等诱人广告，减肥药市场乱象丛生。打针吃药就能躺瘦吗？面对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看待？为追求快速瘦身而擅自增加用药剂量或网购来源不明的药品，会对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共同探讨打针吃药就能瘦，如此减重捷径靠谱吗？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减重用药的相关内容。上半时段已经提到了，如果说有这种药物减重需求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问诊，去开处方，不要私自的通过代购啊或者网购的形式来使用哈，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这种健康风险，甚至是法律风险。如果说我们用药之后呢，也应该保持或者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的习惯，这样才能使这种减下来的效果保持住哈。停药之后还想重新用药的话，需不需要再到医院去挂号呢？吕先生，
16: 如果消费者自己停药之后还想要再重新用药，还是建议消费者去医院再次挂号，让医生重新评估，还是不要自己上网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非正规渠道自己去购买直接使用。这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身体还是需要一段的这个适应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停药一段时间之后，药效还有效果基本上都会从体内慢慢消失。那如果直接恢复以前使用的这个剂量，身体到底能不能适应得了，是不是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让身体慢慢调整，只有医生的这个重新评估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呢，我们说需要医生来把关，因为这类药物其实还是处方药嘛，网上一些所谓说便捷购买的方式既不安全也不合规，还是建议大家联系自己原来开药的医生，让他了解这段时间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再决定你还要不要用药以及用多少，这才是比较稳妥也比较负责的做法。总的来说，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好，还是体重真的能减下来也好，希望大家能谨慎一点把关才是比较聪明或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15: 司老师，如果说我停药之后又重新自行的续方用药了，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的风险呢？
17: 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话，如果私自用药的话，我们可能不太明确这类药物我们使用的剂量应该是多少，而且我们应该重新评估一下经过减重以后是否有这种代谢的改变，以及身体成分的改变，比如说肌肉和脂肪的改变，这些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估。
15: 代谢的变化和身体状况的变化对于用药的剂量差别是挺大的，需要专业的评估。
17: 对，是的，是的。
15: 吕先生，对于同一种

0: 药，我们可能发现医院啊、药店啊、网上平台啊，价格差别不小。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怎么选呢？比如说，我现在有了这个处方了，
1: 我们首先了解啊，这个价格差异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因素导致的啊，比如说医保支付啊、渠道成本啊、市场竞争啊等等。那医院呢，一般都是整个政府的统一定价，并且享受我们说医保报销，比如说替尔国泰它进入医保之后，它的价格。

0: 平台呢，它可能为了抢占市场也好，它会有一些补贴政策或者满减促销等等，去拉低这个售价，但它的价格是波动比较大，也可能存在假药啊、水货啊或者违规处方等一些风险。所以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要把握几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不要因为这个价格很低就被迷惑，首选还是正规医院凭处方去购买，或者在有资质的互联网医院复诊开方，那不要在这个没有处方没有问诊的这个店铺下单，警惕那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一些这个产品，花小钱省医药费，可能搭上的是自己的健康，会得不偿失。
1: 安全第一，平方来购买哈，可以选择医院的药房啊、医保定点药店等等啊。我们反复强调，千万别碰代购啊、水货。李律师，如果说因为我使用了来源不明的减重药，导致了健康受损，怎么办啊？这个时候维权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2: 我们如果发现这种健康受损的情况，首先第一点，立即停药；第二，及时就医治疗；第三，我们要投诉举报，向相关药品监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证据了，就是要有剩余药品包装说明书、购药凭证、就诊的病例检测报告，还有与商家的沟通记录。当然了，如果对这个药物的成分本身是否符合药品标准存在质疑，可以要求药品检验所相关权威机构对药品进行检验，对检验报告也可以证明这个药品来源不正，是不是本身也是假药劣药，它是一个违禁产品了。所以当发生损害后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时候造成这个损失了，那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预防在先，避免损害发生更好。但是你可以积极救治，那通过这种正规的方式来维护权益，也能在最大限度上来挽回自身的相关损失。李成，
1: 司老师想请教您哈，从出现了健康问题之后，治疗的角度来说该怎么办呢？
3: 就像刚刚李先生说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紧急的健康受损的情况，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进行就医。那么建议大家呢，优先挂急诊科，然后向医生说明你用药的时间、剂量以及药物类型以及购买的渠道，配合我们医生进行相关的检查。医生可能会开具一些核心的检查，像肝肾功啊、血糖电解质、甲状腺功能、腹部彩超、心电图等等，对我们整体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评估。主持人，
1: 擅自用药的话，是不是极有可能出现这种健康受损的风险呀？
3: 对，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出现问题了，要马上立即停药就医，保存好证据，投诉举报，不要怕也不要拖。李斌律师，如果说药店没有要求提供处方就卖药了，这个违法吗？这个时候可能往往消费者会觉得省事儿了，虽然表面上看省事儿了，暗藏什么样的风险呢？
2: 如果零售药店没有处方就销售处方药，违反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这样一部部门规章，按照规章要求，首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要处以罚款，最高20万。所以这原则上一定是违法行为。那我们再看，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省事儿了，绕过了去医院挂号就诊检查流程，我直接就把药用到，但是他忽略了没有经过检查诊断评估，它是一种药物滥用的行为。你具有适应症吗？你用到这个药之后它会有一些禁忌症，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你能接受吗？就是药三分毒，它不像食品我们可以吃，大不了吃多了吃少了，只能对胃口造成一些影响，那药品就不一样。所以这是一种健康风险。第二点，如果你真的健康受损了，消费者对自身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你应当知道药品处方购买处方药，你绕过了处方药审核的流程，购买了本来你买不到的药品，自己吃了以后造成损害后果，你自身是有过错的，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是法律层面的风险。李成，
1: 有法律风险，有健康风险哈。再次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的、盲目的、不经过专业诊疗的就购买了这种减重的产品。吕先生，我们打开社交平台会发现呢，很多人在分享所谓的成功案例，这里面有可能是真正瘦下来了，就是效果上是瘦下来了，但是也可能存在着未知的健康受损的风险哈。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可能指引着我们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问诊开处方，哪些是营销呢？好识别吗？
0: 确实啊，现在有很多社交平台，大家很难分辨得出来哪些是真种草，哪些是真营销。
4: 是，
0: 因为它这个内容差异性不大，而且大家很容易会认为说啊，这是不是一个经历者或者消费者他真实的一个
1: 分享心路这种。
0: 对，那这些社交平台上的成功案例

0: 我们认为它还是真假参半的。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分享，哪些是营销呢？往往这些真实分享啊，它通常都会有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包括它的内容是相对客观的，它也会提及到这个药完之后会有哪些副作用，而且往往是有长期使用的这个痕迹在的，就长期真实使用的痕迹。那我们看到很多营销帖，它往往是伪装成一个素人，比如说他的账号注册时间比较短，内容比较夸大，他的话术比较模板化，比如说里边提及到不节食、不运动、月瘦多少斤等等，包括他的评论区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号求链接去引流到私域去进行交易。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事情，还是得要通过一些细节评估，他是不是一个真的使用者的种草，或者他的真实经历的这个分享。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祝寿啊之类的这些话术，拒绝平台外交易，一切还是以正规医疗为准。
1: 其实我们广泛的了解大家的这种情况、使用的感受、分享，这个没问题，但一定要学会辨别啊，要清楚最终他的这种分享给我们指向到哪儿哈。如果是引导到消费，那我们就要考虑考虑了，这个钱该不该花，能不能花啊，要不要花，理性看待个例，千万别盲从。真正的减重的成功啊，来自科学的规范的方法。李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已经买了这种药啊，比如说在这种平台上通过代购或者某种方式拿到手了还没用，这想退能退吗？另外我手中的药可不可以转卖或者说送人啊？
2: 首先我们来看这药能不能退。我们知道药品属于特殊商品，我们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就是 GSP 明确规定，除药品质量原因外，药品一经售出不得退换。意味着你要求退换药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你说药品包装完好，没有拆封，没有使用，没有过有效期，储存条件也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要求，为什么不能退呢？这是消费者朴素的认知。但从法律层面而言，为了确保药品的安全，比如说药品拿回去之后，你所处的环境是不是能够确保温湿度符合保管要求？第二点，有没有掉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用药者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它不能够退。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按照消法25条规定，网上购药有没有区域物流退货的相关待遇呢？药品属于按照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而且一般来说药店都会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药品一经售出除质量问题外不能退换，所以消费者想退药这是很难实现的目标。那如果我不能退，我卖了可不可以？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卖药是销售行为，无论你的金额多少，数量有多少，它本身是有特许要求的，一定要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们个人哪有这样的许可证？没有经过行政许可你就卖药，哪怕卖了一盒药你也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很严重，所以坚决不能卖。第三个，我可不可以送人呢？我们知道如果是零售药店，我们先说你要是以买药赠药、买商品赠药的方式，你是不允许赠送处方药和甲类 OTC 的，安全风险比较高。那我说我不是零售药店，我是个人之间，我可不可以赠？我想说的是处方药，像我们今天说替尔伯泰绝对不可以赠送的，甲类 OTC 你也不要去赠送。那如果说买了乙类 OTC 利合的，我可不可以赠呢？那我们要说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他的体质、过敏史不一样，你让他用了你赠送的药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出现了他健康受损的情况，你将陷入重大的法律风险当中。所以不建议大家把药品赠送给别人，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了。李成，
1: 处方药不能转卖，不能送人，如果想退的话，这个也不符合相关的要求。处方药呢一般不能退，所以大家更要慎重了哈。李斌律师也给我们了很温馨的提示，如果说是乙类的这种 OTC 的话，我们在送人的时候也要慎重。如果说您有明确的这种减重的医学需求，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问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相关的药品，既不要为了说我等等吧，是不是能再降价呀，而延误了减重的治疗需求，也不要自行找不靠谱的渠道购药打针。李律师，从药品安全和法律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消费者减重用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首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凭正规处方去正规途径购药，不要走非正规渠道。第二点，我们要核查药品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一定要去药监局的网站上印证一下是否真正的药品。第三个，要有药品追溯码，我们可以查询一下它从出厂到流通到销售到终端消费者的环节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那

0: 我可以安全的用药了，只要我符合适应症。当然司老师也提到了，用药本身是一种手段，它不是全部，不能有依赖的心理。你还是要有生活方式，医学要在运动饮食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好心态，规范的用药，定期的检查复诊，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我们的健康和安全。
1: 嗯，司老师，从营养和减重科学的角度，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健康生活方式？
2: 好的，主持人，刚刚大家已经聊了很多关于饮食和运动的这种具体的方式。
1: 嗯，
2: 因为现在的信息极大丰富了，大家通过各种的渠道都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做才算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对于这种减重的追求呢，其实是大家对于这种健康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向往。它的根本是我们对于这种生活习惯的重塑与养成，它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行为改变。之所以大家觉得减重很难，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所驱使的，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需要避难趋易的。天生呢，我们就喜欢及时满足，喜欢这种食物的极大富足，喜欢平时能躺着就不站着，尽量的减少这种能量消耗。之所以我们人类文明中有很多个伟大的个体，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我们羡慕和仰望的人，大家观察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通过这种自律，通过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呢和可能导致我们自己损害的这种行为习惯进行对抗。但是这种对抗呢，对他们来说不是痛苦的，而是他们通过获得这种原始的满足来达到一种更高级别的满足与快乐。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少吃一口油炸的食品，少吃一块蛋糕给你带来的甜蜜的这种快乐，我们体会一下植物与原材料的自然的味道，长期以往我们可能获得的会比别人更好的这种代谢指标，更长的寿命，以及更优质的生活质量。
1: 嗯，我吃一口油炸的，可能这个是即时的快乐，是吧？
2: 对对对，我们更长期的快乐可能给我们身心带来更大的这种满足。所以说，我经常跟我们患者说的话是，减重啊的首要问题是不是你真的想要？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认知去认识到你现在想要获得这种健康的这种迫切愿望？再就是你是否愿意将这种更高级的愿景付诸于行动，用这种持之以恒的行动去拥抱那个更健康、更自信、更美好的自己？
1: 嗯，所以司老师想请教您，是不是心理上的认可和追求更重要？往往比一些药物手段啊更有效。
2: 对，其实我们一直建议在减重的过程中要加入心理的干预，因为心理的健康是我们进行一切生活干预行为的基础。如果我们对减重是抗拒的，或者是它会引发我们这种焦虑的情绪的话，都不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效果的。
1: 减重最好的捷径可能不是所谓打针吃药，而是我们在心理上认可和追求减重的目标。
2: 哎，对，是的。
1: 嗯，减重用药的话，我们落到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哈，怎么样更安全更明白呢？怎么样通过良好的心态加上确实需要的这种用药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和效果呢？司老师，
2: 首先呢，我觉得选药的话一定要正规，一定要拒绝这种有风险的来源。我们要通过正规的医院啊、药店，经过医生的评估开处方来获得我们的减重的药。其次呢，一定要明确禁忌症以及它的适应症，不要盲目的用药。像我刚才说的，有甲状腺髓样癌病史、妊娠期哺乳期以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是严格禁用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再者呢，我们要规范的使用，避免它的这种副作用。我们从小剂量开始逐步的增加，不要擅自的加量啊、换药停药。在这个用药期间呢，一定要配合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不能依赖药物我就进行躺瘦就可以了。一定要避免高油高糖啊，要进行一定适量的运动。那如果要停药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持久战的准备，要有一个长期监测的过程，逐步的减少我们的药量，维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的习惯，降低反弹的风险。
1: 吕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刚司老师分享的基本都已经涵盖了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包括我们必须先就医，由医生来评估肥胖的原因、禁忌症以及开具处方，不要自己去网购或者跟风使用。第二个，我们要明白减肥这个事儿其实是没有捷径的，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需要遵循医嘱，从低剂量开始，定期去复查。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渠道一定要正规了，认准医院，有资质的这个互联网医院，拒绝这些不受必赔等营销诱惑在。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说到配合生活方式，用药时要结合饮食运动停药才不易反弹。其实我们应该要记住的是，药物它只是一个工具，科学的管理它才是根本，才能真的把自己的体重给减下来。
1: 今天呢，我们从药品属性

0: 就医流程、饮食运动、停药反弹、渠道选择到维权方法等等，一步步厘清了减重用药的安全路线图。我们反复说不怕重复，就是想让您有一个健康的减重的体验和过程。核心四句话：用药前看医生，用药中管住嘴迈开腿，停药之后呢靠习惯，买药的时候要走正路。好，非常感谢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老师、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减重用药一定要科学评估，减重药降价进医保对真正需要的人是好事，但它不是减肥神器，更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保健品。科学用药，理性消费，健康生活才是我们最该追求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于锦林、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听价值，经济之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

0: 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小祖廷。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加入我们接下来全球通史的这个学习哈，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应该说是西方文明史中重要的一个章节。我们今天全球通史学习的主题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布匿战争如何收场？第一次布匿战争如何收场？大家可以把布匿战争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前后是历时百年左右，打了三次。那么这个布匿战争在西方的文明史上至关重要。我们一起学习的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那么，大家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还有网友在问这个我们讲的是哪个版本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今天的学习和讨论。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来，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68页。那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第五章啊，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第6节，后期共和国。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匿名的匿啊，布啊，棉布的布。布匿战争是罗马人对于迦太基人叫布匿人，所以就叫布匿战争。那第一次布匿战争，全球通史里啊，能写进去的其实都是那个天大的事儿了哈，寥寥数行。啊，就是这多少年多少人多少帝国的命运就最后凝结在这寥寥数行里。所以我们学习全球通史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沧海桑田的小矫情和小感慨哈，就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大家也可以来加进，包括我们大屏幕放的这个古迦太基的一片废墟，当年都是什么样的这种金光闪闪的帝国呀。哎，您学习全球通史的小收获小感慨小矫情又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您的获得感，或者是您的学习全球通史的抒怀。这样的话我们工作组也知道接下来怎么更好的为您服务哈。第一次布匿战争，括弧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打了23年啊，在这直接开战就不算战前的什么动员啊什么之类的布置，就打了23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之前我们讲过，罗马步兵军团是他们的看家的家伙事儿啊，扔标枪对吧？这个征集罗马一等公民，然后抬旗啊，给你罗马公民级，抬旗，扔标枪，那。扔完标枪组成盾牌阵。但是呢，迦太基是个海上商业帝国，所以呢，哎，这个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北非的突尼斯，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从陆地强国要开始逐渐的往海洋强国转型。罗马人啊，建立起了一支海军，怎么办呢？通过改变海战方式，哎，把海战变成

0: 甲板上的近身格斗来顽强的一次次挫败迦太基人。这个第一次看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很容易想到我们曹操曹大聪明的那个铁甲连环阵，是吧？也是北方的陆军打水战怎么办呢？把战船锁一块儿，哎，结果这个迦太基人不知道有没有黄盖聪明，就是开始用火攻啊。咱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人顽强地夺取了西西里岛，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啊！两大强国之间的殊死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的时间征服了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这个波河流域啊，就都灵啊，北部吧，北部的就是它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南路的这个接近平原地带啊衔接点。那么呢，征服了部落之后，又增加了农民士兵和相应的后备军，而迦太基人为了弥补西西里岛丢掉的损失，就进而加强了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第二次布匿战争不可避免。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次布匿战争啊，接下来时间交给藏宇啊，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一打就是23年，什么叫那个把罗马人创造性的把海战变成了他们熟悉的甲板近战啊，第一次布匿战争，你来给我们讲讲基本面。
1: 我们先来看张图啊，就是刚才王冠为大家介绍的，是全球通史里边也说了，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的情况。就是
0: 这张吗？
1: 不是
0: 这张吗？
1: 对，是这样，
0: 是这张，
1: 就这张
0: 啊，就是这张，
1: 是这样，是这样，
0: okay, okay,
1: 是这样。对，
0: 我怎么
1: 上一期呢？
0: 啊、
1: 是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呢，比如说罗马基本上已经统一了整个亚平宁半岛，还有红的部分，这个是罗马的这个势力范围。在这之前也很不容易，高卢人入侵，他又把高卢人打跑，就刚才这个在这个文章里说到的。那么迦太基人呢，是从对岸这个突尼斯，你才是一个航海强国嘛，然后呢城邦还不是个国，然后他就一开始沿着海岸线跑，然后自然也可以跳岛嘛，然后这地中海上这什么科西嘉岛啊，什么萨丁岛啊，包括西西里岛啊，也都成了这个迦太基人的势力范围。但是呢这两大城邦你只要是不停的扩张，就一定会碰到一块儿吧。这个碰呢，大家看离得最近的就是这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几乎跟这个亚平宁半岛就几乎就快挨上了吧，中间就隔着非常窄的一条水道。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在这儿打起来的。该说为什么打了23年，我就跟你说这个第一场战役，你就知道这个仗有多难打。罗马后来还现学打海战，因为这本身就很费时间，现学着打海战去造战船什么的，本身都很消耗时间的。那我们先来看这张图，是给大家看就是双方的势力范围哈。我们再来看这个西西里岛，再帮我再上一张图哈。对，这个西西里岛，大家看这个几个位置啊，最现在东边。西边这个呢基本上是迦太基人占据的，然后在他的这个东边这个位置啊，一直是有一个小著名的希腊城嘛，叫叙拉古。其实叙拉古人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就在这儿占了，就一直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势力，而且叙拉古城很坚固，非常难攻。那么到了4世纪末的时候，叙拉古已经是整个西西里岛势力最大的政权。但是呢，公元前289年的时候，他的建主叫阿加索克利斯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就开始变得衰弱。这个时候，从意大利南部就来了一伙佣兵。大家看，这个很容易啊，他就跨过，从意大利南部就跨过来了，就占了属于叙拉古的这个莫西拿城。大家看，这个离这个亚平宁半岛最近的，这是莫西拿城。然后这个人呢，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他说我叫战神之子，他很厉害。其实他就是一群雇佣兵，那他就来了之后呢，就肯定跟这个叙拉古就要打嘛。然后这个当时罗马也有一伙叛军，这个就是这个瑞吉温城也有叛军，这两伙叛军呢就结合在一块了，这边骚扰迦太基，这边骚扰着叙拉古，还是很厉害的一股势力。后来呢，这个罗马共和国觉得这一伙叛军在这儿实在是影响我的声誉，罗马就自己派兵。

0: 把这个瑞吉温的这叛军给剿灭了。这个是到公元前270年，这是属于这个罗马和迦太基战争的一个前传。对，然后开始正式打仗，叫第一场仗叫阿格里根特之战。其实大家看这阿格里根特在哪儿呢？是在这个西西里岛的南岸的中部。能看这个图上能看到吗？
1: 能看到阿格里真托，对，
0: 它这里叫阿格里真托，对，就这个地方。但是这场仗呢，最开始就是从这个墨西拿打起来的，就是这个墨西拿的叛军呢，怎么办呢？就是墨西拿这个战神之子不是这个失去盟友了嘛？因为那个罗马叛军被罗马给这个正规军给打掉了，没有外部援助了，他去打这个叙拉古呢，这个叙拉古后来又开始强大起来了。然后他就觉得打不过，那我又需要外部援助。那么这个外部援助的时候呢，他就当时两伙人，就是内部两伙人就有不同意见。一伙人说我们要求助这个迦太基，一伙人说我们要去求助罗马。然后呢，就是最开始谁来的呢？这个迦太基人先来。迦太基人先来呢，就是这个就罗马人呢，一看这不行啊，不能把这个地方交给迦太基啊。就也过来了，也同意了战神之子的请求，说我也来帮你。但是这个希腊人啊和这个腓尼基人其实几百年的仇恨了，所以这个墨西拿这个叛军呢，一听说罗马人要来帮我，那好吧，我就不跟迦太基人好了，他就把迦太基人赶走。所以迦太人生气了，我本来帮你的，你要把我赶走。然后他就开始，迦太基人海军非常强大，所以他就先来攻这个墨西拿城。这个，而且他还去找这个叙拉古结盟，说你看他不是这个你的敌人吗？咱俩结盟，咱去打，把这个墨西拿打下来。这下没办法了，这个罗马的这个执政官说，那我也得帮他呀，怎么帮呢？这罗马人情，就因为可能因为他的连船都没有，好在这个海峡实在是太窄了，就是直接就恨不得就游过去的渡海。然后这个当然可能当时这个叙拉古啊，包括这个迦太基人都没把他当回事，说这帮人这光着脚游过来，这没什么战斗力啊，无所谓。但是来了之后，这个当时的罗马军团呢还不像后来这么厉害，但是也还可以，他已经完成了三线改革，就是当时罗马军团战斗方式是最前面青年兵，中间是壮年兵，后面是中老年兵，然后他可以轮流，就是这个青年兵完事之后怎么退到二线，他有互相配合，各种战法各种兵器都不一样，已经很厉害了，比那些雇佣兵散兵游泳要厉害。然后他上来就把叙拉古人突破了这个叙拉古人的这个防线。然后呢，这个叙拉古人就担心了，这个我不行啊，我因为他当时还是建主啊，他跑到这个墨西拿来打仗，如果不能发生重大损失，这个叙拉古人就连夜跑回去了，就我不帮你了，我就是他不跟迦太基人结盟了，就跑回去了。这个阵地上就剩谁了？就剩罗马人和这个迦太基人了。迦太基人要打陆战，显然是打不过罗马人。然后只要一接触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阵地。然后罗马人乘胜追击，就把这墨西拿城啊，基本上就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叙拉古呢，又不干了。这个罗马人说，这个我拿下这之后啊，马上就联系这个叙拉古人，说你还是跟我结盟吧。说那个迦太基人他不可靠，因为迦太基人跟希腊不是世仇嘛，叙拉古本来也是希腊人，然后这个叙拉古没想到就马上跟罗马人这个又结盟了，你说这个得多乱啊，一会儿这俩好，一会儿那俩好。这个叙拉古一反水呢，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这就更不行了，就是这个就更受影响了。然后这个罗马人看机会来了，发动大战吧。然后这个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迦太基人他的整个战略中心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阿格里根特，就大家地图看到的这个叫阿格里真托，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这个希腊人的不是有这个迦太基人的重要驻军，然后罗马人就来了。罗马人当时反正打陆战嘛，他不怕，他先把城围起来，然后他面对五万人为首的这个防守的这个迦太基城，他也不害怕，先围住。围住之后呢，罗马人也派了好多兵，怎么办？他长途远征来，没有给养啊，他就去民间去收集粮草啊，然后就去割粮食啊，就走了，就分散了。迦太基人看着，哎呦，这机会好，马上就冲出来，把罗马军团给打跑了。但是这个罗马军团其实还真是很，就是。

0: 当时他的战斗力就很强，开始是被打得有点乱，但是他只要杀到罗马的真正的这个军事营地的时候，他就打不动了，打不动之后呢，这迦太基人只好再撤回去，这又成了这个罗马人为首的这样的状态，双方在这儿僵持了五个月，罗马人反正我就围着你，在挖着壕沟，我就守到你城里没粮食为止。后来呢，这个迦太基一看不行了，我得派援军去。就从这个本土，这因为反正他有船嘛，派了这个援军，还有50头战象，然后送到西西里岛上，就跟这个罗马人战斗。当时带领迦太基这个援兵的人叫汉诺，这个就来了之后呢，他本来要解围的嘛，他就去攻击罗马的这个补给基地，但是这个没想到罗马人是很狡猾的，他本来是诱敌深入。他来了就是双方一打起来之后呢，罗马人还是很就是说，虽然他的人不多，但是呢他的战斗力很强，慢慢他就守住了这个迦太基人，也攻不过了，攻不上来。但是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了，就是他的50头战象反水了。这战象为什么反水？因为他这个战象是据说是他就比较矮小的非洲丛林象，而且呢这个迦太基人训练这个战象吧。没有这个像当时谁用呢，就是这个马其顿人也用战象，很厉害的。
1: 对对对。
0: 但迦太基人训练战象就没有那么，就咱们介绍过哈，就没有这么厉害。战场上这个噪音一大，场面一混乱，这些战象就开始慌了，这战象自己开始掉头狂奔，然后就整个把这个迦太基自己的队伍就冲乱了。就这么一个细节，让罗马整个把城外的援军打败之后，然后转手又冲入城里，就把这个城也占下来了。整个阿格里根城就这一场战役，就让整个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基本上威信扫地了。
1: 嗯，
0: 其实他们也开始不断的从本土跨海远征支援岛上的残余的驻地，但是罗马你只要让他占了这些内部的城镇，基本上你很难再把他赶走了。然后罗马就想了，这不行啊，这个我光在西西里岛拿到了不行，我还要去打这个迦太基。怎么打迦太基呢？那你必须得有海战呢，你要不然你过不去，地中海怎么跨过去啊？罗马人就拿了一艘迦太基人的船，然后就照着他的船这个做成自己的战船。但是他也做了改革，就是那个时候军舰怎么打仗呢，叫接舷战，就是那个时候战船一打仗都要横过来，船舷靠在一块，然后士兵拿刀开始砍，拿着长矛开始炸，就这是一种战法。然后呢，罗马人当时在船头就安装了一种叫乌鸦吊桥的东西。来，我们看一张图啊，就是他在船头和船舷上都其实类似一个梯子，上面还有栏杆。没有吗？帮我上一张图。这个梯子上面带着钩子，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战船勾住啊，这是一个示意图啊，就像个吊桥一样，从我这个船上啪支到对方的船上。然后我罗马士兵陆战厉害啊，我就士兵冲到你的船上之后，我就可以跟你打陆战了，也不算什么接舷战，我就到你船上跟你打陆战。所以这种战法呢就非常厉害。当时最早是在这个米拉海角实际上还是在西西里岛和这个亚平宁半岛之间，就开始打了一场这个战役。这场战役就是罗马人就用他的这个乌鸦吊桥，带着乌鸦吊桥的这种战船，就击败了整个迦太基人的战船。因为迦太基人战船本身很好，它的船速也快，机动性也好，人员训练有素。然后那个时候迦太基人打法是撞船，他咣，我上来先把你的，我的船快嘛，船又好，我先把你船撞个窟窿，然后我就开始砍你的人。这个罗马人，你没等接触到我这个乌鸦吊桥就搭上去了，我人就冲上去了，就直接把你的人砍走。就是迦太基人就没有见过这种打法，说这个人怎么就直接冲到我船上来了，就这场战役结果迦太基人完败，惊慌失措完败。其实这种打法呢，后来我看中国春秋时期这个公输盘创造了一种叫钩具的战具，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当时说这个战船叫进则拒之，退则钩之，就是我如果要这个你要跑，我就把你的船钩住，你要想这个前进，我就可以挡住你，然后我的人就可以冲上去打。这个要比罗马人这个战船可能得早了300-400年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咱说第一次米拉海战之后，罗马人觉得自信来了， 我不光能

0: 陆地战争，我在海上也能打败你，那怎么办？我就直接奔这个迦太基本土吧，我就直接攻这个迦太基城。但是这个过程啊非常漫长，就是比如说这个他造了这个300多艘战舰，然后呢他要去冲到这个北非的这个迦太基。那么迦太基呢其实也是不好打的，他也有这么十几万军队可以动员过来。当时在这个西西里南部的一个叫埃克诺穆海角又打了一场大战，当时这个双方都有300多艘战船参加，那加一起600多战船，几十万人在这打呀。这一场大海战最终是罗马人胜了，罗马人是沉了24艘战舰，阵亡10000人，击沉了30艘迦太基战船，俘虏了其他64艘，就是迦太基的100多艘船没了，人员损失是罗马一边的3到4倍。那么这次的战损呢、啊、虽然他其实是挡住了这个罗马人，就是罗马人最终没有登上这个迦太基城，没有能够登陆，但是呢这个迦太基人损失是非常大的。
1: 好，
0: 而且
1: 来我们这个叫一个暂停啊，我们叫一个暂停。
2: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

0: 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再发球，继续单方扣球。中国队9-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

0: 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他把球送过来了，最后成功了，
2: 哇
1: 塞，中国和女子篮球队以15-12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篮球比赛的冠军。
0: 2016年里约小组赛2-3，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

0: 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

0: 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那塞尔维亚队也把2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托马斯·穆特，亚洲男排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

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胆敢，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人飞。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0: 期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 第一次布匿战争，右下角看绿色的西西里岛啊，包括这个迦太基，大家看到所有的线路指向的这个位置。那么刚才藏宇讲到了，在罗马一步步的学习使用海军，然后呢开始渡海强攻迦太基，但是又没有对迦太基的大本营打下来，是吧？罗马你继续，什么罗马你继续，藏宇你继续，对，罗马你继续，接着来讲一讲藏宇军团怎么运作的。对对 对,
2: 对，对，刚才说的是这个埃克诺姆海角。这场海战，这个罗马呢，其实从海战来讲，他算是赢了。但是毕竟你想登陆战是很难打的，对方还有那么多船，那么多人呢，所以他最终没有能够登陆。但是罗马这个是他海外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战，赢了。最终呢，这个是罗马的另外一位将军叫雷古卢斯，就是不停的打，终于也攻到了这个北非，甚至已经打到了迦太基城。迦太基没办法了，因为他只要登陆，你打罗马军团打不了。然后迦太基只能求和，但是罗马给的就是条件太苛刻了。迦太基人说我不行，我不能接受。然后他本土没有人能打了，他一直是用雇佣军的，他就去斯巴达找了一个大将，那将军叫赞提帕斯，这人果然厉害。来了之后就马上去征兵，然后去这个买战象，训练战象。这回厉害了，马上又把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罗马的将军打败了。就这样。这些年他们就一会儿罗马赢，一会儿这个迦太基赢，就一直在不停的拉锯战。这个战争消耗非常大，一直耗到公元前241年，就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个时候呢打了一场叫埃加迪群岛海战，因为这个过程23年，你想这里边好多战斗我根本来不及说哈。但是最终这场大战为什么出现什么逆转呢？迦太基雇佣兵起义不干了。这罗马军团他自己人还是忠心一点，你要雇佣兵他打的实在不行了，他就要不然投降，要不然就反水，所以整个雇佣兵一起，迦太基人真打不下去了。这场战争到这儿就算结束了，就是公元前241年的这个埃加迪海战之后，迦太基的雇佣兵反水起义不打了，然后没办法，他只能和罗马人签了条约，战争就结束了。这样从这儿开始，罗马真正成为了地中海的最强国。其实这么23年的战争，两国的经济人口都大伤元气，所以很多年以后才恢复。而且这个罗马最后提的条件非常苛刻，就是你迦太基人要撤出西西里岛，然后呢无条件你把罗马的战俘给我交回来，但是你的战俘你得花钱赎回去，然后迦太基人呢你以后不许去打这个叙拉古还有其他的这个同盟了，这些小岛都归罗马。然后呢迦太基要立即付款100塔兰特，这当时的这个货币很贵了，然后另外下面10年每年付款2200塔兰特，然后是两国同盟也不能互相攻击了，都打的都已经不行了。然后迦太基这样，第一个本身就没有军队，第二个他的这个财政实力完全被这个罗马人给拿走了，也雇不起这个职业军人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这场大战结束。那么双方的伤亡总的估计，罗马一共失去了700多艘船，但也不完全是战斗，天气那个时候一场飓风过来，可能这个船也失去不少。迦太基人失去了500艘船，罗马失去的船还更多，而且每艘船当时大约就是100水手，那么每一艘沉船都至少有一部分水手丧生。所以这个公元罗马前3世纪的这个人口记录当中，战争期间罗马失去了5万公民，这5万公民还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那些军人。所以这场这个战役双方损失非常惨重，但最终罗马赢了，这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果。
1: 这个其实这藏宇讲述的非常

非常精彩啊，很多网友都在点赞啊。大家对于布匿战争的基本面满分十分，您觉得您了解了多少分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还有一个生活细节的互动啊。我刚才在想，我说我有多长时间没见到过现金了？好像很久了，就是对，出门都死死的攥着手机，然后呢，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钱。

0: 望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那实际上第一次布匿战争有一个经济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什么衍生出来的一个职能，就是罗马大大的推进了它的整个帝国的货币化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来，我们时间交给肖博士，就是大家看一看战争和财政、战争和货币是如何来相互作用的。
1: 对，它确实推动了罗马的这个经济体系的一个变化。因为之前咱们去聊罗马的时候，大家可能应该都有印象，罗马它是个农业国家，它的贸易交换就是说白了比较少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罗马共和国它不大需要货币，尤其是不大需要的流通货币，不是说这个没有货币啊，只是需要的比较少。因为只有在大规模的这个买卖交易或者说
0: 交换，对，
1: 或者说比较大的这种金钱储备的时候可能才需要的货币，平时的这种日常期间吧，它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就像刚才咱说啊，就是说它其实有货币，只是不太需要。那从这个有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也包括这个金银铜，其中呢这个因为这个跟这个矿藏有关系啊，因为金它比较少用，银和铜这两个币稍微多一些，这是当时它罗马的这么一个货币体系的一个状况吧。它的这种就是经济特色呢，就是直到这个罗马在推进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太大变化。应该说整个意大利半岛可能这个农业或者说这个土壤环境跟罗马起家的这个龙兴之地应该差不多吧，所以它也没必要有太大这个变化，只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扩盘。那么对比来看呢，就是迦太基那边了。迦太基是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商贸帝国，它的这个基地就像刚才曹宇给大家拿那个图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北非沿岸甚至到这个西班牙那个位置都是，对，就是绿色的这个区域，它应该覆盖的范围非常大了，它交易非常大。那个那跟这个商贸往来有关系是吧，它有很强的海上实力，有很大的海上贸易，那个相应的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财富了，
0: 做生意啊，
1: 对，
0: 叫做生意，
1: 财富了，对，他这方面获得就比较大，他其实就是个富翁嘛，咱说白了，他是个富翁，
0: 对，
1: 在他的这个国家里头呢，迦太基的海军显然是他的骄傲，也是迦太基人从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基本都由迦太基的这公民来参与，迦太基的陆军基本都是雇佣军，所以这就大家听刚才曹宇也说到，在最后反水的时候。那个雇佣军反水嘛，指的就是这帮家伙。但是雇佣军其实是要花钱啊，但架不住迦太基钱多嘛，所以这点钱对他来说其实也无所谓，九牛一毛。所以这是两边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准备打响的时候，那个这个很多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咱们现在关心的是罗马这边的变化啊，就是罗马在跟迦太基打仗的时候，他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刚才大家看那个地图也能看出来，迦太基好大呀，对吧？
0: 对对。
1: 迦太基的海军实力那么强，迦太基又那么富有，然后罗马就不就意大利半岛那点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怎么办？他其实只有两个选择，对吧？要么自己训练水手，去造船；要么说老实话就来不及啊，而且他也没这个传统；要么。他就得到外面去找合适的人去干这个事儿，找谁呢？地中海就这仨人，对吧？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就这仨人。那不能找迦太基人，只能找希腊人了。希腊人恰恰又擅长海战，对吧？上次咱们说过皮洛士那事儿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要找到希腊人。找到希腊人，但是希腊他也是个商贸国家，他跟罗马也不一样，他也是个商贸国家。
0: 你不表示表示了？对对对。
1: 你得掏钱了，
0: 买船练海军，你得表示表示。
1: 对，那你得掏钱了。你国家，你说你们国家不需要货币，那跟我没关系，我需要货币，对吧？所以这样的话，罗马就要去想办法去弄这个货币了。这样的话，它的货币体系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吧，就是咱们刚才说，战争推动了罗马的这个经济体系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罗马最早的这个钱币其实是以银币和铜币为主的。那个为什么没有金币呢？这个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啊，因为。

0: 罗马他整个这个风格他比较崇尚简朴，
1: 嗯，
0: 他觉得黄金呢它代表了奢侈，
1: 太奢靡了，是吧？
0: 对，太奢靡了，跟我们这个调性它不太匹配，
1: 还没有走上土豪金这个路，
0: 不太适应，穷惯了，
1: 穷惯了。
0: 对，所以他觉得咱不能搞铺张浪费，咱不能那么奢靡，那咱们就是黄金，你不能把它当成货币来弄。当然它是好东西，这我们懂啊，它是好东西，但是不能当货币来用。所以在这个整个流通体系里头呢，基本上以货币为主，那基本上以银币和铜币为主，当然银币。就是刚才说价值含量比较高的用来充当大面额交换的那个工具，那铜币呢就是用来做一些小币种的小面额的这个交换，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而且在这个他的这个既然要建造自己的货币体系嘛，那么咱们之前其实也提到在银币这个领域，在货币这个领域其实希腊是走在前头的。
1: 对， 对，
0: 当时咱们说猫头鹰币还给大家看过那个图片，
1: 嗯，
0: 所以既然现在希腊既然罗马你现在要干这个事儿，而且你还要向希腊去采购，那么你就向希腊的标准去靠。所以整个这货币体系不但因为这个战争推动起来，而且货币体系的标准也就向着希腊的这个标准去靠近了。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战争推动罗马形成一个新的货币体系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肖博士讲的这段我其实还是很感慨的哈，就是因为那个这应该是我们讲到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是地中海地区的灭国级的战争了。当然前后打了100年啊，就实际上你从这种大战，你看你战胜对手的时候，你一定会重新塑造自己的，比如海军从哪儿来，就是这个怎么办，你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货币体系，经济财税制度等等等等。那么所以第一次布匿战争有着很多值得我们来分析研究的地方。而且我以前看应该是叫世界货币史吧，大概这个意思哈，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说，货币的推行从来不是靠交易，而是靠战争。你看占领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首先要的就是换货币，换成占领军的货币。亚历山大的那个银币等等就是这么推广开来的嘛，在很多亚洲地区大范围的使用，你只能用占领军的货币。这实际上是一种，也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占领军的叫铸币税，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个人的很肤浅的一点理解。大家来说一说第一次布匿战争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呢？我天，这种论文级的，大家问 DeepSeek 吧，然后复制粘贴一段发到我们弹幕上得了。对，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产？为什么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我们到今天要再学习它？同一时期，第一次布匿战争同一时期，我们谁去过都江堰呀？弹幕上打一个一。我们中国人在干嘛？李冰父子在修都江堰，就大概我们做一下横向的历史比较哈。对啊，来，魏亮教授，接下来你来这个给我们讲一讲。刚才我们是从经济制度的比较，商业帝国和罗马这样一个农耕帝国，那么从政治体制包括军事动员机制的比较，怎么来看迦太基和罗马的差异？
2: 确实这两个城邦呢，或者说这两个国家呢，他们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刚才从藏宇还有包括肖博士讲的这个过程中都能体会到。总体来说呢，就是迦太基呢，它本身根植于这样一种商业贸易的需要，所以呢，它的这样一种社会模式啊，包括这个军事动员能力啊，和它的军事动员模式呢，都是跟这个贸易，就是跟钱，以钱为中心。那么从罗马这个国家来说呢，它这个社会模式呢和这个所谓的军事模式呢，它是都是以劳动力为核心的，这就是他们俩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呢，这个迦太基呢，它本身呢，它的这样一种军事力量来说呢，它海上的力量就会比较强，这是跟它的航运贸易密切相关的。那么罗马呢，它的陆军是很强大的，那这也是跟他的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呢，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从一个代理人战争升级到了这样一种短兵相接，两个大的国家短兵相接。它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这样一种说举国的博弈。 那么在这个举国的博弈当中呢，确实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不同的这样一种社会模式啊，包括这个政治制度啊、政治体制啊，以及他的军事动员能力方面啊的这样一种竞争啊，说从一个简单的军事冲突上升到了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和这个综合优势的这样一种比较和博弈，那么也就使得说谁能够坚持的时间久，谁能够这个制度上提供的红利多，那么谁就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我想呢，这也是直到这个近晚近，尤其包括到了现代，很多西方国家都愿意拿这个不逆战争来做大国博弈或者国际关系的这样一种分析框架的一个原因。具体来讲呢，这个迦太基啊，他最后打了第一次不逆战争20多年，打了以后呢，败给罗马呢，他的深层次原因、结构性原因呢，还是很突出的。比如说，从这个社会动员模式上来讲，罗马呢，它就是义务兵制。义务兵制的特点呢，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啊，每个人都有这个在一定年龄。他男性呢，他有这个服兵役的义务啊，除了这个罗马公民之外，其他的人呢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实际上变相的要求他们服兵役。因此呢，从这个社会动员、国防动员那个角度来讲，这个罗马呢他的
1: 完胜啊，对对。
2: 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由于服兵役是罗马他在价值观当中的一种荣誉，哎，所以说呢，他的社会动员能力呢也是比较强，他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他不像拿钱买呀，拿钱买就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你这个价值观里就觉得我为国当兵是我的荣誉，是一种光荣啊。那显然呢，就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强大的武装集团。那么同时呢，就是说，罗马呢，他的这样一种能力呢，还体现在于他能够整合整个全罗马的这样一种资源，也就是说啊，有的是这个承担这个兵役的义务，那么同时呢，国防工业是靠整个国家来支撑的，就是无论是他罗马本身啊，还是他之前征服的地方啊，他实际上都在支撑他整个国防工业的发展。那么再加上就是罗马所处的地域，尤其它本身呢，它实际上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这样一种后勤资源的保障，
1: 对，
2: 使得说它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期的战争的这样一种需求。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两个大的这个霸权吧，当时的霸权嘛，能打了20多年的一个根本原因，它的后勤保障，它的综合国力允许它这么打。那么当然了，我们说罗马的这方面呢可能更胜一筹。那么当然从迦太基来说呢，他就主要是靠雇佣兵了，那就是拿钱说话呗。因为刚才唐宇也说了，迦太基本身也有钱嘛，所以呢到处去招募这个海外的这个士兵来替他服役。包括我们说引起不逆战争也是因为这些啊拿钱雇来的人吧，或者是说跟他有各种各样联系的人。这虽然说这个避免了他本国的本城邦的这个公民的伤亡，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作为军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啊，你拿钱雇来，他必然在价值观啊，在这个忠诚度上是不保证的，这个质量不可靠啊，所以呢你战斗力他就不稳定。也许有人拿钱了以后就是拿钱换命嘛，我就替你卖命。那也有那拿钱还不愿意换命的，那不就是你这钱不就不值钱了。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天，就这种花钱雇人和罗马打，罗马的这种建立在一种超级的这个城邦荣誉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这样的一个雇佣兵制，对不起，这个义务兵制，这迦太基能打23年，他得多有钱呀！所以我的我天，这得撒多少钱雇多少人啊？这是买命钱呀！这还不是说那个。这个每月18000的哈，这是上战场啊，而且跟罗马打呀，那个这迦太基当时这财力相当可以啊。我就感慨一下，魏亮教授，你再给我们讲一讲第一次布尼战争打了20来年，如何深刻的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 对，就先说罗马，就怎么这个除了罗马高度的货币化之后，还有哪些改变？
2: 我觉得对罗马来说，最重要的改变是改变了他对。

0: 自我的认知，他就首次的意识到就是罗马是一个可以强大起来的国家，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因为原来罗马主要是靠它的农业，是靠它的部分的扩张，而觉得自己呢它能够变得强大起来。那么通过这次布匿战争之后，实际上打出了这个罗马的自信，就是说它能够成为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大帝国。那么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应该讲对罗马来说是一个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打破了迦太基的这样一种海上霸权的神话。就罗马原来就是陆上陆军能力强，那么而当时没有远程攻击武器，那你在海上你这个陆军根本就没有用。刚才也曾经讲到了，他设计了这个乌鸦吊桥，实际上呢他打破了就是迦太基在海上的这样一种战力。当然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罗马帝国呢也应该体会到了，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组织能力、技术能力转化为战斗力和综合国力的这样一种神奇的体验，就是说它能够使得它原来生发出原来自己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说它新型的海军装备，它使得说它自己的陆上力量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挑战一个海上霸权。我觉得呢这个呢是应该说是罗马帝国之后它能够更多元的去对外拓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这种东西呢它是原来在它的过程扩张当中不曾有过的体验，也是不曾有过的经验和成效。那这种东西呢它会对之后的这样一种扩张呢是有一种提升作用。第三个呢是更加强化了自己在大国博弈当中的这样一种国防动员能力
1: 经验，
0: 因为要打一
1: 个
0: 二
1: 特别重要、
0: 哎、
1: 对对对对，这个就练级吧，练级打怪，这个真是你事先怎么模拟推演都推演不出来。微良教授您继续。
0: 对，他不但是这个提升了自己整个的这样一种国防动员能力，而且还提升了他这个检验他这个罗马的这支军队可靠性的一个宝贵的实践场所。因为这种可靠性它不是能够测算出来的，没有办法通过说我去日常的检查呀，通过对我们想象当中的训练呀，都没办法替代实战当中的检验。那么所以说呢，就是你即便是说我对标一个战争，我去如何模拟，这都没办法去做的一个件事情。那么第四个呢，我就觉得就是从罗马本身来说呢，它构建了一个通过对外征服来这个实现自己发展的这样一种组织体系，和应该说是一定程度上是说它的帝国经济体系。这种帝国经济体系呢，就来源于说通过长时期的战争，通过大国博弈，通过这个新兴的国家成功挑战守成国家的这样一种过程，使得他不断的强大起来了。他通过不断的弱化他的对手啊，比如说把迦太基都逼到了西班牙那边去，通过他的这样一套整个的战时模式，使得说啊这个罗马呢能够通过了接下来的又两次的布匿战争彻底把迦太基消灭掉了，
1: 对，
0: 使得他在地中海没有敌手。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应该说是罗马在战略层面的收获。同时应该说到的是，就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实际上从这样一种力量扩张和大国博弈的角度来讲呢，两个国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进行一些权力转换，只不过说呢这种权力转换呢是通过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
1: 这个微良教授这个分析真是精彩哈！我个人能想到就一句话：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让罗马找到了登上帝国巅峰的第一个台阶，就是他的自，我觉得我又醒了，就是他的这个自我定位已经变了啊。这个修塔哥说：“哦，讲的是布匿战争，我还以为你们讲的是闺蜜战争呢。”可以哈，你还挺看得起我们这四个怪叔叔，闺蜜战争。

0: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能投资，能收藏。
8: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9: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魏亮。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好，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热衷出差。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上册第172页，作者是斯塔夫·丁阿诺斯教授。那么我们和大家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讲到了罗马的五贤帝啊。我们打开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七节，早期共和国。那么五贤帝，第一位涅尔瓦在位2年，然后这个把罗马地域扩至极盛的图拉真，第二位，公元98到117年在位。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三位哈德良，公元117年到138年在位。哈德良，我们上周学习的哈德良的关于哈德良皇帝的主题是为何被称为罗马帝国的雍正，据说他改了这个传位的诏书什么之类的，当然这有点细说了哈。这个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热衷出差，大家来说一说你最近一次出差出门几天。哈德良出差是以年为单位的，哇，都当上皇上了，要我那你不先组织选秀什么这样，这个不，人家要先去出差，而且都是出远门。那么咱们来这个千羽，你来讲一讲哈德良117年继位，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差出长差，他去哪儿出差，目的是。
1: 你老王说出差这个词儿，我觉得比较婉转，在我的个人视角里，他就是在公款旅游，而且是咱们说了这么多的罗马的贤帝或者罗马的暴君里边，他是最爱公款旅游的。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在哈德良的统治在位期间，基本上他把罗马帝国的所有行省都去公款旅游了一把。咱们今天主要说说前边5年的公款旅游，因为后边还有一个3年的小的公款旅游，加在起来，其实它前后有整整8年的时间都在这个全罗马帝国境内啊，名义上叫巡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在旅游打卡。咱们先说一下哈德良啊，是在公元117年继位的，继位的3年多以后是在公元121年正式开启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公款旅游，我们也叫巡视。这个巡视有一个主题，有一 slogan， 当时他定的叫巩固边境，整顿军纪，重构治理，融合文化，这是他的目标，也是一个口号哈。整体的大背景，为什么是3年多以后开启这个公款旅游呢？首先就是因为之前罗马帝国去东方这个东征这个阵线拉得太长了，以至于很多的帝国的不管是军务还是政务都大拉胯了。这个

乌拉针路上的半道上都崩掉了，然后才传位给哈德良，对吧？而且因为整个的帝国行省啊军团都调到了东边去东征了，以至于罗马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北方边境出现了整体的防守空虚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第一要务。那登基以后没有立刻去旅游，为什么呢？肯定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包括了以下这些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稳定内政，就像刚才王冠提到的，有一些不管是野史啊还是口头相传的传说，有说这个哈德良得位不正，因为图拉真没有留下遗嘱，这仅凭着什么皇后的一句口谕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获得了自己的地位。那所以他在登基以后首先要稳定内政，跟元老院的这些元老搞好关系，巩固下自己的政治上的基本盘，同时还有稳定军队，让军队的这些高层来认可自己，获得完全的控制。然后就是要筹备这个旅游的工作，什么人呢、物啊都要准备准备，还有就是制定自己的一个巡视旅游路线。那首先呢，我们再细细的说一下这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稳定内政和军政基础啊，就是在整个的罗马城内进行整体的一个权力交接。这个权力交接就是我提到的政务方面是元老院，还有军队方面，同时还有帝国财政的这个交接，他得搞一下自己的这个，搞清楚自己有多少钱，然后我才能去巡视啊。巡视的过程中，我看我的帝国财政的水平面，我才能去决定我去做什么事儿。那毕竟这个图拉真时期过度的扩张了东方军队，需要有一些收缩的战略啊。第二个就是组建巡视的团队，这个团队非常的庞大，跟咱哥四个出去旅游不一样，背个双肩背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哈德良出行的团队包括什么呢？军团护卫，这个军团有普通的军团士兵，还要带着他最精锐和最忠诚的禁卫军，还要带着一些行政方面的官员，比如财务官呀、法务官，还要带着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带着他的史官。这一路上他有什么贤德贤政啊，还有一些趣闻啊，见到什么人啊，史官要随行记录下来，同时还要带着他的印信，随时保证自己的统治和命令能在他巡视的过程中依然能够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军需物资，还有赏赐的物资，走到哪儿赏到哪儿，去打点一下各个行省的总督啊，还有地方的势力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后勤补给。最后一步才是制定路线。当时哈德良优先锁定的就是和帝国接壤的像高卢、日耳曼、多瑙河这些边境行省，去搞这个北方的军事边防。整个的花了差不多这样三年多的时间，在公元121年的春天，终于皇帝带着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随行人员离开了罗马，通过这个陆路的这个路线啊，就直接北上进入了高卢行省，就是咱今天说的法国，以里昂为枢纽，整合整个的这个西部行省的军政资源，还搞了一些行省的公民大会，然后去跟老百姓亲切的见面，去彰显自己的一个皇帝的权威。那比如说这个北边的这个行省和这个西部行省，他都去哪儿了？比如说莱茵多瑙防线去巡视，比如去了日耳曼行省，视察了一下莱茵河的沿岸的要塞、军团驻地、防御工事。然后因为太久了，这个皇帝没来过北边，而且北方的军团一直在那儿待着，对吧？一直忙着东征呢，所以一定要整顿一下军纪，有什么被懒的、有贪污的、有不好好干活的，要核查一下。然后还有核查军备，有没有倒腾这个武器装备卖了的，有没有少的，有没有腐烂的，都要看一下。还有粮草的储备，同时还要修复这一段的边境线，加固堡垒、壕沟，抵御这个防线的整个这个莱茵多瑙河防线，搞了一圈。然后呢，他就去了上多瑙河，大概就是今天的瑞士啊，还有德国南部，还有奥地利行省这边。去这儿呢，这儿有非常重要的帝国矿场，
皇帝要视察一下，同时把一部分地区啊升格

0: 变为了自治市，然后又搞了一大堆的剧场、洗澡堂子这些公共设施来治理这个地方，搞一些基建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搞地方基建，然后来巩固地方的这种对新皇帝的认可，大家很好理解啊。然后公元121年末，哎，这一整年走完了一大圈，他去哪儿了呢？去西班牙了，在这个叫一个叫塔拉科的地方过冬，同时还顺手调兵镇压了一下毛里塔尼亚的起义，为后续去西边和北部的这个行省治理收尾，同时有一个重大的规划，公元122年去这个不列颠行省的行程做规划，这是第一年。后续呢122到125年他不光巡视了不列颠、巴尔干还有东方行省，同时在122年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推动了不列颠哈德良长城的标志性防御项目在公元122年启动，哎，这是整个的一个巡视的大概的路线和他的目的和他做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提到了带了史官的好处了，记录了好多皇帝亲民善政还为人风趣的小故事。
1: 这样，我叫个小暂停。

乡亲们称为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学良馈赠的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作为唯一一名运动员代表，高举着中国国旗

0: 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是在洛杉矶，就在他52年前登岸美国的同一天，徐海峰射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他已经在1年前与世长辞。他没能看到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没能知道中国代表团的报名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刘长春。在他的皮箱中一直珍藏着当年出发那一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幅漫画，关云长手握大刀脚踏轻舟，配图文字为：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旅。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0: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6: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来，欢迎大家接着咱们共同来学习全球通史啊。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热衷出差，其实就是巡视各个行省，我们这搞了个标题党，为了忽悠点流量。刚才呢千羽说，你看人家这个哈德良，罗马五贤帝之三，出差的时候还带着史官给他写，就是类似于咱们起居注、出差注是吧，随时写他的，对对
4: 对对对，
3: 就其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拿着个摄像机随时在跟拍的意思，只是当时是文字啊。对，
4: 伪了的，皇帝的日常 vlog。
3: 拍下什么了？快说说拍下什么了。
4: 我们举三个日常的皇帝日常 vlog 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刚才有老铁在评论区问，这哈德良是不是像康熙微服私访一样？绝对不是啊，他是非常高调的，打着皇帝仪仗队啊，跟着一堆人的，完全不是私访的架势。那所以呢，就说到哈德良在这个法国里昂巡视的时候，肯定跟着一堆人，还有禁卫军，对吧，这个拦着老百姓不要靠前，维持秩序。那就是在这样一种街头巡视的情况下，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冲出了这个队列，冲出了这个禁卫军的这个阻挡，跑到哈德良面前开始哭诉，当地的总督强占我们家土地呀，全家流离失所了，还把我老公给扣押起来了。这个侍卫一看就想马上把这个妇女

0: 给拖走。万万没想到哈德良制止了，并且亲自的听这位妇女详细的道来整个的事件，然后这边招来这个书记官给我记录 vlog， 给我拍拍拍，这边书记官你来记录案情，下令彻查总督，然后整个事件非常快速的审理完了，把这个土地归还给妇女一家，还严惩了贪官。这边 vlog 马上就迅速传播，然后上热门，
1: 切短视频，切短视频上热搜。
0: 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让哈德良亲民皇帝的形象迅速在这个行省迅速传开了，上了当地热门了。这是第一个，叫这个民女哭诉。第二个呢，叫火山打卡，就是在公元125年的时候，这回他公款旅游走到了西西里岛，这儿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埃特纳火山，有一个著名的旅游项目叫火山看日出。这个皇帝说，我来都来了，是吧，我们中国人说的来都来了，我得打个卡呀，要非要爬这个火山看日出。官员就特别担心这个危险，就拦着他不让去，但是哈德良皇帝还是要去看日出，还是要打卡。结果爬到火山顶，顺利看到了日出，好漂亮啊，特别特别美，这我得来个到此一游吧。果然这个皇帝在山顶上刻下什么碑文铭文写下哈德良到此一游，顺便考察了一下火山周边的农业和矿业，把这个旅游和工作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就是非常热爱旅游的一个皇帝形象了。第三个就更有趣了，就搓澡的事儿。哈德良在这个行省洗澡堂子去巡视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一个当地的老兵，肯定是这个罗马的老兵这靠着墙蹭背，大家想象画面一老头在那墙上蹭背，这个然后这汉德良皇上就说，你怎么不进去搓澡啊，咱这个公共设施里边都有搓澡工啊。这个罗马老兵就说，我实在太穷了，请不起搓澡工，我这墙上蹭蹭是吧，解解眼儿。哈德良皇上当时就说，这个怎么行呢，我们的罗马老兵怎么能不搓澡呢，当即就赐给他两个奴隶，专门给这个罗马老兵搓澡服务。于是这个消息传开了，我们的罗马皇帝对我们罗马老兵太好了，我们得拥护他呀，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后来只要哈德良去洗澡堂子，这个墙根那儿就站一排老兵一起在那儿蹭墙，搞得这皇上很尴尬。最后呢，就不得已，这不能每个老兵赐俩奴隶吧，这有点不靠谱，这以后每次都来一排蹭墙的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推出了一个老兵福利，说以后在这个公共洗澡堂子里，专门针对罗马这些老兵就免费搓澡，就是给咱们军人的一个福利。所以说这个故事也被当成皇帝的日常 vlog 给记录下来了，给他树立了一个热爱老兵的形象，同时呢也笼络了军队的人心，可以说一边旅游一边工作，不管是政务还是军队都给搞定了。公款旅游好多得。
2: 这个钱宇讲的真是生动啊。这样，那个肖博士，咱俩换换地儿，你来坐我这儿，我坐你那儿，我在墙边蹭蹭，看看有没有网友这个给我寄点搓澡巾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大家会寄搓澡巾吗？会激发您的善举吗？还是会很冷漠的那个离开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弹幕区来回复一下，我看看这个，如果我们善良的网友多的话，一会儿我就跟肖博士换换地儿，看看我能怎么从大家这算诈骗吧？
3: 只要稿费到，我亲自搓。
2: 对对，你就是那两个奴隶之一。
3: 对对
2: 对。然后那个说正事儿啊，这刚才讲的很生动，咱肯定不能把它当成段子听，因为哈德良这种罗马的五贤帝中间执政时间最长的了，肯定是有着他的政治考虑的。他离开罗马，动不动出差以年为单位去巡视行省，他的这个政治上的诉求是什么？
4: 他这个哈德良呢，我觉得政治上的诉求还是很明显的哈。不知道大家会感觉就是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哈。

在公平分享。哈德良呢，他这个政治诉求啊，其实就是把他这个个人爱好和他自己的工作呢结合起来了。实际上呢，就是你要说他去巡视嘛，给他找一些政治诉求呢，确实是有许多政治诉求。当然说。

0: 带着国家去旅行哈，带着首都去旅行。
1: 哎，这个我想到一个梗，可能年轻的网友都听不懂，就是哈德良最适合的工作可能不是罗马的五贤帝，而是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大家谁能听得懂正大综艺？你看魏教授第一个笑了，这都是怪叔叔更懂，怪叔叔一听就懂，这都是我们当年的那个正大综艺，就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吧，我觉得那会儿是唯一窗口，剩下就是挂历了，是吧？对对对，就是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对，谁能这个哪些像我一样的怪叔叔怪阿姨在弹幕区给那个网友们，年轻的网友们翻译翻译正大综艺这个梗。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首先他自己爱玩是吧？这是就是他爱出去转，这是第一点。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把他许多这个需要办的事情啊，通过这个出巡呢要办了。比如说尤其第一个就是巩固边防，哈德良第一次长期的出巡其实就是在他继位后不久，他就去了这个当时的叙利亚。他实际上呢，就是他从这个罗马出发，就是实际上他从战场返回罗马，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他经过了叙利亚。实际上在那块呢，他实际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巩固住这个图拉真他征服拓展的一些领土。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你看他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罗马帝国的这个疆域啊，或者既得利益啊，他实际上是要巩固。他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去那边呢，这个建立新的这个军事秩序啊，包括行政秩序。同时呢，它还包括了就是，当时这个图拉真他往这个就是亚洲地区嘛，投入了很多的兵力。那么也包括从这个幼发拉底河拉底河两岸呢，他要撤军是吧？包括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如何去巩？所以说呢，从这样一块呢，也包括了就是在如何处理好和美索不达米亚包括亚美尼亚这些地域的这样一些关系。所以说在图拉真去世之后，哈德良做的最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国防扶住，这个呢是通过了这个这样一种巡视，实际上是包括从战场返回首都的过程当中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通过这样的事情亲力亲为的把这事儿这个确定下来，能让这个罗马呢，他之前的这样一种对外扩张的成果呢，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然呢，他如果自己不去，啊，在这个首都当了几年皇帝，可能呢那块地方呢名义上还是罗马，但实际上已经不是罗马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说呢，他这个确实是关心他的东部边境的安全哈，确保这些土地呢，他是能够这个实际上属于罗马，而且是能够防御这个外敌的这个袭扰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包括到了多瑙河的沿岸啊，去这个实际上是通过高层的这个交往，这个来实现就是说边境的安宁。这些呢，他实际上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哈，不仅仅是他实际上就是最开始继位的那一次过程中的出巡，后面的出巡的许多次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实际上通过他亲自去，哎，来解决许多事关罗马国防和这个国家安定的重大的工作哈。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把这个旅行啊和他的这样一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等结合起来。第二个呢，就是社会安全领域，就是哈德良在这个出巡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指导各地啊要加强这个社会安全的建设。比如说他这个特别喜欢希腊嘛，所以他去总去雅典，去这个希腊的各个城市，顺便呢从那块儿也包括还要这个在地中海里边航行是吧，在到他的这个实际上是处于北非的一些地域去访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时而呢要处理一些比如地方的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局势啊，比如说犹太区域的这样一种民众的骚乱啊，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搞些这个能标志自己这个功绩的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建筑啊，实际上是通过这些方面呢，他不断的，因为罗马实在是太大了，一方面是他需要有这种高速公路网啊，需要有这样一种 将在那个时候先进的这个通信手段呢，当然也包括这个皇帝要自己

0: 去要实地看啊，这是一种不同于这个文书行政的这样一种执政方式。第三个呢，就是他还实际上是要保证自己在军队当中的绝对权力。当了皇帝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亲自去统军。当然了，我们说在图拉真时期呢，实际上他为了培养他，也是专门让他这个在后图拉真的后期呢，这个高频次参与到征战当中去，所以他和这个军队的亲密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为了保证这种亲密关系呢，他要时而通过这个到各地巡游的方式，到去检查各地的军队的这样一种战备情况。比如说看这个一些这个记载里边就讲说，他到了一些军营里边啊，首先就要这个检查这个后勤保障情况。那么同时呢，要参加这个当地这个罗马驻在军团的这样一种演习啊，就看他们的这个战斗能力啊的这个稳定情况。那么同时呢，还要参加像这个聚餐啊，发表演讲。通过这种形式呢，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他和军队的关系呢持续的巩固下去，这也是他执政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说不能说他到处巡视，然后其他地方军队叛乱了，是吧，那国家不就不稳定了。所以呢，他抓军队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他的这个巡视的一个方式。再有呢，就是刚才说的了，这个带着国家去旅行，实际上就是就刚才这个千羽也讲到了，哈德良这个巡视啊，不是一般的，就是说带一些车驾呀、仪仗啊去巡视，他是有大量的这个工作团队跟着他的，包括是他的给他打前站呐、他的警卫部队呀、包括他的行政机构啊，实际上他是组织了一个小朝廷，随时跟着他走。所以我当时看这些材料的时候就想啊，这个和中国历史上某些阶段也挺像，就是虽然不是皇帝亲自去巡视，比如说这个中国原来元代的时候有行省，这个钱穆先生就这个讲解说，什么叫做行省呢？行省的意思是行动的中书省。
1: 对对对，
0: 就是中书省是中央的中枢机构。那他怎么能管理全国呢？没办法，他没办法亲自参与每一个重要的这个行动，怎么办呢？就派出一些人来代表中书省，然后到各地去巡视。实际上哈德良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这个整个的巡视呢，他的随行人员多达数千人，然后呢有非常这个全面的这样一种行政机构的这个随从，也包括就是有强大的这样一种物资保障能力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你就使得说这个他的这个旅行呢是和他的治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他到哪里，实际上首都就在哪里，他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呢解决当时存在的现实问题。当然我们说这个他实际上之所以能这么做，还是因为呢他在首都呢也有着相应的权力制衡，他还是把这个他的这样一种一些忠诚的力量呢放在了首都，放在了罗马城，来维持这个罗马城的这样一个稳定。同时呢我们说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做，还有赖于这个当时啊在罗马或者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高效的通讯系统和这个交通网络，它有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有这样一种通讯能力，有这样一种保障能力，包括驿站呢、包括它的当时的所谓的罗马的高速公路啊，这些东西呢，包括当时的这个邮政业务啊，也使得它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治理国家。所以没有当时罗马帝国已经形成的相对来说比较高度的物质文明和这样一种已经通过几位贤帝之下的这样一种治理的积累，可能哈德良也没办法带着国家去旅行，没办法呢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来实现他的执政。
1: 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就首先我非常感动啊，刚才千羽讲了哈德良给人家那个蹭墙的老兵派搓澡奴隶的事儿，哎呦，我们满屏的网友都说要从祖国各地给我寄搓澡金，谢谢大家，我特别感动。就不能寄贵点的吗？咱们就没有那个客单价更高的土特产给我寄一寄吗？啊， 让我发收货地址，这个对吧？客单价比搓澡巾高，我一会儿自然会在链接上发收货地址。然后这个说着说着正事儿，还有很多网友发来了正大综艺的歌词，什么爱是那个无私的奉献什么，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怎么唱了。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啊。哈德良不怕长期离开罗马城，不怕有人端老巢造反吧？大家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你那个长期不在首都，不在宫里待着，这个弹幕上来思考一下。阿阳说养养老要不要？切，你以为我买不起吗？然后这个一说这个巡视边疆、巡视行省都是花钱的事儿，对吧？他有什么经济上的考虑吗？对于长时间的去各行省的去巡视，
2: 对，说这个哈德良巡游，咱不管他是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但是至少目的上表现出来是这个军备啊、防务这方面的事情。实际上，如果要搞以军备防务为目的的话，那不可避免的就要涉及到钱的问题。
1: 嗯，
2: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说他如果想搞军备防务，实际上就会把这个很多的经济他得做起来，不然没有钱。所以他下去之后呢，他自己就会亲自监督、亲自落实，然后最主要的事情就出来了，像围绕着军营要做这个交通体系，四通八达辐射那种辐射状那种交通网络就要通向他的军营。而交通网络一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就有助于带动当地这个经济。其实从咱们常识上理解也可以理解，而且也可以
1: 先修路是吧？
2: 对啊，
1: 皇帝来了先修路，修完路这高速路就留下了。
2: 对，一方面是可以彰显自己的权威啊，因为修路这个高大气派，罗马喜欢这个，对吧？
1: 对。
2: 二一方面，这就是贸易通道呀，所以这个经济，那么在他在以军备防务为目的的这个建设和整顿当中，其实这个经济就已经做起来了，这个是有相辅相成的这个关系。另外还有这个城市基础设施，这就刚才像刚才千羽说的靠墙的那事儿，
1: 澡堂，澡堂，
2: 对，差不多，对，实际上。因为他在外头的巡游不是说就一个短期的出差，他是个长期的事儿。他如果是长期的事儿，他就得去思考一些长期的做法，对吧？所以他短期的话他可以不考虑这些，他走了嘛，对吧？但是长期的话他就得考虑当地人。
1: 其实是调研了，是个很直观的调研。
2: 对，是是是。所以他既然长期在这儿嘛，他就把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基础设施就做起来。做起来之后，同样啊，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对当地的这个经济显然也是有好处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哈德良在上台之初实际上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尤其是跟税法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他搞这个十一税啊，也包括给边疆行省的一些的那个农民做的免税啊，还有一些土地政策，比如允许这个民众可以占有军队已经废弃的那些土地啊，等等等等。像这些政策，如果他要不去的话，他也得派个监督。他现在都去了，他可以直接来监督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所以对他自己的治理也是有好处的。另外，我说到这儿，我就想来刚才那个你问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
1: 什么问题？痒痒挠挠的问题
2: 不是？不，他离开了中央，离开罗马，
1: 对对对对，他不怕造反吗？
2: 对，不怕空虚吗？
1: 你咱们那个宫廷剧经常是那个对吧？皇上不在的时候就造反了。
2: 对，现在我是觉得。他是把所有的权力机构都给拿走了，其实罗马需要担心的无非其实就剩元老院了，但是我觉得就所有
1: 三省六部是跟着他一块去巡游的，
2: 对，他把权力机关都拿走了，他把本来可以对他形成掣肘的那些个机构也好，人也好，条件也好，他都给搬走了，反而他把以前罗马形成的政治传统给破坏了，就是说本来可以有威胁，他如果待在那儿的话，可能大家还有勾心斗角。
1: 他不是自己去，这个点是最关键的。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他现在反而安全了。
1: 怡然自悦说：“哎呀，这说我们几位嘉宾都太牛了，都是从哪儿找的，怎么找的？我多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钱宇，你猜猜我要说什么？我们嘉宾的核心竞争力，我多次和大家报告过，我们嘉宾的核心竞争力既不是专业。”也不是才华，而是便宜，
2: 免费。
1: 哎，免费不行，我们还是要讲市场经济的嘛。而是便宜，比如肖博士，我们是因为他专业吗？是因为他的学历高吗？都不是，是因为他给我们开出了一个足够低、无法拒绝的价格。这个以史上最便宜的嘉宾成为了他的，对吧？就是为什么那个贵的都是云直播，什么什么千羽那个魏亮根本不让来直播间。 最便宜的我们给予最高的利率，请他。

0: 坐到直播间的墙角，
1: 还好我
0: 侧走。这个最后一分钟，千羽你开个头吧。哈德良为什么要坐船去当年那个边陲不毛之地不列颠英格兰岛啊？他的动力是什么呀？他还不像西西里在地中海中间，气候又好，好吃的又多，他为什么要亲自去不列颠岛？
2: 我们特别复杂的那个图，大家看了这个地理图就能知道为什么他要考察一下大不列颠了。当时在那个年代，公元122年，哎，大家能看见这个图，虽然有点小，但是哎，特别明确的是有两个粉色的标注，下边的就是现在的哈德良长城的遗址啊，它是横亘着整个不列颠岛的，从东西向的一条长城，上边还有一个粉色的是后来安东尼修的，叫安东尼长城。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德良长城的上边啊，其实有一个白色的小虚线，那个就是当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个边境。那等这个哈德良整个的一个大巡查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第一个任务就是和当地的总督、军团指挥官还有当地的很多商人，哎，坐下会谈，就是知道了在这个边境线上边苏格兰的很多的部落，什么皮克特人啊、克里多尼亚部落，就往下去打他们，去骚扰他们。虽然有一些部落的叛乱呀可以平定，但是整个这种横向的边防漏洞特别明显。但是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再往上其实就是今天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了。你罗马军团再往上推的话，风险高，成本高，所以哈德良皇帝要考察一下地形，在合理的位置修一个长城，
0: 确定帝国的边疆
2: 上边。
0: 对，
2: 没错，同时抵御上边的这些部落蛮族，别再搞事情了。哎，李莹用红圈圈帮我们圈出来了，大家可以在大屏幕这个轨道看出来。

0: 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3: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2: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3: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2: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3: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我是杨月。
1: 大家好，我是李兰。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咱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罗马皇帝哈德良为啥要修长城？

0: 长城是我们的国家名片呀。那么哈德良为什么要修长城，他的长城修在哪儿，与此同时我们该如何做全球视野的比对和思考啊。这个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享誉全球的史学家，大家看李英组长面前的视窗，这个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第七版中文校对版，172页，讲到了罗马，上册172页讲到了罗马五贤帝，这五行我们已经学习了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在水内容，水到我退休为止。对，那今天咱们再和大家水一期，我们共同来学习啊这个哈德良长城的修建的背景。
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是《全球通史》第172页，第七章早期共和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我们最近小半年都在学习罗马五贤帝，贯穿了大约一个世纪，然后呢，为罗马帝国带来了巅峰。那这个罗马五贤帝，第一任涅尔瓦，公元96到98年在位，基本是我们的东汉初年。然后我们已经和大家共同学习到了五贤帝的第三位居中的哈德良，公元117年到138年在位，他的前任图拉真是罗马最能打的皇帝，这个开疆拓土，把罗马帝国带到了极盛。而到了今天的主角哈德良，采用了守势，开始兴建哈德良长城了。来，历史观察员李兰先给我们讲一讲最有名的哈德良长城。你是不是去过？你去英国的时候应该去过吧？我都没去。你去了吗？哈德良长城？
1: 没有，我虽然我是24年去英国旅游啊，但去的都是这种特别主流的这个旅游地，比如像伦敦啊、爱丁堡啊。后来我在了解哈德良长城的历史的时候，专门去看了一些国外的视频，我就发现有很多的那种对历史人文有深度热爱的这种喜欢深度游的游客，他们其实是去专门探访了那个哈德良长城，而且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一些相关的比较深度的视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习和了解一下哈。
0: 好，来，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德良长城基本面。
1: 对，在大家那个有幸亲自去探访这个长城之前，今天可以先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分享一下啊，云旅游。那其实说到长城，我们脑海里马上想到的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万里长城啊，因为这个作为世界著名的这个建筑奇迹，万里长城太出名了，所以一说长城，似乎这个两个词成了我们的中国的一个专有名词。那其实呢，长城它作为一种古代重要的防御工事，在中外的历史上都有。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哈德良长城呢，就是这个国外比较著名的一座长城，其实它也是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著名的长城。那在讲哈德良长城之前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先进行一个小互动啊。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朋友看过前几年有一部非常风靡一时的美剧叫《权力的游戏》？那如果看过这部剧的朋友，是否记得在这个剧中，这个维斯特洛大陆上就有一座分隔了这个南方七大王国和北方寒冷的所谓永冬之地的一座绝境长城，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我是说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那这个长城的原型呢，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

0: 要讲的哈德良长城。那我们知道这个剧中的绝境长城呢，它是由守夜人军团守卫的，是保护七大王国免受北方的这个野人部落和异鬼的侵袭。那其实呢，现实中的这个哈德良长城也是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说到这儿呢，我还记得当时在看剧的时候啊，很多喜欢学习英语的这个英语爱好者，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就对这个剧中那段守卫长城的守夜人的誓词可以说是津津乐道，大家喜欢反复的诵读。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小段哈，他写的确实文字非常的优美。他说，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集中守直，生死于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卫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这段誓词呢，其实就描述了当时在这个长城上这个长城的这个守夜人军团的一种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其实当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哈德良长城上那些罗马军团的士兵们，他们其实也是有着类似的这样一种意志和坚定的决心。那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来看看这个哈德良长城哈。林组长如果方便可以给我们上一下
1: 是这张地图吗？
0: 几张哈德良长城的这个示意图。
1: 你看一下反送屏是这张地图吗？
0: 我来看一下。好的好的，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哈。那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哈德良长城呢，它是位于这个不列颠岛的北部，它从东呢是东起纽卡斯尔的这个泰恩河口，沿着这个英格兰的北部一直修到了岛西部的索尔维湾。这个长城呢全长大约是118公里。那虽然只有这个100多公里和咱们万里长城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呢它却是横贯了整个不列颠岛，将全岛呢一分为二。所以呢有人就说它就像一条项链一般戴在大不列颠的脖子上，因此呢也享有了一个英伦项链的美誉。那另外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哈，这个长城呢它的全部都是在英格兰的境内，它的西端呢离这个苏格兰的南界大概是15公里，东端呢离苏格兰的南界大约是110公里。可以说呢就是把英格兰和苏格兰鲜明的分割成了两个区域。另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城墙啊，它是高5米宽3米。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哈，说诶这个长城啊它就几米高，这个能抵御外族入侵吗？如果这个外族来了的时候他们一翻墙头会不会就翻过来了？这里呢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其实哈德良长城啊它并不是像一堵墙就这么简单啊，它其实是一整个的配套的军事防御体系。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在这个长城的北面呀，它是开挖了一条深3米宽8到10米的这样一道壕沟。那我们想这个城墙是5米，然后这个壕沟是3米，那这一高一低它相互搭配呢，就使得这个长城脚下的这个绝对高度啊达到了8米左右，有效的抵御了这个敌人的进攻。那另外呢这个罗马人当时他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呢，他在每隔大约 1.5 公里的这个位置就在长城上修了一座篱堡。那在篱堡之间呢他还要等距离的修两个角楼，同时呢他在这个118公里这个长城的沿线啊一共是建起了16座的大型的城堡用来驻扎罗马军团。那他在这个每一个城堡要塞里呢他要分布驻扎500到1000名的罗马士兵。那这个要塞里包括这个大部队啊营房啊粮仓啊甚至还包括了医院，然后这些士兵呢其中也是包括骑兵和步兵。那我们这么一算下来啊， 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它

0: 等于说沿着哈德良长城已经布下了超过10,000名的这个军事部队来抵御和防范北方的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苏格兰人哈，他们的进攻，当年还是一些早期的部落。那当这个城堡上的守军他发现敌情的时候呢，这各个角楼啊、篱堡啊、要塞啊，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的配合，构成一个非常机动的防线。
1: 不会也点狼粪吧？咱们叫烽火狼烟吧？
2: 对，还有狼烟呢。
1: 对对对，这个大家来，那个一会儿让那个我们兰兰同学问问大模型，就是他怎么那个咱们是烽火台，他在长城上怎么传递信息啊？这个公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这个对对对，这个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兰兰你继续，还有什么分享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他们在北面挖了壕沟，那不仅如此呢，当时罗马人呢他在长城的这个南面也挖了一道壕沟作为最后的防线。那这道防线呢也是将这个内地的居民啊，就是今天英格兰地区的居民和这道长城隔离开的一个军事的管制区。那这条壕沟呢是深3米宽6米。同时呢他们在壕沟的两侧啊又建造了土堤，最后呢在土堤和两侧呢又配套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军事设施，构成了一道宽36米的防线。所以说呢是很好的保护了在这个长城以南的广大的这个不列颠地区，也是今天英格兰地区的居民。那我现在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想一想建了这个长城之后，它对于这个大不列颠岛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意义。那首先我们要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大不列颠岛的具体的情况。刚才我们说过，今天呢大不列颠岛是分为南北两大块，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啊。南方呢它属于低地的丘陵，北方呢就是山地高原。那我们知道南方的这个地区呢它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也非常的便利。而北方的苏格兰呢在当年是土地贫瘠，气候也非常的湿冷，交通比较闭塞。在公元43年，我们知道克劳迪当年呢带着罗马军团来到不列颠，征服了不列颠之后呢，当时南方的不列颠人他们其实是很快适应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也比较接受罗马人的这些语言文化习俗，并且以学习罗马语和罗马的一些文化是为荣的。但是当年呢北方的这些不列颠人啊，主要是一些原始的部族，他们始终是不愿意屈服，而且他们就在当时靠着这种易守难攻的优势呢，是一直在极力反对罗马人的这个控制和进攻。那所以呢哈德良在继位之后，他就认为说北方的不列颠人呢在他眼里就是不可教化的野蛮人，所以呢他也把这座长城作为了划分所谓当时的文明与野蛮的一道屏障。那我们可以说哈德良长城一方面他为罗马帝国解决了不列颠行省的边患，他成为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西北的边界，但同时对于不列颠岛来说，他其实是加速了不列颠的南北分化。而且他为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的在之后的历史上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上千年的这个。
1: 来，我叫个小暂停啊，然后咱们继续。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你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10, 9, 8, 7, 6, 5, 4, 3, 2, 1，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4: 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5: 8, 5, 6, 5, 4, 3, 2, 1，起爆！
0: 而他没有离开大漠，没有回到妻儿身边，而是继续坚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

0: 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身飞了，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2: 好，咱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修长城。刚才那个李兰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说哈德良长城在这个公元二世纪上半叶修好之后，大大增加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这种分化和对立，是吧？请你继续。
3: 对，就是哈德良长城从历史上来看呢，它其实有两点，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其实是解决了，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它解决了不列颠行省的边患，有效的控制了这个北方苏格兰人的这种入侵，但是对于整个不列颠岛来说，它的一个历史的影响就是加速了不列颠岛南北的分化。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影视作品有反映啊，苏格兰和英格兰在上千年一直是分裂对立，直到今天在苏格兰内部其实还有着这种寻求独立的意向和势力。那说到这儿，
2: 就是历史影响非常深远啊。对对，你说
3: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其实再分享一点相关的最近的小感受。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叫《牛津英国史》，这也是一本著名的这个关于研究英国历史的这个著作啊。然后看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它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它是从罗马人占领不列颠岛开始的，就是在我之前想象中，可能也许他会从这个不列颠岛开始有人类文明啊之类这一系列的历史，就是我们一般对于历史的一个传统的惯性的理解哈，开始讲起。但这本书呢，它一开篇就是讲罗马人占领不列颠意味着不列颠岛有了文明，而且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去阐述他的理念啊，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其实罗马占领不列颠对于英国历史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更多的去介绍英国历史的时候，

0: 可以和大家做更多的这种分享和交流哈。
1: 看看我们李兰同学，这太有品位和高度了。你刚才那本书叫什么来着？你为大家再介绍一下，我都没记住。
0: 牛津英国史，是我在国外就是书店里淘到的一本。
1: 你看的还是英文原版的是吗？
0: 啊，是的，刚开始看。如果以后有心得，再和大家继续分享哈。
1: 嫉妒让我面目全非啊！大家在弹幕上那个这来说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哈？我说李兰看的书一点实用性都没有，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吗？
2: 嗯，
1: 啊，兰兰，你猜猜。
3: 饮食健康，
0: 我猜不出。
1: 我最近正在看的书是《霸道女总裁爱上下岗再就业不》。对，这就是对，这就是我适合我的工具书，你知道吗？对对。
3: 弹幕区赶紧打上，看看人家李兰，打上这几个字。
1: 不是那个什么啊，那个有霸道女总裁吗？这个那我就不去食堂了，我们见一面也行。
3: 今天这不是有脸吗？
1: 问题是你俩还，
0: 因为我看那个书，
1: 你俩还得用我的饭卡，你这什么？对对，兰兰，快说，你说什么？说点正经的。
0: 我说我其实看书也是想更好的跟上咱们全球通史的节奏，我怕我等到讲英国通史的时候，我这个才疏学浅，那个知识太贫乏了。
1: 你放心，
3: 这个还得讲很久呢。
2: 以后这个。以后到英国史的部分都交给你，
3: 都交给你。
1: 曹宇说说你看什么书呢？霸道女总裁爱上开跑车的我是吧？曹宇说说你最近看什么书？这李兰把咱一下都给比下去了。
2: 你看我的书了。
3: 你
1: 这个对，
3: 抢说看你看看，
1: 抢书看，这怎么办呢？
2: 其实我比你更先进，哎，我看的是剧。
1: 怎么办呢？
2: 剧名是一样的，
1: 那个，
3: 不能说啊，不能说。
1: 各位网友啊，这个不要取关啊，我只是不小心暴露了，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您，但我该怎么挽尊呢？我这会儿大家帮我圆圆场，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哎呀，这个
3: 爱上不列颠女总裁。
1: 我们网友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李兰你以后不要来了，我就本来我就不希望你参加，你来了之后，
3: 对，你来了也不要说你看什么书了。
1: 对呀，啊，对对对，而且你看的这个书对吧？你这个跟我看
3: 的书，不要提
1: 书
3: 名，对。
1: 不，你得多来，你是我唯一认识的霸道女总裁。咱们那个，咱们说正事儿哈，说正事，正事说到哪儿了？看什么书是吧？
3: 不是，人家刚才说到不列颠的南北问题吗？
1: 曹宇说，他在刷什么剧来着？曹宇，你那个剧付费吗？你让我也看看。
3: 霸道女总裁爱上开网约车的我。
1: 对对，这样那个大家来说说正事儿哈，我们正事儿啊，对对，正事儿有哈。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什么要修长城？大家想一想，他是五贤帝之三。他的前任啊，也是传位给他的，那是罗马历史上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罗武宗啊。这个图拉真啊，大家到罗马就会有记功柱，对吧？对对对，一会儿李兰拿起了一本拉丁语的《图拉真传》，对，大家看看李兰书拿到了没？然后这个，对，
3: 里面是空的。
1: 啊，对了，我们视频号有多视窗啊，大家可以左右的滑动，就跟看朋友圈照片似的。
3: 多点李兰
1: 先。对，你现在对，大家可以点李兰的照片啊，然后那个对，视窗，你现在怎么跟元老院交代啊？
3: 嗯，
1: 你怎么跟罗马帝国的全国臣民交代啊？先帝南征北战，到你这儿开始那个修长城了，对吧？你不再扩张了。还有那么多的，那罗马是典型的军工复合体啊，用咱们的现在的话说就军工复合体吧。还有那么多行省军团，人家要靠这吃饭呢，对吧？人家要靠这立功，靠这吃饭，靠这领工资呢，你这断了多少人财路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哈德良，你得发一个公告吧，对吧？你得发个新闻通稿吧，你这新闻通稿怎么写呀？你修这段当年不叫哈德良长城啊，对，当年就是一段这个连续的边防哨所，其实就是咱们大家那个，我们有山西大同的朋友嘛，那不就是咱们的九边嘛，就是我们的那个长城嘛，就是我们明代的九边嘛，卫所制嘛。所以呢，哎，包括我宁远古城特别棒，我们的蓟辽都师府啊，就是也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军事卫所啊，这是典型的明代的体制啊。我们有没有葫芦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宁远古城啊？对，好吃的也特别多。说哪儿了？说到那个，对，就新闻通稿，新闻通稿该怎么发？大家如果你要是哈德良的这个公关团队的话，那么哎，这个咱们你是罗马的帝国的新闻局，你得发个新闻通稿告知全国。

0: 国臣民啊，你这难道不愧对先帝吗？大家弹幕上来集思广益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哈德良。咱们曾经讲过，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讲过，酷爱出长差啊，就是各个行省去巡视。他怎么溜达到不列颠，又怎么想到要在这儿盖长城呢？
1: 对。

0: 间态度的不一样。我开到那个苏格兰，刚才刚包括蓝乐的地图上显示一个叫因弗尼斯的一个地方，非常远了，已经在很北部的地方。
1: 来来来，我们方便的话地图可以再出一下。
0: 因为我是开到了不列颠岛的最北部，当时走了一条路线，刚才的一张整图
1: 啊，对对对，上一张我们完整的地形图，大家看到。
0: 因弗尼斯我是开到了这个位置，苏格兰高地了。
1: 哇天！
0: 然后呢？
1: 还会开右驾的这个右舵车呢？
0: 对，
1: 各位网友，谁会开右舵车？大梦说说。
0: 到高地的时候，你明显感受到，就是他们沿途会有一些人去帮忙，就是我要问路嘛，因为他只有那些草原的路，没有任何的路标，我们就问路。
1: 行话熟店在那儿。
0: 就是你到了北部，你会发现你的英语不管用了，因为他的那个语言差别有所不一样，而且他一听你是从伦敦那边过来的，他立刻很冷漠，就是明显他会问你从哪里旅游，我说我从伦敦开过来，他说啊，那里有什么值得你去玩吗？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包括你要问他餐厅，他就说啊，那你在我们苏格兰吃吧，伦敦你肯定是没吃过什么饭，但是苏格兰的饭也很不好吃。当然这是小小的一个补充，我的一些的这个旅游见闻啊，回去我也要买几本书，不能输给李兰。然后我们说正事儿啊，说这个建长城的这个正事儿。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当这个图拉真去世之后，哈德良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帝国板块已经非常大了。他面临的难题是，我要扩张还是要防守，就是维持现在的一个现状。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才决定了要到处去巡视，包括去巡逻，看看这个有哪
1: 调研嘛，
0: 有
1: 咱们好像就是调研嘛，
0: 哪里有危险呀？这个边界是不是不行？
1: 走基层，
0: 对。然后121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就跨过了这个英吉利海峡，就去到了这个不列颠岛。但是我们想一想，罗马人和这个不列颠岛之前啊，早在公元前54年的时候就曾经登陆过，试图想征服当地的这个土著，但当时就没有成功。后来又去了几次，又遭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的一个抵抗，就一直没有成功。那当这个哈德良到了这个不列颠岛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呀？首先天气上的不一样让他的感触很深，他以前在的就是这种地中海气候，咱们想想，阳光明媚，阳光普照又舒服，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而且他是在西班牙长大的，
0: 哎，对，
1: 他更受不了英国，对
0: 的，
1: 更受不了英国那套天气。对，
0: 不列颠岛，因为我确实开了很长的一段车，我知道，就基本上全都在阴冷潮湿，要不就是大雾弥漫。很冷，时不时就刮那个大风，你很难看到这个太阳的这个景象。所以当他看到那样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地方首先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你这个地方又没有人，又没有农作物，但是当你的岛民一直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岛民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吃苦耐劳，没有什么可说的，
1: 特别的强悍的那种，
0: 而且又很桀骜难驯，就是很英勇不息，因为他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哈德良来说呢，这一系列的军团在这给他就有一些威胁，就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去跟当地的这个军队去抗衡的嘛。所以他当时就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修一个所谓的叫边界。那这个边界为的是什么？就是把他们自己现有的帝国的领土和这个不列颠的当地的这些所谓的部落也好，或者偏远地区也好，你有一个隔离，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好了，当他都想明白之后，没发新闻通稿，也没有任何的发布会，就在那儿想了想说，行，明年咱开始就建了。就这个长城在他此刻就已经断定好要建了，所以他转年就开始建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城。除了他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国免受这个叫北面蛮夷的掠夺之外呢，他修长城还有一个原因啊，咱们之前也说过，他喜欢希腊的文化，对不对？他对于建筑设计是有特别大的这个兴趣的，所以呢，他修建长城想的是，哎呀，除了保护，我还能参与到里面去。
1: 跟那个天启皇上似的，天启皇上就是虽然当上皇上，但有一颗木匠的心，就是、
0: 哎、对，就是
1: 哈德良这个心里住着个土木老哥，
0: 对
1: 对对，干这事儿就嗨。
0: 就首先我的目的保护自己，第二个目的是我能自个儿参与到里面，对吧？我修这长城，所以我们想想当时这个长城 是由三个罗马军团当时一起来承担完成的，耗了刚才兰兰也提到，大概六年的分段的施工，才完成了这个施工的这个
2: 系统工程。
0: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那罗马是否有人支持的，或有人反对呢？其实分几个层级。

0: 当时的这个军方的高层其实是全力支持的。
1: 因为能有工程款吗？这为什么要支持啊？军方你修了是你这个变成首饰之后你怎么去打仗啊？
0: 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降低了边境维护的成本，因为就可以你防止你有打仗的话你再去打仗，
1: 有险可守了，
0: 有险可守。第二个就是财政与后勤系统，当时的态度是可以保障工程的落地，我们呢正常来讲是一般性的支持，就是没有很积极，但是你要做这个事儿，我们不反对。元老院当时的态度是什么？总体来讲我们来配合，但是保守派对于他们是有所质疑的。他们认为的质疑为什么？说这是不是有点示弱呀，就是其实我们不弱呀，但你这样相当于只是一个防守的状态，你没有再去攻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会不会有一些示弱？军团的士兵呢，从一开始呢可能心里有点嘀咕，到后来开始慢慢接受了，一直到执行。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罗马的态度是还比较平缓，包括也肯定和支持的。
1: 好，全球通史继续学习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修长城，就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跟先帝交代啊，就是你这个怎么国内去形成共识啊，这是不是个问题啊？
2: 那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这个政治叙事的话题，就是你要既要对元老院交代，也要对这个军队交代，也要对这个民众交代，对吧？罗马以前呢就是以征服为这个己任为荣耀的这么一种体制，那怎么说我们要修一个长城怎么看都像要防御了哈，所以他需要一个这个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呢，他对于这个元老院和精英阶层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他需要去强调一种现实的状况，因为刚才说了，就是图拉真已经把疆域扩展到一个极致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他的军队想要去这个应对边疆出现的各种情况，已经有点这个很紧张了，甚至这个难度已经比较大了，就太就过度扩张，你老就军团在各个地方平息叛乱，已经疲于奔命了。所以呢他需要去说服这个元老院说，为了保障这个罗马帝国的安全和这种繁荣，我们需要用这种更经济的方式来去保障我们的安全。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更经济的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是军事行动，你要去持续的投入这军团，你要机动作战，那个时代你想那个交通条件，那么广大的这个罗马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疆域，你从这一边调到另一边，你军饷啊、补给啊，包括伤亡抚恤，这一重大的支出，而且这种支出呢，它是你很难预测的，对吧？你怎么知道这个仗打多长时间、打多少年、死多少人、遇到什么样的抵抗都不知道。但是呢，修筑这样一个长城，第一，它主要是一个一次性的投入，对吧？由这个军团士兵来建造，它这个人力成本也不用去核算。食材基本上你在英格兰当地就地取材了，也没有什么物流成本。然后呢，这个你甚至还可以边疆稳定之后去跟野蛮人开展一点什么边境贸易之类的。总之呢，就是说你的军费开支是可控的。我修一个长城之后，边疆就稳定了。那总比说这边战事起来，我派军队过去；那边战事起来，派军队过去。要经济上更划算，从这个边疆的角度来讲可能更巩固，这是我觉得他说服养老院的很好的理由，一会儿元老院不是老院元老院一个很好的理由。当然这是我的理由，因为也没有历史也没有记载他当时是怎么说服元老院的。
1: 我们这个大屏幕上有这个俯拍的哈德良长城的遗迹的镜头啊，我们有网友说感谢参与啊，冰岛这网友说真的，这哈德良长城怎么看着像咱们东北农村的矮墙啊？他们这打仗的规模不大呀。是这样，这我觉得就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和思考啊！我觉得每次直播吧，看到网友的互动，我都觉得特别的有启发，也觉得我的工作还挺 happy 的。虽然我更想去食堂，然后那个对，然后呢，我报告一点我的浅见啊，就是说呢，我因为这个是北京人哈，从小也算是在长城脚下长大哈。那么呢，前几年呢还自驾了，跟朋友一块自驾了河西四郡，然后呢，西出阳关啊，就是那个就是河西的 辽阔和壮美啊，同时又很苍凉。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自驾一下连霍高速河西四郡。那么呢，是这样，我报告一点我的浅见。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咱们的万里长城，那一定是有着无比的主观滤镜的，对吧？这是我们的基因和血脉，就是对我们这个主观感情上，对，你让英国人说起哈德良长城，咱们也能理解，这是人家的国家名片呀。你看他刚才说八十年代中期和咱们的万里长城前后脚嘛，
0: 嗯，
1: 联合国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世界遗产啊，那么呢？就是首先是不是我们有咱们的爱国情怀和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个自己的主观滤镜的血脉加持，这是一点。这是主观上，客观上呢，比方说以我相对了解的北京辖区内的各段长城，我基本都去过。那是明代修的，那不是秦始皇修的，对不对？你看那个像我们说那个小妹妹的那个八达岭长城，对，包括居庸关等等，很多是当年戚继光将军主持修建的，那是明代修的。而且呢，咱们的这些年的一直在修缮，对吧？包括这个配套，对，大家说一说谁长城是爬上去的。弹幕上打一，谁是坐缆车上去的？我有一次去八达岭就是坐缆车上去的，弹幕上打二。对，那么呢，我们又修缮，所以依山而建，又都在关口啊。你看居庸关，然后那个，对，它都是典型的在长城的关口啊，险要的这个要隘。在这种情况下，它依山而建，自然就气势非常的宏伟磅礴。加上明朝到现在，明朝中叶到现在大约是500年左右的时间，而哈德良长城到现在已经有1900年左右了。
0: 嗯，
1: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如果您要到了那个看那个。我们在甘肃省境内，我们很多甘肃的朋友应该比我熟悉的多，欢迎您在弹幕上指教一下。那个它会有大量的汉代的长城保留至今，哇塞，那真是非常的震撼啊。但是和我在北京人从小看的长城不是一个视觉效果，对对对，那在大漠戈壁之上，那看着跟哈德良长城差不多，而且我们很多的是土夯的。
0: 嗯，
1: 就是它那个保存下来，就是也是很残破了。但是呢，那种历史的苍凉啊，就是另一种感染力。我就报告到这儿，大家觉得有点道理吗？这个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指正和探讨。咱们学习全球通史嘛，就是一个小课堂，对吧？大家弹幕上接下茬啊，起起哄啊，然后咱们那个哎，顺带着来听一听这个相关的知识啊。关键哎，这又说到了我们有文化人啊，我们李兰同学这个。因为哈德良对于整个帝国的边疆采取了收缩和守势，那么这个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的这段长城就是很典型的。那么你对那个牛津英国史的学习，就是他的历史评价会不会输给他前头的先帝开疆拓土的图拉真？还是不会？你要不要用伦敦腔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个？
0: 伦敦，
1: 对对对对，那个，牛津英国史是咋说的呀？对，开始。
3: 牛津英国史主要是关
1: 了。你们这么 low 的专栏，我再也不参加了。来，对对，来说正事，说正事。
3: 讨论的是那个武贤帝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从罗马帝国的这个视角来回顾和分析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哈德良和图拉真这两位贤帝来做一个比较哈。应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是以所谓开疆拓土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应该结合这个罗马帝国它一个整体的战略啊，包括治理成效啊和长远的影响来综合分析。那刚才大家也说了很多了，就是简单通俗的说，其实哈德良的前任图拉真，他当时这个摊子铺得太大了。虽然说是把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推向了巅峰，但我们都知道在后期的时候，它的这种过度的扩张其实埋下了一系列的隐患。之前我们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图拉真他后期对于东方行省的这个长期的征战，大大激化了当地的这种民族矛盾，可以说是起义叛乱此起彼伏。当时呢，图拉真是需要拆东墙补西墙，到处派这个罗马军团去各地平叛啊。其实在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生病很快去世了嘛。其实在他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他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理已经显现出了一种难以为继的迹象。那所以

0: 就学者就指出说，在哈德良继位之后哈，一方面他从图拉真手上接过的是一个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罗马帝国，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德良他其实在继位之后呢，他果断的是放弃了当时图拉真打下的三个东方行省，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亚美尼亚这三个行省，他从扩张转为了一种我们说到的战略收缩啊，和内部的巩固，开始巩固边界和强化这个内政。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中医，包括我们中国东方哲学有一个词儿叫固本培元，就是巩固基础，培养元气啊。虽然哈德良那个时期可能并不了解我们东方哲学，但是这个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如果我们再接下来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具体的比较哈，比如说在军事方面，那图拉真他无疑是更具开拓性的，一路开疆拓土哈，攻城略地。但是呢，哈德良他从事的这个军事改革呢，它其实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专业性和效率，这就是固本培元。那在治理方面呢，哈德良他在行政啊、法律啊、基础设施建设上，他的成就显而就更加突出，包括编纂法典啊、整顿财政、削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改革税制，他也缓解了前朝图拉真当时扩张时留下的这种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还有就是大家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化方面，我们知道哈德良非常热衷希腊文化，他是积极推动了这个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一个融合。他在雅典兴建了这个图书馆啊、神庙啊，促进了帝国内部的这种文化认同。那他在建筑方面呢，也留下了很多标志性的这个建筑遗产，包括罗马的万神殿啊、哈德良别墅啊。
1: 我们下周讲一讲。
0: 后世的。对对对，后世的这种艺术和文化都留下了一个深远的影响。所以呢，很多的现代史学家就认为说，哈德良其实他的这种战略收缩呢，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图拉真他虽然扩张带来了一种短暂的荣耀，但是却加重了这个帝国防御的压力和经济负担，而哈德良的这种务实的政策呢，更加符合帝国长治久安的需要，也为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所以呢，他的统治体现出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型的智慧。
2: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身飞。
9: 没打中，
10: 让子弹飞一会儿。
11: 往前看，别回头。
7: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经过多年积累，中国汽车出海正在经历一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2025年，中国品牌在欧洲销量首次突破百万辆，市场份额超越了日本和韩国。进入2026年，出口势头依然强劲，一季度累计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 56.7%。 欧洲已经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阵地，不过机遇和挑战总是相伴而生。中国车企在欧洲还会遇到哪些新的变量？从整车出口转向本土化制造，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2025年销量突破百万辆，2026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但是走出去和走进去，表面来看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的情况区别还是挺大的。
2: 走出去和走进去两个词儿，看似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啊是天壤之别。走出去是单纯的出口，走进去是要在当地扎根。有什么区别呢？走出去是车在国内生产，然后运到海外市场售卖，服务售后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而走进去是我不仅要把车卖给别人，我还要在当地建厂生产，组织公司，传播文化，塑造品牌，在当地采购，担起社会责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贡献税收，遵循当地的法规和消费习惯，按照本地人的喜好和需求去设计和思考，对产品的全生命

0: 性周期负责。这两个区别啊是很大的，一个呢只是买卖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共生关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产品出口，一个是整个体系的出海，是深度嵌入当地。目前来说呢，很多中国车企啊，比如像奇瑞啊、比亚迪啊、长安、吉利、长城等等啊，都已经从走出去转向了走进去。如果说中国车企的全球化，上半场是看卖到哪儿，那下半场呢，就比的是谁扎的根更深。
1: 今年年初，中欧落地了价格承诺机制，这次共识的达成成为中欧电动汽车贸易争端解决的关键突破。对于想要深耕欧洲的车企来说，这套新规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从价格来看呢，通过设置最低的进口价格，从制度上去终结用更便宜的价格抢占市场的打法。那么这套新规则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啊，你不能靠低价和价格战去抢占欧洲市场，而是要跟欧洲本土车企在同一个价格区间竞争。那么从规模来说呢，出口上限相当于给大家无限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划定了一个天花板，意思就是不是你想向欧洲出口多少就能出口多少，不能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分摊成本，又不能卖得过分便宜，又不能卖得多，通过这样的形式代替高额关税。本质意义呢，就是如果你想深入欧洲市场呢，那么欢迎你来建厂，欢迎你来到欧洲长期扎根，把产业带过来，特别是把高端车型带过来。因为只有把有限的出口名额分配给利润更高的高端车型，这样才能利润最大化。那么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呢，想要深耕欧洲市场啊，第一，你的竞争思维要变，不能只是通过卖得便宜或者说卖得比别人多。第二呢，你的出口模式要变，就是想获得价格承诺的低关税优惠，那么就要深入当地，在当地扎下根来，遵守当地的贸易规则。关于这套机制啊，欧盟的指导文件把赴欧投资承诺作为了评估车企申请的加分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啊，鼓励你直接在本地建厂，深度融合当地产业。所以这套规则本质上是在筛选那些真正想要在欧洲扎根的中国车企。
1: 的确，想要深耕欧洲市场也需要拿出真实力。比如吉利要收购福特在西班牙的工厂产线，领跑在西班牙投产 B10， 欧洲市场那么成熟，本土化建厂投入那么大，这些动作背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0: 不管是吉利收购福特的工厂，还是领跑通过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工厂资源投产 B10，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用更快的时间完成本土化的建设，进而绕开高额的关税，打开利润的空间，都是在用短期的投入换长期的回报。其实啊，吉利的算盘打得很精，收购福特的闲置生产线，成本比自己新建工厂要低得多，在省区建设审批时间，量产速度大大加快。除了核心技术啊，生产的工人和供应商网络也是现成的，生产的效率、本土化的速度都会更高更快。领跑呢，通过斯特兰蒂斯的集团的产线，那么采用 CKD 的模式哈，也就是全散装件组装的模式，在西班牙工厂进行生产组装。这种模式相对来说呢，成本更低，是典型的轻资产的模式，并且除了生产线，领跑还能直接使用斯特兰蒂斯集团的渠道网络。相当于啊，从生产到销售都能做到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本地化。那不管是像吉利这样收购闲置的生产线，还是跟欧洲车企合作，都能通过本地化的模式绕开关税的壁垒，并且通过在当地生产创造就业，带动当地的经济，这还能强化中国车企的品牌知名度，强化欧洲消费者对中国车企的品牌信任，尤其是中国汽车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产品认可。所以总的来说啊，中国车企在海外建厂，无论是从关税还是从品牌认知，

0: 计划的深入来说，都是在用短期的投入换长期的回报。
1: 就像您分析的，欧洲消费者对于中国车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认可度确实在提升。但是现在来看，作为新进车企，在品牌溢价和售后服务体系上，现在呢还是短板。像大众、丰田这些老牌车企，在欧洲经营了几十年，品牌认知度根深蒂固。那么从产品认可真正跨越到品牌信赖，我们还有哪些路要走？
0: 从产品认可到品牌信赖，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沉淀的结果，当然也需要中国车企在品牌建设上做更大的投入，比如通过营销彻底扭转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过去的 1.0 时代啊，中国汽车在海外更多的是依靠性价比，依靠低价，但现在新能源智能化的技术，中国车企已经走到了丰田、大众这些老牌车企的前面。对于中国品牌来说，通过本地化建设，让欧洲消费者重新认识中国品牌和中国科技，通过品牌建设提高用户和粉丝的粘性，传播中国品牌的造车文化，让品牌更有含金量。渠道完善和服务提升也是中国车企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要想赢得欧洲消费者的信赖，中国车企啊，必须要完善自己在海外的渠道服务网络，从售前到售后，全生命周期保障用户体验。所以啊，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把服务做到家门口，把品牌面子撑起来，把质量口碑做好，把自己活成本地人，这四个啊，缺一个。都只能叫产品被接受，不叫品牌被信赖。那么这个跨越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但方向对了就要一步步走，急了反而不行。
1: 这样一来，车企出海成了一道多选题，有的车企搞重资产建厂，有的坚持整车出口，还有的走技术授权轻装上阵，哪种模式更能适应未来欧盟政策的变化呢？
0: 相比于整车出口，车企在当地生产或者和当地的企业合作轻装上阵，相对来说呢，在关税上更能受到优待，更能抵抗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因为本地生产遵循了当地的法规，几乎可以被视作本地产品，零部件供应链也更稳定，授权模式需要和本地企业深度绑定，也能从根本上避免关税，但对合作方的供应链比较依赖，对上游控制力相对较弱。而整车出口面临着关税壁垒，在政策上呢比较吃亏，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比较大了。所以相对来说呢，本地化生产更能适应欧盟政策的变化。所以中国车企的出海啊，最终一定是要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1: 当整车出口到本土化制造，从规避关税壁垒到真正融入当地产业生态，中国车企的欧洲战略正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这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也将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多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刚才我们回顾总结了中国汽车出海欧洲取得的成果，稍后我们将进一步剖析新能源出海的课题，看一看新能源车企面对出海的新机遇，还需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熟，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当下面对潜力巨大的全球市场，中国新能源汽车无疑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然而出海之路并非坦途，最近两年，奥迪、奔驰、沃尔沃、法拉利等跨国车企纷纷调整电动化战略，有的推迟全面电动化时间表，有的放弃纯电车型研发计划。 这一系列变化也引发了不少关于欧美正在放弃电动车的讨论。

0: 那么跨国车企这一系列战略调整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否会影响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大趋势？而中国汽车出海的战略又该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探讨这个话题。最近一两年时间，奥迪、奔驰、沃尔沃甚至法拉利都已经调整了新能源转型的计划，再加上近期本田因为电动化策略调整导致巨额亏损，接连不断的新消息也让很多判断觉得欧美汽车正在放缓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您怎么分析这些车企的一系列变化？
1: 从全球变暖的趋势还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的话，欧美车企是不可能放弃绿色化转型的目标的。从油到电的趋势不可扭转，在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也越来越恶劣的背景下，探索绿色低碳的出行能源是全球车企的大方向。只不过呢，由于价格比较昂贵，再加上基础设施不完善，如今全球的电动化消费需求都在放缓，并且从现阶段各个市场的需求来说的话，纯电、插混、增程这类的新能源动力技术啊，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电力资源比较匮乏、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地区和国家，消费者很难去买单，这就导致了欧美车企即使大规模投入，短期内也很难获收益。那么卖不出去车，企业就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特别是现在中国新能源发展这么迅速，中国新能源的出口的势头也非常的迅猛，中国车企啊正在抢占海外车企的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车企如果全面电动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优势和基本盘，也就是燃油车，这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吃亏。所以啊，考虑到全球电动车需求放缓，以及全球市场的需求差异和地域差异，再加上海外车企自身的燃油车基础，欧美车企的话陆续宣布放弃全面电动化，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做电动车了，只是在电动化的进程里面会推迟。
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渗透率超过60%，可以说十个人买车就有六个人选择了新能源。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优势能不能在海外市场同样转化为竞争力？
1: 现阶段来看呢，如果把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比作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来说的话，中国车企基本已经取得了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初步胜利，不仅市场份额连续增长，逐渐超过了合资品牌。那么从去年到今年，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安等等车企的销量表现来看的话，就曾多次超过了大众、丰田、本田这类海外的车企。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围绕技术，中国新能源车企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比如围绕新能源800伏高压平台，半固态电池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甚至目前已经有部分自主车企和电池公司在推出和发布全固态电池了。在智能驾驶方面呢，无图自驾、纯视觉自驾方案比很多合资品牌和外资品牌都要快上一大截。在补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啊，蔚来、小鹏、极客等等车企还在不断的建设和丰富自己的补能网络。所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这个成绩啊，并不是突然得来的，中国车企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打磨和布局。并且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成长也离不开国家的政策补贴扶持和鼓励。那么所以跨国车企想要全面转型，光靠一家车企的力量肯定也是行不通的，需要从国家到企业全面协同来激发市场的需求合力。
0: 中国汽车产业的壮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出海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车企的主旋律。那像节目开始呢，我们聚焦欧洲市场做了重点分析，中国车企在全球化拓展方面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1: 在出海方面啊，去年得益于新能源车型的强势增长，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这个成绩啊是非常可圈可

0: 焦点的。要知道，中国新能源汽车迎来爆发式增长，也不过几年的光景。除了出海的规模有量变，实际上它还有质变。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售价普遍高于国内市场，特别是一些自主高端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通过海外市场的热销，改变了海外消费者对中国汽车品牌那种刻板的偏见，就是改变了国外对中国品牌的一种认知。那么近两年来啊，随着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出口的势头越来越猛，品牌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并且从具体的市场结构来看的话，中国品牌的存在感和能见度是越来越高了。虽然目前中国车企还没有完全打进欧美市场，但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让欧美车企感觉到了压力。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有机会就有挑战，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美传统汽车强国敏感的神经。欧盟的反补贴调查，美国的关税政策，各国的本地化生产要求，都对中国车企出海构成了新的挑战。随着跨国车企和当地政策的调整，中国车企想要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
0: 中国车企已经让欧美车企感觉到了压力，自然而然的打压和垄断也就来了。美国和欧盟的变相打压给中国车企的出口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是中国汽车发展的终极目标，所以为了打破垄断，冲破壁垒，中国车企首先要保证足够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过硬的品牌口碑，其次就要谨慎决策出海计划，不能盲目布局，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要充分考虑各种风险。那么第二，企业要想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不能只是产品出口，要产业链出口，要用技术带动当地的消费，也要带动当地的就业，这样才能实现共赢，才不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抵触。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那么第四，企业也要充分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掌握出口流程和相关法规，建立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用户体验。第五，要实行多样化的出口业务，发展更多的国际间的合作，避免单一的出海模式。在这几点的基础上啊，更重要的还是啊，在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在高尖端技术和电子软件等方面存在的堵点和痛点，比如数据安全呢，隐私安全等等，提高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只有这样，中国车企才能更好地在海外市场一展拳脚。
2: 海关总署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中国汽车出口93.9万辆，同比增长51%。汽车出海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区域市场来看，东南亚市场推进最快，中东市场呈现出高价值、强需求的特性，单车利润可观。欧洲市场节奏虽慢，却是检验长期竞争力的试金石。拉丁美洲正成为结构性增长的新支点。这种区域分化的背后，正是中国汽车出海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的体现。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 基金经理个

0: 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4: 市场容忍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

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指尖乾坤生财富，一方天地藏匠心。在华夏大地，总有一群平凡的民间匠人，以手为器，以心为魂，坚守传统技艺，深耕手艺价值。他们有的孤身逐梦，以一己之力让老手艺重焕生机；有的家族相传，一门三代手艺传家，让匠心代代绵延。今天我们跟随央视财经生财有道的镜头，走进两则匠心致富故事，探寻指尖技艺里的生财之道。寻常蛋壳经刻刀雕琢，可成艺术珍品。一勺糖浆，巧手勾勒，便能绘就万千百态。一团面团，匠心揉捏，可塑世间万象。这就是民间高手的力量。于方寸之间，凭指尖生花，让平凡手艺闯出致富新路。
4: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5: 他的性格很好的，能乐意助人。那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
6: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5: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的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4: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7: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8: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0: 客。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我会精挑细选。
0: 哦，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1: 一般是像这样的，这样的蛋。
0: 哦，
1: 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0: 嗯啊，颜色得深一点。
1: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
0: 嗯
1: 啊，麻点也没有了，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0: 哦，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1: 对，雕下去内毛是白的嘛。
0: 嗯，
1: 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
0: 哦，
1: 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0: 哦，对，好多啊，
1: 好多点，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哦。
2: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0: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1: 打一个孔。
0: 哦，在这打一个孔。
1: 嗯。
0: 哦，要把蛋液取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兜大一兜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0: 哦。哦，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1: 对，
0: 立起来的。
1: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0: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1: 嗯，虽然我们可以打，它是就打一个孔。
0: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1: 嗯，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0: 哦，这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1: 对对对，啊，这个还不能急。
0: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1: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
0: 啊，
1: 它也破掉的。
0: 啊，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1: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0: 哦，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1: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0: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1: 中心点找到。
0: 那这个是中心点。
1: 然后以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0: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1: 对。
0: 刻不进去啊，
1: 要慢慢刻，
0: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1: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哎呀，一点点把它磨掉。
2: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0: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的手感的时候
1: 可以，
0: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1: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对，给挑挑。
0: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1: 透了。对，这个在要特别小心。
0: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1: 哎，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0: 这样行吗？
1: 嗯，对。
0: 哎，好像还行。
1: 哎，
0: 是吧？
1: 出来了，
0: 还行
1: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0: 哦，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1: 其实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0: 哦，也有一个手法。
1: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0: 哦哦，
1: 三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0: 嗯，
1: 三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0: 哦，
1: 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再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0: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1: 对对对，我们
0: 啊，
1: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0: 哦，荷花的花瓣。
1: 嗯。
0: 哦，
1: 好，那我们找位置。
0: 嗯，
1: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0: 嗯，
1: 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0: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1: 对，
0: 线条。
1: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0: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
1: 然后我们
0: 用力过大。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

0: 最重要的花瓣的尖算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1: 哦、啊，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0: 嗯，不能让它滑掉，
1: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0: 好，一个花瓣我调出来了，
1: 您这个真规整啊，
0: 现在
1: 一个花瓣，
0: 啊，你来调一下，
1: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

0: 好，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1: 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0: 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1: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这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
1: 全部自己做的。
0: 这个是老木工师傅一个充钉的一根东西嘛。哦，那这个头是这样的。对，这明显看出来，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
1: 对吧？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0: 大钉子，
1: 就自己磨出来的。
0: 对对对。哦，
1: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 个人艺术展，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0: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0: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哦，
1: 对不对？
0: 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就是现在这个换的师傅，
0: 哦，
1: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0: 嗯，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可能破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0: 啊，
1: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0: 嗯。
1: 像
0: 不
1: 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0: 嗯。
1: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 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1: 这个我创作了
0: 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1: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 不一样的啊，不同的字体。哎，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0: 这里边的一个，
1: 对对对，
0: 花了半年时间。
1: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0: 那是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1: 你看，这是我们《
0: 兰亭序》，
1: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
0: 哦，
1: 这一个作品，你看，
0: 嗯，
1: 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 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0: 啊，都掉薄了。
1: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雕。
0: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1: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1个月2个月的功夫啊。
0: 啊，
1: 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是是是。
2: 如今。 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客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0: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啊，这一份我觉得很珍贵，嗯，
1: 啊，也了，孩子妈妈，她权贵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0: 啊，
3: 特别支持，对对对对对，
0: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哎，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
0: 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
3: 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这很少的啊。
0: 啊，
3: 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啊，
0: 哦，
3: 给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2: 家和万事兴。 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 李小河却曾经有

0: 个莫大的遗憾。
1: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爸爸想把蛋掉嫁你，她说不行。”嗯，没商量。啊，说爸爸我不想，我不习惯。
2: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嗯，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嗯，啊，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啊，可是那不是我呀。嗯，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嗯。
0: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2: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2: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的老爸。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1: 直到去年吧，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家。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我正等着。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0: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2: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可以说大器晚成嘛。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0: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3: 一人手艺是孤勇的坚守，一门传艺是岁月的传承。刚刚我们看到民间匠人凭一己之力让指尖技艺绽放光彩，实现增收。而在华夏大地上还有一种匠心更有力量，那就是家族传承，一门相授。如果说单人匠心是微光闪耀，那家族匠艺便是薪火相传。当手艺融进血脉，当传承成为家风，一门三代同心手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生财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匠人家族如何以家风传技艺，以匠心兴家业，走出一条代代相传的致富之路。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

0: 对，所以他在恢复旅展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1: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0: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啊，
1: 就是两个轿子。
0: 两个轿子，我看。
1: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0: 女轿、男轿。
1: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0: 对，梅兰竹菊。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1: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0: 对，那这样啊。啊。然后进去。
1: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0: 这样。
1: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0: 请坐。
2: 谢谢。
1: 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0: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嗯，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1: 些。
0: 对。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1: 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
0: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1: 是啊，
0: 对吧？
1: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0: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一位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哇，
1: 好漂亮，
0: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1: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0: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哎呦，
1: 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0: 对对对。
1: 都是镂空呢。
0: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3: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里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里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就是文人的家具，所以就是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难。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0: 完全毛笔画的啊，这么细啊，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吗？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就是在故宫
0: 啊，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呀，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

0: 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一直带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1: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0: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1: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2: 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0: 那是86年，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2: 举厂同庆啊。
0: 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一定要做好。
1: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
3: 无论是孤身逐梦的民间高手，还是薪火相传的一门三匠，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同一个道理：匠心是最好的生财之道，传承是长久的致富根基。一双手能雕琢万千风物，一门艺可承载岁月财富。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时代的尘埃，只要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民间匠心既能守住文化底蕴，更能激活财富密码。以指尖筑梦，以匠心生财，这就是属于民间匠人的致富故事，也是中华技艺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为什么很多商家会去开七天无理由，其实是在侧面印证他的产品实力。
1: 是否真的必要，这句话可能是我所有买东西的时候一个核心的问题。
0: 现在很多的一些电商平台已经把低价同款的这个选择给取消了。
1: 购物者的这个购物方式，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这个行为方式的变化，业内商业模式的这么一种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这几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现在躺平党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2: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6: 今年618彻底告别往年奥数级满减，规则全面简化，大家的购物心态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有人精打细算，到处比价，成了消费精算师；也有人懒得研究规则，随缘下单，做起了消费躺平党。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618特别专题购物车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同时呢，我也是一个一边在各个平台会比价看在哪儿买纸巾更便宜，然后一边又会毫不犹豫的去下单我自己很喜欢的盲盒潮玩的一个 Z 时代的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之前可能一到大促的期间，比如说我一打开社交媒体，我就可能会刷到很多这种帖子，比如说教我们怎么样省钱啊，怎么样去利用平台的规则，以及哪个直播间可能买什么品类的机制更划算等等。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今年在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觉得好像少了很多。包括随着大促一年又一年的发展，我觉得大家的消费好像也变得更理性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拉上了每天都跟直播间打交道的电商培训讲师小荣老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荣，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这个地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电商平台的一些变化和一些适合大家之后参与到618买什么品、买什么好东西的一个分享心得。
7: 感觉会很有用。
0: 谢谢。
7: 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也是我们办公室的80后消费主义克星子宇。
1: 大家好，我是80后老编辑子宇，今天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些省钱方略。
7: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三个这个阵容啊，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年年大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聊完了618的这些表面功夫，我们心里面大概有数了啊，规则变了，周期长了，平台之间的人设也是越来越清楚了。
0: 是的。
7: 那虽然规则简化了，但是我觉得消费者的脑子一点没简化。所以说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算师和躺平党这两类人群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啊。那子宇，你先跟大家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精算师？
1: 精算师，我拿我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来折射一下大家的感受吧。就是前几年其实我是绝对的一个精算师，就比方说我希望去买一个东西，先打开淘宝，再打开京东，刷到了不同的店，看一看它的这个打折的规则，另外还要查一查它的货源，同时还要看看我这个快递是不是有人可以免单，它到我这儿要多少时间，我是不是急着用。比了一圈下来发现，其实还是按照第一直觉去随便选一家，其实都差不多，就差几十块钱，到最后弄得头晕脑胀的一个小时过去了，好像这几十块钱也不值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一开始的状态。那么现在显然我是属于躺平党的那一类。半夜11点睡不着了，突然想起来我要买个东西，然后就打开了软件随便刷一刷，然后跟 AI 说你给我找个更便宜的。 AI 说我真的给你找了一个更便宜的，我说那你下单吧。就是这样就决定了自己的一次购物行动。这样的购物模式可能最简单最便宜的就是几块钱的袜子也这么买，最贵的可能几百块钱的一些电子数码产品我也会这么买。所以我觉得 之所以会成为从一个精算师变成躺平党，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是购物的习惯变了，真的觉得花那么多时间购物对自己的情绪价值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技术手段进步了，我通过一些很方便的方式就能最终达到我的这个想买的那个东西在哪儿。第三个就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在购物的这个软件当中还是有一些软件在专门做特价的，比方说唯品会
0: 啊，对，
1: 包括我太太在内，他们拿到了这些特价软件之后发现说，哇塞，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东西挺便宜，那我就不挑了吧，就是我们找到刷到什么就直接拿下就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就是用户的购物者的这个购物方式，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这个行为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存在这个业内商业模式的这么一种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各种就是这几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现在躺平党的这样的一种诞生。
7: 那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跟那个人到中年了没有力气折腾了是不是有关系？是你这样，还是说其实你身边可能大部分的你的朋友啊，这个年龄层的大家可能都慢慢越来越佛系了？
1: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周围的朋友可能不能代表特别多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理科生，他们的这个消费习惯比我更加佛系只要有衣服穿有东西吃，他们就可能会非常专注自己的事业，就对于这个改善型的这种个人消费他们不是特别的在乎。但是就我的感觉来讲，不管是这个所谓我的理科生朋友们，还是更多的这个消费者，他们可能还是在技术的这个帮助之下有一个更简短的就能达到自己购物目的的这么样的一种效果。
0: 我觉得首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下，是你的时间更多，还是你的这个购物的需求更高。如果说你的购物需求更高的话，你有更多的预算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你就可以不弄那么精算啊，找到自己喜欢的产品，你觉得它好，然后你就可以买。因为其实还有售后嘛，对吧？比如说现在我们除了食品和生鲜以外，其他的大部分的品类7天无理由都是有的啊。但是如

0: 如果说你是时间很充裕，然后你可以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平台，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拼多多它就是会比更多的便宜，但是确实是这可能我们后边要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买到的产品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或者换一个词儿，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会有 AB 货这样的一些情况，你都要考虑进去。
1: 刚刚子宇他有说到他身边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理科生，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对于消费和购物本身就没有那么的有欲望，那么从您接触到的这些用户主播和商家数据来看，你觉得就是现在真的还在就热衷于比价然后精挑细选，甚至有的人拉 Excel 表来看到底哪个更划算，这群人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首先从数据上来说，这部分人群是在减少的就是现在用户更多的还是期待自己能在平台上买到好的产品，当然这个好可能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这些没有关系就是大部分用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没有对价格那么过分的敏感了，包括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直播间开播之前，我还在刷一些电商的新闻，就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电商平台已经把低价同款的这个选择给取消了之前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产品加入到购物车，它马上给你跳出来同款低价但现在这个功能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同款高品质，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比较了。平台也在引导用户不要只去比价格，而是要多去看看。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边去开店的商家，他们是有一套评分系统的，就是希望用户去更高分数的店铺里边去下单而不是说一定要找低价，因为找到低价还是刚才说的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不好的售后，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2: 对，就是关于躺平党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犹豫，就是说躺平到底是不是吃亏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怎么样618这样的购物节期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优惠的，所以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错过了这个可能就是还是会在经济性上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现在在每一次的消费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情绪价值的占比可能会越来越高一方面精挑细选熬夜比价这件事情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和这个时间上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3: 很高，
2: 而且现在确实像小荣刚才说的很多品质的东西可能我们是放在第一的，
3: 对，
2: 就比方说我习惯性的在购物 APP 上面去找产品的话绝对不会找价格最低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甚至如果说我需要我想找一个能够满足我要求的高品质的东西，我可能会按照价格从高到低来排序，所以我觉得取悦自己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场景下已经超过了这个打折所带来的价值，
0: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躺平式消费它的核心其实并不是躺平而是悦己而是节省
1: 对生活的简化，
2: 对生活的简化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喜爱的事情当中去
1: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精算也好还是躺平也好，其实并没有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其实都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做一个自己更满意的选择，
3: 对
2: 对
1: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精算师，也聊到了躺平党，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精算师和躺平党是同一个人，你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前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玩具品牌，它上新了一款新的玩具，我第一次看，我觉得好好看，我必须要拿下，必须要拥有，所以说我根本没有管它的价格，就是标价699，我说买就买了，我就下单了，而且我买到之后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同时也是前两天我家里缺少纸巾了，我就货比三家，我不光各个平台看，我还会各个品牌看不同品牌是不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它价格会不会有什么区别，以及不同的直播间会不会哪个直播间力度更划算我发现我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反而很认真，这种产品我比价比到半天，我可能花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也就便宜个几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过这样的分裂时刻，就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吗？
0: 很正常，就是其实你第一个说的是买玩具对吧那么玩具能给你带来的就是开心那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情绪价值嘛，对，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哪个赛道做得特别好，宠物宠物赛道现在的增量是特别高的，各个平台的宠物赛道增量都很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 你买宠物用品是在给你的家里边的宠物去带来快乐，而你的宠物快乐了，你就会快乐。

0: 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逻辑。那其实从高维度上来讲，他就是一个取悦自己的一个行为，对。但是你像刚才你说的第二个纸巾，那当然我们就要考虑它的一个性价比，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哦，可能你对经常会去买这些东西，那可能对于你自己来说，或者是对于咱们来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就是你要去精打细算，这是正常的，因为生活嘛，对，就是这样。
1: 所以说这种消费观念它也不是就是一种分裂，其实就是大家一种选择的状态。
0: 对，
1: 我分商品分场景，我去切换不同的一种模式。那这样的一种消费观，其实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是选择性慷慨，就用大白话说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我想花的地方我就大大方方的，然后比如说像柴米油盐啊基础的刚需上，我可能精打细算，但是我自己爱好喜好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我就比较愿意大方去花钱。所以说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子宇，就是站在中年职场或者是一个家庭消费的角度，你和你身边的这些人，你们慷慨的方向跟我刚刚说的一致吗？你们大概会花在哪些地方？
2: 作为一个这个中年的已经成家了的人，就我的了解呢，就是一个中年人士，他们考虑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家里的一些首要需求，作为支出的一个基础项。首先不管我买什么，我这个月的剩余的财力必须要能支持家里的这些刚性需求。这些需求可能是我放在收藏家里时不时的会看一看，到了用的时候才真正下单的东西，但是它是我消费的底色。反而是那些一看就会下单的给我自己很高情绪价值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可选的消费项。如果这个月我没有钱，那我的游戏卡可以不买，我的书可以不买，但是我
1: 的生活，
2: 对，我的水费是要给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对。
1: 那么面对这种刚需节俭、悦己消费大方的消费特征，结合当前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对国内的消费市场的整体升级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呢？为此我们专门采访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我们来听听他怎么看。
3: 消费需求正在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向提升生活品质的转变，这种分化其实反映了我们一个理论，叫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础需求讲实惠，进阶需求讲体验。另外呢，它对这个消费升级也是有意义的，它会体现在效率提升与品质升级的双重的跃迁。一方面，效率竞争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夯实了消费市场的基础盘。另外一个方面，品质消费和情绪消费倒逼供给侧提升质量，加快创新，塑造品牌，这两者并行不悖，共同推动消费市场从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这种基础层讲极致性价比，进阶层讲品质体验的双层结构，恰恰也是成熟的消费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1: 好的，那小荣作为电商领域的从业者，见过那么多的直播间，会不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直播间里面明明蹲着很多人，但是下单的数据没有那么漂亮，这些没有那么漂亮的商品一般是什么品类？
0: 其实我们有专业术语，有一句话叫做用户决策周期。当用户决策周期需要很长的时候，那你直播间自然就不会说像很多其他的直播间卖的那么好啊，或者说它的那个 GMV 增长的那么高。比如说像是家电类的啊，这些产品可能功能很复杂，对，尤其现在又介入了 AI 啊，然后再加上你的使用场景的不同啊，包括甚至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啊，这些品你家里边是什么样的地板你都要考虑进去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的客单价很高，然后它的功能性很强，它的用处的维度很多，然后它又很复杂。所以这样的产品你再好的一个主播或者是再好的一个后端的运营也没有办法让用户很快的在你的直播间下单，除非你是一个很大的品牌，用户对你的信度很强。对，所以这样的直播间，这样的一些店铺平台的一些店铺，一些商家可能它的转化周期会很长。对，
1: 那哪些品类的商品它可能会比较好卖？
0: 我做过最好卖的就是吃的，对，就是零食啊，零食和生鲜吧。对，尤其是

0: 零食生鲜水果，我再加一个水果，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水果很应季啊、水果很应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去在平台去买一些平常可能不在你的城市会有经常能买到的那些水果，比如说现在最近比较火的新疆小白杏儿。对，我可以友情提醒一下大家，新疆小白杏在六月底是最后一批，过了六月底的话、你们想买也买不到了，
1: 完了馋了，
0: 很小的一个杏儿，但是那个杏儿甜的都会让你很开心。
1: 好，今天晚上又要消费一笔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像这种品我们就会卖得很好。
1: 那不同类型的商品，比如说日用类、兴趣类、你们在卖的时候的奖品策略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兴趣类的就是要打它的一个兴趣点，我们可能不把很多东西聚焦到产品本身，我们产品本身的讲解可能也就是一到两分钟的时间，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营销话术去激发他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兴趣。但是比如说你像纸巾这种产品啊，那我们就是一是价格的优惠啊，二是我们纸巾比如说像原料啊，你的木浆、你的材质、你的使用的一些生产过程等等，这些才是用户更加看重的。你跟他说纸巾能给你带来什么情绪价值，用户也不信的。
1: 好，就是我们刚刚聊了这些心态啊和逻辑，我们最后要给大家落实到最实在的地方。那我们今年618到底怎么买才能少踩坑，能多省钱？大家很清楚自己愿意在什么地方花钱，但是呢，在618这种大促的氛围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就是一时冲动就下单了。比如说我就老是刷到一些直播间，可能我这个东西我也没有那么的有需求，但是我觉得好划算，好好，我就下单了。你们会觉得就大家在这个情绪消费中有哪些比较容易踩的坑，冲动下单之后买完又后悔闲置，根本用不上，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0: 把七天无理由用一下，就是七天无理由这样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很多商家会去开七天无理由？其实是在侧面印证它的产品实力，这是一个点。然后其次就是在满足平台的规则，因为平台在筛选好店铺和不好店铺之间，会衡量这个店铺它能不能给用户做到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说这样的服务建议大家该用可以用啊，但是你不要去太恶意的去进行一些就好了，然后其次还有就是，为了避免像这种冲动消费，我们还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咱们每年会有几个节，比如说618。618之后呢，就是双十一，双十一之后只有年货节，这是各个平台三大节。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三个节日作为你平时大消费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去清晰的简单的计算一下，也是 OK 的。
1: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就我们刚刚虽然说到说现在躺平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多人他其实可能只是没有那么精算了，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有个大概的规划，我最近缺什么，比如说我最近我618我就会知道到夏天了，有一些防晒的东西我可能需要买，
0: 是的，
1: 然后刚好趁着这个比较便宜划算的一个阶段我就去买掉了。
0: 对，
1: 那子宇这边根据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觉得今年618有没有什么教给大家更省钱的建议？
2: 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可能不限于618，就是平时也适用。就是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反复的问自己说，这件东西你这个月用不用？如果这个月不用，就意味着它的这个使用频率起码是比较低。
1: 我老买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有用，但放到我家就堆着，其实我根本不用。
2: 对，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面对一件商品的时候，我就先模拟一下，我有这件商品，我一天会怎么过？没有这件商品，这一天会怎么过？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话，那我选择 pass， 或者把它放进这个收藏夹里，改天再说。这是其一。第二个层面就是，那就三个字，问 AI。就是现在的这个工具这么发达，我们问一下 AI 就知道这个价格上，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便宜贵的问题。第二就是通过各种比方说虚拟试衣间啊，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商品在自己生活中所能扮演的一些角色。再从这个方面来自我的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必要？我觉得是否真的必要这句话，可能是我所有买东西的时候一个核心的问题。
1: 学到了，学到了。就其实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从行业内部看，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或者一些隐藏玩法，可以让我们买东西更加优惠的？
0: 大家可以就是多去做一做不同的攻略，简单的做一做，千万不要沉浸进去，因为真的没有必要。对，像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有3C 数码的需求，那你就去多去京东看一看，你能拿到的产品质量以及你能拿到的价格，相对来说都是几个平台的优势。那如果你真的想买美妆护肤，你是这种需求的女生的话，多去看看小红书，对吧？然后你要是真的想买一些特别好的生鲜零食水果。

0: 多去看一看视频号，
1: 嗯
0: 啊，这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然后呢，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想参与618的话，当然肯定是在6月18号之前，因为现在很多平台是有规定的，你的活动只能掐准在6月18号结束，你6月19号这个活动必须停，不停就算违规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再抱着那种，哎，他6月18肯定骗我呢，我6月19号买也是这个价格，现在管控会很严，这种情况会很少。
1: 就是如果大家有计划的话，就一定要在6月18号之前把这个东西给买完。
0: 对，
1: 嗯，
0: 对，是的。
1: 嗯，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因为其实今年四月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是正式实施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年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先涨后降啊，大数据杀熟这样的一些价格乱象得到了明显的整治。
0: 对。
1: 那老套路得到控制了，现阶段还有没有哪些隐形的消费陷阱是需要大家再留意的
0: ？AI。对，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AI 它是一个双刃剑，我们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去经常使用它，但是在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某一个平台，我不说它是哪个了，但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是可以拍视频的，但是未成年人是不能出现在直播间的，但是 AI 的未成年人可以出现在直播间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给你们家孩子买一件衣服，你在直播间看到的那个小孩他是 AI， 但是他生成的那个 AI 的人物穿上那个衣服的感觉一定非常帅，一定非常漂亮，一定是幼儿园里边的焦点。但是大家这个套路要想清楚，就是会不会货不对版，这种情况是大概率会出现的，
2: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
0: 区别。对，这个现在它是用 AI 可以去完成的。然后以及就是很多的产品在介入到 AI 之后，它的一些合规性，比如说它可能会自动的窃取你的个人的私密信息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大家如果买一些家电的品牌，如果涉及到有 AI 功能的话，一定要去认准一些大牌。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消费的人，也是一个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那么多的人，就一上头就买了。所以说我感觉刚才两位给到的这个建议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效。就是在此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之后，也可以比较一下自己今年6·18到底是怎么买的，怎么去消费的，也可以多多去注意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从2026年的6·18的玩法呀变化开始聊起，我们聊到了精算师和躺平党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消费状态，也探讨了当下最主流的选择性慷慨的这样一种消费观。但是其实不管是精打细算还是佛系躺平，本质上都是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如今的消费，我们不再是跟风，不再是头脑一热，也不再是一味的去追求低价，而是更加的去兼顾性价比、使用感、情绪价值。所以说也能够看出来我们现在消费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多元了。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根据今天一整个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每人一句话来收尾吧。
0: 希望大家6·18买得开心，但不要让自己太过焦虑。它只是一个为你提供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而已。
2: 我是觉得该省省该花花，美好生活是第一的，价钱最低不一定是必选项啊。
1: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我在前期做节目筹备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位网友说的话，我觉得很认同。他说购物车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你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投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虽然说又精算又躺平，但我觉得不是矛盾，而是我们越来越清楚，我愿意为热爱买单，但不愿意为套路付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聊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去交流，今年6·18你是精算党啊还是躺平党啊，你最愿意为哪一类的商品大方买单。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拜拜。
3: 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4: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5: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6: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7: 大家好，我是易言。本周消费市场热点层出不穷，多个事件引发网友热议。在这个时间，我们就透过这些热点事件洞察消费市场新趋势，为您提供一份消费指南。
6: 先把目光聚焦端午假期的消费市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这个端午假期，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8: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9: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8: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7: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0: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味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1: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外带糖食。
10: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2: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了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吗？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0: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

0: 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2: 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4: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3: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5: 他这里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3: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6: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的挺多了。
3: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7: 这个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报道。
8: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1: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的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8: 长春市民赵婉彤，
9: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8: 市集商户赫然，
10: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8: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11: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8: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

0: 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临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端午假期消费市场的热闹气氛，下面再来聊聊消费市场上两种热度比较高的穿戴式智能设备哈，一件呢是戴在孩子们的手腕上，一件是架在成年人的鼻梁上。
3: 如果您的家里有小朋友，那您大概对儿童智能手表不会陌生。眼下这种穿戴式智能设备已经成为孩子们数字社交圈的载体之一，与此同时，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迭代，早就突破了定位加通话的核心功能，搭载了社交的模块。
2: 不过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目前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越来越繁杂，甚至出现了手机化成人化的倾向。比如有些儿童智能手表增加了游戏、积分排行、好友圈等功能，部分社交功能还催生了攀比之风，一些孩子每天会在这块小小的屏幕上花费几个小时。
3: 这些社交乱象也引发了老师家长们的担心。一位老师向记者表示，他们禁止孩子带手机进校园，但是儿童智能手表是管不住的，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也不出去玩了，就在教室里比谁的电子宠物等级高。有的孩子为了积分，上课时还在偷偷地玩电话手表。一位家长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自己花800多块钱给孩子买了一块儿童智能手表，现在每个月还要付会员费才能使用某些功能。更可气的是，有些游戏点进去就会自动续费，想要退订得翻好几层的菜单才能操作。还有家长感慨到，一块小小的儿童智能手表怎么就从安全神器变成了隐患入口呢？
2: 那么面对家长的担心，老师的无奈，这些乱象谁来管呢？好消息是国家已经出手了。总台记者了解到，我国第一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
3: 新国标的核心思路很清晰，那就是做减法，减掉沉迷设置，减掉不健康的内容，减掉诱导消费，让儿童手表回归安全、通讯这些刚需功能。
2: 对于困扰家长老师们的几个棘手问题，新国标都给出了硬性规定。在内容安全方面，手表不可预置游戏、小说等娱乐应用，禁止设置充值功能，不可设置开屏广告，语音问答只能从固定知识库中提取，超出范围就拒绝回答，从源头上杜绝读答案。在防沉迷方面，家长可以在管理端设置每日使用时长和使用时段。在支付管控方面，第一次开通支付必须经过监护人同意，禁止预置定期扣款的订阅功能，家长可以设置消费限额查看账单。
3: 另外，在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安全层面，基于儿童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定位，新国标确立了最小必要和默认安全两大原则。手表默认不能开放麦克风、摄像头、定位权限，需要用的时候必须经家长单独同意，账号异地登录要双重验证，防止孩子隐私被滥用。
2: 我还注意到，新国标也明确要求，儿童智能手表允许不同品牌之间交换电话号码和昵称。这意味着，过去某些品牌用封闭社交生态逼着家长跟风采购、购买同一品牌产品的局面将被打破。家长选择产品时，不会再被孩子会不会被孤立等顾虑裹挟，真正拿回选择权。
3: 从不良信息入侵到诱导消费陷阱，儿童的网络安全正在面临多重挑战。守护孩子的万上安全已经成为家庭、学校的必修课。新国标要到2027年才会落地实施，家长们目前能做些什么呢？从安全神器到隐患入口，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孩子的屏幕？一起来听一听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的观点。儿童手表从简单的定位通话发展到集成游戏、社交、积分排行，甚至被称为争夺未来数字产品用户的入口，您怎么

0: 我看这种功能泛化的商业逻辑，厂家为什么宁愿冒着监管的风险也要往里塞这些东西呢？
1: 我觉得这背后本质上呢，是一场互联网商业模式对硬件产品的改造。儿童手表在最初呢卖的是硬件，核心价值呢是定位、通话和安全守护，但硬件呢利润是有限的。市场呢逐渐饱和以后呢，企业就希望把儿童手表做成一个持续运营的平台，通过社交、游戏、会员、内容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延长用户的在线时长，提高商业价值。在互联网行业呢，有句话叫流量就是价值，一些企业把儿童手表当成未来数字用户的入口，希望呢可以尽早培养用户的习惯，建立品牌生态，甚至呢形成社交壁垒。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厂家不断往里面塞游戏啊、积分排行啊、好友圈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但是呢，儿童手表和普通智能终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儿童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呢都比较弱，不能简单的照搬成年互联网产品这些商业逻辑。新国标出台呢，就是要让儿童手表从流量思维回归儿童思维，让它重新成为安全产品，而不是商业入口。
0: 像积分排行、好友圈等等，本质就是把成年人产品的成瘾设计套在了孩子身上。可是我们知道孩子自己本身是没有消费能力的，那厂家图的是什么呢？是图诱导孩子向家长要钱，还是说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另有所图？
1: 积分排行、连续签到、什么限时奖励、好友互动，这些设计呢，在游戏和社交平台中呢，已经被广泛验证能够提高用户的粘性。当这些机制被移植到儿童产品上以后呢，很容易刺激孩子不断使用、不断点击。虽然孩子本身消费能力有限，但他们拥有很强的家庭消费的影响力。很多商业模式不是直接赚孩子的钱，而是通过孩子影响家长消费，包括购买会员、升级设备、购买虚拟服务等等。除此以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培养用户习惯。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今天培养的是儿童手表用户，未来可能就是手机用户、互联网服务的用户，甚至是生态体系的一个用户。所以呢，他们争夺的不只是眼前的几百块钱的会员费，而是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数字消费市场。
0: 儿童手表采集的是孩子的位置啊、语音、人脸以及社交关系等等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那有观点就认为，这些数据未来的商业价值是远超硬件本身的。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这种硬件低价、数据变现的模式对儿童意味着什么？家长又该怎么防范呢？
1: 儿童手表的数据的采集、位置轨迹、语音信息、联系人关系、消费记录、生活规律，这些呢都属于高敏感度的个人信息。未来数字经济的时代，数据本身就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对于儿童来说，一旦泄露或者被滥用，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所以我一直认为，儿童数据不能简单视为普通商业数据，而应该作为特殊保护对象。新国标提出的这些最小必要啊、默认安全啊等等这样的原则，就是希望企业少采集、不滥用、不超范围使用儿童的数据。家长来说呢，我建议重点要做到三点。第一呢，是关闭那些不必要的权限；第二呢，不随意绑定过多的第三方的应用。第三呢，要定期检查隐私设置和授权情况。最好的数据安全就是不必要的数据不采集，不必要的权限不开启。
0: 过去有一些品牌用不同品牌不能加好友，逼着家长跟风买同一品牌的哈。那新国标要求不同品牌可以交换基本信息了，您觉得家长的选择权是不是能真正的回归了？此外，对市场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1: 这一次新国标呢，要求不同品牌之间可以交换基本信息，这是最有意义的一项改革之一。过去呢，部分品牌呢，通过这些封闭的社交生态形成市场的壁垒，很多家长呢，并不是因为产品最好才去购买，而是担心孩子没有朋友、融不进圈子才去购买的。这种竞争方式呢，本质上不是产品竞争，而是生态绑架。未来跨品牌互联互通以后呢，家长可以有更多根据安全性能、产品质量、隐私保护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来选择产品，而不是被社交关系裹挟。对于行业来说，也意味着竞争重点将从锁定用户转向提升产品。谁的安全能力更强，谁更尊重儿童权益，谁更让家长放心，谁就会更有竞争力。
0: 说完了孩子们手腕上的智能手表，接下来我们

0: 们把目光转向成年人鼻梁上的智能眼镜，凭借 AR 交互、高清拍摄、便携使用等特点，智能眼镜成为当下消费电子领域的热门产品之一。不过这种智能设备却总在隐私和实用之间摇摆，引发了争议。
1: 日前有人用智能眼镜在航班上偷拍空乘人员，并且把相关内容发布到了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里。这件事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还有人顺藤摸瓜发现在这个社区里有大量偷拍路人的视频，涉及候机厅、地铁、公园、海滩等各种公共场景。很多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了偷拍神器。
0: 事实上，网友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眼下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有很多店铺出售适配智能眼镜的遮光贴、防窥膜等配件。这些配件价格低廉，只需要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商家还宣称这些产品可以隐蔽设备上的拍摄指示灯，效果很好，不报警，不挡信号，客观上给违规拍摄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一些智能眼镜租赁平台上还出现了遮光贴加操控介质的配套选项。可以说，一条围绕智能眼镜隐蔽拍摄的灰色产业链已经悄然成型。
1: 技术并无原罪，关键要有护栏。这次事件给行业发展敲响了警钟，如何完善产品设计，补齐社区管理漏洞，强化平台治理，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话题。智能眼镜沦为偷拍工具，怎样守住隐私底线？技术便利和隐私保护又如何兼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文慧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2: 我们关注到智能眼镜的隐蔽拍摄行为，这里面有三方啊，偷拍者、遮光贴卖家还有租赁平台，您觉得他们分别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3: 在这个过程当中，三方他们其实都有过错啊，有的甚至是故意的，都要有法律上的责任的承担的可能性啊。首先第一责任人肯定还是偷拍的用户，偷拍人他是直接的侵权啊，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他都是第一位的。对于遮光贴的个卖家商家来说呢，一般来说其他的一些遮光贴在专门适配智能眼镜的场景下不能用，所以卖家卖的遮光贴啊，它不是通用的，他们其实在店铺里面也是专门标明了是用于智能眼镜的遮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卖家其实不仅是清楚的知道的，甚至他实际上有一点诱导的意思了啊，就你买我的产品你就可以去实现遮挡指示灯偷拍的效果，如果真的出现了严重的后果的话，他也要去承担连带的责任。那么对平台来说呢，实际上他也是能够去了解到，包括有的也是主动的去进行租赁业务的推广，所以他其实基本上也是知情的，或者说是很容易就能知情的，所以他也是有一个主观上的过错。那么在具体的如果出现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情况之下，也要去承担相应的连带的责任。
2: 有观点认为技术中立责任在人，但多款产品指示灯设计隐蔽提示音，仅使用者可以听到，遮光贴可以轻易绕过所有提醒，一旦被遮挡，所有被测品牌均无任何二次提示机制。从产品责任的角度，厂商应该怎么做呢？
3: 这件事情的话很难说生产的厂商是可以用技术中立去进行免责的啊，因为智能眼镜本身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去拍摄，如果在设计过程当中厂商只是考虑比如说使用方便啊，包括眼镜本身的颜值啊，把指示灯做的比较小，包括提示音可能也是方便用户的方式，只能够让用户自己听见的话，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的确是忽略了对他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的履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还是会建议厂商在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要去进行隐私的评估，比如说把这里面太小的指示灯可能要把它做得更醒目一点，不管是把指示灯放大呀，还是说把光线做得更亮啊，把提示音的声音放得更大，同时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有人把指示灯给贴上了，其实厂家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设计，是能感知到指示灯被遮挡了，同时呢他应该去做二次的提示，或者说是把这个功能暂停，这其实都是厂家可以去做的。
2: 您提到了厂家是享有这种自主设计的空间，是能做到的。目前呢我们也观察到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拍摄提示必须要让周围的人清晰感知，那相关的设计也是属于行业自律的范畴，您认为在这个方面行业标准应该设定哪些硬指标？
3: 在隐私保护这一块呢，首先可能就是提示的指标要有一个可视化的标准，比如你的灯光的亮度啊、大小的规格啊，要有比较正常距离内的其他路人是能够看清。第二呢，应该不可屏蔽，这样有一个标准。如果是有屏蔽的情况之下，要有一个预警，有一个屏蔽之后的功能限制，这样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可能在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啊，其实也要去使得拍摄的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涉密的这种场合，也要有特定的限制的标准。另外呢，比如说配套的配件，它有可能会改装，有可能会规避，那么配件本身也要有相应的技术上的防规避的标准。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治理层面的问题啊，要构建一个企业平台监管部门的协同全链条防控体系。您认为这三方各自最需要补上的短板是什么？未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呢？
3: 在智能设备啊，特别是眼镜这一块呢，的确在产业的发展的比较早期，那么有一些规定啊，有一些标准还不完备，这个的确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对企业来说呢，其实现在还是能看到，在没有特别清楚的外在标准的情况之下，它可能还是更重功能啊、用户体验啊，包括它的销售市场啊，对于隐私啊，或者说合规啊、伦理这方面的注重和投入，可能稍微还是没有往前走的那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隐私防护放在设计的第一位。电商平台来说呢，其实也要去针对这个问题去做好相应的审核，比如说关键词的审核啊，对于店铺的如果出现有问题的对它进行整顿啊，包括下架啊，如果反复的不去遵守合规的要求的销售避光贴的店铺，就要进行相应更严重的处罚，要进行事前的拦截而不是仅是事后的追查。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立法立规的层面能出台相应的规定和相应的标准，对于出现了隐私侵犯的情况也能够进行执法，这个是三方其实都要去联动起来。那么常态化的来看呢，都需要去建立比如说事前的准入的机制啊，动态风控的机制啊，包括联合的巡查执法，包括对于厂家平台是不是落实了要有一个回头看巡查的机制，如果出现了网上去流传这些偷拍的视频，我们可能要去看视频怎么去溯源，比如厂家他的社区如果是一个高发的集中发现了一些偷拍视频的偷拍照片的情况的话，那可能需要去做重点监督和整顿。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百亿粽子市场新观察、消费趋势的变化与节后粽子的去向。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中国艾草的全球配方。
1: 记者实地探访，金价大幅回落，端午假期黄金消费升温。
0: 高考成绩即将发布，考生和家长关注，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靠谱吗？
1: 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聚焦基层应急现代化建设之路，请听移动应急防患未然。
0: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健康加万物，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1: 国际财经观察，乌克兰入盟进入谈判阶段，欧盟内部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等问题上分歧显现。世界杯赛事拉动消费，美国费城特色美食热销，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品价值，经济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百亿粽子市场新观察，消费趋势的变化与节后粽子的去向。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过去了，哎，李成，你这个端午吃粽子了没啊？
1: 那肯定要吃啊，端午吃粽子是传统习俗，吃起来那很有仪式感。
2: 的确哈，那你平时呢？
1: 平时我吃的比较少哈，不过我看有网友和我的说法一样，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疑问，这端午一过，哎，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呢？
2: 的确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总台记者周一帆进行了深度调查，先来听一听他发来的报道。
3: 各大商超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4: 现在搞活动啊？
5: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
3: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6: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7: 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3: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8: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3: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9: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3: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8: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3: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 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4: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3: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
1: 粽子的这些去处确实解答了我们的疑问，长知识。这里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啊，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粽子跳出了节日限定。
2: 确实是哈，粽子早就不是端午节才能吃到的限定款了。不少网友在讨论中都提到，现在在便利店、商超买粽子那是太方便了，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都成了新的核心消费场景。也就是说，粽子正在从一年吃一次变成想吃就能吃。
1: 我还注意到艾媒咨询最新发布的报告说呢，2025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15.5亿元，预计今年增长到118.8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粽子正从单一的节令礼赠拓展出日常零食、健康轻食、文旅体验等新场景。
2: 一些新品类更是成为了市场的新宠，比如走健康化路线的杂粮粽，有地域特色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椰香爆珠粽等等。
1: 我国粽子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发展趋势怎样？接下来连线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先生深入解读。张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这几年哈，粽子市场增长的底层动力是什么呢？
10: 应该讲这几年呢，随着国潮的兴起，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感是在提升的。那么粽子文化呢，它的文化价值是持续释放，那么行业基本盘应该说是稳固的。从刚才主持人也提到，2025年中国市场规模是在115.5，那么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据有望会达到149.1亿元啊，应该说长期是稳步扩容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随着消费升级来驱动了月季礼赠还有企业福利多元的需求，那么品类呢也持续细分，那地域特色粽、健康粽、冰粽等等，这些新品也持续扩容。当然渠道这块呢，线上线下，还有尤其是近期啊，这个短保新鲜的地方粽啊，成为新的增长点。所以整体来看，它的这种增长动力还是比较持续的。当然，这个场景的拓宽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消费需求啊。已经由过去节庆礼赠啊，转向了节庆加日常素食啊，像粽子加热即食，饱腹感也比较好，它适合在早餐啊、露营啊、下午茶等等，现在都是扩展出很多新的场景，像一些品牌推出一些迷你单人装啊、低糖的轻食粽啊等等，它都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日常的这样的一种消费。对，
1: 您提到哈，粽子的消费场景在拓宽，为什么呀？
10: 这个主要也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本身粽子的这种文化内涵，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很多家庭来讲，大家还是乐于接受啊、这种有传统文化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叫食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商家在这种新品的这种扩充，尤其是在一些短保的这个保质期不长，但是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的这些粽子，那么也是对大家的这种健康需求也是非常吻合的。
2: 如今粽子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实用性消费逐步扩展到了情感价值传递和社交身份表达等多元的维度，那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0: 这种表现呢，主要也是跟大众的消费啊，已经跳出了单纯的实用需求啊，这也跟我们国家整个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也非密切相关。那目前来说也形成了三层多元的诉求。一个呢是情感的价值，比如说像粽子承载民俗乡愁节日礼仪感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一种社交表达，像 IP 的联名啊，各种创新的口味啊，也非常适合社交平台分享。那么自我的悦纳啊，主动大家选购一些低糖啊，甜品冰冻啊，或者地方特色来满足个人的偏好，这个跟健康和口感的体验也是一脉相传，非常吻合的。
2: 那企业应该如何针对性的调整产品的策略呢？
10: 确实从大家的需求其实在发生变化。那么过去呢，粽子市场呢，主要是对企业来讲，主要还是以这个节日为主要的这个场景。那么所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所以我建议啊，就是有几种变化。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做双线产品的布局，日常自食线呢还要推一些简装杂粮啊、低脂啊、健康啊，还有这个短保啊等等啊。那么另外节日呢，还是要这个节俭的这个环保礼盒啊，减少过度包装还有价格。另外从这个口味分层方面呢，还要做更多的创新，跟各地不同的这种地域特色还有养生的文化等等避免一些同质化内卷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都是有可作为的地方的。
1: 说到这儿哈，现在还有一些行业痛点，比如说品牌溢价过高，品质呢与价格不匹配，口味同质化，规格搭配不当等等哈，这反映出粽子礼品市场怎样的问题呢？
10: 对这个问题呢，在节前安美咨询刚刚发布的这一份2026-2027中国粽子市场消费趋势研究报告里面，其实我们就有这个相关的反馈。从调研的结果来看，39%的消费者其实是不满品牌的过度溢价的。同时有33.7%的消费者会吐槽口味的同质化。同时也会有33.4%的消费者会认为规格搭配不合理。所以对于和行业的核心矛盾来讲，它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呢，行业呢也会存在一些过度依赖端午短期的团购那么把这个包装特别看重，但是食材呢稍微弱了一些。另外包装礼盒仍然还是有一些过于奢华、不实用、不环保、定价虚高的问题。所以从产品创新、从这个礼盒的需求以及各方面来讲，那么仍然还是要避免跟风，加大产品创新避免规格一刀切。
2: 去节令化是今年粽子行业的热词，那有分析认为粽子正在走奶茶的升级路，逐步转向养生化，那为什么要去节令化呢？您认为这种转型之路的可能性有多大？
10: 应该讲推动去节令化也有它的一个核心，因为毕竟端午的时间它还是比较短，另外呢市场的需求已经多元化，那么行业营收啊，如果高度集中于端午单月或者是那几天，那么淡季的差距就会巨大，所以这个是经营来说是有风险的。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那么日常的自食需求在持续上升，当然可以借助一下奶茶赛道的这个养生化、零食化的升级逻辑，理论上是可以开辟全年的增量空间的。当然非常重要的还是在于健康消费的观念的普及，杂粮粽啊、低糖粽啊、这个短保粽啊等等，这些都会成为日常轻食的赛道的一种明显的特征，它是具有全年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基础的。
1: 从端午限定到日常餐桌，粽子行业呢要实现长效增长，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

0: 什么呢？另外哈，想请教您，未来3到5年粽子市场还可能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呢？
1: 好，那么粽子长效增长啊，确实还是有很多瓶颈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突破的。一个方面呢，行业来讲确实会有个产业思维固化的问题，那么多数企业啊还是停留在生产线营销备货啊、围绕端午缺少全年化的这种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其次呢，就是大众啊还是有一些固有的端午才是粽的这种观念啊，这个也可以长期教育一下。当然了，这个产品高度同质化啊，口味啊，营销打法跟风，以及不考虑地方特色和文化特点等等啊，再加上礼盒市场还是有一些高溢价、过度包装的问题，这也是会影响大家的购买意愿的。那对于未来这几年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点特别重要。一个呢，还是要对企业来讲，还是要去节令化啊，应该也要成为头部的这个企业的标配。健康杂粮、迷你单人粽等等这些长大化的基础款，应该也要成为日常自食市场的扩容。那另外在渠道这一块，便利店也好，即使零售也好等等啊，这个都应该有更多的这种渠道空间。当然这个粽子本身它是一个食品啊，而且它是带有文化浓厚色彩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所以应该要把它的文化、健康、绿色环保，以把它的食材还有它的这个消费者需求的这样一些创新啊，来进行更多的满足啊。我想未来这几年粽子市场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增长啊，这个应该说还是值得大家努力的。
2: 嗯，好的，感谢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先生的解读。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态漂洋过海，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播出中国艾草的全球配方。采制：总台记者夏青、王建帆、林书。
5: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让我们
7: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6: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7: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

0: 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
1: 我来体验，太久了。
0: 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兴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2: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纸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0: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阳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批量发往欧洲、北美市场，海外订单逐年攀升。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骆百灵介绍，目前蕲艾的核心市场已经覆盖东南亚、欧美，并且回购率非常高。
3: 我们那个艾灸贴啊，那个眼罩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一个小额医保，现在包括了欧盟认证呢，还有东南亚的很多认证都有。欧盟的，特别东南亚这边的艾灸贴啊、艾条呢，发的比较多。你像日韩呢，我们在灸材方面，艾条、艾绒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贴呢，大家都认为地动棉呢确实有帮助，在反复的复购。
0: 从东南亚到欧美，从田间到云端，从端午到日常，艾草正以全球配方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4: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入手还是继续观望？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5: 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6: 买了一个小的金珠，因为没有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7: 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5: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8: 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想以旧换新。
5: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
9: 合适就买一个，
10: 过来逛逛啊，想投资点金条。
5: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11: 高考成绩即将发布，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备受关注。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一些平台和机构推出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靠谱吗？这些工具又该怎么用？来听报道。
9: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谈到，
12: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他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9: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3: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9: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
4: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也就是明天起幕。从会走路跳舞的机器人到可以讲解的机器人，从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到集采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智慧供应链。近段时间，通过提前探访展区和参加推介对接活动，记者发现，本届链博会众多充满 AI 含量的展品不仅令人眼前一亮，更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聚焦基层应急现代化建设之路，请听移动应急，防患未然，欢迎您锁定收听。
14: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5: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14: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16: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1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云听等你来。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3: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11: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基层应急部门怎样实现快速响应、高效调度？又该如何把灾害防治关口前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专访重庆市国兴移民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静怡，聚焦基层应急现代化建设之路，请听移动应急防患未然。采制王强、徐新。
24: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25: 2025年7月，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山西天镇县遭遇罕见连续强降雨，4天累计降雨量达164.4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全县11个乡镇103个村受灾，交通道路、农田水利等受到不同程度损毁，直接经济损失约5亿元。
26: 在这个洪涝灾害当中啊，刚好我们的装备参与了这个天津县的那个抗洪抢险，我们实施了音视频传输，叫现场的情况可以实时传输到后台去，便于后台决策和指挥。后台当时都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5: 重庆市国兴移民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过程中，董事长周静怡带领团队走访全国60多个区县，围绕基层应急管理装备真实迫切的需求，研发制造了赋能基层应急管理人员履职的移动哨位型装备，并取得国家专用汽车产品公告，多项技术成果填补国内外和行业空白。
27: 那么我们面前的这辆基层应急管理指挥勤务车，它具体都包含了哪些部分？
26: 它主要包括那个5+1功能系统，一个是通讯指挥系统、应急能源系统、移动卫消防系统，还有一个应急工具系统，还有一个生化检测系统，由5大系统组成。其中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隔离转运系统。所有的功能主要是对标的是那个乡镇应急管理的一些智能自制而设计的。
27: 车顶上的这些装置呢？
26: 在集成控制，包括音视频传输的一个云平台，另外就是有一个夜间做的这个照明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气象仪，进行多要素的检测和报送的这样一个仪器，同时跟我们的云平台形成一个即时响应。
27: 国兴移民现在更多的我们把精力放在了通过日常的巡查来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把这种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置，防患于未然。
26: 对，因为这个国家治理这一块有根本性的转变，对基层这一块灾害治理，原来是以处置救援为主，那么现在逐渐转向救治结合，全方位的预防预警。那么我们现在的装备研发就是围绕各个级别 也就是村里面、镇里面、乡镇、街道应急分队，根据他们的职能职责，我们相应的跟他量化对应的匹配的那个移动装备。
25: 从2012年启动项目，到2024年主导发布两项国家级团体标准，获得中国安全生产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再到2026年，公司积累超过100项知识产权。这条研发创新之路，国兴移民一走就是15年。
27: 所以在国兴移民的实践当中，现在有了100多项知识产权，包括很多的这个技术都被认定为国内外的首创。那这是怎么做到的？
26: 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提出，这个不是很简单吗？这因为他一看这一块，哇，除了电池我也有，无人机加上去就行了。但是真要在这个应急这个行业把先进技术和传统制造融合在一起，而且要操作都像我们现在玩手机一样，你想要什么功能都能拉出来，马上都能展现出来，是个很难的事情。要么就是制造不合格，要么就是使用不方便。因为现在真正在市面上我们见到大多都是单功能完成某一个方面的，比如要么就是灭火的，要么就是抽水的。我们提出来一个产品价值观念，要为基层应急管理那个履职赋能，安心前行，说真正的护城河是在这个方面。
27: 其实这个我们的创新是建立在并没有前人提供经验的基础上自己摸索出来的，对不对？
26: 基层应急管理这个哨卫星装备这个行业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业，就要从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到生态的形成，都在现在的试点示范这个当中，没有说太多的借鉴的，只是说啊，把国行国内的那个装备制造，它的技术把它融合进来，好，融合进来以后能不能适配，而且能不能真正产生我们需要的效果，所以就长达了10几年的不断的试制、不断的反光、不断的修正完善，才有今天的这个效果。
27: 这面墙上基本上都是国兴移民获得的专利证书和高新企业的证书哈，它应该也见证了整个企业的发展，对不对？
26: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那个查询报告。这个高新技术在企业的是去年的那个10月份获得，大概要申报了20多项华明专利，加上使用新型，总共受理和授权的有100多项嘛。
24: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2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重庆市国兴移民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静怡。
27: AI 是不是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变化？它的影响会是什么？
26: 好， AI 技术包括无人机技术一定会全面普及，因为这个可以大大的提高劳动效率，大大的降低我们相关人员的劳动强度，而且在装备的那个有机结合、功能之间的互融上啊，通过 AI 的应用、无人机的应用，可以在基层应急管理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管理水平，对现代化基层应急现代化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你比如说到那个在劳动强度这一块，在我们的那个提高效率这一块，我们运用了无人机的巡查、巡逻和勘察功能，在基层应急人员有效的管理范围内，我的有效管理范围是2公里、3公里，无人机都出去以后很快都会把你相关的数据全都给你采集回来了。如果你通过人工去走，那它效率都低很多，甚至有些地方你去不了。
27: 所以在这种现代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也注意到您还主导制定了2项国家级团体标准，所以在这种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您怎么去结合基层的实践，包括行业的这种需求？
26: 这个装备制造如果要推向市场，首先你得有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啊，既没有行业标准，原来又没有国家标准，所以那么我们都根据结合的市场调研需求，编制了一个是技术规范，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指南。
27: 怎么让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标准它真正的去穿透到我们真正应用的这种层面上去？
26: 所以我们就推动了叫那个试点试换嘛，是刚好在去年，当时我们这个装备受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和应急管理部的那个指示，我们都参与了三个省四个县的那个试点试换。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它真正发挥了作用，然后解决了关键性的问题的案例？
1: 山西和福建试点示范的时候，可能装备到了还不到一个月时间，都发生了那个天津县的洪涝灾害。好，在这个洪涝灾害当中啊，

0: 基层应急现代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单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单凭我们现在的能力，对国家要做出多大的贡献，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成为这个行列当中的标配师。第二个就是在基层应急管理行列，啊，那个哨卫星装备当中，能不能成为排头兵？
0: 现在您是62岁，还处在这个研发的一线，有想过退休吗？
1: 你说要做出好大的事业，要有好远的规划，可能好像没那么想。但是呢，我觉得是一定要想把这个项目做成功，真正能够实现让国家啊认可，让使用场景当中的应急管理队伍认可。那我就觉得呢，在我这个一生当中，我觉得在量化的这个经历当中就没有白干。
2: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健康加万物，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3: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4: 你发现了吗？睡眠、心率、卡路里，你的身体变成了一串可读的数据。零糖、高蛋白、益生菌成了新的选购语言。无醛家居，安全触感，连空气和水都有了健康管理师。运动后的放松，出行前的准备都有了专属装备。从吃到动，从科技到居家，健康家不是概念，而是日常。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
5: 这些健康消费场景，你是不是一秒被带入了呢？智能手环、无糖饮料、除菌家电，还有能养生的康养旅居，健康家早就不是一句口号了，而是真真切切改变着我们的消费和生活。那今天咱们就来沉浸式的解锁健康家到底给我们的日常带来了哪些惊喜变化。事实上，在健康家商业模式的加持下，我们的消费生活正在迎来全方位的升级，这四个方面尤其明显。首先呢，是食品饮料界的大变身，从好吃到吃好，这届消费者可以说是把配料表研究透彻了。那说到食品饮料的健康升级，有一个政策红利是不得不提。好，话不多讲，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来为大家揭秘。
4: 财经小课堂开课了，今天分享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年来加速药食同源目录扩容，党参、肉苁蓉、铁皮石斛等经典药材完成食品化转身，目录已涵盖106种食药物质，药食同源产品成为新赛道。
5: 原来咱们身边那些养生零食、健康饮品能这么火，背后还有政策给撑腰，这一下子彻底明白了啊，为啥边吃边养生能成为大家的日常。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餐饮服务也玩起了新花样。轻食外卖标注卡路里早就成了标配，高端餐厅更是厉害，甚至能根据你的健康体检制定专属套餐。吃饭不再是单纯的填肚子了，而是成为了健康计划的一部分，每一口都吃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家，家居领域也是全面开启了健康模式。什么除菌冰箱啊、净化空调，还有灵泉建材，把家打造成了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毕竟我们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住得安心健康才能够真正的舒心。最后呢，是出行和旅居的变革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旅游不再局限于逛景点、拍美照、康养旅居、运动主题游，把休闲和养生结合了起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4亿人，比例超过38.5%。庞大的人群基数带动了户外装备和康养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玩着玩着，哎，就能给健康充电。就拿海南的康养社区来说吧，不仅能住，还能享受健康监测、康养理疗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说到这儿，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了。 健康生活可不是自我 PUA， 偶尔啃个高糖食物，爱点点外卖。

0: 爱解解馋，没啥大不了的。想要拥有真正的健康，除了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还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才能够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当然了，对于健康家商业模式而言，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读懂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并且给予与之匹配的消费体验。只有真正能够懂消费者的品牌，才能一直被消费者偏爱。最后，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消费方式，吃得香，睡得稳，让健康成为咱们生活里最踏实的底气。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2: 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最近集中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再次警示涉税中介职业绝不能走偏路，守法合规经营才是长远发展的护身符。来听详细内容。
9: 涉税中介是连接税务机关与经营主体的重要桥梁纽带，在协助纳税人规范办税、防范税收风险、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少数不法中介背弃职业操守，践踏法律红线，沦为偷逃税款的帮手，扰乱税收秩序的推手。从这次曝光的案件来看，涉税中介违法手段都极具专业性与隐蔽性，或是自己通过隐匿收入、虚列成本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或是帮助所代理企业违规注销，造成其少缴税款，或是利用专业优势操控空壳个体工商户虚开发票，帮助所代理企业虚增经营成本，从而少缴税款。个别涉税中介执业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公信力，也让被代理企业陷入涉税违法困境，更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企业正常发展。近年来，税务部门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不断加大涉税中介违法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常态化查处、集中式曝光，强化执法震慑。2025年，税务部门共查处违规涉税中介624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明确8条监管红线，对严重违法中介实行信用一票否决，直接清零积分降至最低等级。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奖。

0: 惩机制，切实压实涉税中介职业主体责任，规范职业行为，标志着我国涉税专业服务行业监管进入以信用加风险为核心的全流程制度化监管新阶段。行业规范发展离不开外部监管，更需要强化行业内部自律。郑州大学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杨妮娜认为，在税收监管日趋严密、监管手段愈发精准的当下，涉税中介必须回归专业服务本源，坚守法治底线与职业操守，才能行稳致远。涉税中介要将合规要求贯穿业务全过程，健全内部管控制度，依托专业优质服务赢得市场。杨妮娜提醒，各类经营主体要增强涉税风险意识，选择信用良好、资质合规的服务机构，主动远离失信主体，从需求端压缩违法中介生存空间，共同净化行业生态。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欧盟夏季峰会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报道。
4: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五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5: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举办城市之一，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线下消费。费城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当地一些门店的客流量大涨。来听报道。
6: 世界杯赛事期间，费城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除了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许多人将品尝费城特色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列为行程单上的重要一项。奶酪牛排三明治以牛肉、奶酪和面包为主要原料，牛肉通常选用肋眼牛排或上后腿肉， 在铁板上炒至断生后用铲子切碎，随后加入炒洋葱以及各种风味的奶酪。食客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加入青椒、蘑菇等配料，最后将这些材料加入加热好的长面包内，一份口感浓郁咸

0: 醇香的奶酪牛排三明治就制作完成了。
1: 巴西球迷恩里克说，你在费城为什么不体验当地文化？这奶酪牛排三明治真的很棒，奶酪的量恰到好处，面包酥脆，牛肉多汁，而且口味丰富。
0: 费城有许多家制作奶酪牛排三明治的店铺，其中距离世界杯比赛场地仅5分钟车程的一家店成为不少球迷的热门打卡地。近期店内客人络绎不绝，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还有一些比赛球队的人员也专程到店打包餐品。
1: 一位海地球迷说，我来费城之前做了研究，来费城必须要吃奶酪牛排三明治。我在社交媒体上做了调查，这家店在这里排名前3，朋友也推荐了这里，所以我们就来了。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听一组世界杯快报。
3: 当地时间6月20号，在休斯敦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F 组次轮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橙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在20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20号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以4-0战胜突尼斯队，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将于21号打响。佛得角队主帅布比斯塔表示，球队要证明配得上世界杯。巴西队将于24号在迈阿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因伤缺席前2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届时有望出战。
4: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赵薇、刘倩如，导播刘倩如、裘雪，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3: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

0: 积分能在商城买东西。
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从司美格鲁肽到替尔伯肽，处方降糖药被一些人奉为减重神药，在社交平台上用药一个月瘦十斤的分享铺天盖地。与此同时，网购平台商家打出用药不瘦必赔、有副作用全额退等诱人广告，减肥药市场乱象丛生。打针吃药就能躺瘦吗？面对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看待？为追求快速瘦身而擅自增加用药剂量或网购来源不明的药品，会对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共同探讨打针吃药就能瘦，如此减重捷径靠谱吗？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最近呢，替尔伯肽、司美格鲁肽这类药特别火，原本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减重效果明显，被很多人叫做减重神药。加上替尔伯肽进了医保，价格从近3000降到500多，社交平台上一个月瘦十斤的分享铺天盖地，甚至有70-80岁的老人也到门诊点名开药。但同时乱象也来了，网购平台上有商家打出不瘦必赔、有副作用全额退的广告，还有代购、水货、原料粉等等，价格乱了、渠道乱了，消费者的困惑越来越多。如果您正考虑用这类药物，这期节目就是为您准备的安全用药手册。今天的三位嘉宾将从不同角度帮您厘清思路。欢迎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1: 李成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李律师呢，不仅有法律的专业知识，还有医药学的专业背景。也欢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

0: 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老师，司老师是营养专业硕士，出版了相关科普读本，自己呢也是健身爱好者，而且健身效果非常不错。司老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欢迎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吕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期待吕先生从消费与市场的角度给消费者朋友提供建议。李律师，替尔伯泰、司美格鲁肽这类药它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当成减重的神药？
1: 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样，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它属于处方药，最初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但同时对于肥胖或超重并且合并并发症的人群有显著的减重效果。它有两种类型的适应症，因为它的减重效果非常显著，比如说它可以作用于大脑中枢，强力抑制食欲，减少饥饿感，会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这样就使得体重管理能够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疗效，也是近很多年来在减重治疗的领域当中是一个重大的研发突破，所以它会被视为减重神药，因为它确实对于具有适应症的相关肥胖患者而言具有良好的体重控制的功能。李成，
0: 司老师想请教您，一般我们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对这类药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呢？
1: 这个药呢，刚刚李律师已经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作用机理。最开始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这个药，发现它对于控制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它可以抑制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来抑制我们的饥饿通路，降低我们对这种食物的欲望。所以说第一类主要的误区就是这类药品的适应症以及它的适应人群。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我只要想瘦啊，速速行哦，来几针就可以，它是有明确的适应症的，在临床上必须是 BMI 要大于28的这种单纯性肥胖，或者是大于等于24，并且要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这类代谢并发症的超重人群才可以使用这类的药物。然后第二个常见误区就是我们都可能以为打了这个减肥针是不是就不用控制饮食，不用增加运动，也可以就一直这样瘦下去，但是这类药的核心就是降低减重的难度，而非替代饮食和运动。我们通过它去抑制我们的食欲，但是我们同样还是要规范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控制我们的这种热量的代谢。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是不是我打这个针瘦到了目标体重，我就可以立即停药，就不会反弹了呢？这类药减重效果它是这种渐进式的调节控制，它不是这种一次性就能改变你的体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建议，达到目标体重以后啊，我们还可以维持这个低剂量的使用，维持一年甚至到两年，来逐渐巩固它的这种效果。
0: 逐渐巩固效果之后，如果再停药的话，会反弹吗？
1: 这类药的话确实它是有这种反弹的风险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一定要加强配合这种药物，才能使它达到一个有效的效果。
0: 药物是辅助的作用，饮食和运动才是很关键的，我这样理解对吗？刚才您提到哈，需要有代谢并发症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代谢并发症，临床上不太建议使用这类减肥针的，对吗？
1: 对，是的。有好多人坚决是不能使用此类药物的。在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像一些患有甲状腺垂样癌的患者，包括有家族史的患者，这类药物呢是可能会激活这种甲状腺相关的受体，会显著增加这种甲状腺癌的发病的风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甲状腺的超声来明确是否有这种潜在的危险。然后还有是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二型的这类病的患者，他也是本身就存在这种甲状腺垂样癌的风险，所以说我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筛查。另外呢，像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我们是严禁来使用这类药物的。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全的这类患者，因为这个药物是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代谢的嘛，所以说它会加重我们脏器的负担。
0: 它是处方药，主要呢是治疗糖尿病，减重是附带的效果，而且它不是保健品。刚才呢司老师也提到了，药物只是辅助，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躺瘦的神器。在社交媒体当中啊，我们发现有的帖子放大了个例，很容易让消费者或者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冲动。吕先生，从消费市场来分析的话，为什么这类药它能火起来呢？
2: 这类药的走红啊，跟消费动机还有大众媒介的传播，包括市场策略，三方都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三方合力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从消费动机上面来看，现在中国成年居民的这个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这个庞大的这个减肥需求其实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潜在用户。同时这个药物确实证明是有效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司美格鲁肽它可以持续

0: 现将近15%的这个体重的下降，而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替尔伯肽，它可能效果更好啊，可能会达到20%。那除了整个媒介推动的之外，你像之前马斯克之类的这名人啊，公开带货，包括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无痛瘦身等传播，也让这个药物很快就进行了破圈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纳入医保之后，它的价格下降的非常厉害，这也会进一步加速市场的渗透。所以它其实能火起来，是多方面综合的一个合力的一个结果。
1: 如果说我有药物减重的需求，应该怎么去评估去哪个科室呢？司老师，挂号之前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您能不能给我们从就医的角度啊，指指路，支支招？
2: 如果大家想使用这类药物进行减重的话，首先建议大家去综合医院的内分泌科和营养科进行就诊。现在很多综合医院也有针对减重的专科门诊或者是联合门诊。那这些科室呢，会对你的肥胖的病因进行排查，明确我们肥胖的类型，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测，评估我们的代谢水平。像在我们科室就会给患者进行人体成分分析的检测，以及定期代谢率的测定。在用药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通过不断的复查，对你的药物使用的效果以及安全性进行评估。然后呢，营养科的医生呢，也会针对你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和干预，制定一个药物加饮食加运动的一个综合性的减重方案。那大家在首次就诊的时候呢，需要早晨空腹，前一天呢避免进食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最好是带好你的以往的检查报告以及用药清单到医院进行就诊。
1: 可以挂内分泌科或者减重门诊、营养门诊，空腹去啊，有可能有化验的这种需求。如果呢有以往的就诊病例，可以一并携带。李律师，为什么说必须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开这个处方来评估呢？如果说我自己网购或者找代购，这不行吗？有什么法律风险呢？更重要的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健康风险？
0: 对，因为减重是一种专业诊疗行为，所以我们要为自身的安全负责，一定要先到正规医院就诊。医生要对患者进行检查，包括检测你的 BMI 的指数，还有要进行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生化指标的血液检测，最终来进行一个诊断是否具有用药的适应症，要评估患者的个体体质，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我们要排除禁忌症，刚才司老师也提到了，这些药物是有禁忌症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的。为了确保安全用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先进行检查诊断，再让医生开出处方，这是药物治疗的一种手段。医生还会对我们进行用药指导，说你有一个用药注意事项，那么正规途径之外的网购代购，尤其是代购这样的途径去购买，你能不能判断这个药物它的合法来源是正规企业生产的正规药品吗？成分和剂量是否能够达到药品标准的要求？同时它是不是具备真正我们希望追求的疗效？同时这样的药物它对于运输储存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要冷藏。这样的一种来路不是很明确的药物，它是不是能够在冷链的层面保证药品符合应有的温湿度要求，确保它的疗效不会因为储存运输不当而受到影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重大的风险，而且也没有医生的专业指导，这个不属于我们自我药疗的范畴，这是要特别提示消费者注意的。如果是 OTC， 尤其是乙类 OTC， 我们有药师指导，有说明书，按照这个去使用，我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药疗的。但处方药是要凭处方购买，医生开处方不是你的工具，医生需要做出专业诊断之后，根据临床用药规范对相应的患者开具处方进行药物治疗的。所以如果没有经过正规处方这样一个安全把控的流程，直接去代购去网购药品，它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另外一个层面，将来你也没有办法确定责任主体，如果发生了用药之后的健康损害后果，我该找谁去维护权益？在肆意这样的一个非正规途径之下，相关的机构有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它是不是一个具有清偿能力的法律责任承担的主体，都是我们将来追责维权的时候面临重大困难。所以这是我们特别不建议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为了图省事儿，就通过非正规渠道避开处方的环节直接自我进行购药，这是具有重大的健康风险，将来也难以维权的存在重大法律风险的事项。李成，
1: 在非正规渠道来购买的话，有重大的健康风险和法律风险。另外呢，像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胰腺炎史、抑郁症、怀孕哺乳、未成年人、单纯的轻度超重等等，这几类人呢都不建议用，具体还是需要您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和判断。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探讨继续。

0: 的吗？
1: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2: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3: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6: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减重用药怎样更安全更明白。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老师、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再次欢迎三位。吕先生，有的电商平台上啊，能搜到商家的承诺，或者说比较隐晦的这种承诺，不售必赔，如果有副作用全额退，这个能信吗？您是怎么看这种营销的话术的？
9: 我觉得这种承诺还是不太可信的，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典型的营销陷阱。首先啊，我们说到替尔伯泰、司美格鲁肽，它其实是处方药，处方药禁止向公众进行广告宣传的，那不售必赔、副作用全额退之类的这种比较绝对化的表述，我觉得其实已经涉嫌到虚假宣传或者超适应政府违规了。其次呢，我们仔细看这些赔付条款，可能会发现它的赔付门槛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副作用全额退可能要求你凭医院出具的确诊病例才可以申请，比如说这个不受必赔，它需要你连续用药可能满30天，满足一些严格的检测流程客服才可能会给你去做赔付，甚至说这个赔付的金额也不一定会达到我们当时购药的100%的这个金额。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轻信此类话术，因为你轻信的话可能会买到一些假药或者水货，延误这个规范治疗，可能会影响你个人的健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坚守这个正规医药、正规医院去凭这个处方购药啊，切勿被这些营销话术所蒙蔽。
8: 这类承诺啊，基本无法兑现，很有可能呢属于虚假宣传，而且退赔的规则也可能非常的复杂。李律师，如果我们消费者听信了不受必赔等类似的宣传，没受啊，能维权吗？
10: 首先我们要知道，正如刚才吕国顺老师所说的，那药品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你不能够对效果做出承诺，因此这样的不受必赔的相关营销话术涉嫌构成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行为，而且这种相关话术也可能涉嫌到了超适应症宣传，商家做出这样的一种违法宣传，在行政法层面要受到行政处罚，在民事法律关系层面，这作为消费者和商家之间药品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承诺性条款，如果真的消费者使用这种药物之后发现没有达到预期对方承诺的售的效果，那你就要履行承诺，退款有损失还要赔偿，但问题是我如何来向商家来证明我的确没售呢？因此我们作为消费者要想维权，你可以举证证明，第一，我有截图能够证明当时宣传页面明确有不受必赔的这种承诺，无论它是否合法违法。第二点，我有订单，有相关支付凭证，证明我买了这种药物。第三，我使用之后发现目前经过一个时间段之后没有瘦，体重有一个前后的记录动态的过程。这种情形之下，我可以主张维权了。但是问题在于商家或平台他可以提出相应的抗辩，还说你作为消费者你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这药物是有个体差异的，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用药之后都会产生这么明显的销售的效果，那你是否应当有所预见。第二点，你没有售是产品的原因造成的，还是你自身没有正当使用，没有遵照医嘱来使用药品造成的结果呢？两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我想这可能都是将来我们维权在实体层面要判断商家要不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因素。但是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虚假广告违法行为，也可以向消协投诉，来主张自身

0: 要求经营者退款或赔偿的合法权利立程。
1: 嗯，虽然有很多渠道，但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确实也很繁琐哈，莫不如一开始就别轻信类似的宣传。我们想请教司老师，很多人说啊，打上针就能躺瘦，刚才呢您也给我们科普了哈，这有点不太靠谱。第一呢，它是有不同的适应的情况，另外呢还需要配合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如果说我不控制饮食也没有运动，只打这个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它肯定你的减重效果会大打折扣的，甚至是无法减重。那这个药物呢，它能是抑制食欲，但是它无法完全阻止热量的摄入。如果不控制饮食的话，仍然大量的摄入这种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它会导致你的热量摄入大于你的热量消耗，这样就会形成热量盈余。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体重的变化的底层逻辑就是热量平衡，那盈余的热量呢，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即便是药物能够减少部分的摄入，也无法抵消到过量的这种热量，最终就会导致我们的减重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是停滞不前，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轻微上升的这种情况。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流失，那就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的下降，形成这种易胖的体质。在这个药物减重的过程中，如果不配合运动的话，尤其是这种力量训练，其实就相当于你进行这种节食的减重，就会出现肌肉和脂肪同时流失的这种情况。那它这种药物的作用的话，它仅能通过这种代谢调控减少这种血糖向脂肪的转化，如果没有这种运动的刺激，肌肉如果减少的话，我们都知道肌肉是叫做代谢的发动机，那肌肉量越少的话，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越低，那后续的话即便你恢复正常饮食，也会出现这种这一点就会胖的这种易胖体质。所以说这种效果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说我们在门诊都会建议我们的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
1: 也就是说这减肥不能只靠这打针哈。
0: 哎，对的。
1: 这个药物是不是它只是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啊？
0: 对，药物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来抑制你的食欲，减缓你的胃排空。
1: 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导致比如说摄入的蛋白质不够，或者说某种营养成分不足？
0: 对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控制饮食，不调整你的这种平衡饮食的这种行为的话，营养素就会失衡。比如说我们好多患者，他的蛋白质摄入不足，他的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他的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即便是你的热量可能比较低，但是你已经处在营养不良或者是代谢紊乱的一个状态了。
1: 我们拓展一点说哈，吕先生，现在市场上很多减重训练营、线上私教课等等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怎么选啊更理性？
2: 选择减重训练营或者说线上的一些私教课啊，最核心还是把握以下三点吧。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查看这个相应的资质，确认教练呢是有国家认可的一些职业证书的，比如说健身教练国家职业资格啊之类等等。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要看这个方案，拒绝鼓吹这种月减多少斤、月减15斤、月减30斤这样的承诺，因为从科学减重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每周1公斤左右微量的减重还可能比较可持续。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要去看它的相应的一些合同了，明确它的费用、退费的规则是怎么样，以及是否有这个医疗监护。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个有运动处方师或者说营养师介入的一些机构，并且大家可以先体验短周期的课程，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要长期的去投入啊。主持人，
1: 司老师，您自己是健身爱好者，而且健身效果非常好，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具体的饮食和运动的建议好吗？
0: 主持人，针对我们想要减重的人士来说，饮食的这种核心原则呢，就是以一个 DGI 高纤维和优质蛋白充足为核心的这么一个饮食的标准，一定要控制我们的总热量的摄入，大概成年女性的话每天控制在1200到1500千卡，成年男性呢大概控制在1500到1800千卡。那我们要规范我们的饮食结构，尤其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一定要充足，尽量达到我们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在我们那个碳水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选择这种 DGI 稳定血糖的这种碳水，比如说像糙米呀、藜麦、燕麦这种，还有薯类这种粗粮。那在脂肪的选择上呢，我们也尽量选择一些健康的脂肪，像我们烹饪油尽量选择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然后每天吃一些适量的坚果，然后还建议我们的减重的人士呢多摄入一些蔬菜，因为蔬菜是一种非常低热量而且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胃排空，然后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运动的来说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 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

0: 一个原则，可以从一些低强度的短时间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弹力带的一些抗阻训练，或者是快走这样的有氧运动。我们每周大概运动4到5天，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我们要避免这种过度的运动，我们把这种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我们肌肉的流失。
1: 嗯，刚才您提到哈，即便是打针也要配合饮食和运动，那如果说这个药物它抑制了我们的食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会不会让我们的运动的欲望也下降呢？
0: 主持人，是的，是这样的。药物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出现一些乏力啊，或者这种耐力不足的一些表现。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我们可以逐渐改善我们的运动的频率，调整我们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千万不要硬撑，优化一下我们的运动时间，避开这个药物作用的这种高峰期，也适当的补充一些能量和水分，避免空腹的运动，保证好我们充足的休息。这样的话，我们会逐渐适应这种药物带来我们的这种副作用。
1: 嗯，刚才您提到，如果说停药之后管理不善的话，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是易胖体质。您也介绍了一些平稳过渡的方法哈。那如果说停药之后，我们已经瘦下来的朋友们该怎么做来保持这个身材体重状态呢？
0: 饮食加运动的控制是你终身的必修课。停药之后呢，很可能会出现这种体重的反弹。它的核心就取决于我们后续维持体重的生活方式。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尽量和医生来多密切的沟通，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然后逐步适应这种药物剂量的减少。
1: 不能说瘦下来之后又开始暴饮暴食了哈，还是要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状态和运动方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打针吃药就能瘦，如此减重捷径靠谱吗？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彦文，以及财经评论员吕国顺。稍后探讨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用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从司美格鲁肽到替尔伯肽，处方降糖药被一些人奉为减重神药，在社交平台上用药一个月瘦10斤的分享铺天盖地。与此同时，网购平台商家打出用药不瘦必赔、有副作用全额退等诱人广告，减肥药市场乱象丛生。打针吃药就能躺瘦吗？面对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看待？为追求快速瘦身而擅自增加用药剂量或网购来源不明的药品，会对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共同探讨打针吃药就能瘦，如此减重捷径靠谱吗？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减重用药的相关内容。上半时段已经提到了，如果说有这种药物减重需求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问诊，去开处方，不要私自的通过代购啊或者网购的形式来使用哈，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这种健康风险，甚至是法律风险。如果说我们用药之后呢，也应该保持或者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的习惯，这样才能使这种减下来的效果保持住哈。停药之后还想重新用药的话，需不需要再到医院去挂号呢？吕先生，
15: 如果消费者自己停药之后还想要再重新用药，还是建议消费者去医院再次挂号，让医生重新评估，还是不要自己上网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非正规渠道自己去购买直接使用。这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身体还是需要一段的这个适应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停药一段时间之后，药效还有效果基本上都会从体内慢慢消失，那如果直接恢复以前使用的这个剂量，身体到底能不能适应得了，是不是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让身体慢慢调整，只有医生的这个重新评估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呢，我们说需要医生来把关，因为这类药物其实还是处方药嘛，网上一些所谓说便捷购买的方式既不安全也不合规，还是建议大家联系自己原来开药的医生，让他了解这段时间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再决定你还要不要用药以及用多少，这才是比较稳妥也比较负责的做法。总的来说，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好，还是体重真的能减下来也好，希望大家能谨慎一点把关才是比较聪明或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4: 司老师，如果说我停药之后又重新自行的续方用药了，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的风险呢？
16: 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话，如果私自用药的话，我们可能不太明确这类药物我们使用的剂量应该是多少，而且我们应该重新评估一下经过减重以后是否有这种代谢的改变，以及身体成分的改变，比如说肌肉和脂肪的改变，这些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估。
14: 代谢的变化和身体状况的变化对于用药的剂量差别是挺大的，需要专业的评估。
16: 对，是的是的。
14: 吕先生，对于同一种药，我们可能发现医院啊、药店啊、网上平台啊，价格差别不小，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怎么选呢？比如说我现在有了这个处方了，
15: 我们首先了解这个价格差异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因素导致的，比如说医保

0: 支付啊、渠道成本啊、市场竞争啊等等。那医院呢，一般都是整个政府的统一定价，并且享受我们说医保报销。比如说替尔国泰，它进入医保之后，它的价格从3000多降到500多，它是规范可靠的，但是需要凭处方才能购买。那实体药店它的运营成本会稍微高一点，有房租啊、人力啊，而且好多实体药店是不走医保报销的，它价格可能会比医院稍微高一点。那网上的平台呢，它可能为了抢占市场也好，它会有一些补贴政策或者满减促销等等，去拉低这个售价，但它的价格是波动比较大，也可能存在假药啊、水货啊或者违规处方等一些风险。所以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要把握几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不要因为这个价格很低就被迷惑，首选还是正规医院凭处方去购买，或者在有资质的互联网医院复诊开方，那不要在这个没有处方、没有问诊的这个店铺下单，警惕那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一些这个产品，花小钱省医药费，可能搭上的是自己的健康，会得不偿失。
1: 安全第一，平方来购买哈，可以选择医院的药房啊、医保定点药店等等啊。我们反复强调，千万别碰代购啊、水货。李律师，如果说因为我使用了来源不明的减重药，导致了健康受损，怎么办啊？这个时候维权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2: 我们如果发现这种健康受损的情况，首先第一点，立即停药；第二，及时就医治疗；第三，我们要投诉举报，向相关药品监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证据了，就是要有剩余药品包装说明书、购药凭证、就诊的病历检测报告，还有与商家的沟通记录。当然了，如果对这个药物的成分本身是否符合药品标准存在质疑，可以要求药品检验所相关权威机构对药品进行检验，对检验报告也可以证明这个药品来源不正，是不是本身也是假药劣药，它是一个违禁产品了。所以当发生损害后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时候造成这个损失了，那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预防在先，避免损害发生更好。但是你可以积极救治，那通过这种正规的方式来维护权益，也能在最大限度上来挽回自身的相关损失里程。
1: 司老师想请教您哈，从出现了健康问题之后，治疗的角度来说该怎么办呢？
3: 就像刚刚李先生说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紧急的健康受损的情况，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进行就医。那么建议大家呢，优先挂急诊科，然后向医生说明你用药的时间、剂量以及药物类型以及购买的渠道，配合我们医生进行相关的检查。医生可能会开具一些核心的检查，像肝肾功啊、血糖电解质、甲状腺功能、腹部彩超、心电图等等，对我们整体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评估。就是
1: 擅自用药的话，是不是极有可能出现这种健康受损的风险呀？
3: 对，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出现问题了，要马上立即停药就医，保存好证据，投诉举报，不要怕也不要拖。李斌律师，如果说药店没有要求提供处方就卖药了，这个违法吗？这个时候可能往往消费者会觉得省事儿了，虽然表面上看省事儿了，暗藏什么样的风险呢？
2: 如果零售药店没有处方就销售处方药，违反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这样一部部门规章，按照规章要求，首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要处以罚款，最高20万。所以这原则上一定是违法行为。那我们再看，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省事儿了，绕过了去医院挂号就诊检查流程，我直接就把药用到了。但是他忽略了没有经过检查诊断评估，它是一种药物滥用的行为。你具有适应症吗？你用到这个药之后它会有一些禁忌症，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你能接受吗？就是药三分毒，它不像食品我们可以吃，大不了吃多了吃少了，只能对胃口造成一些影响，那药品就不一样。所以这是一种健康风险。第二点，如果你真的健康受损了，消费者对自身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你应当知道药品处方购买处方药，你绕过了处方药审核的流程，购买了本来你买不到的药品，自己吃了以后造成损害后果，你自身是有过错的，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是法律层面的风险。李成，
1: 有法律风险，有健康风险哈。再次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的、盲目的、不经过专业诊疗的就购买了这种减重的产品。吕先生，我们打开社交平台会发现呢，很多人在分享所谓的成功案例，这里面有可能是真正瘦下来了，就是效果上是瘦下来了，但是也可能存在着未知的健康受损的风险哈。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这种真

0: 真实可能指引着我们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问诊开处方，哪些是营销呢？好识别吗？
1: 确实啊，现在有很多社交平台，大家很难分辨得出来哪些是真种草，哪些是真营销，
2: 是
1: 因为它这个内容差异性不大，而且大家很容易

0: 分享哪些是营销呢？往往这些真实分享啊，它通常都会有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包括它的内容是相对客观的，它也会提及到这个药完之后会有哪些副作用，而且往往是有长期使用的这个痕迹在的，就长期真实使用的痕迹。那我们看到很多营销帖，它往往是伪装成一个素人，比如说他的账号注册时间比较短，内容比较夸大，他的话术比较模板化，比如说里边提及到不节食、不运动、月瘦多少斤等等，包括他的评论区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号求链接去引流到私域去进行交易。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事情，还是得要通过一些细节评估他是不是一个真的使用者的种草，或者他的真实经历的这个分享。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祝寿啊之类的这些话术，拒绝平台外交易，一切还是以正规医疗为准啊。
1: 嗯，其实我们广泛的了解大家的这种情况、使用的感受、分享，这个没问题，但一定要学会辨别啊，要清楚最终他的这种分享给我们指向到哪儿哈。如果是引导到消费，那我们就要考虑考虑了，这个钱该不该花，能不能花啊，要不要花，理性看待个例，千万别盲从。真正的减重的成功啊，来自科学的规范的方法。李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已经买了这种药啊，比如说在这种平台上通过代购或者某种方式拿到手了，还没用，这想退能退吗？另外我手中的药可不可以转卖或者说送人啊？
2: 首先我们来看这药能不能退。我们知道药品属于特殊商品，我们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就是 GSP 明确规定，除药品质量原因外，药品一经售出不得退换。意味着你要求退换药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你说药品包装完好，没有拆封，没有使用，没有过有效期，储存条件也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要求，为什么不能退呢？这是消费者朴素的认知。但从法律层面而言，为了确保药品的安全，比如说药品拿回去之后，你所处的环境是不是能够确保温湿度符合保管要求？第二点，有没有掉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用药者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它不能够退。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按照消防25条规定，网上购药有没有去物流退货的相关待遇呢？药品属于按照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而且一般来说药店都会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药品一经售出除这样问题外不能退换，所以消费者想退药这是很难实现的目标。那如果我不能退，我卖了可不可以？绝对不允许。为什么？卖药是销售行为，无论你的金额多少，数量有多少，它本身是有特许要求的，一定要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们个人哪有这样的许可证？没有经过行政许可你就卖药，哪怕卖了一盒药，你也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很严重，所以坚决不能卖。第三个，我可不可以送人呢？我们知道如果是零售药店，我们先说你要是以买药赠药、买商品赠药的方式，你是不允许赠送处方药和甲类 OTC 的，安全风险比较高。那我说我不是零售药店，我是个人之间，我可不可以赠？我想说的是，处方药像我们今天说替尔伯泰绝对不可以赠送的，甲类 OTC 你也不要去赠送。那如果说买了乙类 OTC 利合的，我可不可以赠呢？那我们要说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他的体质、过敏史不一样，你让他用了你赠送的药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出现了他健康受损的情况，你将陷入重大的法律风险当中。所以不建议大家把药品赠送给别人，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了，李成。
1: 处方药不能转卖，不能送人，如果想退的话，这个也不符合相关的要求。处方药呢一般不能退，所以大家更要慎重了哈。李斌律师也给我们了很温馨的提示，如果说是乙类的这种 OTC 的话，我们在送人的时候也要慎重。如果说您有明确的这种减重的医学需求，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问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相关的药品，既不要为了说我等等吧，是不是能再降价呀，而延误了减重的治疗需求，也不要自行找不靠谱的渠道购药打针。李律师，从药品安全和法律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消费者减重用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首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凭正规处方去正规途径购药，不要走非正规渠道。第二点，我们要核查药品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一定要去药监局的网站上印证一下是否真正的药品。第三个，要有药品追溯码，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它从出厂到流通到销售到终端消费者的环节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那我可以安全的用药了，只要我符合适应症。当然司老师也提到了

0: 用药本身是一种手段，它不是全部，不能有依赖的心理。你还是要有生活方式的医学，要在运动饮食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好心态，规范的用药，定期的检查复诊，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我们的健康和安全。
1: 嗯，司老师，从营养和减重科学的角度，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健康生活方式？
2: 好的，主持人，刚刚大家已经聊了很多关于饮食和运动的这种具体的方式。
1: 嗯，
2: 因为现在的信息极大丰富了，大家通过各种的渠道都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做才算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对于这种减重的追求呢，其实是大家对于这种健康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向往。它的根本是我们对于这种生活习惯的重塑与养成，它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行为改变。之所以大家觉得减重很难，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所驱使的，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需要避难趋易的。天生呢，我们就喜欢及时满足，喜欢这种食物的极大富足，喜欢平时能躺着就不站着，尽量的减少这种能量消耗。之所以我们人类文明中有很多个伟大的个体，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我们羡慕和仰望的人，大家观察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通过这种自律，通过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呢和可能导致我们自己损害的这种行为习惯进行对抗。但是这种对抗呢，对他们来说不是痛苦的，而是他们通过获得这种延时的满足来达到一种更高级别的满足与快乐。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少吃一口油炸的食品，少吃一块蛋糕给你带来的甜蜜的这种快乐，我们体会一下植物原材料的自然的味道，长期以往我们可能获得的会比别人更好的这种代谢指标，更长的寿命，以及更优质的生活质量。
1: 嗯，我吃一口油炸的，可能这个是及时的快乐，是吧？
2: 对对对，我们更长期的快乐可能给我们身心带来更大的这种满足。所以说，我经常跟我们患者说的话是，减重啊的首要问题是不是你真的想要？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认知去认识到你现在想要获得这种健康的这种迫切愿望？再就是你是否愿意像这种更高级的愿景付诸于行动，用这种持之以恒的行动去拥抱那个更健康、更自信、更美好的自己。
1: 嗯，所以司老师想请教您，是不是心理上的认可和追求更重要，往往比一些药物手段啊更有效？
2: 对，其实我们一直建议在减重的过程中要加入心理的干预，因为心理的健康是我们进行一切生活干预行为的基础。如果我们对减重是抗拒的，或者是它会引发我们这种焦虑的情绪的话，都不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效果的。
1: 减重最好的捷径可能不是所谓打针吃药，而是我们在心理上认可和追求减重的目标。
2: 哎，对，是的。
1: 嗯，减重用药的话，我们落到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哈，怎么样更安全更明白呢？怎么样通过良好的心态加上确实需要的这种用药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和效果呢？司老师，
2: 首先呢，我觉得选药的话一定要正规，一定要拒绝这种有风险的来源。我们要通过正规的医院啊、药店，经过医生的评估开处方来获得我们的减重的药。其次呢，一定要明确禁忌症以及它的适应症，不要盲目的用药。像我刚才说的，有甲状腺髓样癌病史、妊娠期哺乳期以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是严格禁用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再者呢，我们要规范的使用，避免它的这种副作用。我们从小剂量开始，逐步的增加，不要擅自的加量啊、换药、停药。在这个用药期间呢，一定要配合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不能依赖药物，我就进行躺瘦就可以了。一定要避免高油高糖啊，要进行一定适量的运动。那如果要停药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持久战的准备，要有一个长期监测的过程，逐步的减少我们的药量，维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的习惯，降低反弹的风险。
1: 吕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刚司老师分享的基本都已经涵盖了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包括我们必须先就医，由医生来评估肥胖的原因、禁忌症以及开具处方，不要自己去网购或者跟风使用。第二个，我们要明白减肥这个事儿其实是没有捷径的，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需要遵循医嘱，从低剂量开始，定期去复查。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渠道一定要正规了，认准医院，有资质的这个互联网医院，拒绝这些不受必赔等营销诱惑在。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说到配合生活方式，用药时要结合饮食、运动，停药才不易反弹。其实我们应该要记住的是，药物它只是一个工具，科学的管理它才是根本，才能真的把自己的体重给减下来。
1: 嗯，今天呢，我们从药品属性、就医流程、饮食运动、停药反弹、渠道选择到维权

0: 方法等等一步步厘清了减重用药的安全路线图。我们反复说不怕重复，就是想让您有一个健康的减重的体验和过程。核心四句话：用药前看医生，用药中管住嘴迈开腿，停药之后呢靠习惯，买药的时候要走正路。好，非常感谢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营养与减重科普作者、健身爱好者司燕文老师、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减重用药一定要科学评估，减重药降价进医保对真正需要的人是好事，但它不是减肥神器，更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保健品。科学用药，理性消费，健康生活才是我们最该追求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于锦林、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四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十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两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
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

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

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七期，一口莲蓉化解半生心结。在上一期节目的内容中，我们讲述了上海戴家十八行饭店的历史渊源。我们为奉行的离世感到惋惜，为陈武举的责任担当感到动容。接下来这一期是这本书的收官之作，我们继续顺着陈武举的视角，看他能否顺利经营十八行，看他与师父荣夷生之间能否有机会再续前缘。
4: 名义的葬礼上来了很多北角的老邻居，还有同乡会的亲友，还有老师。

0: 时刻。葬礼过半的时候，有人送来了花圈和厚厚的一封薄巾，说是同亲楼送来的。吴举赶忙迎出去，却没有看到人，名义被葬在了奉行的旁边。半年后，有两位老食客来了，我听说这个铺快被别人顶下来了。吴举只是摇摇头，他不想告诉两个人买下这个铺面的人是谢醒。两个月前，谢醒跟吴举说，我买下了这间铺，在这儿你照样烧你的上海菜，但午市之前这里就是茶楼，我们兄弟两个在同亲楼学到了什么本事，全要在这个十八行施展，这堂擂台我是打定了。吴举问，师兄啊，你是图什么呢？一口气吗？谢醒说，那你图什么？白担一个吴举山伯的名声。吴举说，当年我图奉行，现在我什么都不图，师父教我的我半点没带走，十年没碰过这个本事不算本事。谢醒冷笑着说，那你对我可就没什么用了，我的店里容不下你。吴举反问，你的店还叫十八行吗？我一个上海厨子自然是留不下了。两个食客看吴举愣神儿，就说他有个铺面在观塘工业区里，这个工业区呢少了很多花花世界，但是就是不缺人，我这个铺子与其做别的还不如开一间餐厅，我们拿着铺面入你的股，将来我们来店里想吃红烧回鱼，别让我们坐冷板凳就行。观塘的新店还是叫十八行，门脸做成了石库门样式，带着弄堂的特色。吴举贴了招工启事，没想到露露找上门来了，他因为惹了人被夜总会开除，实在没地方谋生了，想起来店里建工。吴举刚开始是有些犹豫的，露露却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浑身是劲儿，还提起曾经帮助醉酒的吴举，吴举最终算是松了口气。开张初期，这个店也是生意清冷，全靠老食客的人面撑场。一直到一位投资人的侄孙摆满月酒，露露在厅堂和后厨间灵活的穿梭，上菜收碗招呼客人，把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夸她爽利能干，露露就此正式留下来了。她闷头苦干，擦桌拖地洗锅刷碗从来不停，胃口呢倒也是格外的好，专挑带皮的红烧肉吃，说以形补形。慢慢的，露露和阿德感情也越来越好了，素娥呢也看中了露露，她想让两人成婚。三月里，阿德和露露举行了婚礼，吴举亲自掌勺，北角的老街坊、湾仔的老食客、观塘的工友也都来了，有十几桌，场面也算热闹。谢醒不请自来，也来参加婚礼了，被露露拒之门外，但是之后他天天来店里吃饭，专点红烧肉碟头饭。直到一天，他告诉露露，观塘的工厂要北上迁移，工人散了，你十八行就难以为继了。他提出把湾仔老店还给吴举，但有条件，条件是吴举要参加锦餐玉食厨王争霸赛，如果能进前三名，那就按原来的这个租金啊租给他，如果能得冠军，我就给你十年免租。谢醒的话没有打动吴举，但露露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他说，举哥，十八行是湾仔起来的，那是奉行姐学厨的地方啊。于是吴举同意了这场以店铺为赌注的比赛。
1: 吴举为了守护十八行应允参赛，在这场厨王争霸赛中，各大门派各出奇招，争相亮相，中规中矩的吴举仅凭扎实的功底，能否在这场盛宴中脱颖而出？在比赛过程中，吴举又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对手呢？
0: 谁也没想到谢醒会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他自己躲在了幕后，出面的是香港厨师总会和亚洲电视。香港厨师协会办这么个饮食大赛，目的是让各大山头门派有个拜拜祖师爷的机会，在本地的饮食界，那是为了正本清源。 整场比赛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大小十四各出奇招，成就了检阅本港的厨艺卖相，也调动了市民的风声。

0: 正食欲。陈武举这个名字是人们在狂欢当中落潮走向审美疲劳的时候脱颖而出的。武举代表官堂出征，他是中规中矩的人，做菜就是做菜。一个本帮菜的厨子没有显赫的师承，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履历，他是最不起眼的。评委们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才察觉出他的好来。武举的厨艺非常老派，但武举本人看来，即便是初赛，本帮菜食材的活生寸鲜倒也有许多表现的余地。而且他有自己的智囊，那就是露露和阿德。露露说，咱要稳，他们越是要攻，我们就越要守得住。于是武举开始选择的都是耳熟能详的菜式，所谓本帮菜的老八样，在传统上做文章。虽然都是看似简单的小菜，但是是非常见功底的。走油肉见的是火候，扣三丝见的是刀工，红烧鳊鱼见的是调味，全都是日常的，全是以旧来做了底，但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新。比如说刀鱼之面，上面就撒了炒熟的鱼子，就是这一点小心翼翼的心，默然地打动了评委，一路为他护航。让武举有了声名的是东九龙的出局赛，出的题目是海鲜，对手呢是粤菜的厨师，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哎呀不合适啊，都表示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就不是本帮菜系的强项啊，对武举那就是刁难呢，多少有点不公平。先是一道小黄鱼，对手用了白贝来焗，一看呢就知道是先上先的强攻手段，要先声夺人。大家想，这把武举肯定输定了。本帮制鱼无非就是红烧或者葱烤嘛，哪里香得过人家呢？武举出其不意，用了煎风的法子。怎么个做法呢？这个黄鱼出来，外面干香酥脆，里面的水分却是牢牢地锁住了，鱼肉嫩滑清爽，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到了做螃蟹，对手呢做的是澳门传过来的金钱蟹盒，这个制法呢让评委很惊喜，大概是因为太复杂了吧，坊间也渐渐的失传了。轮到武举，他呢要用避风塘的炒法，大家都担心你用人家避风塘，你肯定先失手啊，你投靠了粤菜呀。可是他放进的是准备好的饭菜和咸蛋一起爆炒，评委们一入口眼前一亮，饭菜的糯米包容了葱姜蟹肉的鲜香，是沪上耳光炒饭的改造，真是打了耳光也舍不得放下呀。最后一道是生蚝，粤厨做的是花椒金蚝焖花菇，这是功夫菜，料丰味浓，是一场盛宴的高潮。可是武举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活生蚝用本帮醉虾醉蟹的办法，用那个陈年的花雕醉了之后，只是撒上了一些蒜蓉就端上桌了，这倒难住了评委，一浓一淡一丰一简，可一试之下，他们却都把票投给了武举。
1: 武举凭借老派扎实的厨艺与小心翼翼的创新，一路过关斩将，惊艳评委，顺利晋级决赛的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又会将比赛推向什么样的高潮？武举又能否在赛场上守住本帮菜的底气与自己的初心呢？
0: 一路过关斩将之后，武举收到了决赛的题目，点心成金，就是比作点心。他心里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向来睡眠都很好，武举这个时候睡不着了，失眠了，辗转反侧。荣医生师傅的出现是在决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称他是三荣王。这个时候备赛的武举浑然不知师徒即将相见，甚至同亲楼上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荣师傅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接受了这桩赛事，这师徒的恩怨虽是旧闻，竟也因为各种机缘被媒体翻炒。并且在记者招待会上，荣师傅也跟媒体说了，他会在比赛的时候公开莲蓉月饼的制法。多年来，他寻找着自己可传衣钵的徒弟，就是为了他那密不外宣的手打莲蓉。

一方。到了最后一轮，武举才面对自己的师父，他发现师父老了，这张脸时隔久远，但又仿佛朝夕相对，没有觉得有一点的陌生，他只是觉得师父老了。师父也没有看他，眼神定定的就看着前面的锅。他设想过很多次和师父的重逢，像他这么木讷的人，其实对想象

0: 他们会在终极一战当中当面对决。多年之后，有人问武举山伯如何知道对手是自己的师傅的。山伯垂手说："是因为赛题吧。"决赛的赛题是什么呢？是一开一合一鸳鸯。对手双方是可以预先相互指定的，你做这三道点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越简单越好，求其厨艺之本真。武举拿到了对方的题目"豆腐"。他愣了愣，想一想，在给对方的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了三荣。第一道一开，武举选择做一道豆腐烧麦。上海民间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材料原是非常丰富的，糯米、香菇淋上酱油的肉末。武举呢，曾经自制一道黄鱼烧麦，是18行席上必点的主食。但如今命题却以豆腐为主料，就是必须克制饕餮。武举呢，是以扣三丝的方法，把鸡脯肉、冬笋切丝，然后把豆腐切成干丝代替火腿。下面是以面皮、香菇去饼托底，高汤做水晶皮冻，把它碾到碎末，上笼蒸。一只烧麦就是一只碗，皮冻融化还原到了高汤里面，混合鸡笋荤素两鲜，入味儿至干丝。因为烧麦是开口的，所以闻起来已经很香了，入口绵软清甜。而荣师傅应对的是一道开口笑。这是粤地常见的小吃，多见于年节。虽然是小吃，但是特别考功夫的。这个"百花开口笑"是内有玄机的。百花是广东点心里的虾胶啊，就是胶原蛋白的那个胶。虾肉之所以成胶，全部仰仗这个大力气把它搅拌稠结，这个在原本没有内容的面团里面加入百花馅儿，在热油当中绽放，是真正的开了花儿。而为了让虾胶不至于吸油太多，是在虾饺的外面裹上了杏蓉，把它封住，杏汁清酸微苦，制衡了百花之腥咸，入口层次丰富。就这么两道菜，各位啊，就我在这这么一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感，反正我念的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多多少少算是饿了吧。这两道呢，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各有各的创新，不分伯仲，评委纷纷称道，说这让我们咋评啊？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第二道一合，要的是收敛。这个师徒二人拿出的作品看上去都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内有乾坤。荣师傅上的是一道黄金煎堆，粤港人要好意头，有煎堆碌碌金银满屋之说。而白案师傅多会是以空心煎堆来炫技，一个小小的面团滚满了芝麻，竟然可以慢慢的给它炸到皮球那么大。荣师傅就端上了这么一个煎堆，浑圆透亮，真的是好看极了。荣师傅示意主持人举起来摇一摇，里面竟然有声音。再用刀一切开，切着切着，评委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原来这个大煎堆里面还有一个煎堆，上面盖了一层黑芝麻，同样浑圆。再切开，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滚满了青红丝。切到最后一个，打开，里面是蜂蜜枣蓉流心，淌出来的是一股浓香。难得的是，各层竟然毫不粘连，就像咱说的这个俄罗斯套娃那样，各有奇妙。这哪是厨艺大赛呀？这分明是魔术大赛了。而武举是端上来一盘蟹壳黄，蟹壳黄以蟹为名，其实呢是糕饼，油酥加酵面做坯加馅儿，贴在烘炉壁上给它烘烤而成。你拿这么一块放到嘴里，哎呦，那个松脆呀！味见饼加鲜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整个成品是褐黄色的， 就感觉像煮熟的蟹壳一样，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名字，蟹壳黄。

0: 黄，不一样的是，武举的蟹壳黄上桌，却为评委们都准备了一碟姜醋。评委咬了一口，竟是满嘴的蟹味儿。怎么会有蟹味儿呢？原来这个馅料，武举是用了赛螃蟹的法子，就是把蛋白和咸鸭蛋黄这么一炒，再加点鸡腿菇末提它的鲜香，然后呢，一只一只包裹在酵面当中烤出来，蟹壳煎黄，壳里面见肉，竟然是十足的一只螃蟹。评委在称赞之余都质疑说："这豆腐呢？这食材不是豆腐吗？豆腐在哪儿啊？"武举掰开一只，可以看见蛋白的深处窝着一个小小的发霉，玲珑有致，全须全尾，就是用豆腐细细的雕制而成，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屏风打开了，双方面目了然，师徒相见，好像都没觉得意外。师傅是老了，武举也是中年人了。可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武举却觉得昨天好像就见过师傅。往日发生的似乎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某种默契，他们互相的命题就是这个默契的表达。媒体大惊小怪的不停的拍照，把他们放在镁光灯之下，好像要为这师徒同台加上很多的想象和注解。可是此刻他们是对手，对决的主题是鸳鸯。武举想，鸳鸯，这是很多年前的幻醒。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接下来，荣师傅会把他的当家手艺‘同青楼红够10年’的鸳鸯月饼的制法公之于世。不知他当年的爱徒会以什么作品来迎战昔日的师傅呢？"荣师傅架锅起火，揉面皮至奶黄。武举不觉得额头上竟然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手里做着一道豆腐布丁，豆腐打碎，融入忌廉和鱼胶粉，又加了一勺椰汁。武举手腕转动，头脑里面忽然响起了一支旋律："欢遇见莲时，怡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卧眠抱莲子。"止不住的是那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安静清冷。当年师傅手把手教他打莲蓉，师傅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武举唱起了这首歌，这是师傅少年时候在德月阁的师傅教的。他的师傅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旁边熟悉的气味了。那个气味在空气当中浮泛起来，他想，师傅快要炒莲蓉了吧？
1: 决赛现场，师徒二人隔着屏风同台竞技，一开一合的较量不分伯仲，那份藏在命题里的默契早已超越了对手的身份。这最后的鸳鸯对决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幕？师徒二人多年的恩怨又能否在这方寸灶台间彻底化解？
0: 突然咣当一声响，武举手一抖，侧过脸，那个锅就落在了炉灶边上。荣师傅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的手腕，眼神黯然。他对众人说："我输了。"锅里是还没有炒香的莲蓉。师傅手把手教武举炒莲蓉，师傅端炒锅从来都是用左手，因为他的右手骨折过，使不上劲儿，一碰就会很疼。刚才师傅端炒锅用的就是右手，师傅说："我输了。"武举木木地放下手里的碗，走过去，他静静地拿起师傅的手。荣师傅退后了，闪躲了一下，但是又由着他去了。武举在师傅腕肘轻轻地按摩着，以往天寒湿冷，师傅手疼，都是武举给他揉。现如今这只手经络密布，苍硬如树枝。师傅胖了，唯独手却是干枯粗粝了，被时间熬干了。荣师傅定定地看了看自己的徒弟，不再后退，镜头对着他们。荣师傅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做师傅的愿意到这儿来，其实就是有心成全他，做师傅的放下了。他这10多年所受的苦痛，师傅都知道，做师傅的选了短痛，也是给自己的提醒，偿还他，让他赢得结实亮堂。荣师傅闷声对他说："回去。"武举没有动，做师傅的

0: 眼前是那个少年人，少年眼泛泪花，对他说：“师父，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如今少年人老了，眼神又暗沉了几分，是被岁月打磨的疲惫，内里面却还硬着犟着没有变。做师父的急了，声音严厉了些，跟他说：“回去。”武举终于转身，把炒锅重新架在了灶上，开了火。锅里的莲蓉又嫩细滑，他直起锅慢慢的炒。师父说过要慢慢炒，心急炒不好。十年没有炒了，一招一式他全记得，像是长在身上了。做师父的眼睛慢慢朦胧。那个时候武举身量小，一口大锅像是小艇，铲锅像是船桨，它就滑呀滑呀，那莲蓉渐渐的就滑了，黏了，稠了。武举由师傅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是一片薄薄的豆腐，让他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事，相得益彰。谢醒没有食言，十八行回到了湾仔。开业的时候又有人送来了一对花篮，一篮数的是同亲楼，另一个花篮里面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是满盒的莲蓉包，每个包的正中都点了个红点儿，署名是师傅。
1: 各位听众，关于燕食记的分享到这里落下帷幕。荣一生用一生践行金可续命，唯一全身的真言。陈武举在传承与创新间寻找平衡，叶凤池于乱世中坚守民族大义，慧生用一生守护一份承诺。这些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起起落落，却始终守着心底的那一份真，就像炒莲蓉时那份耐心的熬，熬得过岁月沧桑，终能尝到回甘。我们总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烟火里尝得出岁月的滋味，品得到人心的温暖，也能像燕食记中的那些人一样，于世事苍茫中守一份匠心，存一份善意，留一份温柔。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3: 又是我们俩。
0: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4: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3: 没错，志勇啊。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李小二说西游。
0: 哎，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

0: 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1: 啊，那给你。
0: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到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1: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困难尽量说足。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营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营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5年平辽，甚至后来这3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2: 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2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3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1: 对，
2: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丁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

0: 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
1: 嗯，
0: 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西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不用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也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地方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啊、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就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
2: 啊。但是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0: 他有他的方法，
2: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儿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
0: 哎、
2: 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0: 是的，
2: 是吧？要是平时所有的妖都有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1: 是
2: 要有比较。
1: 哎，对，
2: 哎，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

0: 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哎，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1: 水里边
0: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咬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儿。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文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父，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1: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这那么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着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2: 对，提升效率啊。
1: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是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啊，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时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2: 夜里
1: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是这经常在书里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悄悄的，
2: 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1: 对他的底线，
2: 睡觉不能打扰。
1: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是受不了了。 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就。

0: 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由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
1: 嗯，
0: 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2: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
0: 嗯，
2: 对，郑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智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0: 对，
2: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一定要到西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的，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0: 对对对，
2: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智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0: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2: 没面子吗？
0: 我架空了。
2: 就是
0: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2: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0: 对，
2: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乌鸡国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0: 对，
2: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0: 对，
2: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
0: 对，
2: 给加班费不？特别像郑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你不行。
0: 对，
2: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0: 对，
2: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就可以。
1: 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你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呢，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乘法效应。领导说，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吗？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

0: 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人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给你换换你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些生动的比喻啊，哎，就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0: 对，
1: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2: 其实就是无极国这次，
1: 就是这个。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跟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0: 叫什么有声叫嚎是吧？
1: 啊，
0: 叫什么
1: 逃
0: 带痛是逃。有泪无声曰这气。
1: 哦，就是
0: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
1: 哎，
0: 啊、这是不同的，
1: 哎，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哈。
0: 对对对。
1: 哎，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在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
2: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了，是吧？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又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 但是你看我教给他，他用的人。

0: 很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1: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的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先歇两下，这弄得是钉子。
4: 条件很艰苦。
3: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捞出来让他嗅嗅。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4: 套路。
3: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

0: 哭穷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1: 小强
0: 在那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那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1: 炫富，
0: 这个每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哇，这随时都能转变，团体之后是说一些小旗一扔，唰，跟变着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化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森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1: 能听到响，
0: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1: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0: 对，
1: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3个人3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1: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0: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的时候，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1: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哎，
2: 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0: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1: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2: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1: 啊，授权，
2: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1: 对，
2: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去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傅，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傅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
0: 瘦了
2: 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

0: 撒起一群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1: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0: 对，
1: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被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2: 有宝贝，
1: 哎，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属于民免而无耻，孙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革，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2: 规矩，
1: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那个上面做的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好多好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地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地去做。很多九九六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他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2: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的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倒，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倒，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附庸，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呢。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附庸，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1: 对，
2: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
1: 嗯，
2: 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1: 对，
2: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哎，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智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儿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

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咚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

0: 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1: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他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一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2: 这个方法叫画饼啊，你说吧，画个饼，哎，弄成了。
1: 其实最后那个东宝贝也没给他，
2: 没宝贝，
0: 没有宝贝，
1: 宝贝对，
0: 就生片，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生片。
2: 对，
1: 哎，除了志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他，很多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就是经常是外企
0: 头哥，
2: 对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以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1: 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2: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照您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0: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而且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
2: 是
0: 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2: 对，
0: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呢，小婷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他不可能能心悦，就算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2: 是
0: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

0: 啊，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因为这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复用，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蛋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的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十八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要么去化斋，猪八戒想的这么想，说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1: 对，
0: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你让我巡山，
1: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0: 啊，对啊，就是
1: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0: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1 哎，你 Q1 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就说我问了说没事，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2: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他执政60年，国力鼎盛。在这位实权老人眼中，家具早已不仅是日常用具，更是盛世荣光的载体，皇家气度的彰显。与父亲雍正皇帝的雅致内敛不同，乾隆皇帝追求的是极致的繁复与华丽。他钟爱紫檀，因为这种木材沉木高贵，可精雕细琢。他痴迷西洋技艺，让珐琅玻璃与东方漆艺同台争艳。他讲究求多求满，无论是单件家具还是室内陈设，都要层层堆叠，密不透风，仿佛唯有如此才能配得上那个空前富足的时代。那么这位细节控皇帝究竟在家具上倾注了怎样的心血？那些流传至今的宫廷重器又藏着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思妙想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印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集华彩重器，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可以说它代表了一个朝代家具风格的一种典型的家具。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康熙时期的围屏发展到乾隆时期，屏风有什么新的变化，又有哪些精品出现呢？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件王尔烈，其实寿品。王尔烈是辽阳人，乾隆36年殿试，中了二甲头名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等。这件寿屏是众人送给当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王尔烈，哎，祝贺他过70大寿的这样一件寿屏。这整架围屏啊，由朝中同僚同年等共同完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最多的就是寿字，哎，书体各样，包含针、草、隶、大小篆等等。除了汉字，还有满、蒙和藏文，另外还有诗文和绘画，一共有126幅装裱而成。126幅当中，除了一幅没有署名，有2幅同署一名之外，实际的参与人都有谁呢？啊，包括四库全书总转官纪云、体仁阁大学士刘墉、书法名家内阁学士翁方刚、书法名家伊秉寿等等。其实啊，乾嘉年间仕宦名流几乎可以说网罗殆尽，可谓冠盖云集，齐聚一屏。这里面纪云啊，虽然是一代名臣，但是他传世的笔墨啊，多为代笔，真迹很少，更不要说画作。那么这一幅水墨仙鹤图可能是传世真迹孤本。另外还有程伟元的水墨双松图，他是《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的印行者。未署名的这一幅啊，是正楷寿字，传为刚刚登基的嘉庆皇帝亲自所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架寿屏真是天下无双，贵盛无比了。在《红楼梦》第71回贾母八旬大寿啊， 亲王驸马以及大小的文武官员呢，都竞相送来贺礼。在寿典后数日啊，贾母有一天就问凤姐说：“礼品中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哎，凤姐回答说：“共有16家，有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甄家1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刻丝满床户，啊，一面泥金百兽图的，是头的，还有岳海将军乌家的一架玻璃的环八两。贾母于是就指示凤姐说啊，将这2架别动，哎，好生搁着，将来准备啊转送给别人。那由此我们就知道，在清代仕宦之家贺寿的时候呢，就有赠送别人围屏的这样一种风气。在乾隆时期，这种上面带有寓意吉祥的家具图式的围屏成为一种流行。如果我们观察各地的贡品清单，就可发现
4: 屏风的主题有
3: 金瓯永固、仙山楼阁、万仙祝寿、岁朝吉祥啊，或者叫歌功颂德的万国来朝、一统万年等等。内府造办处啊，本身也会做些应景或是祝寿的围屏。还有一些围屏啊，是由西洋画家和数位宫廷画家奉旨合作完成。乾隆元年3月初9日传旨制作的一架20扇的围屏，是有哪些人共同完成的呢？唐代画山水十幅，郎世宁画花卉5幅，配合飞禽走兽5幅，内画兔1幅，八骏马1幅，虎

0: 幅露一幅，其余一幅着亮配合画走兽啊，冷梅画人物十幅，陈梅、孙户画楼台殿阁十幅。哎，我们看这么多人啊，共同完成。我们先说唐代，唐代是满洲正蓝旗人，他是清代著名的画家啊，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1715年啊，清康熙54年，郎世宁来中国传教，任宫廷画家。冷梅也是清代宫廷画家，他非常善画人物和界画，尤擅长画侍女。这陈梅和孙户呢，也有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功底。把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哎，每个人画自己擅长的那一部分，中西画家携手完成了这幅围屏的创作。屏风是中国家具中最重要也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家具。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屏风啊，它有其社交本质和装饰功能。屏风常常用于展示啊中国艺术最高境界的书法，包括绘画等等。因为如此不可或缺的特性啊，屏风在中国家具中可以说是独具尊崇的地位。哎，尤其到了乾隆时期，屏风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屏风不仅设计精美，其上面的书法绘画可以说都是可以传世的精品。哎，它已经成为一种书画艺术的绝佳载体。那除了具有装饰和作为礼物的功能啊，围屏还保留着一种遮蔽的功能。清代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社交场合必须遵守很多规范，大家不能僭越。那在《红楼梦》第71回，贾母过80大寿，在寿宴当日，贾母在主位上受礼啊，以邢王两夫人还有凤姐儿等带头的族中媳妇们啊，叫做两溜燕翅般的站在贾母身后侍立。那此时周瑞家的呢，带领几个丫鬟在围屏后伺候护管。那周瑞家的那几个丫鬟地位比较低下，所以不能出现在寿宴这种正式的场合之中，只能躲在围屏后随时听候吩咐。虽然啊，躲在后面的人物不一定都是地位低下的人物，但是呢却都是不方便露面的人物。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家具参与政治的典型案例。乾隆一朝啊，留下来了很多制作精美的围屏，它们华丽又典雅珍贵，每一架呀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繁华与富贵。
1: 在乾隆一朝，还有一种家具同样登峰造极，那就是紫檀家具。紫檀质地如缎似玉，色泽沉木怡静，是木材中的极品。乾隆皇帝对紫檀情有独钟，大到宝座屏风，小到文玩匣盒，无不以紫檀为上。宫廷造办处为此不惜工本，精雕细琢，上行下效，连朝中重臣也争相置办。那么这些紫檀家具究竟珍贵到何种程度？一件小小的紫檀器物为何能让王公贵族不惜重金趋之若鹜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10集华彩重器，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紫檀木嵌珐琅绣墩，这个墩儿高约50厘米啊，上下各起一道骨钉，悬纹两道。其独特之处呢是腔体的结构，它一反传统骨墩开光的式样，将海棠式的开光啊变成实体，那原实体处呢就变成了开光，也就是以五片

有同胎发廊的海棠式立柱作为腔体的支撑面，这将海棠式开光座墩啊成为海棠式立柱座墩，哎，匠心独运，不落窠臼。它采用了多种装饰手法，造成一种绚丽装饰的效果，是这个墩儿的另一个特点。它的用料、结构、装饰和做工，处处体现出乾隆时期宫廷家具为了追求奇巧华丽而不惜工本的特征。哎，这件家具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紫檀啊，与其如缎似玉的质地、细腻致密的纹理、沉木怡静的色泽，深得中国人的喜爱。紫檀木制作的家具呢，不变形、不易朽，可世代相传。尤为可贵的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后啊，家具表面会自然产生叫包浆亮，简称包浆。也就是原晶打蜡磨光处理过的表面，由于自然磨损和氧化，逐渐形成了酷似角质的非人工所能打磨出的润泽外层，漂亮动人。明清两代用紫檀制造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家具重器。那从传世的实物看啊，清代的紫檀家具远远多于明代，尤其是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宫廷家具当中啊，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因为紫檀有极好的加工性能，很小的断面就有很高的强度，可以任由良工巧匠刻意雕琢，随心设计。创立清代皇家家具瑰丽多姿的艺术风格，客观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那在价格计算上啊，当时紫檀的官定价格是楠木的20倍以上。那楠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珍贵木材，可见当时紫檀身价之高。宫廷对紫檀木料的使用啊，有着相当严格的控制，非内廷批准不得擅自动用。尤其到了乾隆时期，从不少的清内务府档案当中可以查到更多的关于慎重和节省使用紫檀的条文，显然此时啊，对紫檀的管理已经更为严格。紫檀木料如此珍贵啊，制成精美家具之后呢，身价可想而知。有一对传世的紫檀大柜啊，一扇门内刻有款制两行，大清乾隆岁在乙巳秋月，置于广东顺德县署，计工料共费银300余两，贺安冯氏制。一对柜子光是工钱啊，就要耗费300余两，足见当时紫檀家具身价之昂贵。物的造价已然如此之高，那么传世古物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紫檀木器家具在乾隆中期是如此的昂贵啊，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档案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来的乾隆朝的贪污大案可知啊，查抄物件中的家具一项是洋洋洒洒，其中的紫檀木作颇为可观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乾隆45年，云贵总督李世尧贪重营私案。李世尧自到任以来，经常派人入粤啊，或委托在粤的朋友置办紫檀木器。虽然李世尧所置办的紫檀木器很可能是准备进贡的贡物，但是其中有可能包含私用之物。案发之后一经查抄啊，这些紫檀木器就先行押送到皇宫里。另一件贪腐大案中涉及的紫檀啊，则更为令人震惊。在乾隆51年4月，两广总督傅勒浑贪污案，其家口

口船、行李船，资物总单当中包括玻璃插瓶三面、紫檀柱、洋瓷宝盖、玻璃地灯十对儿、钟表八英钟一对儿、钟帽架一对儿、镶碧翡翠青金等件、紫檀大柜一对，高5尺8寸，宽5尺，深2尺。拆装八项，紫檀料9只，重2300斤，紫檀零星片料重535斤。所以我们来看和紫檀相关的物品，首先是地灯的柱子，哎，是用紫檀制成的，还有一对硕大的紫檀大柜。另外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个两广总督居然拥有2000多斤的紫檀料9只与535斤的紫檀零星片料，其总价值可以说难以估量。可见这个两广总督啊，贪腐了巨额的不义之财。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盛清时期，尤其是乾隆一朝，在皇帝和世宦之家呀，到处可以见到紫檀这种贵重华美的木材所制成的各种木器，它代表着无比的尊贵和奢华。那这就是清代贵族的生活，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奢靡和繁华的生活。这是一件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铜镀金画珐琅修妆匣，四边是镀金的西洋花雕饰，中间是珐琅绘制的西洋画，金色的耀眼光泽和珐琅啊交相辉映，显得分外华丽，充满着宫廷的富贵色彩。上面带有把手啊，下面有4条短腿，内部结构有多样隔断，内储之物包括有小方瓶、小粉盒、覆玻璃镜、铜镀金簪花柄啊、锥形工具、钢制三角形压器、小钢刀、小眉毛夹、小粉刷以及小眼影刷等等。另外一件叫象牙雕花镜帘，这个时代上啊它就晚了一些，但也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层是镜盒啊，盖面有5龙戏珠纹，下层呢双门分设3个抽屉，整器雕饰松鹤、梅菊以及4季果实等等，布局严谨，做工精巧，一望便知是宫廷内的器物。修妆匣、镜帘、镜箱其实指的都是妆帘，也就是梳妆用具。一般下设存放梳妆用具、首饰等物件的抽屉啊，上有可折叠摆放的镜台啊，它是清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小件梳妆类家具，材料多样啊，比如说有素漆的，有雕花的，也有嵌螺钿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手写本的内务府现行则例啊，就既有一则由内阁议定后的各级公主出嫁的各项陪嫁细节，其中固伦公主的嫁妆中梳妆类家具包含花梨木剪妆一个、黑漆描金剪妆一个、花梨木梳妆一个、黑漆描金梳妆一个。这里面说的梳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叫法，这里还有一个剪妆，经过学者考证，在雍正时期啊，剪妆啊其实指的是男性的活动文具箱啊，用来盛放一些文房用具。但是到了乾隆中晚期，这种剪妆已经成为女性梳妆打扮的专用梳头匣。那这里面的固伦公主指的就是皇后所生之女，那固伦是满语，是天下国家尊贵的意思，所以固伦公主就是清代公主的最高等级。所以我们看她的这个嫁妆还是非常丰厚的。有一段由民间流行的笑话改编成的唱本，讲的是在乾隆中晚期啊，东北乡下地方一对年轻的满族夫妻，这个丈夫啊弄了一筐

0: 螃蟹回来。可是夫妻两个呢，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更不要说吃了啊。夫妻两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啊，不小心这个螃蟹啊就从筐里爬出来，两个人又去抓，不小心又被螃蟹的钳子弄伤了。所以两个人可谓是出尽洋相，情急之下呢，妻子气得就和她的丈夫争吵了起来，说你看你啊，弄了这些东西回来，看起来这壳儿这么硬啊，蒸又蒸不熟，煮又煮不烂，根本没法吃。此时家中的使女见状慌张，赶紧进城去找二姨娘求救。这个二姨娘听完使女的叙述之后就说啊，别急，我这儿啊就随你过去啊。不过呢，这个二姨娘是个爱美之人，哎，出门之前啊还得先梳个妆。她就喊她的孩子啊，叫三孩子，这个三孩子应该是排行老三的意思，说啊，快拿我的梳头匣啊。这里面有一段话说，三孩子答应一声，往里头屋里跑蝶儿忙，就把剪妆儿拿。这里的剪妆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公主的嫁妆。唱本里呢，对于剪妆里面的物品也有描述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玳瑁梳子、桂花是抹头发用的，金耳挖啊别发髻用的，脂粉、朱砂、香粉、墨啊、银簪、东珠等等。从城里的二姨娘所用看来，到了乾隆中晚期，剪妆已成为时髦女性梳妆打扮的专用梳头匣，可见在此时啊，剪妆这个称呼还是相当的普及。宫廷女性使用的这些制作华美的梳妆类家具，向我们展示了乾隆一朝的贵族妇女日常生活的精致与奢华。那小小的香盒制作精美，用材珍贵，繁复中就透露出盛世的风采与荣宠。
1: 从宫廷贵妇的修妆匣到公主嫁妆中的剪妆，乾隆一朝的梳妆家具渐渐用料考究，做工繁复，连一个小小的梳头匣都要镶嵌珐琅、镀金、描彩。这些精致的香盒不仅映照出后宫佳丽的日常生活，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然而乾隆对家具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每一件器物本身华丽至极，更要让它们在室内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富贵气象。那么这种求多求满的陈设理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乾隆的宫苑之中，家具与陈设的堆叠又达到了怎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呢？
0: 这是一件百宝嵌挂瓶啊，清乾隆时期制品。类似的百宝嵌挂瓶在清代曾经相当盛行，有很多清宫挂瓶的旧藏陈设于故宫博物院、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颐和园当中。挂瓶的共同特点就是繁复精细啊，木框铜饰件以及锁嵌饰件用料做工极精。那我们看这件挂瓶，所有的嵌件均精心特制，瓶心采用的是黄漆锦地儿啊，极细密的锦地儿纯由小木料手工拼接，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且难得的是能完好保存至今啊，颇为难得。从这件挂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宝物下面都有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器座。这些器座啊，有的高有的矮，是宝物的底座，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基。有的宝物先放在器座上，下面还有一个高级。哎，这种做法源于雍正时期。哎，雍正时期对所有宝贝格，就是博古架上的古玩器皿，无不逐一量身打造它的器座以供陈设。那如此精致而啊细腻的这种做法，乾隆时期可以说是照单全收。乾隆皇帝啊，连器座的高矮和空间如何大

0: 配，要摆设何种古玩等等，这些细节都不厌其烦地传旨交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啊，说乾隆三年六月，从前博物阁内有一空处，着织造海宝，或玉器，或铜器，或瓷器，得一件安在此空内，令海宝若得时，连座一并承揽。海宝是苏州织造的一员，他命令海宝找一件玉器、铜器或者瓷器放在博古阁的空处。那找到以后呢，得先给皇帝看一看，同时啊得把基座一起呈上来看。可见啊，中乾隆一朝宝物和器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要经过皇帝的仔细审查。那造办处的各座乘坐活计清档，随处可见此类专为古玩陈设打造器座的记载。可见在乾隆时期，为古玩量身打造器座之风不但盛行不衰，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我们看这张乾隆时期的啊试一试二图，我们看这张圆桌，桌上陈设有铜瓷玉石等器物啊，都可见为其量身打造的器座。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古玩之下有座，座下有机或桌，机下有时还会再配机座，如此层层叠叠啊，堆叠而上，遂成为清代室内陈设的一种特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除了在室内家具的纵向上啊形成这种层层叠叠的感觉之外，乾隆时期也开始追求家具和陈设的数量啊。比如我们看这张金廷标在乾隆中期所画的侍女簪花图，最上方我们看到了夔龙门罩，顺着方形直柱往下看，左边有菱格矮围栏，栏前地上摆了盆栽，围栏转角之后是一架香机，机上设有一多足弯腿带托泥的圆座，再摆上以带器座的古瓷，不远之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昂首侍女正高举双手整理书册，透雕夔龙纹饰的书架牙条下露出一个红色瓶花，瓶下也垫了框形器架。我们再回到近景处啊，我们可以看到狭窄曲折的走道右边有一张紫檀木做的云纹腿大案前，有一位搔首的女子正一只手扶着案沿儿，好像刚从带托泥座的漆红梅花香机上起身，也可能是屈身对镜整装。檀木式焦点的圆镜背后呢，有一个树根式的支架，旁边可见壶杯与托盘。我们再看女子的身后啊，是列平式镶大理石的大床榻，在厚实的弯腿马蹄下设圈足托泥，在榻后又露出一角翘头高案，上摆设了赝品、白玉雕龙，玻璃小柜内又盛装了白玉观音、如意、孤喜等诸多古玩器，渐渐皆具其器座。翘头案旁又露出一张比案面

0: 更高的树腰圆面高基，在基面与平花之间还隔着一只极小巧的台座翘头案，在后面还隐约可见墙壁上所设的挂屏内的山水数十绘景，整幅画作在高香基后面的窗棂。 窗外的院落与层层错落其间的竹林小道中延伸，仿佛在繁忙与细密的构图当中找到一个出路。而且画中诸多的青贡古玩平花可以说是层层向上，在平远的视觉上所见繁复的家具呈现多重绵密的摆放，给人的感觉是又多又杂。 密不透风啊！因此，在乾隆一朝，尤其是中期，当我们走入大清帝国的宫殿内部，放眼所见，尽是堆叠、细密、繁复、入丽的家具与陈设，而在镜面器物的光影交错当中，花园的景色或者是美人的倩影，也会不时穿插于眼前。据统计，那西朗阁里有多少家具呢？ 按档案所计啊，大件家具有床书格等19件，小件如香积、插屏、报价等8件，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7件大小家具。那还有一些非木质的陈设，比如说紫檀木架古铜铎一件，烧骨乳炉一件，床上长设的坐垫粘褥啊，以及摆置于书阁或桌上的各种古器文玩。 所以极目所见应该是琳琅满目，整个西朗阁面积有多大呢？仅仅有40余平方米，居然容纳了如此数量的家具啊和诸多细小的陈设。那么为什么啊在乾隆一朝会形成这种追求繁复的审美风格呢？啊，我们推测，在建州女真时期，当时物质是相当的匮乏。 在历经七八十年入主中原之后的休养生息以及积极经营之后啊，就到了乾隆时期。当时国家比较富足，他拥有了众多新型制新款式华丽而又精致的家具，于是呢就极尽所能地摆放于日常家居的生活空间，或展现于一纸区区的画面之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弥补式的炫耀。 这种层层堆叠与多重绵密的摆设，慢慢延续，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啊，变成了清室室内家具陈设的传统形式。这就是清代中期主要形成于乾隆一朝的家具风格特征，总结起来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叫材料珍贵，独宠紫檀。 在材料方面，乾隆一朝改变了雍正时期多种材料并用的局面，开始独独钟爱紫檀。哎，大小器物都采用紫檀制作啊，上行下效。哎，贵族大臣们呢也开始大量制作紫檀类家具，并且呢上供给皇帝。第二叫中西合璧，深度融合。乾隆一朝啊仍然非常钟爱啊汉文化，体现在对于书画的极度痴迷。 并且体现在屏风的制作上面，同时他也对于西方艺术非常好奇和热爱，比如珐琅、比如郎世宁的绘画，所以在装帘和古墩的制作上使用绘制和镶嵌珐琅，或者在屏风上面呢让中西画家合作，哎，很多家具的造型也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趋势。所以可以说，在乾隆一朝，中西文化已经在家具上深度。
1: 融合。第三叫求多求满，富贵奢华。乾隆一朝的家具和室内陈设最大的特点就是求多求满，单体的家具上装饰满和多，整个室内也是一样啊，多和满代表着一种富贵和奢华，这也是清代家具的一大特色。
0: 乾隆一朝的家具可以认为是清代家具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

0: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仪容之美，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啊，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视。就是说，君子呢，不可以不学习，人际交往中则不能忽视对仪容的修饰。这幅《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画呢依据西晋诗人张华的《女史箴》一文而创作。展开画卷，在第七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人对镜梳妆的场景。只见呀，一个女子面向观众对镜而观，而另一个女子呢则背对观众，但我们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脸庞，这一正一反，一里一外，颇有深意。画面右侧题有张华《女史箴》中的原文：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视，或浅理正，辅之早之，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常关注美化外表，却不知道也要美化心性，如果不做内心的修持，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关照自我修正，才能称为是内外皆美之人。原来呀，这一正一反的两面镜，恰恰代表了外在的仪容和内心的品德。曾国藩在兵谏中说，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可以通过他的目光来得知，而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反映他的骨相乃至命运。外在的仪容竟然可以透露出这么多的讯息，也难怪《说苑修文》中说，君子衣服适中而容貌得体，结其服而向其德。就是说，君子的服饰容貌得体，仪容的呈现已经可以彰显其内在的品德。这仪容之美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依赖外在的修饰来装点自己，则是本末倒置，不能从根本上赢得尊重。在《左传》当中呢，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齐国权倾一时的大夫到鲁国聘问，驾驶着一辆非常非常华丽的马车。鲁国大夫叔孙豹看到了，说道：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呢？齐国大夫听到他这样说，自然非常不高兴。叔孙豹设宴招待他时，他也表现得极不恭敬。叔孙豹为此作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意思是，这老鼠尚且有皮，做人反而却没有威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叔孙豹所言，服美不称，必以恶终。不久啊，齐国大夫全族皆被诛杀。所以说呀，真正得体的仪容绝不仅是外表的美化，更是内外相应的自然流露。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遵循严格细致的仪容要求，但是观正以整，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君子恰恰是能做到内外相应，既涵养德性，又不失礼仪。愿我们都能历练君子般的人格，外修仪容，内养德行，德容兼美，活出美好的生命状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

0: 精彩再现。
1: 西方人啊，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的日常却不能没有茶。待客讲究的中国人，凡有客人进门，不设宴可以，但不以茶敬客，便会被认为是有失礼仪。那么，客来敬茶这一习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为什么会被我们沿用至今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画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绘画名作，它叫做《萧绎撰兰亭图》，相传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只见呀，一老者蹲坐在风炉前，炉上置放一长柄茶吊，老者呢左手执柄，右手持夹搅动茶汤，一旁童子躬身站立，双手捧着茶托茶碗准备奉茶。这幅画呀，不仅为我们再现了唐代煎茶的场景，而且让千年传承的中国客来敬茶的传统跃然纸上。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啊，以茶敬客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也有茶客来先设的记载，就是客人来了先以茶来招待。那么客来敬茶这一礼仪究竟是源自何处呢？最早的记载呀，要追溯到东晋时期了。世说新语当中说，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遇往后啊，必云今日有水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王蒙爱喝茶，同时也热情好客，每当有客人来，不论是谁，他都要拿出自己的好茶来请客人品饮。可是呢，东晋时期啊，饮茶的习俗并没有那么普遍，有许多的人还喝不惯这有些苦涩的饮品，所以把敬茶反当作了水厄，真是辜负了王蒙的一片好意。不过王蒙也是有知音的，那就是东晋后期的陆娜。陆娜呀，是三国时名将陆逊的后代，他不但为政清廉，生活也十分简朴。《晋中心书》中记载，一次魏将军谢安呀要去拜访陆娜，陆娜的侄子看到叔父待客只用了一碗清茶和一些水果，他觉得略显寒酸了些，便自作主张备下了丰盛的菜肴。待谢安享受完宴席离开，陆娜非常生气地对侄子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无素也。意思是说，你既然不能光大你叔父我的德行，为什么还要来玷污我一贯朴素廉洁的声誉呢？在陆娜看来，以茶待客是主人清廉品德的象征，唐代的茶圣陆羽便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追认陆娜为先祖，并在茶经当中写下了确立中国茶道精神的一句名言，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意思是说，茶作为饮品，最适宜品行端正、有典美之德的人饮用。自此啊，客来敬茶已不仅是礼仪的需要，更成为思想的传递。从今天开始啊，有客人来访，别忘了奉上一杯清茶。敬茶的时候呢，要先长后幼，先客后主，斟茶七分满，以免客人烫手。当宾客杯中的茶汤已饮过半，记得要及时的续上热茶。正如著名茶学家庄晚芳先生言，客来敬茶，一为洗尘，二为致敬，三为叙旧，四为同乐，五为祝福。敬客的一杯茶呀，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情感，一种文化，一种传承，滋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

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两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
而且感觉很

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用

0: 义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
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七期，一口莲蓉化解半生心结。在上一期节目的内容中，我们讲述了上海戴家十八行饭店的历史渊源，我们为奉行的离世感到惋惜，为陈武举的责任担当感到动容。接下来这一期是这本书的收官之作，我们继续顺着陈武举的视角，看他能否顺利经营十八行，看他与师傅荣夷生之间能否有机会再续前缘。
4: 名义的葬礼上来了很多北角的老邻居，还有同乡会的亲友，还有老食客。葬礼过半的时候，有人送来了花圈和厚厚的一封薄金，说是同亲楼送来的。武举赶忙迎出去，却没有看到人，名义被葬在了奉行的旁边。半年后，有两位老食客来了，我听说这个铺快被别人顶下来了。武举只是摇摇头，他不想告诉两个人买下这个铺面的人是谢醒。两个月前，谢醒跟武举说，我买下了这间铺，在这儿你照样烧你的上海菜，但午市之前这里就是茶楼，我们兄弟两个在同亲楼学到了什么本事，全要在这个十八行施展，这堂擂台我是打定了。武举问师兄啊，你是图什么呢？一口气吗？谢醒说，那你图什么？白担一个武举山伯的名声。武举说，当年我图奉行，现在我什么都不图，师父教我的我半点没带走，十年没碰过这个本事不算本事。谢醒冷笑着说，那你对我可就没什么用了，我的店里容不下你。武举反问，你的店还叫十八行吗？我一个上海厨子自然是留不下了。两个食客看武举愣神儿，就说他有个铺面在观塘工业区里，这个工业区呢少了很多花花世界，但是就是不缺人，我这个铺子与其做别的还不如开一间餐厅，我们拿着铺面入你的股，将来我们来店里想吃红烧回鱼，别让我们坐冷板凳就行。观塘的新店还是叫十八行，门脸做成了石库门样式，带着弄堂的特色。武举贴了招工启事，没想到露露找上门来了。他因为惹了人被夜总会开除，实在没地方谋生了，想起来店里建工。武举刚开始是

0: 有些犹豫的露露却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浑身是劲儿，还提起曾经帮助醉酒的武举，武举最终算是松了口气。开张初期，这个店也是生意清冷，全靠老食客的人面撑场。一直到一位投资人的侄孙摆满月酒，露露在厅堂和后厨间灵活的穿梭，上菜收碗招呼客人，把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夸她爽利能干，露露就此正式留下来了。她闷头苦干，擦桌拖地洗锅刷碗，从来不停。胃口呢倒也是格外的好，专挑带皮的红烧肉吃，说以形补形。慢慢的，露露和阿德感情也越来越好了。素娥呢也看中了露露，她想让两人成婚。三月里，阿德和露露举行了婚礼，武举亲自掌勺。北角的老街坊、湾仔的老食客、观塘的工友也都来了，有十几桌，场面也算热闹。谢醒不请自来，也来参加婚礼了，被露露拒之门外。但是之后，他天天来店里吃饭，专点红烧肉碟头饭。直到一天，他告诉露露，观塘的工厂要北上迁移，工人散了，你十八行就难以为继了。他提出把湾仔老店还给武举，但有条件，条件是武举要参加锦餐玉食厨王争霸赛，如果能进前三名，那就按原来的这个租金啊租给他，如果能得冠军，我就给你十年免租。谢醒的话没有打动武举，但露露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他说，举哥，十八行是湾仔起来的，那是凤行姐学厨的地方啊。于是武举同意了这场以店铺为赌注的比赛。
1: 武举为了守护十八行应允参赛，在这场厨王争霸赛中，各大门派各出奇招，争相亮相，中规中矩的武举仅凭扎实的功底，能否在这场盛宴中脱颖而出？在比赛过程中，武举又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对手呢？
0: 谁也没想到谢醒会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他自己躲在了幕后，出面的是香港厨师总会和亚洲电视。香港厨师协会办这么个饮食大赛，目的是让各大山头门派有个拜拜祖师爷的机会。在本地的饮食界，那是为了正本清源。整场比赛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大小十四各出奇招，成就了检阅本港的厨艺卖相，也调动了市民的丰盛食欲。陈武举这个名字是人们在狂欢当中落潮走向审美疲劳的时候脱颖而出的。武举代表观塘出征，他是中规中矩的人，做菜就是做菜。一个本帮菜的厨子，没有显赫的师承，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履历，他是最不起眼的。评委们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才察觉出他的好来。武举的厨艺非常老派，但武举本人看来，即便是初赛，本帮菜食材的活生寸鲜倒也有许多表现的余地。而且他有自己的智囊，那就是露露和阿德。露露说，咱要稳，他们越是要攻，我们就越要守得住。于是武举开始选择的都是耳熟能详的菜式，所谓本帮菜的老八样，在传统上做文章。虽然都是看似简单的小菜，但是是非常见功底的。走油肉见的是火候，扣三丝见的是刀工，红烧鳊鱼见的是调味，全都是日常的，全是以旧来做了底，但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新。比如说刀鱼之面，上面就撒了炒熟的鱼子，就是这一点小心翼翼的心，默然地打动了评委，一路为他护航。让武举有了声名的是东九龙的出局赛，出的题目是海鲜，对手呢是粤菜的厨师，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哎呀不合适啊，都表示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就不是本帮菜系的强项啊，对武举那就是刁难呢，多少有点不公平。先是一道小黄鱼，对手用了白贝来狙，一看呢就知道是先上先的强攻手段，要先声夺人。大家想，这把武举肯定输定了。 本帮至于无非就是红烧或者葱。

0: 朝嘛，哪里香得过人家呢？武举出其不意，用了尖锋的法子。怎么个做法呢？这个黄鱼出来，外面干香酥脆，里面的水分却是牢牢地锁住了，鱼肉嫩滑清爽，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到了做螃蟹，对手呢做的是澳门传过来的金钱蟹盒，这个制法呢让评委很惊喜，大概是因为太复杂了吧，坊间也渐渐的失传了。轮到武举，他呢要用避风塘的炒法，大家都担心你用人家避风塘，你肯定先失手啊，你投靠了粤菜呀。可是他放进的是准备好的饭菜和咸蛋一起爆炒，评委们一入口眼前一亮，饭菜的糯米包容了葱姜蟹肉的鲜香，是沪上耳光炒饭的改造，真是打了耳光也舍不得放下呀。最后一道是生蚝，粤厨做的是花椒金蚝焖花菇，这是功夫菜，料丰味浓，是一场盛宴的高潮。可是武举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活生蚝用本帮醉虾醉蟹的办法，用那个陈年的花雕醉了之后，只是撒上了一些蒜蓉就端上桌了，这倒难住了评委，一浓一淡一丰一简，可一试之下，他们却都把票投给了武举。
1: 武举凭借老派扎实的厨艺与小心翼翼的创新，一路过关斩将，惊艳评委，顺利晋级决赛的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又会将比赛推向什么样的高潮？武举又能否在赛场上守住本帮菜的底气与自己的初心呢？
0: 一路过关斩将之后，武举收到了决赛的题目，点心成金，就是比作点心。他心里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向来睡眠都很好，武举这个时候睡不着了，失眠了，辗转反侧。荣医生师傅的出现是在决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称他是三荣王。这个时候备赛的武举浑然不知师徒即将相见，甚至同亲楼上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荣师傅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接受了这桩赛事，这师徒的恩怨虽是旧闻，竟也因为各种机缘被媒体翻炒。并且在记者招待会上，荣师傅也跟媒体说了，他会在比赛的时候公开莲蓉月饼的制法。多年来，他寻找着自己可传衣钵的徒弟，就是为了他那密不外宣的手打莲蓉秘方。到了最后一轮，武举才面对自己的师傅，他发现师傅老了，这张脸时隔久远，但又仿佛朝夕相对，没有觉得有一点的陌生。他只是觉得师傅老了，师傅也没有看他，眼神定定的就看着前面的锅。他设想过很多次和师傅的重逢，像他这么木讷的人，其实对想象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他真的设想过很多次这样的场面。他知道会是自己的师傅。武举被蒙着眼睛带到现场，然后发现与对手之间隔着一道屏风，他们会在终极一战当中当面对决。多年之后，有人问武举山伯如何知道对手是自己的师傅的，山伯垂手说，是因为赛题吧。决赛的赛题是什么呢？是一开一合一鸳鸯，对手双方是可以预先相互指定的，你做这三道点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越简单越好，求其厨艺之本真。武举拿到了对方的题目豆腐，他愣了愣，想一想，在给对方的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了三荣。第一道一开，武举选择做一道豆腐烧麦。上海民间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材料原是非常丰富的，糯米香菇淋上酱油的肉末。武举呢曾经自制一道黄鱼烧麦，是十八行席上必点的主食，但如今命题却以豆腐为主料，就是必须克制饕餮。武举呢是以扣三丝的方法，把鸡脯肉冬笋切丝，然后把豆腐切成干丝代替火腿，下面是以面皮香菇去饼托底，高汤做水晶皮冻，把它碾到碎末上笼蒸。一只烧麦就是一只碗，皮冻融化还原。

全到了高汤里面，混合鸡笋、荤素两鲜，入味至甘丝。因为烧麦是开口的，所以闻起来已经很香了，入口绵软清甜。而荣师傅应对的是一道开口笑，这是粤地常

0: 的面团里面加入百花馅儿，在热油当中绽放，是真正的开了花儿。而为了让虾胶不至于吸油太多，是在虾饺的外面裹上了杏蓉，把它封住，杏汁清酸微苦，制衡了百花之腥咸，入口层次丰富。就这么两道菜，各位啊，就我在这这么一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感，反正我念的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多多少少算是饿了吧。这两道呢，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各有各的创新，不分伯仲，评委纷纷称道，说这让我们咋评啊？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第二道一合，要的是收敛。这个师徒二人拿出的作品看上去都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内有乾坤。荣师傅上的是一道黄金煎堆，粤港人要好意头，有煎堆碌碌金银满屋之说，而白案师傅多会是以空心煎堆来炫技，一个小小的面团滚满了芝麻，竟然可以慢慢的给它炸到皮球那么大。荣师傅就端上了这么一个煎堆，浑圆透亮，真的是好看极了。荣师傅示意主持人举起来摇一摇，里面竟然有声音，再用刀一切开，切着切着，评委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原来这个大煎堆里面还有一个煎堆，上面盖了一层黑芝麻，同样浑圆，再切开，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滚满了青红丝，切到最后一个打开，里面是蜂蜜枣蓉流心，淌出来的是一股浓香。难得的是各层竟然毫不粘连，就像咱说的这个俄罗斯套娃那样，各有奇妙。这哪是厨艺大赛呀，这分明是魔术大赛了。而武举是端上来一盘蟹壳黄，蟹壳黄以蟹为名，其实呢是糕饼，油酥加酵面做坯加馅儿，贴在烘炉壁上给它烘烤而成。你拿这么一块放到嘴里，哎呦，那个松脆呀，味见饼加鲜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整个成品是褐黄色的，就感觉像煮熟的蟹壳一样，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名字，蟹壳黄。不一样的是，武举的蟹壳黄上桌，却为评委们都准备了一碟姜醋。评委咬了一口，竟是满嘴的蟹味儿。怎么会有蟹味儿呢？原来这个馅料武举是用了赛螃蟹的法子，就是把蛋白和咸鸭蛋黄这么一炒，再加点鸡腿菇末提它的鲜香，然后呢一只一只包裹在酵面当中烤出来，蟹壳煎黄，壳里面见肉，竟然是十足的一只螃蟹。评委在称赞之余都质疑说，这豆腐呢，这食材不是豆腐吗？豆腐在哪儿啊？武举掰开一只，可以看见蛋白的深处窝着一个小小的发霉，玲珑有致，全须全尾，就是用豆腐细细的雕制而成，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屏风打开了，双方面目了然，师徒相见好像都没觉得意外，师父是老了，武举也是中年人了，可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武举却觉得昨天好像就见过师父。往日发生的似乎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某种默契，他们互相的命题就是这个默契的表达。媒体大惊小怪的不停的拍照，把他们放在镁光灯之下，好像要为这师徒同台加上很多的想象和注解，可是此刻他们是对手。对决的主题是鸳鸯，武举想鸳鸯，这是很多年前的唤醒。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接下来荣师傅会把他的当家手艺同亲楼红够十年的鸳鸯月饼的制法公之于世，不知他当年的爱徒会以什么作品来迎战昔日的师傅呢？ 荣师傅架锅起火揉面皮至奶黄，武举不觉的额头上竟然出了一

0: 层薄薄的汗，他手里做着一道豆腐布丁，豆腐打碎融入蓟莲和鱼胶粉，又加了一勺椰汁。吴举手腕转动，头脑里面忽然响起了一支旋律：欢玉见莲时，怡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卧眠抱莲子。止不住的是那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安静清冷。当年师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师父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吴举唱起了这首歌，这是师父少年时候在德月阁的师父教的，他的师父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旁边熟悉的气味了，那个气味在空气当中浮泛起来，他想师父快要炒莲蓉了吧。
1: 决赛现场，师徒二人隔着屏风同台竞技，一开一合的较量不分伯仲，那份藏在命题里的默契早已超越了对手的身份。这最后的鸳鸯对决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幕？师徒二人多年的恩怨又能否在这方寸灶台间彻底化解？
0: 突然咣当一声响，吴举手一抖，侧过脸，那个锅就落在了炉灶边上。荣师傅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的手腕，眼神黯然，他对众人说：我输了。锅里是还没有炒香的莲蓉。师傅手把手教吴举炒莲蓉，师傅端炒锅从来都是用左手，因为他的右手骨折过，使不上劲儿，一碰就会很疼。刚才师傅端炒锅用的就是右手，师傅说：我输了。吴举默默地放下手里的碗，走过去，他静静地拿起师傅的手。荣师傅退后了，闪躲了一下，但是又由着他去了。吴举在师傅腕肘轻轻地按摩着，以往天寒湿冷，师傅手疼，都是吴举给他揉，现如今这只手经络密布，苍硬如树枝。师傅胖了，唯独手却是干枯粗粝了，被时间熬干了。荣师傅定定地看了看自己的徒弟，不再后退，镜头对着他们，荣师傅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做师傅的愿意到这儿来，其实就是有心成全他，做师傅的放下了他这十多年所受的苦痛，师傅都知道，做师傅的选了短痛，也是给自己的提醒，偿还他，让他赢得结实亮堂。荣师傅闷声对他说：回去。吴举没有动，做师傅的眼前是那个少年人，少年眼泛泪花对他说：师傅，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如今少年人老了，眼神又暗沉了几分，是被岁月打磨的疲惫，那里面却还硬着犟着没有变。做师傅的急了，声音严厉了些，跟他说：回去。吴举终于转身，把炒锅重新架在了灶上，开了火，锅里的莲蓉又嫩细滑，他直起锅慢慢地炒。师傅说过要慢慢炒，心急炒不好，十年没有炒了，一招一式他全记得，像是长在身上了。做师傅的眼睛慢慢朦胧，那个时候吴举身量小，一口大锅像是小艇，铲锅像是船桨，他就滑呀滑呀，那莲蓉渐渐的就滑了，黏了，稠了。吴举由师傅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是一片薄薄的豆腐，让他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事，相得益彰。谢醒没有食言，十八行回到了湾仔，开业的时候又有人送来了一对花篮，一篮数的是同亲楼，另一个花篮里面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是满盒的莲蓉包，每个包的正中都点了个红点儿，署名是师傅。
1: 各位听众，关于燕食记的分享到这里落下帷幕，荣医生用一生践行金可续命为义全身的真言，陈吴举在传承与创新间寻找平衡，叶凤池于乱世中坚守民族大义，慧生用一生守护一份承诺，这些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起起落落，却是

仍守着心底的那一份真，就像炒莲蓉时那份耐心的熬，熬得过岁月沧桑，终能尝到回甘。我们总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烟火里尝得出岁月的滋味，品得到人心的温暖，也能像《燕石记》中的那些人一样，于世事苍茫中守一份匠心，存一份善意，留一份温柔。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0: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14: 又是我们俩。
13: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15: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14: 没错，哎，志勇啊。
15: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啊，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哎李小二说西游。
13: 哎，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14: 啊，给你，
13: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的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啊，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儿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14: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

0: 困难尽量说足。
1: 嗯，
0: 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哎，有一个大将李信，哎，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郢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郢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给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5年平辽，甚至后来这3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2: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
1: 嗯，
2: 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两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3: 对，
2: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
3: 嗯，
2: 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西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甭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

0: 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说啊，这个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声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情况下，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啊？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就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
1: 啊。但是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0: 他有他的方法，
1: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儿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0: 是的，
1: 是吧？要是平时所有的妖都有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2: 是
1: 要有比较。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2: 水里边
1: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文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父，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2: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

0: 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屋及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1: 对，提升效率。
0: 啊，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是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我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式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1: 夜里
0: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是那这经常在书里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悄悄的，
1: 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0: 对他的底线，
1: 睡觉不能打扰，
0: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是受不了了，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嗯，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1: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
0: 嗯，
1: 对，郑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0: 对，
1: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你一定要到西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0: 对对对，
1: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志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0: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1: 没面子吗？
0: 我架空了，
1: 就是
0: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1: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0: 对，
1: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

0: 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
1: 嗯，
0: 乌鸡国这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
2: 嗯，
0: 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2: 对，
0: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2: 对，
0: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给加班费不？特别像志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不行。
2: 对，
0: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2: 对，
0: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
2: 嗯，
0: 就可以。
1: 哎，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1: 嗯，
2: 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你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呢、啊、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惩罚效应。领导听，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1: 嗯，
2: 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嘛？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不你换换你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生动的比喻啊，哎，就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嗯、
0: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2: 对。
0: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
1: 嗯、
0: 说你要嚎啕且痛哭、嗯、
1: 其实就是乌鸡国这次、
0: 就是这样。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跟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2: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
0: 啊
2: 叫什么
0: 嚎
2: 带痛是嚎、
0: 哎哎、
2: 有泪无声曰就气
0: 哦，就是
2: 有泪有鼻涕、嗯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
0: 哎、
2: 啊，这是不同的，
0: 哎，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哈、啊，
2: 对对对，
0: 哎，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

0: 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在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又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1: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咔先歇两下，这弄的是钉子，
4: 条件很艰苦。
3: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捞出来让他嗅嗅。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4: 套路。
3: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这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4: 小强
3: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你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4: 炫富，
3: 这个每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哇，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不是？说一个小旗一扔，唰，跟变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化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4: 能听到响，
3: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4: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3: 对，
4: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三个人三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4: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3: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要提出来，趁领导高兴说，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4: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
3: 对，
4: 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

0: 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
1: 哎，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2: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0: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1: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0: 啊，授权，
1: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0: 对，
1: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去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父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衣裙，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2: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1: 对，
2: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被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0: 有宝贝，
2: 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是属于民免而无耻。孙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革，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0: 规矩，
2: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哪个地方没做得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好多好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 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

0: 如果您内心自发地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地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一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它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这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1: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得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到，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的，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复用，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0: 对，
1: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
0: 嗯，
1: 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0: 对，
1: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哎，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之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儿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咣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500年呢，又在喝了500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的，有时候就是来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2: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它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0: 这个方法叫画饼
2: 啊，
0: 你说画个饼，哎，弄成了。
2: 其实最后那个东宝贝也没给他，
0: 没宝贝，
1: 没有宝贝，
2: 对，
1: 就生片，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生片。
0: 对，
2: 哎，除了智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

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啊，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

0: 什么哥是吧？也经常是外企，
1: 猴哥，
0: 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一种，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办，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2: 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0: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我照你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1: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是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
0: 是
1: 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0: 对，
1: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呢，小婷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0: 是，
1: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有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意味着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儿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十八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要么去化斋。猪八戒想的这么讲，是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0: 对，
1: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 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你让我巡山。
0: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1: 啊，对啊，就是
0: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1: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 一，哎，你 Q 一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
0: 对。

0: 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1: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
0: 哎，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

0: 爱杯，
1: 清醒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2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

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

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

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七期，一口莲蓉化解半生心结。在上一期节目的内容中，我们讲述了上海戴家十八行饭店的历史渊源。我们为奉行的离世感到惋惜，为陈武举的责任担当感到动容。接下来这一期是这本书的收官之作，我们继续顺着陈武举的视角，看他能否顺利经营十八行，看他与师父荣夷生之间能否有机会再续前缘。
4: 名义的葬礼上来了很多北角的老邻居，还有同乡会的亲友，还有老食客。葬礼过半的时候，有人送来了花圈和厚厚的一封薄金，说是同亲楼送来的。武举赶忙迎出去，却没有看到人，名义被葬在了奉行的旁边。半年后，有两位老食客来了，我听说这个铺快被别人顶下来了。武举只是摇摇头，他不想告诉两个人买下这个铺面的人是谢醒。两个月前，谢醒跟武举说，我买下了这间铺，在这儿你照样烧你的上海菜，但午市之前这里就是茶楼，我们兄弟两个在同亲楼学到了什么本事，全要在这个十八行施展，这堂擂台我是打定了。武举问师兄啊，你是图什么呢？一口气吗？谢醒说，那你图什么？白担一个武举山伯的名声。武举说，当年我图奉行，现在我什么都不图，师父教我的我半点没带走，十年没碰过这个本事不算本事。谢醒冷笑着说，那你对我可就没什么用了，我的店里容不下你。武举反问，你的店还叫十八行吗？我一个上海厨子自然是留不下了。两个食客看武举愣神儿，就说他有个铺面在观塘工业区里，这个工业区呢少了很多花花世界，但是就是不缺人，我这个铺子与其做别的还不如开一间餐厅，我们拿着铺面入你的股，将来我们来店里想吃红烧回鱼，别让我们坐冷板凳就行。观塘的新店还是叫十八行，门脸做成了石库门样式，带着弄堂的特色。武举贴了招工启事，没想到露露找上门来了，他因为惹了人被夜总会开除，实在没地方谋生了，想起来店里建功。武举刚开始是有些犹豫的，露露却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浑身是劲儿，还提起曾经帮助醉酒的武举，武举最终算是松了口气。开张初期，这个店也是生意清冷，全靠老食客的人面撑场。一直到一位投资人的侄孙摆满月酒，露露在厅堂和后厨间灵活地穿梭，上菜收碗招呼客人，把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夸她爽利能干。露露就此正式留下来了，她闷头苦干，擦桌拖地洗锅刷碗从来不停，胃口呢倒也是格外的好，专挑带皮的红烧肉吃，说以形补形。慢慢的，露露和阿德感情也越来越好了，素娥呢也看中了露露，她想让两人成婚。三月里，阿德和露露举行了婚礼，武举亲自掌勺，北角的老街坊、湾仔的老食客、观塘的工友也都来了，有十几桌，场面也算热闹。谢醒不请自来，也来参加婚礼了，被露露拒之门外，但是之后他天天来店里吃饭，专点红烧肉碟头饭。直到一天，他告诉露露，观塘的工厂要北上迁移，工人散了。

0: 你十八行就难以为继了。他提出把湾仔老店还给武举，但有条件，条件是武举要参加锦参御史厨王争霸赛，如果能进前三名，那就按原来的这个租金啊租给他，如果能得冠军，我就给你十年免租。谢醒的话没有打动武举，但陆陆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他说，举哥，十八行是湾仔起来的，那是奉行姐学厨的地方啊。于是武举同意了这场以店铺为赌注的比赛。
1: 武举为了守护十八行应允参赛，在这场厨王争霸赛中，各大门派各出奇招，争相亮相。中规中矩的武举，仅凭扎实的功底，能否在这场盛宴中脱颖而出？在比赛过程中，武举又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对手呢？
0: 谁也没想到谢醒会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他自己躲在了幕后，出面的是香港厨师总会和亚洲电视。香港厨师协会办这么个饮食大赛，目的是让各大山头门派有个拜拜祖师爷的机会，在本地的饮食界，那是为了正本清源。整场比赛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大小十四各出奇招，成就了检阅本港的厨艺卖相，也调动了市民的丰盛食欲。陈武举这个名字是人们在狂欢当中落潮，走向审美疲劳的时候脱颖而出的。武举代表官塘出征，他是中规中矩的人，做菜就是做菜，一个本帮菜的厨子，没有显赫的师承，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履历，他是最不起眼的。评委们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才察觉出他的好来。武举的厨艺非常老派，但武举本人看来，即便是初赛，本帮菜食材的活生寸鲜，倒也有许多表现的余地。而且他有自己的智囊，那就是露露和阿德。露露说，咱要稳，他们越是要攻，我们就越要守得住。于是武举开始选择的都是耳熟能详的菜式，所谓本帮菜的老八样，在传统上做文章，虽然都是看似简单的小菜，但是是非常见功底的。走油肉见的是火候，扣三丝见的是刀工，红烧鳊鱼见的是调味，全都是日常的，全是以旧来做了底，但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新。比如说刀鱼之面，上面就撒了炒熟的鱼子，就是这一点小心翼翼的心，默然地打动了评委，一路为他护航。让武举有了声名的是东九龙的出局赛，出的题目是海鲜，对手呢是粤菜的厨师，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哎呀不合适啊，都表示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就不是本帮菜系的强项啊，对武举那就是刁难呢，多少有点不公平。先是一道小黄鱼，对手用了白贝来狙，一看呢就知道是先上先的强攻手段，要先声夺人。大家想，这把武举肯定输定了，本帮制鱼无非就是红烧或者葱烤嘛，哪里香得过人家呢？武举出其不意，用了尖锋的法子。怎么个做法呢？这个黄鱼出来，外面干香酥脆，里面的水分却是牢牢地锁住了，鱼肉嫩滑清爽，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到了做螃蟹，对手呢做的是澳门传过来的金钱蟹盒，这个制法呢让评委很惊喜，大概是因为太复杂了吧，坊间也渐渐的失传了。轮到武举，他呢要用避风塘的炒法，大家都担心你用人家避风塘，你肯定先失手啊，你投靠了粤菜呀。可是他放进的是准备好的饭菜和咸蛋一起爆炒，评委们一入口眼前一亮，饭菜的糯米包容了葱姜蟹肉的鲜香，是沪上耳光炒饭的改造，真是打了耳光也舍不得放下呀。最后一道是生蚝，粤厨做的是花椒金蚝焖花菇，这是功夫菜，料丰味浓，是一场盛宴的高潮。可是武举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活生蚝用本帮醉虾醉蟹的办法， 用那个陈年的花雕醉了之后，只是撒上了一些蒜蓉

0: 就端上桌了。这倒难住了评委，一浓一淡，一丰一简，可一试之下，他们却都把票投给了吴举。
1: 吴举凭借老派扎实的厨艺与小心翼翼的创新，一路过关斩将，惊艳评委，顺利晋级决赛的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又会将比赛推向什么样的高潮？吴举又能否在赛场上守住本帮菜的底气与自己的初心呢？
0: 一路过关斩将之后，吴举收到了决赛的题目，点心成金，就是比作点心。他心里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向来睡眠都很好，吴举这个时候睡不着了，失眠了，辗转反侧。荣医生师傅的出现是在决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称他是三荣王。这个时候备赛的吴举浑然不知师徒即将相见，甚至同亲楼上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荣师傅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接受了这桩赛事，这师徒的恩怨虽是旧闻，竟也因为各种机缘被媒体翻炒。并且在记者招待会上，荣师傅也跟媒体说了他会在比赛的时候公开莲蓉月饼的制法。多年来他寻找着自己可传衣钵的徒弟，就是为了他那密不外宣的手打莲蓉秘方。到了最后一轮，吴举才面对自己的师傅，他发现师傅老了，这张脸时隔久远，但又仿佛朝夕相对，没有觉得有一点的陌生，他只是觉得师傅老了。师傅也没有看他，眼神定定的就看着前面的锅。他设想过很多次和师傅的重逢，像他这么木讷的人，其实对想象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他真的设想过很多次这样的场面。他知道会是自己的师傅。吴举被蒙着眼睛带到现场，然后发现与对手之间隔着一道屏风，他们会在终极一战当中当面对决。多年之后，有人问吴举山伯如何知道对手是自己的师傅的，山伯垂手说，是因为赛题吧。决赛的赛题是什么呢？是一开一合一鸳鸯。对手双方是可以预先相互指定的，你做这三道点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越简单越好，求其厨艺之本真。吴举拿到了对方的题目豆腐，他愣了愣，想一想，在给对方的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了三荣。第一道一开，吴举选择做一道豆腐烧麦。上海民间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材料原是非常丰富的，糯米香菇淋上酱油的肉末。吴举呢曾经自制一道黄鱼烧麦，是十八行席上必点的主食，但如今命题却以豆腐为主料，就是必须克制饕餮。吴举呢是以扣三丝的方法，把鸡脯肉冬笋切丝，然后把豆腐切成干丝代替火腿，下面是以面皮香菇去饼托底，高汤做水晶皮冻，把它碾到碎末上笼蒸。一只烧麦就是一只碗，皮冻融化还原到了高汤里面，混合鸡笋荤素两鲜入味至干丝。因为烧麦是开口的，所以闻起来已经很香了，入口绵软清甜。而荣师傅应对的是一道开口笑，这是粤地常见的小吃，多见于年节。虽然是小吃，但是特别考功夫的。这个百花开口笑是内有玄机的。百花是广东点心里的虾胶啊，就是胶原蛋白的那个胶。虾肉之所以成胶，全部仰仗这个大力气把它搅拌稠结，这个在原本没有内容的面团里面加入百花馅儿，在热油当中绽放，是真正的开了花。而为了让虾胶不至于吸油太多，是在虾饺的外面裹上了杏蓉，把它封住，杏之清酸微苦制衡了百花之腥咸，入口层次丰富。就这么两道菜，各位啊，就我在这这么一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感，反正我念的是有点，怎么说呢，多多少少算是饿了吧。这两道呢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各有各的创新，不分伯仲，评委纷纷称道，说这让我们 咋评啊？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

0: 要好意头，有尖堆露露金银满屋之说，而白案师傅多会是以空心尖堆来炫技，一个小小的面团滚满了芝麻，竟然可以慢慢的给它炸到皮球那么大。荣师傅就端上了这么一个尖堆，浑圆透亮，真的是好看极了。荣师傅示意主持人举起来摇一摇，里面竟然有声音，再用刀一切开，切着切着，评委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原来这个大尖堆里面还有一个尖堆，上面盖了一层黑芝麻，同样浑圆，再切开，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滚满了青红丝，切到最后一个打开，里面是蜂蜜枣蓉流心，淌出来的是一股浓香。难得的是各层竟然毫不粘连，就像咱说的这个俄罗斯套娃那样，各有奇妙。这哪是厨艺大赛呀，这分明是魔术大赛了。而武举是端上来一盘蟹壳黄，蟹壳黄以蟹为名，其实呢是糕饼，油酥加酵面做坯加馅儿，贴在烘炉壁上给它烘烤而成。你拿这么一块放到嘴里，哎呦，那个松脆呀，味见饼加鲜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整个成品是褐黄色的，就感觉像煮熟的蟹壳一样，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名字，蟹壳黄。不一样的是，武举的蟹壳黄上桌，却为评委们都准备了一碟姜醋。评委咬了一口，竟是满嘴的蟹味儿。怎么会有蟹味儿呢？原来这个馅料武举是用了赛螃蟹的法子，就是把蛋白和咸鸭蛋黄这么一炒，再加点鸡腿菇末提它的鲜香，然后呢一只一只包裹在酵面当中烤出来，蟹壳煎黄，壳里面见肉，竟然是十足的一只螃蟹。评委在称赞之余都质疑说，这豆腐呢？这食材不是豆腐吗？豆腐在哪儿啊？武举掰开一只，可以看见蛋白的深处窝着一个小小的发霉，玲珑有致，全须全尾，就是用豆腐细细的雕制而成，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屏风打开了，双方面目了然，师徒相见，好像都没觉得意外。师傅是老了，武举也是中年人了，可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武举却觉得昨天好像就见过师傅。往日发生的似乎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某种默契，他们互相的命题就是这个默契的表达。媒体大惊小怪的不停的拍照，把他们放在镁光灯之下，好像要为这师徒同台加上很多的想象和注解，可是此刻他们是对手。对决的主题是鸳鸯，武举想鸳鸯，这是很多年前的唤醒。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接下来荣师傅会把他的当家手艺同亲楼红够十年的鸳鸯月饼的制法公之于世，不知他当年的爱徒会以什么作品来迎战昔日的师傅呢？荣师傅架锅起火，揉面皮至奶黄，武举不觉得额头上竟然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手里做着一道豆腐布丁，豆腐打碎融入忌廉和鱼胶粉，又加了一勺椰汁。武举手腕转动，头脑里面忽然响起了一支旋律，欢玉见莲时，怡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卧眠抱莲子。止不住的是那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安静清冷。当年师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师父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武举唱起了这首歌，这是师父少年时候在德月阁的师父教的，他的师父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旁边熟悉的气味了，那个气味在空气当中浮泛起来，他想师父快要炒莲蓉了吧。
1: 决赛现场，师徒二人隔着屏风同台竞技，一开一合的较量不分伯仲，那份藏在命题里的默契早已超越了对手的身份。这最后的鸳鸯对决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幕？师徒二人多年的恩怨又能否在这方寸灶台间彻底化解？
0: 突然咣当一声响，武举手一抖，侧过脸，那个锅就落在了炉灶边上。荣师傅用左手紧紧的

0: 握住右手的手腕，眼神黯然。他对众人说：“我输了。”锅里是还没有炒香的莲蓉。师傅手把手教吴举炒莲蓉，师傅端炒锅从来都是用左手，因为他的右手骨折过，使不上劲儿，一碰就会很疼。刚才师傅端炒锅用的就是右手，师傅说：“我输了。”吴举木木地放下手里的碗，走过去，他静静地拿起师傅的手。荣师傅退后了，闪躲了一下，但是又由着他去了。吴举在师傅腕肘轻轻地按摩着，以往天寒湿冷，师傅手疼，都是吴举给他揉。现如今这只手经络密布，苍硬如树枝。师傅胖了，唯独手却是干枯粗粝了，被时间熬干了。荣师傅定定地看了看自己的徒弟，不再后退。镜头对着他们，荣师傅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做师傅的愿意到这儿来，其实就是有心成全他，做师傅的放下了。他这十多年所受的苦痛，师傅都知道。做师傅的选了短痛，也是给自己的提醒。偿还他，让他赢得结实亮堂。荣师傅闷声对他说：“回去。”吴举没有动。做师傅的眼前是那个少年人，少年眼泛泪花对他说：“师傅，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如今少年人老了，眼神又暗沉了几分，是被岁月打磨的疲惫，那里面却还硬着犟着没有变。做师傅的急了，声音严厉了些，跟他说：“回去。”吴举终于转身，把炒锅重新架在了灶上，开了火。锅里的莲蓉又嫩细滑，他直起锅慢慢地炒。师傅说过要慢慢炒，心急炒不好。十年没有炒了，一招一式他全记得，像是长在身上了。做师傅的眼睛慢慢朦胧。那个时候吴举身量小，一口大锅像是小艇，铲锅像是船桨，他就滑呀滑呀，那莲蓉渐渐的就滑了，黏了，稠了。吴举由师傅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是一片薄薄的豆腐，让他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事，相得益彰。谢醒没有食言，十八行回到了湾仔。开业的时候又有人送来了一对花篮，一篮数的是同亲楼，另一个花篮里面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是满盒的莲蓉包，每个包的正中都点了个红点儿，署名是师傅。
1: 各位听众，关于燕食记的分享到这里落下帷幕。荣医生用一生践行金可续命为义全身的真言，陈吴举在传承与创新间寻找平衡，叶凤池于乱世中坚守民族大义，慧生用一生守护一份承诺。这些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起起落落，却始终守着心底的那一份真，就像炒莲蓉时那份耐心的熬，熬得过岁月沧桑，终能尝到回甘。我们总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烟火里尝得出岁月的滋味，品得到人心的温暖，也能像燕食记中的那些人一样，于世事苍茫中守一份匠心，存一份善意，留一份温柔。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他执政60年，国力鼎盛。在这位实权老人眼中，家具早已不仅是日常用具，更是盛世荣光的载体，皇家气度的彰显。与父亲雍正皇帝的雅致内敛不同，乾隆皇帝追求的是极致的繁复与华丽。他钟爱紫檀，因为这种木材沉木高贵，可精雕细琢。他痴迷西洋技艺，让珐琅玻璃与东方漆艺同台争艳。他讲究求多求满，无论是单件家具还是室内陈设，都要层层堆叠，密不透风，仿佛唯有如此才能配得上那个空前富足的时代。那么这位细节控皇帝究竟在家具上倾注了怎样的心血？那些流传至今的宫廷重器又藏着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思妙想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印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集华彩重器，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可以说它代表了一个朝代家具风格的一种典型的家具。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康熙时期的围屏发展到乾隆时期，屏风有什么新的变化，又有哪些精品出现呢？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件王尔烈，其实寿品。王尔烈是辽阳人，乾隆36年殿试，中了二甲头名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等。这件寿屏是众人送给当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王尔烈，哎，祝贺他过70大寿的这样一件寿屏。这整架围屏啊，由朝中同僚同年等共同完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最多的就是寿字，哎，书体各样，包含针、草、隶、大小篆等等。除了汉字，还有满、蒙和藏文，另外还有诗文和绘画，一共有126幅装裱而成。在这126幅当中，除了一幅没有署名，有2幅同署一名之外，实际的参与人都有谁呢？啊，包括四库全书总转官纪云、体仁阁大学士刘墉、书法名家内阁学士翁方刚、书法名家伊秉寿等等。一时啊，乾嘉年间仕宦名流几乎可以说网罗殆尽，可谓冠盖云集，齐聚一屏。这里面纪云啊，虽然是一代名臣，但是他传世的笔墨啊，多为代笔，真迹很少，更不要说画作。那么这一幅水墨仙鹤图可能是传世真迹孤本。另外还有程伟元的水墨双松图，他是《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的印行者。署名的这一幅啊，是郑恺寿字，传为刚刚登基的嘉庆皇帝亲自所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架寿屏真是天下无双，贵盛无比了。在《红楼梦》第71

回贾母八旬大寿啊，亲王驸马以及大小的文武官员呢，都竞相送来贺礼。在寿典后数日啊，贾母有一天就问凤姐说：“礼品中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哎，凤姐回答说：“共有16家，有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甄家1家大屏。”12扇大红缎子刻丝满床户，啊，一面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的，还有岳海将军乌家的一架玻璃的环八两。贾母于是就指示凤姐说啊，将这2架别动，哎，好生搁着，将来准备啊转送给别人。那由此我们就知道，在清代仕宦之家贺寿的时候呢，就有赠送别人围屏的这样一种风气。在乾隆时期，这种上面带有寓意吉祥的家具图式的围屏成为一种流行。如果我们观察各地的贡品清单，就可发现屏风的主题有金瓯永固、仙山楼阁、万仙祝寿、岁朝吉祥啊，或者叫歌功颂德的万国来朝、一统万年等等。内府造办处啊，本身也会做些应景儿或是祝寿的围屏。还有一些围屏啊，是由西洋画家和数位宫廷画家奉旨合作完成。乾隆元年3月初9日传旨制作的一架20扇的围屏。是有哪些人共同完成的呢？唐代画山水十幅，郎世宁画花卉5幅，配合飞禽走兽5幅，内画兔1幅，八骏马1幅，虎1幅，鹿1幅，其余1幅着量配合画走兽啊，冷梅画人物10幅，陈梅、孙护画楼台殿阁10幅。哎，我们看这么多人啊共同完成。我们先说唐代，唐代是满洲正蓝旗人，他是清代著名的画家啊，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1715年啊，清康熙54年，郎世宁来中国传教，任宫廷画家。冷梅也是清代宫廷画家，他非常善画人物和界画，尤擅长画侍女。这陈梅和孙护呢，也有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功底。把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哎，每个人画自己擅长的那一部分，中西画家携手完成了这幅围屏的创作。屏风是中国家具中最重要也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家具。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屏风啊，它有其社交本质和装饰功能。屏风常常用于展示啊中国艺术最高境界的书法，包括绘画等等。因为如此不可或缺的特性啊，屏风在中国家具中可以说是独具尊崇的地位。哎，尤其到了乾隆时期，屏风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屏风不仅设计精美，其上面的书法绘画可以说都是可以传世的精品。哎，它已经成为一种书画艺术的绝佳载体。那除了具有装饰和作为礼物的功能啊，围屏还保留着一种遮蔽的功能。清代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社交场合必须遵守很多规范，大家不能僭越。那在《红楼梦》第71回，贾母过八十大寿，在寿宴当日，贾母在主位上受礼啊，以邢王两夫人还有凤姐儿等带头的族中媳妇们啊，叫做2溜燕翅般的站在贾母身后侍立。那此时周瑞家的呢，带领几个丫鬟在围屏后伺候呼唤。那周瑞家的那几个丫鬟地位比较低下。

0: 那所以不能出现在寿宴这种正式的场合之中，只能躲在北平后，随时听候吩咐。虽然啊，躲在后面的人物不一定都是地位低下的人物，但是呢，却都是不方便露面的人物。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加剧参与政治的典型案例。乾隆一朝啊，留下来了很多制作精美的围屏，它们华丽又典雅珍贵，每一架呀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繁华与富贵。
1: 在乾隆一朝，还有一种家具同样登峰造极，那就是紫檀家具。紫檀质地如缎似玉，色泽沉木怡静，是木材中的极品。乾隆皇帝对紫檀情有独钟，大到宝座屏风，小到文玩匣盒，无不以紫檀为上。宫廷造办处为此不惜工本，精雕细琢，上行下效，连朝中重臣也争相置办。那么这些紫檀家具究竟珍贵到何种程度？一件小小的紫檀器物为何能让王公贵族不惜重金趋之若鹜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印流芳书家具第三部第十集华彩重器，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紫檀木嵌珐琅绣墩，这个墩高约50厘米啊，上下各起一道骨钉，悬纹两道。其独特之处呢是腔体的结构，它一反传统骨墩开光的式样，将海棠式的开光啊变成实体，那原实体处呢就变成了开光，也就是以五片镶有铜胎珐琅的海棠式立柱作为腔体的支撑面，这将海棠式开光座墩啊成为海棠式立柱座墩，哎，匠心独运，不落窠臼。它采用了多种装饰手法，造成一种绚丽装饰的效果，是这个墩的另一个特点。它的用料、结构、装饰和做工，处处体现出乾隆时期宫廷家具为了追求奇巧华丽而不惜工本的特征。哎，这件家具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紫檀啊，与其如缎似玉的质地、细腻致密的纹理、沉木怡静的色泽，深得中国人的喜爱。紫檀木制作的家具呢，不变形、不易朽，可世代相传。尤为可贵的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后啊，家具表面会自然产生叫包浆亮，简称包浆，也就是原经打蜡磨光处理过的表面，由于自然磨损和氧化，逐渐形成了酷似角质的非人工所能打磨出的润泽外层，漂亮动人。明清两代用紫檀制造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家具重器。那从传世的实物看啊，清代的紫檀家具远远多于明代，尤其是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宫廷家具当中啊，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因为紫檀有极好的加工性能，很小的断面就有很高的强度，可以任由良工巧匠刻意雕琢，随心设计。这对创立清代皇家家具瑰丽多姿的艺术风格，客观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那在价格计算上啊，当时紫檀的官定价格是楠木的20倍以上。那楠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珍贵木材，可见当时紫檀身价之高。宫廷对紫檀木料的使用啊，有着相当严格的控制，非内廷批准不得擅自动用。尤其到了乾隆时期，从不少的清内务府档案当中可以查到更多的关于

慎重和节省使用紫檀的条文。显然此时啊，对紫檀的管理已经更为严格。紫檀木料如此珍贵啊，制成精美家具之后呢，身价可想而知。有一对传世的紫檀大柜啊，一扇门内刻有款制两行。大清乾隆岁在乙巳秋月，置于广东顺德县署，计工料共费银300余两，贺安冯氏制。一对柜子光是工钱啊，就要耗费300余两。足见当时紫檀家具身价之昂贵。新器物的造价已然如此之高，那么传世古物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紫檀木器家具在乾隆中期是如此的昂贵啊，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档案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来的乾隆朝的贪污大案可知啊，查抄物件中的家具一项是洋洋洒洒，其中的紫檀木作颇为可观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乾隆45年，云贵总督李世尧贪重营私案。李世尧自到任以来经常派人入粤啊，或委托在粤的朋友置办紫檀木器。虽然李世尧所置办的紫檀木器很可能是准备进贡的贡物，但是其中有可能包含私用之物。案发之后一经查抄啊，这些紫檀木器就先行押送到皇宫里。另一件贪腐大案中涉及的紫檀啊，则更为令人震惊。在乾隆51年4月，两广总督傅勒浑贪污案，其家口船、行李船、资物总单当中包括玻璃插瓶3面、紫檀柱、洋瓷宝盖、玻璃地灯10对、钟表8英钟1对、钟帽架1对、镶璧翡翠青金等件，紫檀大柜1对，高5尺8寸，宽5尺，深2尺，拆装8箱，紫檀料9只，重2300斤，紫檀零星片料重535斤。所以我们来看和紫檀相关的物品，首先是地灯的柱子，哎，是用紫檀制成的。还有一对硕大的紫檀大柜。另外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个两广总督居然拥有2000多斤的紫檀料9只与535斤的紫檀零星片料，其总价值可以说难以估量。可见这个两广总督啊，贪腐了巨额的不义之财。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盛清时期尤其是乾隆一朝，在皇帝和世宦之家呀，到处可以见到紫檀这种贵重华美的木材所制成的各种木器，它代表着无比的尊贵和奢华。那这就是清代贵族的生活，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奢靡和繁华的生活。这是一件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铜镀金画珐琅修妆匣，四边是镀金的西洋花雕饰，中间是珐琅绘制的西洋画，金色的耀眼光泽和珐琅啊交相辉映，显得分外华丽，充满着宫廷的富贵色彩。上面带有把手啊，下面有4条短腿，内部结构有多样隔断，内储之物包括有小方瓶、小粉盒、覆玻璃镜、铜镀金簪花柄啊、锥形工具、钢制三角形压器、小钢刀、小眉毛夹、小粉刷以及小眼影刷等等。另外一件叫象牙雕花镜莲，这个时代上啊它就晚了一些，但也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层是镜盒啊，盖面有5龙戏珠纹，下层呢双门分设3个抽屉，整器雕饰松。

0: 莓菊以及四季果实等等。布局严谨，做工精巧，一望便知是宫廷内的情。修妆匣、镜帘、镜箱，其实指的都是妆帘，也就是梳妆用具。一般下设存放梳妆用具、首饰等物件的抽屉，啊，上有可折叠摆放的镜台，啊，它是清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小件梳妆类家具。材料多样，啊，比如说有素漆的，有雕花的，也有嵌螺钿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手写本的《内务府现行则例》啊，就既有一则由内阁议定后的各级公主出嫁的各项陪嫁细节，其中固伦公主的嫁妆中梳妆类家具包含花梨木剪妆一个，黑漆描金剪妆一个，花梨木梳妆一个，黑漆描金梳妆一个。这里面说的梳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叫法，这里还有一个剪妆，经过学者考证，在雍正时期啊，剪妆啊其实指的是男性的活动文具箱啊，用来盛放一些文房用具。但是到了乾隆中晚期，这种剪妆已经成为女性梳妆打扮的专用梳头匣。那这里面的固伦公主指的就是皇后所生之女。那固伦是满语，是天下国家尊贵的意思，所以固伦公主就是清代公主的最高等级。所以我们看她的这个嫁妆还是非常丰厚的。有一段由民间流行的笑话改编成的唱本，讲的是在乾隆中晚期啊，东北乡下地方一对年轻的满族夫妻，说这个丈夫啊弄了一筐螃蟹回来，可是夫妻两个呢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更不要说吃了啊，夫妻两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啊，不小心这个螃蟹啊就从筐里爬出来，两个人又去抓，不小心又被螃蟹的钳子弄伤了，所以两个人可谓是出尽洋相。情急之下呢，妻子气得就和她的丈夫争吵了起来，说你看你啊弄了这些东西回来，看起来这壳儿这么硬啊，蒸又蒸不熟，煮又煮不烂，根本没法吃。此时家中的使女见状慌张，赶紧进城去找二姨娘求救。这个二姨娘听完使女的叙述之后就说啊，别急，我这儿啊就随你过去啊。不过呢这个二姨娘是个爱美之人，哎，出门之前啊还得先梳个妆，她就喊她的孩子啊，叫三孩子，这个三孩子应该是排行老三的意思，说啊快拿我的梳头匣啊。这里面有一段话说，三孩子答应一声，往里头屋里跑蝶儿忙，就把剪妆儿拿。这里的剪妆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公主的嫁妆。唱本里呢对于剪妆里面的物品也有描述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玳瑁梳子、桂花是抹头发用的，金耳挖啊别发髻用的，脂粉、朱砂、香粉、墨啊、银簪、东珠等等。从城里的二姨娘所用看来，到了乾隆中晚期，剪妆已成为时髦女性梳妆打扮的专用梳头匣。可见在此时啊，剪妆这个称呼还是相当的普及。宫廷女性使用的这些制作华美的梳妆类家具，向我们展示了乾隆一朝的贵族妇女日常生活的精致与奢华。那小小的香盒制作精美，用材珍贵，繁复中就透露出盛世的风采与荣宠。
1: 从宫廷贵妇的修妆匣到公主嫁妆中的剪妆，乾隆一朝的梳妆家具渐渐用料考究，做工繁复，连一个小小的梳头匣都要镶嵌珐琅、镀金、描彩。这些精致的香盒不仅映照出后宫佳丽的日常生活，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然而乾隆对家具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每一件器物本身华丽至极，更要让它们在室内层层叠叠。

0: 错落有致，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富贵气象。那么这种求多求满的陈设理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乾隆的宫苑之中，家具与陈设的堆叠又达到了怎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呢？
1: 这是一件百宝嵌挂瓶啊，清乾隆时期制品。类似的百宝嵌挂瓶在清代曾经相当盛行，有很多清宫挂瓶的旧藏陈设于故宫博物院、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颐和园当中。这类挂瓶的共同特点就是繁复精细啊，木框铜饰件以及锁嵌饰件用料做工极精。那我们看这件挂瓶，所有的嵌件均精心特制，瓶心采用的是黄漆锦地儿啊，极细密的锦地儿纯由小木料手工拼接，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且难得的是能完好保存至今啊，颇为难得。从这件挂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宝物下面都有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器座。这些器座啊，有的高有的矮，是宝物的底座，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基。有的宝物先放在器座上，下面还有一个高基。这种做法源于雍正时期。雍正时期对所有宝贝格，就是博古架上的古玩器皿，无不逐一量身打造它的器座以供陈设。那如此精致而细腻的这种做法，乾隆时期可以说是照单全收。乾隆皇帝啊，连器座的高矮和空间如何搭配，要摆设何种古玩等等这些细节，都不厌其烦地传旨交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啊，说乾隆三年六月，从前博古阁内有一空处，着织造海宝，或玉器，或铜器，或瓷器，得一件安在此空内，令海宝若得时，连座一并承揽。海宝是苏州织造的一员，他命令海宝找一件玉器、铜器或者瓷器放在博古阁的空处。那找到以后呢，得先给皇帝看一看，同时啊得把基座一起呈上来看。可见啊，中乾隆一朝宝物和器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要经过皇帝的仔细审查。那造办处的各座乘坐活计清档，随处可见此类专为古玩陈设打造器座的记载。可见在乾隆时期，为古玩量身打造器座之风不但盛行不衰，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我们看这张乾隆时期的啊试一试二图。我们看这张圆桌，桌上陈设有铜、瓷、玉石等器物啊，都可见为其量身打造的器座。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古玩之下有座，座下有机或桌，机下有时还会再配机座，如此层层叠叠啊，堆叠而上，遂成为清代室内陈设的一种特色。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在室内家具的纵向上啊形成这种层层叠叠的感觉之外，乾隆时期也开始追求家具和陈设的数量啊，比如我们看这张金庭雕在乾隆中期所画的侍女簪花图，最上方我们看到了夔龙门罩，顺着方形直柱往下看，左边有菱格矮围栏，栏前地上摆了盆栽，围栏转角之后是一架香机，哎，机上设有一多足弯腿带托尼的圆座，再摆上以带器座的古瓷，哎，不远之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昂首侍女正高举双手整理书册，透雕夔龙纹饰的书架牙条下露出一个红色瓶花，瓶下也垫了框形器架。我们再回到近景处啊，我们可以看到狭窄曲折的走道右边有一张紫檀木做的云纹腿大案前，有一位搔首的女子正一只手扶着案沿儿，好像刚从带托尼座的曲红梅花香机上起身，也可能是屈身对镜整装。檀木式焦点的圆镜背后呢，有一个树根式的支架，旁边可见壶杯与托盘。我们再看女子的身后啊，是列平式镶大理石的大床榻，在厚实的弯腿马蹄下设圈足托尼，在榻后又露出一角翘头高案，上摆设了赝品、白玉雕龙，玻璃小柜内又盛装了白玉观音、如意、孤喜等诸多古玩器，件件皆具其器座，翘头案旁又露出一张比案面更高的束腰圆面高机，在机面与瓶花之间还隔着一只极小巧的台座翘头案，在后面还隐约可见墙壁上所设的挂瓶内的山水数十绘景，整幅画作在高香机后面的窗棂、窗外的院落与层层错落其间的竹林小道中隐去，仿佛在繁忙与细密的构图当中找到一个出路。而且画中诸多的清供古玩瓶花可以说是层层向上啊，在平远的视觉上所见繁复的家具呈现多重绵密的摆放，给人的感觉是又多又杂密不透风啊。因此在乾隆一朝尤其是中期，当我们走入大清帝国的宫殿内部，放眼所见尽是堆叠细密繁复入丽的家具与陈设，而在镜面器物的光影交错当中，花园的景色或者是美人的倩影也会不时穿插于眼前。据统计，那西朗阁里有多少家具呢？按档案所记啊，大件家具有床、书阁等19件，小件如香机、插瓶、帽架等8件，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7件大小家具。那还有一些非木质的陈设，比如说紫檀木架、古铜铎1件、烧骨乳炉1件、床上常设的坐垫、毡褥啊，以及摆置于书阁或桌上的各种古器文玩。所以极目所见应该是琳琅满目。整个西朗阁面积有多大呢？仅仅有40余平方米，居然容纳了如此数量的家具啊和诸多细小的陈设。那么为什么啊在乾隆一朝会形成这种追求繁复的审美风格呢？啊，我们推测在建州女真时期，当时物质是相当的匮乏，在历经70-80年入主中原之后的休养生息以及积极经营之后啊，就到了乾隆时期，当时国家比较富足，他拥有了众多新形制、新款式、华丽而又精致的家具，于是呢就极尽所能地摆放于日常家居的生活空间，或展现于一纸区区的画面之中，可以说这

是一种弥补式的炫耀，这种层层堆叠与多重绵密的摆设慢慢延续，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啊，变成了轻视室内家具陈设的传统形式。这就是清代中期主要形成于乾隆一朝的家具风格特征，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啊。第一叫材料珍贵，独宠紫檀。在材料方面，乾隆一朝改变了雍正时期多种材料并用的局面，开始独钟爱紫檀，哎，大小器物都采用紫檀制作啊，上行下效，哎，贵族大臣们呢也开始大量制作紫檀类家具，并且呢上供给皇帝。第二叫中西合璧，深度融合。乾隆一朝啊仍然非常钟爱啊汉文化，体现在对于书画的极度痴迷，并且体现在屏风的制作上面。同时他也对于西方艺术非常好奇和热爱，比如珐琅，比如郎世宁的绘画。所以在妆奁和骨墩的制作上使用绘制和镶嵌珐琅，或者在屏风上面呢让中西画家合作，哎，很多家具的造型也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趋势。所以可以说在乾隆一朝，中西文化已经在家具上深度融合。第三叫求多求满，富贵奢华。乾隆一朝的家具和室内陈设最大的特点就是求多求满，单体的家具上装饰满和多，整个室内也是一样啊，多和满代表着一种富贵和奢华，这也是清代家具的一大特色。乾隆一朝的家具可以认为是清代家具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仪容之美，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啊，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视。就是说，君子呢，不可以不学习，人际交往中则不能忽视对仪容的修饰。这幅《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画呢依据西晋诗人张华的《女史箴》一文而创作。展开画卷，在第七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人对镜梳妆的场景。只见呀，一个女子面向观众对镜而观，而另一个女子呢则背对观众，但我们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脸庞，这一正一反，一里一外，颇有深意。画面右侧题有张华《女史箴》中的原文：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适，或浅理正，辅之早之，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常关注美化外表，却不知道也要美化心性，如果不做内心的修持，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关照自我修正，才能称为是内外皆美之人。原来呀，这一正一反的两面镜，恰恰代表了外在的仪容和内心的品德。曾国藩在《兵谏》中说，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可以通过他的目

来得知，而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反映他的骨相乃至命运。外在的仪容竟然可以透露出这么多的讯息，也难怪《说愿修文》中说，君子衣服适中而容。

0: 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依赖外在的修饰来装点自己，则是本末倒置，不能从根本上赢得尊重。在《左传》当中呢，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齐国权倾一时的大夫到鲁国聘问，驾驶着一辆非常非常华丽的马车。鲁国大夫叔孙豹看到了，说道：夫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呢？齐国大夫听到他这样说，自然非常不高兴。叔孙豹设宴招待他时，他也表现得极不恭敬。叔孙豹为此作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意思是，这老鼠尚且有皮，做人反而却没有威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叔孙豹所言，夫美不称，必以恶终。不久啊，齐国大夫全族皆被诛杀。所以说呀，真正得体的仪容，绝不仅是外表的美化，更是内外相应的自然流露。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遵循严格细致的仪容要求，但是端正仪整，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君子恰恰是能做到内外相应，既涵涌德性，又不失礼仪。愿我们都能历练君子般的人格，外修仪容，内养德行，德容兼美，活出美好的生命状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西方人啊，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的日常却不能没有茶。待客讲究的中国人，凡有客人进门，不设宴可以，但不以茶敬客，便会被认为是有失礼仪。那么客来敬茶这一习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为什么会被我们沿用至今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画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绘画名作，它叫做《萧绎撰兰亭图》，相传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只见呀，一老者蹲坐在风炉前，炉上置放一长柄茶吊，老者呢左手执柄，右手持夹搅动茶汤，一旁童子躬身站立，双手捧着茶托茶碗准备奉茶。这幅画呀，不仅为我们再现了唐代煎茶的场景，而且让千年传承的中国客来敬茶的传统跃然纸上。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啊，以茶敬客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也有茶客来先设的记载，就是客人来了先以茶来招待。那么客来敬茶这一礼仪究竟是源自何处呢？最早的记载呀，要追溯到东晋时期了。世说新语当中说，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遇往后啊，必云今日有水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王蒙爱喝茶，同时也热情好客，每当有客人来，不论是谁，他都要拿出自己的好茶来请客人品饮。可是呢，东晋时期啊，饮茶的习俗并没有那么普遍，有许多的人还喝不惯这有些苦涩的饮品，所以把敬茶反当作了水厄，真是辜负了王蒙的一片好意。不过王蒙也是有知音的，那就是东晋后期的陆纳。陆纳呀，是三国时名将陆逊的后

他不但为政清廉，生活也十分简朴。晋中心书中记载，一次魏将军谢安呀要去拜访露娜，露娜的侄子看到叔父待客只用了一碗清茶和一些水果，他觉得略显寒酸了些，便自作主张备下了丰盛的菜肴。待谢安享受完宴席离开，露娜非常生气地对侄子说，汝既不能光义叔父，奈何秽无素也。意思是说，你既然不能光大你叔父我的德行，为什么还要来玷污我一贯朴素廉洁的声誉呢？在露娜看来，以茶待客是主人清廉品德的象征，唐代的茶圣陆羽便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追认露娜为先祖，并在茶经当中写下了确立中国茶道精神的一句名言，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意思是说，茶作为饮品，最适宜品行端正有典美之德的人饮用。自此啊，客来敬茶已不仅是礼仪的需要，更成为思想的传递。从今天开始啊，有客人来访，别忘了奉上一杯清茶。敬茶的时候呢，要先长后幼，先客后主，斟茶七分满，以免客人烫手。当宾客杯中的茶汤已饮过半，记得要及时的续上热茶。正如著名茶学家庄满芳先生言，客来敬茶，一为洗尘，二为致敬，三为叙旧，四为同乐，五为祝福。敬客的一杯茶呀，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情感，一种文化，一种传承，滋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2: 又是我们俩啊。
1: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3: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2: 没错，哎，志勇啊。
3: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啊，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哎李小二说西游。哎，
1: 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2: 啊，给你，
1: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的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啊，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儿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2: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困难尽量说足。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郢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郢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给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5年平辽，甚至后来这3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3: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 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2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2: 对，
3: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西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甭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有人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也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情况下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就想骂你呆子我就骂。 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

0: 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啊。
1: 但是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
0: 多，他有他的方法，
1: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儿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0: 是的，
1: 是吧？要是平时所有的妖都有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2: 是，
1: 要有比较。
2: 哎，对，哎，
1: 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哎，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2: 水里边
1: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儿。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文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父，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2: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0: 对，提升效率啊。
2: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是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我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

0: 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式干活。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1: 夜里
0: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经常在书里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悄悄的走
1: 着，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0: 对他的底线，
1: 睡觉不能打扰。
0: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是受不了了。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嗯，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1: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嗯，对，郑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0: 对，
1: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你一定要到西一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0: 对对对，
1: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志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0: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1: 没面子吗？
0: 我架空了，
1: 就是
0: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1: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0: 对，
1: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乌鸡国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0: 对，
1: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0: 对，
1: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给加班费不？特别像志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不行。
0: 对，
1: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就可以。
2: 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您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呢，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

0: 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惩罚效应。领导听，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吗？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你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些生动的比喻啊，哎，就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0: 对，
1: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2: 其实就是无极我这次，
1: 就是这个。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跟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0: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叫什么
1: 逃
0: 带痛是逃，有泪无声曰这气，
1: 就是
0: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啊，这是不同的，
1: 哎，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哈，
0: 对对对，
1: 哎，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再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 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2: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

0: 风破浪的师徒。
1: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咔先歇两下，的弄的是钉子，
2: 条件很艰苦。
1: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
2: 锈
1: 捞出来让他锈锈。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2: 套路。
1: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这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2: 小强
1: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你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2: 炫富，
1: 这个每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哇，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不是？说一个小旗一扔，唰，跟变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换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2: 能听到响，
1: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2: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1: 对，
2: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三个人三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0: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2: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1: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说，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2: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
1: 对，
2: 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
0: 哎，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1: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2: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0: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2: 啊，授权，
0: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2: 对，
0: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去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父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

0: 作，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一群，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1: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0: 对，
1: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被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2: 有宝贝，
1: 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属于民免而无耻。孙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格，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2: 规矩，
1: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哪个地方没做得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地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地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它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这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2: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得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到，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的，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复用，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1: 对，
2: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
1: 嗯，
2: 那就意味着你看 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1: 对，
2: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智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咣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的，有时候就是来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0: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它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一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1: 这个方法叫画饼啊，是吧，画个饼，哎，弄成了。
0: 其实最后那个东宝贝也没给他，
1: 没宝贝，
2: 没有宝
0: 贝，
2: 就生骗，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生骗。
1: 对，
0: 哎，除了智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他，很多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就是经常是外企
2: 头哥，
1: 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0: 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1: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照您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0: 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1: 对，
0: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呢，小听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1: 是
0: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因为这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儿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十八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要么去化斋。猪八戒想的这么讲，是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1: 对。
0: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你让我巡山。
1: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0: 啊。对啊，就是
1: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0: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1， 哎，你 Q1 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主要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2: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
0: 哎，是的，是的。哎，
2: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 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2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 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
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七期，一口莲蓉化解半生心结。在上一期节目的内容中，我们讲述了上海戴家十八行饭店的历史渊源，我们为奉行的离世感到惋惜，为陈武举的责任担当感到动容。接下来这一期是这本书的收官之作，我们继续顺着陈武举的视角，看他能否顺利经营十八行，看他与师傅荣夷生之间能否有机会再续前缘。
4: 名义的葬礼上来了很多北角的老邻居，还有同乡会的亲友，还有老食客。葬礼过半的时候，有人送来了花圈和厚厚的一封薄金，说是同亲楼送来的。武举赶忙迎出去，却没有看到人，名义被葬在了奉行的旁边。半年后，有两位老食客来了，我听说这个铺快被别人顶下来了。武举只是摇摇头，他不想告诉两个人买下这个铺面的人是谢醒。两个月前，谢醒跟武举说，我买下了这间铺，在这儿你照样烧你的上海菜，但午市之前这里就是茶楼，我们兄弟两个在同亲楼学到了什么本事，全要在这个十八行施展，这堂擂台我是打定了。武举问师兄啊，你是图什么呢？一口气吗？谢醒说，那你图什么？白担一个武举山伯的名声。武举说，当年我图奉行，现在我什么都不图，师父教我的我半点没带走，十年没碰过这个本事不算本事。谢醒冷笑着说，那你对我可就没什么用了，我的店里容不下你。武举反问，你的店还叫十八行吗？我一个上海厨子自然是留不下了。两个食客看武举愣神儿，就说他有个铺面在观塘工业区里，这个工业区呢少了很多花花世界，但是就是不缺人，我这个铺子与其做别的还不如开一间餐厅，我们拿着铺面入你的股，将来我们来店里想吃红烧回鱼，别让我们坐冷板凳就行。观塘的新店还是叫十八行，门脸做成了石库门样式，带着弄堂的特色。武举贴了招工启事，没想到露露找上门来了。他因为惹了人被夜总会开除，实在没地方谋生了，想起来店里建工。武举刚开始是有些犹豫的，露露却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浑身是劲儿，还提起曾经帮助醉酒的武举。武举最终算是松了口气。开张初期，这个店也是生意清冷，全靠老食客的人面撑场。一直到一位投资人的侄孙摆满月酒，露露在厅堂和后厨间灵活的穿梭，上菜收碗招呼客人，把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夸她爽利能干，露露就此正式留下来了。他闷头苦干，擦桌拖地洗锅刷碗从来不停，胃口呢倒也是格外的好，专挑带皮儿的红烧肉吃，说以形补形。慢慢的，露露和阿德感情也越来越好了，素娥呢也看中了露露，她想让两人成婚。三月里，阿德和露露举行了婚礼，武举亲自掌勺，北角的老街坊、湾仔的老食客、观塘的工友也都来了，有十几桌，场面也算热闹。谢醒不请自来，也来参加婚礼了，被露露拒之门外。但是之后他天天来店里吃饭，专点红烧肉碟头饭。直到一天，他告诉露露，观塘的工厂要北上迁移，工人散了，你十八行就难以为继了。他提出把湾仔老店还给武举，但有条件，条件是武举要参加锦餐玉食厨王争霸赛，如果能进前三名，那就按原来的这个租金啊租给他，如果能得冠军，我就给你十年免租。谢醒的话没有打动武举，但露露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他说， 举哥，十八行是湾仔起来的，那是凤行姐学厨的地方啊。于是武举同意了这场以店铺为赌注的比赛。
3: 武举为了守护十八行应允参赛，在这场厨王争霸赛中，各大门派各出奇招，争相亮相。中规中矩的武举，仅凭扎实的功底，能否在这场盛宴中脱颖而出？在比赛过程中，武举又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对手呢？
4: 谁也没想到谢醒会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他自己躲在了幕后，出面的是香港厨师总会和亚洲电视。香港厨师协会办这么个饮食大赛，目的是让各大山头门派有个拜拜祖师爷的机会。在本地的饮食界，那是为了正本清源。整场比赛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大小十四各出奇招，成就了检阅本港的厨艺卖相，也调动了市民的丰盛食欲。陈武举这个名字是人们在狂欢当中落潮走向审美疲劳的时候脱颖而出的。武举代表官堂出征，他是中规中矩的人，做菜就是做菜。一个本帮菜的厨子，没有显赫的师承，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履历，他是最不起眼的。评委们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才察觉出他的好来。武举的厨艺非常老派，但武举本人看来，即便是初赛，本帮菜食材的活生寸鲜倒也有许多表现的余地。而且他有自己的智囊，那就是露露和阿德。露露说，咱要稳，他们越是要攻，我们就越要守得住。于是武举开始选择的都是耳熟能详的菜式，所谓本帮菜的老八样，在传统上做文章。虽然都是看似简单的小菜，但是是非常见功底的。走油肉见的是火候，扣三丝见的是刀工，红烧鳊鱼见的是调味，全都是日常的，全是以旧来做了底，但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新。比如说刀鱼之面，上面就撒了炒熟的鱼子，就是这一点小心翼翼的心，默然地打动了评委，一路为他护航。让武举有了声名的是东九龙的出局赛，出的题目是海鲜，对手呢是粤菜的厨师，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哎呀不合适啊，都表示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就不是本帮菜系的强项啊，对武举那就是刁难呢，多少有点不公平。先是一道小黄鱼，对手用了白贝来狙，一看呢就知道是先上先的强攻手段，要先声夺人。大家想，这把武举肯定输定了。本帮制鱼无非就是红烧或者葱烤嘛，哪里香得过人家呢？武举出其不意，用了尖锋的法子。怎么个做法呢？这个黄鱼出来，外面干香酥脆，里面的水分却是牢牢地锁住了，鱼肉嫩滑清爽，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到了做螃蟹，对手呢做的是澳门传过来的金钱蟹盒，这个制法呢让评委很惊喜，大概是因为太复杂了吧，坊间也渐渐的失传了。轮到武举，他呢要用避风塘的炒法，大家都担心你用人家避风塘，你肯定先失手啊，你投靠了粤菜呀。可是他放进的是准备好的饭菜和咸蛋一起爆炒，评委们一入口眼前一亮，饭菜的糯米包容了葱姜蟹肉的鲜香，是沪上耳光炒饭的改造，真是打了耳光也舍不得放下呀。最后一道是生蚝，粤厨做的是花椒金蚝焖花菇，这是功夫菜，料丰味浓，是一场盛宴的高潮。可是武举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活生蚝用本帮醉虾醉蟹的办法，用那个陈年的花雕醉了之后，只是撒上了一些蒜蓉就端上桌了，这倒难住了评委。一浓一淡，一丰一简，可一试之下，他们却都把票投给了武举。
3: 武举凭借老派扎实的厨艺与小心翼翼的创新，一路过关斩将，惊艳评委，顺利晋级决赛的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又会将比赛推向什么样的高潮？武举又能否在赛场上 守住本帮菜的底气与自己的初心呢？
4: 一路过关斩将之后，武举收到了决赛的题目，点心成金，就是比作点心。他心里轻微的颤动了一下，向来睡眠都很好，武举这个时候睡不着了，失眠了，辗转反侧。荣医生师傅的出现是在决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称他是三荣王。这个时候备赛的武举浑然不知师徒即将相见，甚至同亲楼上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荣师傅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接受了这桩赛事，这师徒的恩怨虽是旧闻，竟也因为各种机缘被媒体翻炒。并且在记者招待会上，荣师傅也跟媒体说了他会在比赛的时候公开莲蓉月饼的制法。多年来他寻找着自己可传衣钵的徒弟，就是为了他那密不外宣的手打莲蓉秘方。到了最后一轮，武举才面对自己的师傅，他发现师傅老了，这张脸时隔久远，但又仿佛朝夕相对，没有觉得有一点的陌生，他只是觉得师傅老了。师傅也没有看他，眼神定定的就看着前面的锅。他设想过很多次和师傅的重逢，像他这么木讷的人，其实对想象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他真的设想过很多次这样的场面。他知道会是自己的师傅。武举被蒙着眼睛带到现场，然后发现与对手之间隔着一道屏风，他们会在终极一战当中当面对决。多年之后，有人问武举山伯如何知道对手是自己的师父的，山伯垂手说，是因为赛题吧。决赛的赛题是什么呢？是一开一合一鸳鸯。对手双方是可以预先相互指定的，你做这三道点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越简单越好，求其厨艺之本真。武举拿到了对方的题目豆腐，他愣了愣，想一想，在给对方的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了三荣。第一道一开，武举选择做一道豆腐烧麦。上海民间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材料原是非常丰富的，糯米香菇淋上酱油的肉末。武举呢曾经自制一道黄鱼烧麦，是十八行席上必点的主食，但如今命题却以豆腐为主料，就是必须克制饕餮。武举呢是以扣三丝的方法，把鸡脯肉冬笋切丝，然后把豆腐切成干丝代替火腿，下面是以面皮香菇去饼托底，高汤做水晶皮冻，把它碾到碎末上笼蒸。一只烧麦就是一只碗，皮冻融化还原到了高汤里面，混合鸡笋荤素两鲜入味至干丝。因为烧麦是开口的，所以闻起来已经很香了，入口绵软清甜。而荣师傅应对的是一道开口笑，这是粤地常见的小吃，多见于年节。虽然是小吃，但是特别考功夫的。这个百花开口笑是内有玄机的。百花是广东点心里的虾胶啊，就是胶原蛋白的那个胶。虾肉之所以成胶，全部仰仗这个大力气把它搅拌稠结，这个在原本没有内容的面团里面加入百花馅儿，在热油当中绽放，是真正的开了花。而为了让虾胶不至于吸油太多，是在虾饺的外面裹上了杏蓉，把它封住，杏之清酸微苦制衡了百花之腥咸，入口层次丰富。就这么两道菜，各位啊，就我在这这么一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感，反正我念的是有点，怎么说呢，多多少少算是饿了吧。这两道呢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各有各的创新，不分伯仲，评委纷纷称道，说这让我们咋评啊。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4: 第二道一合，要的是收敛。这个师徒二人拿出的作品看上去都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内有乾坤。荣师傅上的是一道黄金尖堆，粤港人要好意头，有尖堆碌碌金银满屋之说。而白案师傅多会是以空心尖堆来炫技，一个小小的面团滚满了芝麻，竟然可以慢慢的给它炸到皮球那么大。荣师傅就端上了这么一个尖堆，浑圆透亮，真的是好看极了。荣师傅示意主持人举起来摇一摇，里面竟然有声音，再用刀一切开，切着切着，评委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原来这个大尖堆里面还有一个尖堆，上面盖了一层黑芝麻，同样浑圆，再切开，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滚满了青红丝，切到最后一个打开，里面是蜂蜜枣蓉流心，淌出来的是一股浓香。难得的是各层竟然毫不粘连，就像咱说的这个俄罗斯套娃那样各有奇妙，这哪是厨艺大赛呀，这分明是魔术大赛了。而武举是端上来一盘蟹壳黄，蟹壳黄以蟹为名，其实呢是糕饼，油酥加酵面做坯加馅儿，贴在烘炉壁上给它烘烤而成，你拿这么

块儿放到嘴里，哎呦，那个松脆呀，味见饼家鲜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整个成品是褐黄色的，就感觉像煮熟的蟹壳一样，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名字，蟹壳黄。不一样的是，武举的蟹

0: 跑出来，蟹壳煎黄，壳里面见肉，竟然是十足的一只螃蟹。评委在称赞之余都质疑说，这豆腐呢，这食材不是豆腐吗？豆腐在哪儿啊？武举掰开一只，可以看见蛋白的深处窝着一个小小的法眉，玲珑有致，全须全尾，就是用豆腐细细的雕制而成，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屏风打开了，双方面目了然，师徒相见好像都没觉得意外，师父是老了，武举也是中年人了，可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武举却觉得昨天好像就见过师父。往日发生的似乎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某种默契，他们互相的命题就是这个默契的表达。媒体大惊小怪的不停地拍照，把他们放在镁光灯之下，好像要为这师徒同台加上很多的想象和注解，可是此刻他们是对手。对决的主题是鸳鸯。武举想，鸳鸯，这是很多年前的唤醒。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接下来荣师傅会把他的当家手艺同青楼红够十年的鸳鸯月饼的制法公之于世，不知他当年的爱徒会以什么作品来迎战昔日的师傅呢？荣师傅架锅起火，揉面皮至奶黄，武举不觉得额头上竟然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手里做着一道豆腐布丁，豆腐打碎融入蓟莲和鱼胶粉，又加了一勺椰汁，武举手腕转动，头脑里面忽然响起了一支旋律，欢玉见莲时，怡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卧眠抱莲子，止不住的是那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安静清冷。当年师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师父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武举唱起了这首歌，这是师父少年时候在德月阁的师父教的，他的师父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旁边熟悉的气味了，那个气味在空气当中浮泛起来，他想，师父快要炒莲蓉了吧。
1: 决赛现场，师徒二人隔着屏风同台竞技，一开一合的较量不分伯仲，那份藏在命题里的默契早已超越了对手的身份，这最后的鸳鸯对决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幕？师徒二人多年的恩怨又能否在这方寸灶台间彻底化解？
0: 突然咣当一声响，武举手一抖，侧过脸，那个锅就落在了炉灶边上，荣师傅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的手腕，眼神黯然，他对众人说，我输了。锅里是还没有炒香的莲蓉，师傅手把手教武举炒莲蓉，师傅端炒锅从来都是用左手，因为他的右手骨折过，使不上劲儿，一碰就会很疼。刚才师傅端炒锅用的就是右手，师傅说，我输了。武举木木地放下手里的碗走过去，他静静地拿起师傅的手，荣师傅退后了，闪躲了一下，但是又由着他去了。武举在师父腕肘轻轻地按摩着，以往天寒湿冷，师父手疼，都是武举给他揉，现如今这只手经络密布，苍硬如树枝。师父胖了，唯独手却是干枯粗粝了，被时间熬干了。荣师父定定地看了看自己的徒弟，不再后退，镜头对着他们，荣师父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做师傅的愿意到这儿来，其实就是有心成全他，做师傅的放下了。他这十多年所受的苦痛，师傅都知道，做师傅的选了短痛，也是给自己的提醒，偿还他，让他赢得结实亮堂。荣师傅闷声对他说，回去。武举没有动。做师傅的眼前是那个少年人，少年眼泛泪花对他说，师傅，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如今少年人老了，眼神又暗沉了几分，是被岁月打磨的疲惫，那里面却还硬着犟着没有变。做师傅的急了，声音严厉了些，跟他说，

0: 回去。武举终于转身把炒锅重新架在了灶上，开了火。锅里的莲蓉又嫩细滑，他直起锅慢慢地炒。师傅说过要慢慢炒，心急炒不好。十年没有炒了，一招一式他全记得，像是长在身上了。做师傅的眼睛慢慢朦胧。那个时候武举身量小，一口大锅像是小艇，铲锅像是船桨，它就滑呀滑呀，那莲蓉渐渐的就滑了，黏了，稠了。武举由师傅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是一片薄薄的豆腐，让他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事，相得益彰。谢醒没有食言，十八行回到了湾仔。开业的时候又有人送来了一对花篮，一篮数的是同亲楼，另一个花篮里面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是满盒的莲蓉包，每个包的正中都点了个红点儿，署名是师傅。
1: 各位听众，关于燕食记的分享到这里落下帷幕。荣医生用一生践行金可续命为义全身的箴言，陈武举在传承与创新间寻找平衡，叶凤池于乱世中坚守民族大义，慧生用一生守护一份承诺，这些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起起落落，却始终守着心底的那一份真，就像炒莲蓉时那份耐心的熬，熬得过岁月沧桑，终能尝到回甘。我们总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烟火里尝得出岁月的滋味，品得到人心的温暖，也能像燕食记中的那些人一样，于世事苍茫中守一份匠心，存一份善意，留一份温柔。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李小二组合，
3: 李小二来，
0: 还是要和大家打招呼。
4: 还大家好，我是大师兄志勇。
3: 大家好，我是李欣。看来这是以沙和尚的这个视角来说的。
0: 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上一期说了一整期的，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也就是唐僧团队当中的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途当中，一共有3次离职。我们一整期节目说了他2次离职。今天呢，我们用半期时间来讲孙悟空的3次离职。这一次啊，跟前2次又有不同，很有意思。这个孙悟空的3次离职是发生在56回之后，过了女儿国，然后他们就遇到了一伙毛贼，孙悟空。

0: 又把这伙毛贼给打死了。这个好像跟第一次有一些相似啊，但是呢，在离职方面，师徒二人的处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这唐僧一看孙悟空又把毛贼打死了，直接就开始念起了紧箍咒。孙悟空就向这个唐僧求饶，唐僧非常决绝，我没话说，走吧，跟过去完全不同。然后这个孙悟空没办法，说那行我走吧，你别念了，我走。可是走了一圈想无处可去啊，我还是回去求师傅陪他去西天取经以求正果，然后回来继续求唐僧。唐僧继续念，念二十多遍，逼得这个孙悟空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找他的上级领导，观音菩萨去告状去啊。我们稍后再来说他向领导告状的这一节。我们先来说一说，单纯从离职的这个角度，这次是唐僧非常决绝了，跟前两次完全不同哈。
1: 对，
0: 来评价一下双方的表现。
1: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唐僧那么决绝呢？两个原因。第一，相同的问题你再犯了，就是这个杀凡人这个事儿。这个已经说过一回了，并且闹过很大的不愉快，就是导致了这个离职，是吧？是一个创业初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么你已经说过一次了，相同的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在公司里也是这样。那么领导已经强调过这个事儿不能做啊，结果过两天你又做了，你这个事儿他不处理，你处理谁呢？一定会从严处理，因为这样的话叫做藐视领导权威，以后再往底下推行，我说的话还算不算了？这个是第一次犯，就初犯不要紧，大家说开了就完了。第二次你是明知故犯，你就是藐视我的权威啊！这实际上已经从这个一个小事上升到了领导的地位以及他的权威性的问题上了，就已经越过了忠诚测试。那么一个是错误，我说过的不能杀，你非要杀，这样的员工再厉害我没法留你，这是第一个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叫恐吓领导的情节。你不害怕这个杀人吗？我把头砍下来然后扔到你脸上来，这个心态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挑衅，在唐僧看来就是挑衅。也许孙悟空是无意的，但是唐僧认为你这是不但犯错误，而且在这个犯错误的基础上我要犯的理直气壮，我就是犯，而且犯到你跟前我还吓你一跳，你能怎么着我？我已经是这个团队里面最牛的人了，有点膨胀。孙悟空这个行为已经膨胀到让唐僧无法领导的地步了。唐僧觉得这个项目我干下来我是为谁干呢，是吧？他甚至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那成了为你干，真把手工给你啊，怎么可能这样，我不要了，害群之马不要也罢。再一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九九，就是如果说他不干了，他其实没有别的退路，他找到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也得批评他，到那个时候我再接受就完了，把他彻底制服啊，给他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唐僧的一个计算。
2: 哎，是的啊，就是这一次呢又是这个触及了项目的底线，去取经就是因为东土有这个沙嘛，有贪嘛，有银嘛，对吧？那不杀生这是底线，那你触及底线了，这个项目的合法性和这个逻辑就不存在了。所以对唐僧而言，唐僧后来说了，说他即便杀我也不用你杀他，因为确实啊，就是项目的存在比我的存在要重要，这才是唐僧虽然无能，虽然看不到很多是非，但是他一直是项目的主导，必须让他去取，就是个修炼。但悟空也知道说这个底线不能碰，为什么还碰？就是咱们说这个项目达成之前，这个人的缺点啊，他性格中间的这个缺陷，不是靠你社会舆论或者项目吸引力或者是个规定就能完全解决，那你还到西天干嘛？特别设定就是其实从大唐到西天就是十万八千里，就是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为什么孙悟空要走？就是你自己也要修炼，这个过程你不断的要犯。所以在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孙悟空中间的这个猴性或者遇到的这个叫强盗杀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不断的会出现啊。所以刚才小婷说了，说孙悟空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找观音菩萨，就是我学会了体制内解决问题，我不是说走就走，我要反映向上级领导反映我是冤枉的。
0: 但是这个孙悟空啊，也是第一次去找上级领导去投诉，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第一次找观音菩萨投诉，同时还留下了委屈的泪水。这个好像搁在一个那么硬汉的一个形象身上，就不是他的人设啊。咱们来看他这次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方式方法。
1: 孙悟空实际上内心其实也知道我自己是不对的，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我想借着这个呢，稍微给自己争取一点话语权。这样的话呢，菩萨可能一时不察，给老和尚说一顿，我再回去，这不挺好吗？你就算是查了，也会 知道原谅我在哪一哪点呢？就是用心是好的，手段过激了。这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给领导争取的也是这个，只要是能争到这一点，我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还能回来。这样的话呢，再一个就是三个人就四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做了一次重新的定位。
2: 哎，职场的眼泪呢，其实背后呢，它是一种态度，一方面代表对于管理规则的尊重，第二个呢，代表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可。事实上呢，这个孙悟空很难为这种事掉眼泪，对吧？但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这面找菩萨的同时，六耳猕猴就出来了啊，就把唐僧的东西抢了，把他给揍了一顿，然后自己走，另建人马，自己创业了。然后说我也去取经，然后你谁来找我，沙和尚找我就揍你一顿哈，反正诸如此类这个，然后就开始两人打，就代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个时候呢，给了两种职场选择，一种是服软，尊重规则；一种是我强悍的挑战规则，因为孙悟空具备这能力，而且呢。在挑战规则的时候展现的是我的实力，就这件事就摆到这儿了。我作为孙悟空，我这个猴性不能尽除，未来前行路上还有强盗，我可能还会打，我控制不了，因为我没修成正果嘛，对吧？我还要打。你三番五回的因为这件事儿双方之间起冲突，我可能处于两种可能性都有，一种是我不断的尊重规则，找上级领导反映承认错误，或者说反映情况；一种就是我哪一次惹急了我了，我就是六耳猕猴，而且当我成为六耳猕猴的时候，菩萨对我是没办法的，因为分不清，然后森罗殿是分不清的啊，天宫是分不清的，拿照妖镜嘛，玉帝拿照妖镜看看不出来，只有到西天大雷音寺佛祖看完了，佛祖自己说的，说有四种猴，其中六耳猕猴是第四，大家都不呼应，因为这事儿没人听说过，有人说就是佛祖自己编出来的段子，就为了把这话给说匀了，然后当一下就把六耳猕猴给打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说我把我正反两种选择告诉你，集团领导总这么搞，可能会有那种局面，那种情况你们未必能收拾得了，所以用眼泪衬托六耳猕猴的强硬。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观众就分两批了，一种就说哎呦，打六耳猕猴痛快哈，这种硬说哎呦，六耳猕猴还是个妖怪，必须被打，但是你对孙悟空要尊重
0: 啊。所以说这其实也反映出来。向领导去反映情况的时候，说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2: 哎，对，职场规则。
0: 哎，包括领导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方式的。
1: 嗯，对。首先呢，你得有一定的理，你一点理没有怎么说呀，是吧？你是因为你自下而上，不等于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可以没有理，可以以势压人，执行吧，是吧？就完了，是吧？但是我自下而上，我要说服你，那首先我得有一定的理，这个理里边加点委屈是有加分的。是吧？我是受到不公正待遇了，请领导为我做主。哎，实际上让领导也感受一下自己的权威。哎，你看他那么大本事，还让我给他做主，他心里有点小高兴，是吧？那这个时候领导再对你进行裁决，他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存在，给领导一个存在的机会，是吧？自己示弱不见得是坏事，有时候示弱反而在这个公司里啊，或者在这个业界啊，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啊。就是关键是看什么时候示。是吧？不要一味的逞强，说这领导，你今儿不处理这不行，咱们这个紫竹林别想开了，我全给他拔喽。哎，那你这不行，这闹了是吧？闹事儿是不是个好的办法？
0: 嗯，孙悟空这次回归和前两次也不一样，场面非常的简单，但是也是唯一一次。上级领导观音菩萨正式介入的一次，回来之后直接就对唐僧说了几句话，就是前两天打你的不是孙悟空，是六耳猕猴，你错怪了他，去西天取经必须得他，认定了一个这个资质啊，这个标准，唐僧只有四个字，谨遵教旨，跟第一次第二次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来评价这次的回归场面，没有任何客套话。
1: 你看了没有，这个原来那个砍了那个恶徒把人头扔过来这个事儿就不提了。因为啥这个事儿不提了？因为这个事儿之后随即发生了六耳猕猴事件，这个事情比那个事情更重要。但是如果孙悟空一直没走，六耳猕猴就过不来。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这个观音菩萨在委婉的对唐僧提出了一个批评，就是你们这内部的不团结导致了外邪的入侵，搅得这么严重了。其实这个事件参与各方都害怕了，谁也不想这个事发生，都后悔了，所以菩萨来了也懒得废话，就这么办吧。然后这个事没他不行，你执行吧。这个唐僧也没啥可说了，
2: 就是你看孙悟空受委屈了，找菩萨就说这个紧箍咒他动不动就念，我干不了了，你给我弄个松箍咒吧。菩萨跟他说这不是我权限范围的，如来给我的时候只给我紧箍咒了，没给我松箍咒。后来跟六耳猕猴打到西天雷音寺，后来打完之后孙悟空跟如来说了，这是 集团的董事长啊，大老板说干不了了，佛祖你把松箍咒给我念了，我就不干了。如来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那意思，就是猴子你别闹，说你们这个项目很重要，修成正果，给了他一个承诺啊，叫同上连坐，就是你只要保唐僧完咒，他成佛你也成佛啊。这是相当于原来是唐僧这个部门领导说，等你保完我之后，我在大唐皇帝那儿让你叫公报第一。这回是大老板说啊，叫同上连坐，就我承诺你跟唐僧都能修佛，最后他也成佛了嘛。八戒以下是没是什么净坛使者什么的，对吧？他是斗战胜佛，加薪加马了。
1: 嗯，对，
2: 这是第一啊。第二个，然后如来让观音去带着他找唐僧说什么？两个小宁刚才说的非常对，叫你须得悟空保护，才得到西天。你看，须得才得，就是这个人你是不能裁的，他就是项目本身。这个项目的合法性是两款了啊，一款是不杀生，一款是悟空不能走。你看，唐僧原来认为我是佛祖的人，我是佛祖的二徒弟，你们毕竟还是下面的吧，我跟佛祖之间是有这个单线的。现在发现佛祖告诉他了，悟空不能走，而且将来你们是同上连坐。这种管理你就知道，这个层级大公司运作就这么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唐僧发现认怂，因为你不认怂，这个项目的合法性就归零。六耳猕猴就另外建团队，佛祖会不会批不好说啊。他就另外建团队，所以从57回到100回，
0: 老师
2: 再也没出现。哎，唐僧跟他们之间师徒其乐融融的。
0: 哎，咱们说回到这个真的现实的职场当中哈，公司的大牛要离职，一般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那原因很多，这个其实一个价值观不能和谐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呢，大牛呢总有自己的价值坚持，不纯是为了挣钱，那么他在哪都能挣钱，但在这儿来他是为了实现他一个人生梦想，是吧？乔布斯忽悠一些那个 CEO 过来的说，你这一辈子只做糖水吗？哎，他也觉得行，其实人家做的糖水，人家那是这世界上500强的糖水，人家挣大钱的，但是不是说图赚多少钱，不纯是这个，首先是一个这个大牛都是有价值观的，这个价值观和你的公司如果真的是融合不了，怎么融都融合不了，那对不起，我是要走的。第二个，大牛需要尊重，这个我是一个人才，我不是一个奴才，是吧？如果老不用我的决策，其实也是一种不尊重。这个为什么这个韩信离开项羽呢？韩信在项羽那儿要说起来也还公务员啊，这持戟郎，那是高级保镖也不错。但是韩信觉得你这给我用了一个这个岗位上，那怎么行啊？是吧？你说明你认识不到我的价值啊。到了刘邦那儿给他什么封台拜帅，那就是军事上你说了算。哇，这是什么尊重啊，是吧？那么一个是认可他的价值，给他足够的尊重。我认为这是大牛的两个。就是拴马桩，能把它拴住。
0: 就是没拴住的很多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没做到啊。
1: 对，
2: 哎，我非常同意志勇老师说的，就是你对大牛，你要对他应该有对大牛的这个姿态，对吧？尊重啊，宽容。另外呢，我们说啊，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言情小说啊、武侠小说啊、志怪小说啊，它都是一种非现实的，它的特点就是极致纯净化。比如言情就是情感第一，对吧？武侠就是功夫第一，那这种志怪呢就是修行第一。所以在真正的职场里，很少有像这么一个纯净的这种项目管理机制，比如如来就是纯粹的为了让你取得这个项目，让乙方获得成长，那也很少有像观音这样的分管的领导，分管副总，就我无条件的执行这个项目，协调各方啊，这种，那就更没有这种说像唐僧啊，像孙悟空这种，真正的情况呢，往往会目标复杂，有的经常情况就是说我宁可让这个项目失败，我也不能让我的利益集团受损，我也不能让你外来的这个集团占据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孙悟空哪有话语权？抓戒也比他更好啊，人家是玉帝的人，对吧？所以呢，我们由此看到，就是实际上像这个取经西行四人组的这种，是在一种比较纯净的健康的企业环境或者市场环境很健康的团队里才能出现，克服万难，大家都以扶摇降魔最后取经为目的。但真正的情况下，大牛我们会看到不断的会走，不断的会跳槽，不断的会有涉及到纠纷啊，什么秘密、商业秘密，最后被抓起来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就是在现实社会里，标准不是唯一的， 不是你技术牛你就是真牛，你像在武侠小说里面，你九阴真经你练成了你就是牛，但是现实的你这个牛要服从比如集团的整体利益，服从团队的稳定结构，服从这个项目未来的这种风险什么那种规避。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看这种小说为什么非常有吸引力，会很爽快，就这些人虽然有各种缺点啊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希望的，但是现实职场里你永远不要希望你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可能一时可以，但是呢你要没有完整的职场的履历，像志勇老师一样协调关系懂得尊重完了口才好然后能力很有限能力也很强，你得是一个均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受系统性的高等教育，就是他培养你的是均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走的才会更远。
0: 哎，如果说这个大牛我真的想留下来，大牛要走的时候，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容易把它挽留住？真要留下来的话，还能回到从前吗？
1: 这个曾经有人总结过，叫一个叫用这个收入留人，叫待遇留人，一个叫用这个情感留人，一个叫用事业留人，三留人嘛。说待遇是最基本的，然后第二个感情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有感情。比如这个师姐和师弟啊，这个你给少点还算了，哎，
2: 看月亮也行，
1: 对，不走了，哎，对，感情留人也是个办法，是吧？第三个就是事业，这个非常关键。大牛走到大牛这一块，他一马斯洛的那个需求，他已经爬到了高端，
2: 自身也会变化。
1: 对，他就是说基本的衣食啊什么这些都已经实现了，那么最高的是就是自我的价值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最好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什么？是做成一项大的事业，这其实是我觉得是留大牛的终极策略。哎，你公司你要碰到这样大力，你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真是可遇不可求，谁得到一个呢高兴死，他喜欢降魔除怪，你让他想呗，你根据降魔除怪你设计一套方案，对吧，然后
0: 六耳猕猴
2: 我们再给你提供大 boss 啊，
1: 对，
2: 大魔王是吧，
1: 我给你提供这个，但你只要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实现护送我的这个唐三藏到我的灵山，这个我的目的跟你的目的一结合，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我的灵山还多了一位佛，多了一个我的最高级别的这样一个人，是吧？
0: 那我觉得这都是最初留人的一些方式，在具体的磨合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把人性当中的 bug 都显现出来。
2: 哎，这个确实，我们就是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吧？其实留人很难，像志勇老师说的，是你一方有变化，要逼迫另一方变化，这个跟起来很难。所以呢，理论上讲呢，志勇老师说的那三个留人都很辛苦，我只信一个可能性，就是刀下留人，可能能留得住。所以像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都是刀下留人，就是你是戴罪立功的才可以。正常的情况下呢，项目的设计不能像这么设计，这是一个小说作品，如果以某一个人为核心设计项目，失败的几率会非常高。你一定会是以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的均衡内外资源。所以呢，西游记是一个文学作品，我们为了看孙悟空中间的重要性，但如果项目是这么做，就他本来是一个其中的员工，最后他成为项目本身了，其实本质上代表这个项目从最初设计上可能失败了。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上一个问题的后半截，咱们不是老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吗？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好马也要吃回头草，就是如果那草很好的话，但是真要回去的话还能回到过去吗？
1: 这个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区分场景，区分具体的事例。那乔布斯不是被苹果撵出去了吗？后来不是又回到苹果吗？回到苹果之后开创了苹果的辉煌吗？对吧？
2: 哎，我也觉得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是按我的经验呢，其实覆水难收是对的，吃回头草一般不容易。但我们要说呢，要泛泛的说呢，比如说我当老师的，我教数学教的不好，我歇一段时间我再回来好好教，我同样是在这个讲台上我是能教好的。但市场化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市场化它是由市场来决定，市场决定就是当时的选择是大家客观的选择，你现在你不接受，你再回来其实市场还在那儿，还是那样的，其实你很难再接受。所以一般按我个人的经历或者我看到的呢，你从一个公司要离职再回来，一般可能第二次停留的时间会远比第一次要短得多，因为什么都没变，你也没变，你只是在外面发现，哎呦，原来那个地方想的不像我想的那么差，我再回去吧。你一回去发现其实你想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地方你就是待不了了。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丽蕾。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叫领导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因为奇葩说有个辩题叫做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争得非常的激烈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和唐僧有关，因为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是其中最爱哭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了，而且他还是这个取经四人组的领导。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唐僧的经历来说一说领导的崩溃，或者说领导的柔弱要不要藏起来。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看唐僧白龙马，他的那匹马被白龙小白龙给吃掉之后他的表现，这一段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孙悟空束手无策，看到这个领导的崩溃啊，这其实也是唐僧第一次在孙悟空面前哭泣。当时这个团队还没有其他人，只有师徒两个人，你们怎么来看唐僧的这次崩溃？
2: 初创团队的第一次崩溃，濒临解散的边缘了都快。所以说为什么说领导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是一个引起大家热议的辩题，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答案，藏和不藏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们就来看至少在这一次上对这个团队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第一，两个人刚开始磨合，那是磨合期的初创团队啊，一个领导一个业务骨干，而且业务骨干神通广大能解决问题，领导崩溃了，而且崩溃的原因是一个在这个业务骨干的眼中不值一提的事情，这其实对团队士气会有极大的打击。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对唐僧其实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是吧，你凭什么，你要没头上这个金箍我早走了，是吧。所以由此也看到这个时候的唐僧还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他没有领导力，他没有团队的愿景，他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其实我们说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老板难当啊，因为老板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又要花时间，还要管人还要谈业务还要去具体落实，甚至还要管钱管账管风控。所以很多时候一家公司能力最强的业务员就是领导，这样他才能服众。但是真正伟大的公司，优秀的管理者，你应该是养的每一个人都在业务上或者某的自己的专业能力上比你强的人，你这个团队才有战斗力。从这第一次崩溃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团队还是非常不成熟的，唐僧解决不了问题，而又不会领导人，同时还不会藏起自己的崩溃。因为其实如果他是个有魄力的领导，悟空搞定他，是吧，三天之内我要一匹马给我搞定，其实这才是正常的有领导力的领导。你的崩溃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藏起来，因为没遇到什么大事儿。如果这个事儿都让你崩溃了，你会给团队其他人造成极大的绝望感，但我觉得跟你没有前途。
1: 这次崩溃是不是源于不信任呢？我的马被吃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去西天，孙悟空说我去帮你去找去，可是你要走了我这儿又怎么办呢？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2: 这就是领导的问题啊，
3: 对，
2: 是吧？你作为领导，你应该是给其他人提供信任感和安全感的，而你现在是主动展示出我不安全，我没有信任感，怎么办？这让团队的员工看到怎么想，你都快绷不住了，我们赶紧各找各家吧，是吧？这种感觉。
4: 一分为二的来看啊，领导都是人嘛，管理者他也是人嘛，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你初出茅庐，你刚步入这个管理岗位，你还是个幼稚期，你崩溃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失恋，觉得天都要塌了，你到了二三十岁失个恋很正常。所以这个事情完全是取决于这个小事情在你心中的权重是多少。那唐僧我们知道啊，你带着孙猴子刚出来，他没有管过人，他管那两个人被尹将军给吃掉了，他没有任何的管理经验。所以对他来讲，我们看了一个小事，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对他来讲是个天大的事情，他失去了安全感，人性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从管理者角度来讲，那绝对是非常的不合格。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这么残酷，不给你任何成长的机会。你遇见了麻烦，你哭了，你懦弱了，你就是不对，你就是领导，你必须要坚强的面对。所以像磊哥说的，第一个，悟空也是很懊恼，很崩溃，我怎么跟着这么一个人？那么相当于这个团队开始就是已经有二心了，觉得不安全感造成了。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更危险甚至更长久的，让孙悟空觉得我这个领导还不如我呢，就是你应该给我安全感，你是有信念的人，我没什么信念呀，虽然我比你活得久，但是我是刚入佛门呀，你都这么一个人，我凭什么跟着你去西天取经呢？所以这就导致了在《西游记》整个这本书上有很多人在争论一个论点，到底孙悟空和唐僧谁是领导。这里面就可以开始起来了，就孙悟空见识确实太多了，我叫你一声师傅那是抬举你。所以未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一直就说一个观点，《西游记》不是个单元剧，不要受电视剧的影响，它是个连续剧，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唐僧这次表现完全是不合格的。
1: 哎，再来看孙悟空的表现啊，面对领导的崩溃，孙悟空极不耐烦，说你哭什么哭啊，这个脓包啊，是吧，你要是我去给你找啊。唐僧说你别那个，你要走了他们再把我吃了怎么办。那孙悟空说行，我走也走不得，要也要不得，那咱俩还西天取经，咱俩就在这坐着吧。怎么看孙悟空的表现？
2: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啊，其实对于孙悟空来说他的眼界更高，所以你不要在我面前描述什么困难，你描述的困难在我这儿逻辑都不成立，根本没有可行性，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当领导的格局小于员工的格局的时候，极大的不兼容，领导的格局大于员工的格局的时候，员工会服气，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就往里去干。但是一旦反过来，寸步难行。就比如说你的目标是要在你们县开一个当地最大的超市，你请了个世界500强的 CEO 来给你当什么业务主管，不可能，他管不了，他会问你啊，那我们先去上市融资吧，然后你问他什么叫上市，是吧？这就彻底懵了，大家都不在一个节奏，不在一个世界里。所以孙悟空这个时候的懊恼是非常能证明他当时的心态的，因为对孙悟空来说，取经这件事情没有多困难，或者说在取经路上遇到的困难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但是你现在成了我前进上的绊脚石，按道理说你一个主心骨的人，你成了我的障碍，所以他这个时候对整个团队的愿景是极度失望的，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他说你是个脓包，是吧？其实孙悟空有时候他内心深处潜台词没说的是，取经关我什么事儿？说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所以从这点来看，唐僧的表现直接引发了孙悟空的反应，而且孙悟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责任感在身上。你不去不去，是吧？我领一分工资，我尽一天责任，我建议该提我提了，不动不动那你决定。
4: 刚才批驳完了唐僧，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批驳一下孙悟空啊。我们从西游记来看职场关系其实很有意思啊。有能力吗？有能力，没得可说的。而且对于整个取经的项目来讲，孙悟空绝对是对的。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你取经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你是为了修成正果，你丢一匹马这个事情对你项目结果来看是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孙悟空的表现还是那句话，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是理解的，但是从他的表象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唐僧已经崩溃了，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这个公司发展，领导和这个员工他是要匹配的，就像两条腿一样，你一条腿迈得长，一条腿迈得短，你肯定是走不远，你是个跛子。所以确实唐僧已经是个自变量，他就是这样。你孙悟空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你一天到晚跟什么龙王阎王玉帝如来佛打交道，你当然觉得他格局小了，但是你应该通过一些别的方法委婉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通过向上管理，比如你可以跟唐僧说，师父我能理解你，而不是说你是个脓包。这样的话是给唐僧心里造成了一个芥蒂，孙悟空你不是跟我一路人，你不理解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西游记整本小说里面，其实前半段甚至前大半段，孙悟空跟唐僧是有很尖锐的矛盾的在里面的话，这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说白了你有能力但是你不会做人。
1: 哎，所以说
3: 不会做猴，
1: 这个时候需要换位思考。马对于唐僧来说是刚需，
4: 对
1: 啊，这是不可缺少的。唐僧看来是天大一样的事情，
4: 把你筋斗云给没收了，你怎么样？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唐僧的委屈，他的崩溃是需要藏起来的。而对于孙悟空来说，面对这个时候领导的委屈和领导的崩溃，是需要做换位思考的。哎，这是唐僧，我们说师徒二人第一次啊，唐僧在徒弟面前的崩溃。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次崩溃，这是在《西游记》当中第36回， 师徒几人到了乌鸡国，乌鸡国的国寺宝林寺遇到的一次委屈。我们来看一看在电视剧当中这一段情节。
3: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5: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3: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5: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3: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5: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3: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建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5: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3: 院主，
1: 其实这段很有意思啊，到了这个宝林寺，唐僧主动要求说我去借宿去，你们都长得这个样，怕吓人家，没想到却受到了对方的一番羞辱，以为他是游方僧人，把他赶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很委屈，泪如雨下。你看徒弟的表现也很有意思哈，孙悟空这次是替他挣回了颜面。寺里的僧人是什么？是下跪磕头请唐长老进入寺庙。然后猪八戒嘲笑师傅说，你看你进去的时候那嘴撅得能挂个油瓶，泪汪汪的，你看看我大师兄一进去你看看什么阵仗。唐僧说一句，鬼也怕恶人的。哦，我们分层来看哈，首先来看一看唐僧这次他所遇到的这个委屈，其实相当于受到了一次侮辱，
2: 对，
1: 以及他的这种心理承受力。
2: 唐僧这句话其实很精妙，鬼也怕恶人的，那鬼欺什么人呢？那鬼欺善人呗。那你明知道对面是鬼，你善人你就不要上啊，是吧？唐僧这个时候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没有太健全，当你判断这个人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人，马上后撤，悟空上，是吧？就能解决。所以他当他遇到委屈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解决办法，而是我委屈我得哭。这其实就说明他的承受能力啊，他比之前前几回是好了点，但是还远远达不到一个成熟取经人的心态。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在成长。我们说《西游记》这本书为什么好看，就是他的所有的人物不是平面化单一化的，他是成长的，每个人都在成长，包括孙悟空，包括唐僧，到这个时候他的表现其实比他前面几张已经可爱一些了，我们觉得他更像一个真实鲜活的人了。所以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团队整个取经路就是这四个人加一匹马的修炼之旅。
1: 哎，所以其实他在里边受到了委屈的时候有一句内心独白，说哼，让我那大徒弟进来，有你们有你们好看的哈。
2: 他已经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了。
4: 所以磊哥你这个批判太软了，你还是对唐僧是
2: 手下留情，
4: 我个人觉得手下留情了。我就狠一点吧，唐僧在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德的问题的。我说的道德不是指的是人的品德，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很多时候一个是缺乏担当，第二个是爱自己找一些辩解的理由。我一直觉得唐僧这个人作为管理者他是很失败的，60分都不到，所以一上来他是先要贬低自己的徒弟，你们几个长得丑我去，首先是没有做好尽调工作，没有调研清楚，不像以前碰到山里面，像孙悟空你先去看看前面有没有妖怪，他不是这样的，他先进去一看寺庙嘛，这是跟我一个语言体系的嘛，所以我去应该没有问题。这就第二个问题就引申出来了，他的语言体系比较单一，我们说江湖说江湖的话，就好像刚才雷哥举个例子，你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 CEO， 你不可能到县里面跟人基层工作去打成一片的，因为你的语言体系不够灵活。但是唐僧这里就看得出来，他不仅不够灵活，甚至非常的古板，一看没有辙就回撤了，没有任何的语言体系，甚至你可以通过你大唐的这个身份来压对方也没有。那么最后这个人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就是你这样会给人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就是说你看最后搞成了吧，哎，他是恶人嘛，你这什么意思呀？孙悟空帮你赢回了颜面，你说人家是恶人，注意这个恶人是个道德评价，不是说你是个能人。所以在这点上可以看到，一个唐僧小心眼，一个没有担当，他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能搞定是因为我心不够狠，而不是我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不足。 所以这样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个，外人看来你们这个团队实际领导人就是孙悟空，第二个，徒弟们看来孙悟空能解决问题，不适合内部立威。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最起码你有自己的胸怀，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派什么样的人去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个领导是不合格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徒弟的表现哈，他无论是从这次崩溃啊，还是崩溃的后续，他都不合格。那孙悟空有没有成长呢？
2: 我们首先来看孙悟空，这个时候说话已经一套一套的了，文绉绉的，是吧？啊，都是佛门中人啊，大家都说的是同一套语言体系，还要拿佛经里的话来劝唐僧。这些话就看出来，孙悟空开始把唐僧的脉了。包括这个时候猪八戒的表现也很有意思，他们猪八戒埋汰唐僧啊，这他们打你了啊，他们骂你了，那你怎么回事啊，眼泪汪汪的。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徒弟们对于唐僧这次回来是有心理预期的，你基本肯定搞不定，大家都准备好了看你的笑话，并且已经做好了预案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个团队这个时候对于唐僧这个人，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人的品性已经有了预期和预判，所以对他反而没有太多的失望和恼怒，甚至开始保护他，说你放心啊，有我们在一定能搞定。包括说唐僧回来之后他那副表情特别像见家长，特别像 跟家里人诉苦，而且他知道诉的苦有用。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许这就是这个团队的生存之道，这个团队的领导不是比我们强的人，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我们职场有什么影响吗？有的。就如果真的是我们发现这个团队有一个很好的理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但是领导人确实不行，也不要失去信心。一个您说的是一个反弹的动力，就是它是值得我们保护的。第二个，其实我好控制领导的预期，对于我工作开展其实是有帮助的。不要去抱怨，就是很多事情领导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就其实我们还是要一个权衡，就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好的话，必要的时候管理者的这个管理能力、领导力，其实反倒是我们的一个次选项、次考虑项。
1: 哎，刚才说到了一点，说这个领导的这种委屈啊，或者把自己的柔弱啊放到明面上，也许是
4: 有效果的、
1: 有效果的、有用的。看来那领导有时候崩溃一下，也是能够刺激一下大家的。
2: 还真的是这样。当一个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要不要让员工第一时间知道？要不要让员工知道领导有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我认为当然是不要，是吧？但有些特殊情况下，真的要，因为你不知道你手底下谁卧虎藏龙，可能真的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江湖上有一个段子哈，说一个公司融资不利，要解散，要倒闭了，但这公司文化特别好，大家非常喜欢这公司。然后保洁大妈就问：“你们需要多少融资啊？”说：“我出了吧。”说：“为什么？”说：“

0: 资源的，自己能解决问题的。当如果你带着一帮都是给你摇旗呐鼓，但是没有带兵打仗的时候，你哭他也哭，你委屈他更委屈，那肯定是一拍而散了。
1: 但是跟之前唐僧在孙悟空面前崩溃不一样，那时候不应该叫做团队，只有师徒二人，这次是整个团队已经非常完整的建立起来了。我们说如果你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受到了一些侮辱，很多人是不愿意把这种很难为情的事情表露出来的，尤其是在自己的属下面前这么多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表现出来。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崩溃的这种情绪的宣泄？
2: 还是要先说这个事儿本身，唐僧这么做大家习惯了，对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来说，因为受到了一点侮辱你就崩溃，你一定会被你的团队嘲笑的。因为你的团队出去帮你打天下，帮你打拼，帮你推业务的时候受到的侮辱是这的十倍甚至百倍不止，而你现在因为受了这么点侮辱就在我们面前哭天抢地，我们会觉得我们那些侮辱白受了，这可能才是对团队真正的打击，可能会激发大量的内部矛盾的外泄。领导永远都是笑呵呵的，深藏不露的，多少打击身段永远柔软又都能承受没问题，这样才能给手下的人一点信心，就是领导都扛得住，我们凭什么扛不住，我们扛不住怎么跟着他打天下。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唐僧的经验绝对不可模仿不可复制。
0: 对，在宝林寺受的屈辱，我觉得如果西游记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去看的话，那唐僧跟师徒们说的话那严重的多啊。那别说你长得丑了，那对于八戒孙悟空那种侮辱性的语言那比比皆是。所以你受这点委屈就哭，说白了什么呢，你是个双标者，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对外是一套语言体系，你对内又是另一套语言体系，这个是职场管理者最大的一个忌讳。这种忌讳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还是那句话，不适用于立威，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对我们平时骂来喝去的，别人说你几句你就委屈了，对你的这个能力威信是个质疑。那么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第二个可怕的点在于你是让大家的预期是不确定的哦。你平时对我们这样，你对外又是这样，那么下次遇见事情你会怎样。所以对职场来讲的话，其实领导还是要给员工们一个可期待的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不让员工们失控，就觉得这个目标做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同意磊哥那句话，就是说做职场的领导者不要像唐僧这样，尤其是你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取经路上一个重大项目障碍，不是个实际障碍，这是一个小事儿，小事儿都委屈，大事儿你更受不了，你崩溃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唐僧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反面的典型。
1: 我们再来说一次崩溃，就是75回狮驼岭遇到这三怪，猪八戒跟孙悟空去打的时候，猪八戒看到了孙悟空被狮子怪一口吞下，赶紧跑回来跟这个大家报信儿啊，跟唐僧，然后就对沙和尚说，赶紧咱们分家，你继续去回流沙河，你去吃人，我回高老庄看我老婆，然后把白马卖了给咱们师傅送终。
2: 白马说凭什么
0: 骂街呢，
1: 然后说这个唐僧闻听此言叫叫黄天大哭不止，这比以前的这个崩溃都是上了一个级别了。你们来怎么来看他这次崩溃？
2: 这其实从另一角给观众来看看，当一个人崩溃到极致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叫天叫妈，这是说明到了一种极限的一种绝望的情绪，这其实反而说明很真实。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我谈工作了，不要跟我谈信仰了，我极端的情绪要爆发。那么为什么这次对他伤害这么大？我们说狮驼岭在整个西游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它营造出来的那种绝望感是最强烈的。就像一家公司他走到了资金链断裂，业务经营不下去，然后员工也流失，各种多重的困难集中到一点的极致的体现，就是狮驼岭那种感觉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唐僧他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我必须展现出来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这个时候的崩溃是一种绝望感的崩溃。人的理想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创业第二天你公司就资金链断裂倒闭了，没事儿是吧，回去找工作呗，伤害能有多大呢。狮驼岭可是西游记里面的中后期的一场硬仗，
1: 75回了。
2: 对，那个时候81烂都已经快没剩几烂了，100回已经走75回了，突然之间幻灭了。我们努力了这么久，花了10年的时间在路上，这时候告诉我过不去了， 这个时候理想的幻灭的崩溃才是真正让唐僧走到绝望的一点。之前我们说唐僧很多次崩溃和哭泣都是因为害怕呀，

0: 啊，委屈这种小的情绪，只有在这一块的崩溃，是理想的崩溃，因为整个取经路上，我们质疑过唐僧，我们说批评过唐僧很多点，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对取经这件事情的虔诚和信仰，他是最坚定的要去取经的那个人。但是在狮驼岭这一瞬间，他的崩溃是他理想的动摇。这可能才是对他最可怕的一次崩溃。
1: 我们列举了几次哈，唐僧的崩溃有来自于恐惧的，有来自于羞辱的，有来自于绝望的。当然，我们其实反观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崩溃的来源一定也是多种多样。那其实接下来我觉得问题更重要，就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我们，在面对崩溃的时候，要真的要不要藏起来，或者说该怎么藏，或者说该怎么去面对崩溃。
0: 我觉得真的要事分大小，要一事一议。大的事情的崩溃你阻止不了，甚至你藏不住，你没有必要去藏。小的情绪崩溃，有的时候你真的那一瞬间情绪点到了，你也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但是你要分清场合，跟谁崩溃，跟谁不能崩溃。成年人情绪崩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点，但你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抒发的形式和方式，找合适的人去抒发情绪。至于更大的绝望，就是你理想的幻灭，人生路上方向的错误的幻灭，像这种崩溃，有的时候你是改变不了的，那么只能靠你自己去调节。那么你这个时候下，你该崩溃就崩溃，但是把握好一个点，崩溃完了收拾收拾还得上路，人生的路还得继续。
2: 对，情绪管理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重要的一课，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好这一点，但是我这个人反正就是厚着脸皮就说一下我的一个经验啊。一个就是像磊哥所说的，就是说你要分清场合，你要知道你发泄完了之后这个事情对你有利还是有弊。那么第二个，适当的时候崩溃也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工具。就比如在刘备要荆州的时候，也跟孙权去崩溃，哎呦你看你荆州给我吧，你要荆州不给我，我就要要饭去了，所以荆州还还我再还给你，那也是一种工具，那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我们辩证来看的话，首先必须要承认每个人都是人，都是人之常情，这个崩溃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挫折有大有小，但是这既是给我们一个抗压能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另外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也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达成目的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当然了，唐僧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避免前两种崩溃，那种说白了，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讲的话，你面临着一种小小的委屈，面临着你仕途上面或者事业上面的话一点点不会影响轻重的事情的话，你的崩溃只能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心胸不够宽广，或者你确实没有见过世面。但是真的面临着一个项目重大的风险，重大的事业的变更，你崩溃的时候反倒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人性的，是有人味的，你不是一个没有脑子不知道轻重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崩溃也是让我们可以值得理解的。
1: 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些事情引发个人情绪上的这种崩溃，但是也希望从这偶尔的崩溃当中也能够成长起来。
0: 对，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1: 得。

0: 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6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2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3: 谢谢大家。
21: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呵呵，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矛盾先生

0: 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茅盾先生故居和茅盾先生他的印象。
1: 茅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了呀，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茅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茅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茅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茅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20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15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茅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0: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茅盾先生这个故居？
2: 我以前来过一次。
0: 来过一次？
2: 对对对。
0: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2: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0: 自己来溜达。
2: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2: 你到一个地方故地重游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0: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2: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0: 对，
2: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4年才会选5部出来，
0: 对，
2: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4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然后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晨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0: 徐泽晨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0: 无感指的是
1: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啊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他的有效性，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意义不大，第一第二或者是7、8年还是7、9年，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0: 对，
1: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它整个有这个轨迹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就非得如何如何的，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比如说

0: 在写作上，
1: 嗯，
0: 在对文学的阐释上，
1: 嗯，
0: 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1: 嗯，
0: 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1: 嗯，
0: 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
1: 嗯，
0: 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
1: 嗯，
0: 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嗯，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0: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70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2: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70后第一位，这样它有标识度，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
1: 嗯，
2: 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嗯，
2: 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
1: 嗯，
2: 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
1: 嗯，
2: 你比如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5-6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
1: 嗯，
2: 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
1: 嗯，
2: 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2: 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70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
1: 嗯，
2: 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你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对吧，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
1: 嗯，
2: 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
1: 嗯，
2: 因为毕竟是一群人，
1: 嗯，
2: 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记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2: 啊，对，这都是可以的，
1: 往往有大批的河南作家，
2: 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
1: 嗯，
2: 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1: 嗯，但是对于茅奖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2: 嗯，当然，这个非常好，就是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
1: 嗯，
2: 对吧？因为这个奖，它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
1: 嗯，
2: 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对，
2: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
1: 嗯，
2: 它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
1: 嗯，
2: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是在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
1: 嗯，
2: 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
1: 嗯，
2: 新的价值，
1: 嗯，
2: 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
1: 嗯，
2: 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
1: 嗯，
2: 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哎，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 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他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0: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也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他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1: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0: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十，
1: 才30多岁，天哪！
0: 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1: 对，
0: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它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它也不会变形，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0: 对，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1: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0: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手机是震动状态，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声嗡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场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0: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2: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一环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呢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50-60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这样的分歧，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2: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他的命运。
1: 哎呦，突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
0: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1: 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茅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或者
0: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2: 当然是。
1: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2: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 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
1: 对，
2: 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
2: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一代七零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2: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2: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

0: 于转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的日常化，
1: 嗯，
0: 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个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
1: 嗯，
0: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
1: 嗯，
0: 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
1: 嗯，
0: 然后泽成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0: 就是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
1: 嗯，
0: 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0: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0: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0: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0: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成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
1: 嗯，
0: 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
1: 嗯，
0: 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嗯，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
1: 嗯，
0: 那泽成是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嗯
1: 啊，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2: 林
1: 慧
2: 聪
1: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
2: 你是
1: 我是山西人。
2: 哦，山西人。
1: 对，我竟然也，我明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什么样子，
0: 嗯，
1: 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一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2: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1: 没有，
2: 都有点着急。
1: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
1: 嗯，
2: 受教育的一个历程，
1: 嗯，
2: 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
1: 嗯，
2: 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
1: 嗯，
2: 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
1: 哦，
2: 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1: 嗯，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
2: 起
1: 的？
2: 我爷爷起的。
1: 哦，爷爷起的。
2: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
1: 嗯，
2: 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
1: 哦，
2: 就浮华起来，
1: 嗯，
2: 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
1: 嗯，
2: 心相对来说比较静，
1: 嗯，
2: 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
1: 嗯，
2: 但会想挺远的问题，
1: 嗯，
2: 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
1: 嗯，
2: 他不会咋咋呼呼的，
1: 嗯，
2: 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
1: 嗯，
2: 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 每次回家他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他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他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他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1: 对对对对，
2: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2005年，已经27、28岁了。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儿的把你往水底下摁，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但是那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我羡慕，但是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就是有这种补偿。
1: 我要从南走到北。2026年出的散文集。
2: 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更不羁的，那种情感和表达，但是我错失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气，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得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3: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

0: 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朴振山。机械装备行业呢，在去年到今年在 A 股市场上一直被很多人忽略，因为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虽然说它是给各个场景各个行业提供技术装备，但是呢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 AI 浪潮里面，这类业绩出色的公司似乎呢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最近当这个跟 AI 算力有关的科技类的股票它市场的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投资者就把眼光转向了这些机械装备行业。那么到底机械装备行业在未来是否会迎来市场上的高光时刻？那么无论是跟 AI 有关的机械装备，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备，那么还有和它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在未来它的估值水平，它的市场机会到底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资深的研究员，是浙商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和大家呢系统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比如说 PCB 板的 PCB 的这个领域，
12: 对，
11: 这个话题肯定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
12: 对，
11: 对吧？因为是 PCB 板是这两年无论是盛虹啊，还是二线的方正啊，还是什么今年的这个比较牛的科翔啊等等的，都是跟这个有关。
12: 对。
11: 在 PCB 的这个设备方面，又有哪些新的细分的领域可能它的需求会突然这个暴增？
12: 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比较大的品类里面，其实就是 PCB 的钻针还有 PCB 的钻机。首先你要有这个钻孔的这个机床，是吧？它这个时候是数控机床，是吧？而且速度非常快的啊，你像大读数控啊等等类似的这些龙头企业，是吧？这个其实都是需求都很好，是吧？还有就是耗材，耗材刚才讲的就是 PCB 钻针，钻针因为它是个耗材，它要而且是它的这个需求是在升级啊，这个 PCB 越来越厚越来越硬，对钻针的这个材料啊，对于它的这个工艺

0: 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贵。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瓶颈环节啊。
1: 嗯嗯嗯，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我在想，就是说，因为这个设备啊，它这个品类呢太多了，
0: 是的，
1: 对啊，你在 A 股上你去统计的话呢，可能做设备类的公司占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0: 是。
1: 所以呢，这两年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因为你是专业选手的代表，包括很多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或者说专业的私募的机构投资者，他的长期跟踪，他调研，是吧？他能够这个连续跟踪，最后呢挖掘出来这个跟设备相关的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可能呢就是看一些新闻，
0: 嗯，
1: 看一些报告，
0: 嗯，
1: 是吧？看一些你们的这个观点，我的辨识能力、选择能力其实
0: 是的
1: 并不高，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讲就是 AR 装备这种呢，其实叫做专用设备。
1: 专用设备，
0: 它是就是
1: 你就是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的区别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去看，比如说以前光伏热的时候，光伏设备是吧？锂电热的时候，锂电设备。AR 现在就是这个，其实都是 AR 的这个装备是吧？你就包括像半导体设备这种专用设备，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景气度投资。
1: 嗯
0: 啊，那么你比如说你 AR 好，你这个 PCB 好，那我 PCB 设备的就好。光模块好，我光模块的设备就首当其冲，是吧？
1: 嗯，
0: 光纤好，我还有光纤设备，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些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些就是你随着这个行业好，那么这个已经之前已经布局好的这种格局好的龙头企业是值得关注的，这是一种投资方法。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相对比较简单一些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讲业绩好的低估值低位的，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这种大龙头。
1: 传统的工程机械，
0: 对，传统的工程机械，传统的这种船舶，你看上去它比较传统，但是它有一点，就是 AR 替代不了的，它是 AR 替代不了的硬工业，
1: 嗯，
0: 是吧？你无论你可能有些工种未来可能会被 AR 替代掉，
1: 嗯，
0: 但是挖掘机，你
1: 挖掘机你可以呢把 AI 技术让它挖的可能说更精准，
0: 更精准，无人化，
1: 对，但是你这个设备得有，
0: 对，你必须你还是要你 AI 的话，你还要基础设施，你要建机房、建服务器是吧？建 AI 的数据中心，我还是要基建是吧？还要造房子吧是吧？这个是都是需要的。第二，你船舶，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海运都是有需要的是吧？所以这些都是这种传统行业，你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它是 AR 无法替代的硬工业，这种这个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而且它有一点，它有一个周期性，相对有一个周期性。那么有周期性的话，就比较好研究，
1: 啊，
0: 因为你有周期，我们刚才讲波峰波谷，波峰波谷，是吧？那我在波谷的时候，相对市场低迷的时候啊，就是去那个后面几年，哎，需求好，我们是可以预测的出来的。
1: 但是这里面就是。波峰和波谷啊，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你走出来之后呢，你都觉得，你看的都是对的，
0: 是。
1: 但是在比如说在波谷的时候，它到底停留多长时间？第二，波峰，对吧？你怎么认定它就是波峰？而不是呢行进过程中的半山腰？
0: 是，
1: 是吧？就是这个判断，我认为的就是我们俩在资本上都有二三十年了。是吧？我到现在，你刚才提了为什么我一机灵，我觉得到现在都困惑。
0: 是，我们稍微极端一些的周期，大周期就是船舶。
1: 啊，
0: 举个例子，船舶周期20年，是吧？20年。
1: 要涨的话呢，涨20年；跌20年，
0: 不是
1: 吧？
0: 它周期20年，它涨的话一般是5年到8年。
1: 嗯，
0: 就是好的时候，就是你从5年，就是底部的时候，它基本上是5到8年有机会，后面10年没机会。就是有的时候，我之前。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学过一篇船舶的深度报告。
1: 嗯，
0: 我当时一个结论是，可能船舶5年内没机会。啊，就是，所以因为之前上一轮高点的时候是股价2007年、2008年，这个产业端是到2010年，是吧？然后一般就是10年就没机会，然后最后是到2022年开始有机会了，2022年开始机会。那么一般来讲，这种大周期2022年开始有机会，哎，5、6年，一般要5、6年上涨。我们其实比如说。这个我们为什么叫周期性行业？我们船的话用船价来显示它的周期性。
1: 嗯，
0: 你一个是订单有低点有高点，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船价，船价我们之前过去两年前面两轮的20年的周期，船价从底部起来到高点，一般要上涨80%以上。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一周期之前呢，我们去分析过，大概有的是6年，有的是8年，就是一般来讲船价。

0: 到船价到顶涨80%以上，然后涨多长时间呢？6年到8年。所以这个基本上股价基本上跟船价是一个比较正相关的关系。所以船价这一轮是什么时候起来的？2022年年底，2022年下半年。2022年下半年。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从2022年，我们讲从现在6到8年，是吧？就是到2028年到2030年。所以你像现在的船舶的订单都跌到2030年了，但是股价的话要从新增订单去看，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船价是首次订单是到2030年，但是股价的变化是你今年新接订单怎么样，船价怎么样，明年的新接订单怎么样，船价怎么样，我们判断未来几年还是趋势还是向好的，所以像这种大周期的行业，你如果能够把握这种大的周期的话，是
1: 它有规律，
0: 有规律。
1: 对啊，
0: 是的，
1: 就这个呢是做历史上它是有规律的，
0: 有规律的，所以这种投资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有一定程度有阶段性，它的准确率、把握性是比较高的，就适合一些大机构的一些配置的。
1: 我问个题外话，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研究的工程器械行业，它有周期性，
0: 是的，
1: 周期红火的时候呢，你当然这个心情愉悦，对吧？
0: 是的。
1: 那我难熬的那几年你怎么熬？
0: 难熬的时候就是当一个我们持续跟踪。但是我们好在我们机械行业很大，
1: 就是
0: 我们可以
1: 有一类它可能是这个是低谷期的时候，有一类是正在
0: 是的
1: 往上走，
0: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你我们打个比方，之前2020年是高峰点，
1: 啊，
0: 2023年、2024年的时候就是低谷，但是2023年、2024年的时候，之前比如说这个又有一些 AR 的一些东西出来了，是吧，有一些新的，我们这个机械行业的话，它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有的时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1: 而且它有的时候会有新设备，
0: 有新设备，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原来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你头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对吧？我说这几年怎么王华军的头发越来越短了，当然是更精神了哈。我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些这个比如说924之前周期不好的时候，是吧？这个研究员也不好当，对吧？很煎熬，就像现在的这个消费类的基金经理，还有医药类的基金经理，
0: 对，
1: 去年到今年的日子不好过是一样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要守得住寂寞，你持续跟踪，守得住寂寞，它很多东西都是周期。你比如说你现在 AR 的东西现在很火，但是再过多少年之后看，我们讲长周期后来看，它 AR 它也会复制之前有可能，比如说光伏、锂电的这些，都是，
1: 它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和高估值，然后呢，再过个3年5年，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制造，
0: 是的，
1: 它就变成了低科技，和这个中等和这个股市，
0: 是的，它会有一个切换，
1: 有一个切换
0: ，有一个切换，
1: 技术周期因为本身就是这样，
0: 对，但是这一轮 AR 的话，它可能它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因为这一轮就相当于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四代工业革命。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想象，如果说现在像无人驾驶才刚刚开始，你如果无人驾驶真正推广落地的话，那算力的需求那是非常惊人的，是吧？以及包括现在这个各种 AI 的应用，现在其实是刚刚开始，是吧？也就是说 AI 的应用可能比如说才几个点，一个点。或者说几个点的概念，是吧？但是如果说 AI 的应用后面讲大幅起来的话，那这个需求是远远满足不了，所以这个一个我们讲其他有些行业周期性比较好讲，这一轮 AI 的我们是抱着一个敬畏的心态去看的，它有可能它的发展会远远超出，
1: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0: 是的，
1: 对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你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看需求的这个变化，
0: 是。
1: 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都在说 AI 有泡沫了，
0: 是
1: 说 AI 的这个算力有泡沫了，
0: 是的，
1: 结果呢你现在来看不仅仅是没有泡沫，而且呢这个需求还在不断的扩，
0: 是，
1: 对吧？所以呢由此呢就是说最近呢我们看到跟 AI 有关的，无论是服务器还是相关的这个材料，然后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些股票，包括跟设备有关，在经过了就是一轮大涨之后，在最近两周其实它的股价的波动力在加大，技术派呢就是说，你看，筹码松动了，是吧？涨的时候呢，虽然说涨10个点，但是跌的时候呢也跌10个点。这个时候呢，不像前面一段时间拉出这个大阳线的时候，或者连续上涨的时候，这个换手率很低，筹码锁定性很好，这个没有什么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波动。你怎么看最近这个二级市场上的这种？

0: 技术上的这种走势？
1: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之前涨多了，就是说大家有些人判断不了，就是现在的股价反映了多少的预期，是吧？嗯。但是我们客观的讲，从产业端的角度来讲，这个产业才刚刚开始。
0: 嗯。
1: 特别是今年的话，我去深圳，就是大湾区那边调研，这次数是明显增加。
0: 啊。
1: 今年去大湾区调研，至少已经。就是有个六七次了 每一次去的话，那边就是跟 AR 相关的啊，无论是 PCB 也好，或者说是光模块也好，他们的一些下游客户的，包括光纤啊，他们的下游客户的下单的这个节奏，是未来是翻倍的这种概念所以就是从产业里面的人呢，他们的眼里是有光的。所以
0: 他们站在光里，我们光站在那里。
1: 就是产业端的这个需求的确是比较好的就是的确订单增长非常快所以这边就是都是围绕这个算力，围绕 AR。
0: 所以呢，你觉得最近二级市场上这种大的这个波动，就是因为短期涨太快了，所以呢，有一些对于这个筹码的这种消化和对获利的这种不坚定者的这种消化。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这个空间到底天花板在哪儿？
1: 就是这边我们就刚才讲 AR 的应用到底到什么地步了，是吧？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无人驾驶，你看现在我们的无人驾驶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是吧？那你想想未来大概率以后都可以实现无人驾驶，是吧？那如果说全球那么多车都实现无人驾驶，要多少的算力来支撑？
0: 那你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还有什么几十倍或者甚至几百倍？
1: 对，所以
0: 这种大的这个，
1: 所以我们讲之前，比如说光伏设备的这种周期，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是吧？或者说锂电设备的这些周期，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是 AR 这一块，我们是抱着这种很敬畏的这个态度，
0: 就看不清楚了。
1: 这块我们讲，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保持适当的一些乐观。
0: 就是说股价波动呢，只是技术操作上，你本事大的话呢？你可以呢高点卖出，相对低点接回。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技术操作能力，如果看好这个产业，那你也不用过多的这个调整。
1: 就是当前的股价什么反映了多少预期，我们不去评判。但是我们有一点确定的，AR 这个大的发展才刚开始不久，后面的空间的确非常非常大，
0: 非常非常大。
1: 是的。
0: 那从产业的角度，会不会在不断涌现的这一批，无论是一线厂商、二线厂商这类相关公司，它未来的三年到五年，它也有一个竞争过程中逐渐走向集中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必须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每个行业、每个环节都会向龙头集中最后就是三五家或者甚至两三家这种龙头。
0: 那最后呢，变成了就是说小公司有可能。虽然说你现在二线厂商、三线厂商有订单，你的股价的有所表现，但是呢，再过个几年可能。你这个相关的这东西还集中在了龙头企业，这是产业上的这个变化。
1: 这个是产业的必然的发展，
0: 必然变化。
1: 是的。
0: 那这个呢，其实指导了我问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它可能会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投资。就是你把中小型设备公司或者说二线、三线厂商的估值弹性，这个波段做完了之后，你的这个重要的投资可能还要回复到这个核心厂商那边来。
1: 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北美，这个都是七巨头，是吧？其实都是向龙头集中的，那么当然，我们也一些小公司也有它的优势，因为特别是在于技术迭代比较快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创新往往是从一些中小型企业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企业它会逆袭成为大公司，
0: 它负担小
1: 啊，对，它
0: 对转身快，负担小，
1: 对，它有的时候它押宝一个新的技术，是吧？那么它就会，如果它万一成功了，那它的空间就比较大。所以小的一些企业，它是一些创新的一些源头，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就把它抛弃了，是吧？但是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就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说龙头，就未来各行各业都是龙头强者恒强的一个概念，是吧？这个是还是很多产业研究里面都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场景嘛。
0: 但是这里面呢有个悖论，从大的投资机构来说，因为它的资金量大，比如说公募基金，
1: 是。
0: 单个基金它有可能是几十亿上百亿，它呢就要去买这个大市值和龙头的股票。
1: 对。
0: 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因为他资金少，那么我就希望的就是我能挖掘出来股价弹性大、收益率倍数高的股票。

0: 啊，这个看个人不同的风格，
1: 是吧？
0: 对。
1: 机构路演你就路演完了，你给我们普通投资者路演一下，指导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提高我的收益率倍数。
0: 我觉得这个从收益率倍数更重要的，可能更还是胜率，还是确定性，
1: 还是确定性，
0: 确定性是更。

0: 一些普通投资者，
1: 嗯，
0: 那这个相对好理解，因为有一些 AI 的一些东西，它是在产业一线，很多人是接触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投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你看你一方面呢，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因为 AI 的发展呢，就是星辰大海，
0: 是
1: 我们对它保持敬畏，
0: 是的，
1: 因为它的市场空间可能刚刚开始，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0: 是，
1: 但另一方面呢，你又阶段性的让我们投资者呢去买传统的工程机械。
0: 是。
1: 那么这个买的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还是说我这两个以 AI 为代表的设备和传统的工程机械设备，我都应该配一些？
0: 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工程机械的周期，未来三年可能是趋势向上的
1: 啊，
0: 所以未来两三年去买我们是比较放心的，比较有把握的。
1: 嗯，
0: 船舶我们讲未来还有三五年趋势向上的，所以我们讲你简单一些，未来两三年船舶我们都是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讲客观的讲，比如说工程机械，五年之后工程机械我们可能就不建议买了，
1: 嗯，
0: 五年之后的船舶我们就肯定不建议买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周期要向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了，
1: 嗯
0: 啊，现在周期未来是向上的时候我们是建议的啊，
1: 嗯。
0: 那么至于 AI 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切换，AI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市场在供它的一个瓶颈环节。
1: 嗯，
0: 当你光模块是瓶颈的时候，光模块设备就是瓶颈，是吧？
1: 嗯，
0: 当你光纤是瓶颈的时候，光纤设备就是瓶颈。
1: 嗯
0: ，PCB 是瓶颈的时候 ，PCB 设备也是瓶颈。我的机械设备实际上是跟着下游走的，下游哪些环节遇到了瓶颈，就需要我的装备制造业来解决，是吧？你不能，比如说你 PCB 设备，原来 PCB 厂或者光纤厂，它用大量的人。我们广东有一家企业，啊，之前5000人，今年招10000多号人，明年还要招几万人，这个有的时候都是人工堆起来的一些光纤的一些东西，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我一台设备，我一台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解决了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万人的这个，是吧？那这个就是瓶颈环节，是吧？
1: 嗯，
0: 我装备制造为什么要有这个装备制造这个行业，就是解决它的这种各种的生产自动化，高效的、低成本的去大规模的生产。
1: 嗯，
0: 所以当这个行业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往往就是哎，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我们的机械装备就会有机会，是吧？
1: 嗯嗯，
0: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环节，刚才其实我们没有强调机器人。
1: 机器人，对，
0: 机器人这个行业如果真起来，那个空间是巨大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原来是工业机器人，现在是服务机器人，是人形机器人，是吧？你就想象一下，每个家庭配几台机器人给你做服务的话，你想想多少机器人，是吧？
1: 说一个人配至少配一个半到俩吧，对吧？
0: 这个看不同的，这个。那么你不光是这个家庭用，你工厂也要用，是吧？
1: 对。
0: 那未来，那马斯克都想到。到月球上去，到火星上去，是吧？
1: 嗯，
0: 我们到宇宙中去，你需要有机器人，是吧？所以这个其实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讲，你想机械装备，你后面最完美的机械装备就是机器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你能够替代人的各种功能，是吧？那么能够帮我们有一些脏活、累活、苦活、危险的领域的一些，
1: 嗯，
0: 都能够替代人工。
1: 那么就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装备。哪些环节现在是这个卡脖子的环节？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
1: 瓶颈环节，
0: 比如说像丝杠啊，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聚焦于因为本身是这样的，机器人也是机械，
1: 啊，对。
0: 那么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我们讲现在的比较一些瓶颈的环节，像丝杠、滚珠丝杠，它是相对比较瓶颈的，还有像谐波减速器，这个是比较瓶颈的一些环节。
1: 嗯
0: 啊，那么现在，
1: 但这些属于零部件
0: 啊，这个是零部件。当然，你说一定要生产它的装备，现在比如说磨床啊、车床、机床，是吧？五轴加工中心是供不应求的，就是比如说谐波减速器的一些精密零部件，目前国内的有一些还不够完美啊，就是可靠性啊、精度啊、要求啊，还要再提升一些啊。我们之前有些还是从海外进口一些机床啊，这个是中高端机床，还有一些国产替代的空间。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请到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把机械行业呢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定义。今天这个定义呢非常重要，把它分成了以 AI 有关的工程机械和装备，还有我们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它们呢处在不同的阶段。那么传统的机械装备呢处在一个这个因为业绩增长比较好，然后呢价值被低估的阶段，而我们的 AI 相关的设备呢仍然处在一个

0: 高估值、高增长的科技感更强的阶段，那么各有千秋，同时都有比较好的机会。希望我们今天的梳理呢，为我们下一步投资这个领域给大家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好，再次感谢华军来到我们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2: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祝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 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 技术5G化试验。 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
4: 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
4: 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以苏海1号为例，
7: 卫星加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 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
8: 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 A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0: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3: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湿地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3: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2: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4: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2: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2: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

0: 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6: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5: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7: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5: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

0: 继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
1: 端午假期经济观察，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0: 端午遇上世界杯，上海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早餐配足球成为天津文旅消费新热点。端午正逢夏至，黑龙江漠河21小时超长白昼吸引大批游客。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若月入千万元。
0: 高考成绩即将发布，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靠谱吗？
1: 金市客价年内大跌近450元人民币，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21号，正在瑞士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盈

0: 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3.5%。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 0.7% 和 0.3%。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端午假期大家都是怎么过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0: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4: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5: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外带堂食。
4: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6: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了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4: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7: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 昨天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9: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8: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0: 来这里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8: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11: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 也订的挺多了。
8: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0: 这个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报道。
12: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13: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12: 长春市民赵婉彤：
14: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12: 市集商户赫然：
15: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1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16: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2: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乃至几十元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茶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20: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6年以上就是油。
21: 茶界爱马仕，
20: 对，
21: 曾经征服了4朝贡茶呀。
22: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20: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22: 记者查询得知，万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万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万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20: 109.1曼松王子山气候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活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22: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的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7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7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2: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22: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3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
4: 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

0: 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高考成绩即将发布，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一些平台和机构推出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靠谱吗？这些工具该怎么用？来听报道。

0: 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
1: 盲目依赖AI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谈到，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 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他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2: 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AI工具 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每克1700元大关， 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六月以来，国际国内金价同步开起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足金，国内品牌的金店，它的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50元人民币每克，跌幅超过了20%。面对金价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时机，也有人担心还没跌到底，那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
4: 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5: 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金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6: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戴着，不指着它赚钱。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5: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
6: 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7: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
8: 着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及最终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
9: 甚至核心产油国，对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8: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 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5: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2: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说

0: 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1: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0: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2: 这几天很多人可能都吃了粽子，不过粽子早就不是端午节才能吃到的限定款了，平时在便利店、商超都能买到粽子。
3: 一些新品类更是成为了市场新宠，比如说走健康化路线的杂粮粽，有地域特色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椰香爆珠粽等等。我国粽子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发展趋势怎么样？来听艾美咨询 CEO 张毅的解读。
4: 从调研的结果来看，39%的消费者其实是不满品牌的过度溢价的，同时有33.7%的消费者会吐槽口味的同质化，同时也会有34%的消费者会认为规格搭配不合理。另外呢，行业呢也会存在一些过度依赖端午短期的团购，把包装特别看重，但是食材呢稍微弱了一些。另外，包装礼盒仍然还是有一些过于奢华。不使用、不环保、定价虚高的问题。那么粽子长效增长啊，确实还是有很多瓶颈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突破的。一个方面的行业来讲，确实会有个产业思维固化的问题，那么多数企业啊，还是停留在生产线、营销、备货、围绕端午，缺少全年化经营的体系。那其次呢，就是大众啊，还是有一些固有的端午才是粽的这种观念，这个也可以长期教育一下。当然了，产品高度同质化、口味啊、营销打法、跟风，以及不考虑地方特色和文化特点等等，再加上礼盒市场还是有一些高溢价、过度包装的问题，这也是会影响大家的购买意愿的。对于未来这几年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点特别重要。一个呢，还是要去节令化，健康杂粮、迷你单人粽等等这些常态化的基础款，应该要成为日常自食市场的扩容。那另外在渠道这一块，便利店也好、即时零售也好等等，都应该有更多的渠道空间。当然，粽子本身它是一个食品，而且它是带有文化浓厚色彩的，所以应该要把它的文化、健康、绿色、环保，以把它的食材还有它的消费者需求的创新。我想未来几年粽子市场能保持比较好的稳定的增长，这个应该说还是值得大家努力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日本品牌告别世界杯舞台。
0: 全球市场肃然，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监管约谈山姆后，沃尔玛中国多位高管变动。豆包每天收入不足百万，主要来自电商佣金。SK 海力士招聘取消学历要求。OpenAI 2026年前三个月烧钱37亿美元。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